0: 大哥大嫂、学妹姐、乔友杰、方玉杰、敏华姐、守春姐、金雄爸爸，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哦，谢谢大家。
1: 我都，
2: 拍谢，
1: 我都感激，是我的体重减轻了嘛。
2: 哎呦，欢迎收看我的歌声满天下。
1: 欢喜来做伴。
2: 来哟，大家我是阿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阿静啊，吼。
2: 阿静啊，我阿静啊，爱阿静啊，拢静啦，吼。
1: 哎，这好的代志拢静，
2: 吼。嘿啦，拢
1: 静啦。尽量拢来啊，吼。
2: 对啊。
1: 你昨有困饱无？
2: 昨哦。想问我这个问题。
1: 昨我失眠咧。
2: 为什么？
1: 哎，我无闲规工啊。
2: 哦，
1: 因为咱活动最后一天嘛，
2: 嘿，
1: 哦，大家奇怪哦，大家很奇怪哎，为什么都要挤在那一个时候呢？啊，明明就拖长两个月，
2: 啊，就无，因为当时无有当时
1: 也一定爱拖你一天。
2: 有的是说啊，无好啦，上尾一天啊，拄啊好啊，食甲差不多啊，啊，就赶紧来，甲好啦，啊，就甲买落，啊，无就是讲，有的是也剩也急嘛。
1: 哦，
2: 他觉得我可能要炖起来，
1: 哎，都要几个月，
2: 我们来炖解啊，所以他就集中在昨天。我跟你讲，我们贵公司可能刚刚有无，刚刚震惊啦。
1: 嗯，
2: 昨天有客服，因为我看很多客服晚上都还在公司，因为你给他看那留言，你就知影。
1: 对啊，
2: 早班的也没有回家吧？
1: 会知啊，为六点就是六点的一寡这工作人员哦，
2: 对，
1: 留在暗时啦，留在暗时。啊，搁咧拍歌，啊搁咧，吼，无闲规工。我昨吼，伫公司我回电话回到差不多五点外六点。
2: 你覆盖当真哦？
1: 我加一寡这个导播老师都，因为内勤人员可能他就比如说像在二楼的一些后制人员啊，
2: 对，
1: 哎，拢是朝九晚五嘛。
2: 对。
1: 哎，奇怪，我下再来上班嘛，看到你啊，今麦我要下班嘛，拄啊好看到你。
2: 对。
1: 啊，我讲。对对，内勤人员下班时间是差不多的。
2: 昨天就很特别啦。
1: 怎哦？无我顶礼拜就开始一直咧回电话，
2: 哦，
1: 就一电话爱回啊，话差点数啊，话讲哦回无来啊，无够啦。
2: 嘿，
1: 其实
2: 哦对，
1: 这几天啊，唔知道是安怎，可能是因为前几天唔是有淹水吗？
2: 对，落雨，有哪有去影响到？因为一落雨，我有的地方没办法送进去嘛，送货。

0: 啊，就休困啦。
1: 伊就休困。
0: 休困一天就差出这样。
1: 哦，对哦。哎、
0: 欸，一天伊送货迄个货量送未完吼，伊就会拖啊后一天。哦，啊你若讲连续休两天，我甲你讲，就参像过年同款，连续就放三天假。
1: 对。
0: 因
1: 为因想那里，他们，例如说，他今天七月二号要送的没送，他们今天七月三号上班，他们还是会先送七月二号。嗯，啊，你原本一七月三号被送的要哪在后边？
0: 哎，延一天啊，
1: 伊就一直延，一直往后、嗯、往后延，所以变成的货都没有准时啊。
0: 今天是拜三哦，
1: 今天礼拜三的啦。
0: 拜三，昨拜二的时阵会啊，还个塞车，还个塞车。
1: 有一些啦，有一些还是有塞，对。
0: 因为今天七月十一，因为六月十八啦，
1: 对，
0: 有一个六一八什么购物节，然后六二五又有购物节。
1: 我感觉迄种挑工用的吧。
0: 哎呀，你
1: 讲
0: 年终嘛，因为到一半啦，每一年的一半啦，拄好一半，啊，就是发一个这个购物节啦。
1: 挑工的嘛。
0: 你刚才讲某某
1: 刺激买气，
0: 你知道那个富邦媒体吗？
1: 哦，
0: 富邦媒体是这个某某电视台嘛，
1: 吼，
0: 可能大家嘛拢有。看过这个电视台，
1: 对，
0: 我看伊股票吼，最近唔知是安怎，
1: 是，哦，
0: 位这200块起到400块，
1: 好，
0: 460几块啦，
1: 哦，
0: 460几块，哇，伊拢起，
1: 拢无
0: 落嘞，
1: 啊，
0: 拢无落嘞，
1: 真的哦，嘿，
0: 起8个月啦，拢起哩嘅，
1: 哦，好，
0: 我看到惊咖呢，应该是这个购物节这个关系吼，
1: 对，
0: 啊，搁再来哦，因为咱公司最近嘛有做一个这个。周年庆的活动、
1: 啊、
0: 大家也都非常的踊跃，也都非常的支持。
1: 对，哦，
0: 直接就感恩的呀、啊。哦，
1: 对啊，
0: 真的是，和咱公司一点啊的，虽然讲吼，咱有做一个这个回馈
1: 吼，啊，
0: 大家嘛拢就热情讲，哎，有欠用啊，
1: 对，
0: 对咱公司的信任嘛，讲袂歹啦。然后你讲在做口碑嘛吼，啊，你食了有惊去，啊，就继续维持在食。保养家己的身体是欠家己的根本，卖好家己是一个烦恼。我感觉是安尼啦。
1: 对啦，因为讲实在，你看我们的东西哦，人讲吼，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嘛。你用遐尼久了后，你就知影，什么物件对你是上有感觉，会当一个物件会当推行那么久，哦，它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呐。所以当然，咱公司唔捌做过这种活动，对
0: 无？唔捌做过。
1: 所以
0: 第一次做
1: 、所以一定要有一点啊变变叫啦。
0: 吼、哦，我感觉头家就有量的啦。
1: 嘿，
0: 两个月时间，而且你张上尾下讲，你讲后个月月底再来收，照算点数哩。
1: 嘿，对，
0: 就好个啦。
1: 因为有大家抢到无物件，
0: 抢到无物件，拢欠货啊，
1: 拢欠货欠到，嘿啊，真正。店面都无闲呢，还在上一刻，还在这个时间，下一刻忽然就没了。
0: 其实阮嘛会啊，阮嘛会，比如讲百货公司，对不？
1: 哦，对啦。
0: 啊，有的是什么什么什么百货啊？
1: 对啦，也是都会。
0: 啊，每一年拢一定有，但是因的时间就短。
1: 对。
0: 你看到第一天的那种抢购周年庆
1: 哦，对，
0: 摆伫还未开门的，摆伫门口。
1: 门口的人。
0: 嘿，人你看到会惊啦，亲像免钱的同款，一直提，用扫的啦。哦，阮昨的这个现象哦，亲像因开幕的第一天的
1: 哦，有一种感觉，有一点这种感觉啦，就是
0: 手忙脚乱。
1: 对，
0: 因为第一届做，他无啥物经验嘛。
1: 因为因伤久啊，你知道嗎？因伤久啊，我雄雄较无闲，然后做操的有无？
0: 我昨无闲，到六点下班，我等于到厝，我看时间是九点。我九点外，八点我就开始看食物件，我都无食物件，我就八点外，哎呦，我奇怪，我爱食暗顿吼，到8:30开始在用，啊9点食暗顿，有的妈妈看完讲，要怎你困啊嘞，歹势啊，遐碗甲你擦掉嘞
1: 吼，
0: 我讲无啦。我今麦阿哥在吃暗顿啊，讲你今麦在吃暗顿，要死，对，无法度。可是每一个人的工作形态跟态度不一样，我是想讲哦，爱家无用完，就是你一定要忙完。啊，有的是比较较晚定的，啊，有的暗班的客服就人手较无，
1: 较少
0: 啦。
1: 晚班客服，
0: 对，
1: 然后最多是三个哦。
0: 我就是等到11:30，我还在看我就是后面教的那一些客人
1: 哦，
0: 后边高一下的客人， 哎，奇怪，啊，那也拢无起起哩，我就烦恼哎，就烦恼哎。哦，
1: 对呀，啊，我知道。
0: 我是烦恼跟困袂。
1: 他们，哦，没有，因为我觉得客服还要再拍，他会浪费他时间。他们昨天应该是连打单，因为到十二点截止哦，因为咱是电脑设定的嘛。
0: 对啊。
1: 你只要一过十二点，真歹势就无啊。
0: 嗯。啊，所以烦恼啊，所以我已经答应人客。
1: 对哦，对哦，对哦。所以你知道，我也是为什么，我就赶快先丢，我不敢一直累积，你知道吗？因为你看到咱每一栋，咱下班以后每一栋所做的，相信他每一个人的手上的单都很多。嗯嗯。啊，因为搞遐消化，因为。我那一天我就有听我们那个客服啊，他就说今一礼拜拜啦，上个礼拜 六不是下大雨吗？嗯，他说那一天礼拜六就像打仗了。哦，因为讲大家都没出门，哦，然后伊讲哦，从很久已经没有这样子的，他们已经一 key 一个单哦，嗯 ，key 一个单要一个小时哎，九点十分的广告，然后打到十点半还没打完，那你看。你们再来十一点，
0: 恁这两个生意真正有够好。
1: 无啦，不是阮啦，我伊只是安尼在讲给阮听啦，伊只是在讲给阮听，意思讲举例。啊，所以你看，啊，过来这个时间拍到十点半还袂拍掉，过来哇接又进
0: 咧。如果塞车咧吼。
1: 所以他一直塞啊，然后很多电话一定电话一定搁愈多嘛，处理不完啊。所以这几天吼，就是真的可能就是他们真的忙翻了，就是整个公司啊，尤其是要老卡客服。所以讲，老服务不周到的地方，老小夸，我什么也你得请大家多多包涵呐，啊。就是真的很少这样子，吼啊，因为咱公司也毋捌做遮大个活动啊，
0: 对对对，
1: 吼，很难得，真的很大的活动哎，
0: 欸，足大个啊，
1: 因为你看，
0: 就是回馈给大家啦，对，感谢这连续的，嗯，因为今年算是十周年的开始，
1: 哦，第十周年的开始，
0: 第十周年的开始。所以，头家就安尼想啦吼，因为每一年拢有做一挂活动，但是无同款的活动嘛。
1: 对。
0: 啊，今年都是第十周年的开始，
1: 对。
0: 啊，希望讲这个大家拢甲咱支持，
1: 对。
0: 啊，甲咱照顾吼，
1: 对。
0: 啊，希望讲咱做节目会当愈做愈好，啊，互恁看了会愈来愈欢喜，
1: 对。
0: 啊，身体减啊咧顾，对。加减啊咧顾一下，顾。
1: 对对。
0: 嘿，啊，这是咱的心意吼。
1: 对。啊，所以讲，唔是讲，就是。现在景气不好，大家都也知道景气歹，外口人咧起价。你若咧煮饭，你有咧煮吼？菜敢你咧买？
0: 菜不是我买，但是拢是我咧，我咧有
1: 有
0: 阵仔咧拉的啦。
1: 哦，你才搞哦！
0: 我刚刚拉两行菜。
1: 你看，
0: 我上搞的就是炒饭。
1: 安尼哦，所以你常常食炒饭吗？
0: 大家吃的鲜啊，有时候下面给老婆吃一下。
1: 哦，这样。安尼
0: 沙米啦，
1: 你敢欢喜吧？
0: 什么欢喜？两个拢就欢喜的，因为我三个面吼好食，
1: 安尼吼，
0: 下面很好吃。
1: 哦，是吼，哦，安尼袂歹啦，无然恁家己享受就好
0: 啊。恁翁敢会？
1: 阮翁会煮啊，但是阮家拢啊，阮阿母也咧煮啊。
0: 哦，
1: 系啊，哦，因为阮家是因为最近的心情，大家都会有一点点比较对，比较
0: 伤心，
1: 比较低迷，比较伤心一点，
0: 难受。香菇，
1: 对啊，难受香菇。
0: 为什么今天要在这里？
1: 哈，
0: 难受香菇。
1: 哦，没有，因
0: 为你无看那个鸦片啊？
1: 什么鸦片？
0: 难受香菇。
1: 没有，那是之前的吧？
0: 嘿，
1: 哦呦，我大概知道难受香菇，我知道它的意思。
0: 那是一个算是外劳啦。
1: 哦，一个外劳哦。
0: 他们说话有一点口音啊，他来台湾做工课啊，他就是思念故乡啊，
1: 对，
0: 难受。香菇，为什么今天要在这里难受香菇？伊的意思是讲哦，不是难受的香菇哦，伊是讲很难受啊，心肝头就干枯呀，难受香菇，
1: 想哭了，想要哭，哎呀，
0: 难受香菇，所以这个名词哦，所以大家放大，
1: 对，
0: 就是即摆网络就发达了呀，啊，迄个短影音传起来，
1: 哦，
0: 点阅率点点点点点点，哦，就传传开啊。
1: 一个安尼吼，就不得了啊呢。如果他能够一直有这样子的影片出来，
0: 嗯，
1: 其实不错哦。
0: 对啊，咱就前一阵仔的迄个阿汉呐。
1: 哦，阿汉。
0: 嘿，伊讲九天玄女有无？
1: 哦，足久无看呀呢。伊感觉够有啥物新的吗？
0: 伊最近哦。 无啥注意到，哦，就是前一阵仔伊伫咧拍广告啊，
1: 哦，真的，
0: 拍迄个全联的迄个广告啊，
1: 哦，哦啊，是哦，
0: 系啊系啊，啊哦，很多啦，就是一寡这网络的红人，嗯，
1: 对，
0: 爱去用注意到，结果这个大厂商就甲伊讲哦，啊，无你来甲我们去一篇广告好啊，哦，然后就是这样子，让他的这个知名度大增，然后就真正动袂掉啦。
1: 嗯，所以有当时啊，讲你无感觉讲人要红吼，有时候就是很也是很不可。嘿，有当时你刻意去经营嘛，无一定有法度。嗯，就是迄个机会若无来，好像你怎么努力都还没有看到那个成果。嗯，啊，有当时啊，你有想讲奇怪，就是忽然有的人也没想到会忽然爆红。
0: 哎，对啊，
1: 对不对？
0: 嗯，你无想到。
1: 对啊，
0: 但是我感觉讲吼，会成功的人，
1: 对，
0: 伊进前一定是做好完全的准备。
1: 哎，确实，
0: 因为有一句话我一直相信，讲哦，机会是留给有准备好的人。
1: 哎，对，
0: 如果你没有准备，
1: 对，
0: 临时抱佛脚，半路想出家，
1: 没
0: 有，不，迄就是要有准备嘛。嘿，哦，你有准备讲哦，我以后诶一寡的这个代志，我做甲已经足圆满啦，足完整啊。
1: 对。
0: 有一天机会来的时阵，你好啊，家己抓到，马上就有啊，对不？
1: 对啦，
0: 就是
1: 听
0: 讲哦，你啊机会来好你啊，你也无好啊，
1: 你都无准备好啊，所以机会来你嘛提袂到。
0: 对哦，吼，
1: 嘿，有你应该有感受吧？
0: 哦，感受哦，
1: 你应该感受蛮深的啊，
0: 感受良多，
1: 良多哦。其实你机会蛮多的呢。
0: 哎，机会不少，
1: 对啊，
0: 都没有好好把握。
1: 你那时候是没有好好把握吗？
0: 都是机会不给我把握，
1: 啊，没有，
0: 不是我没有把握机会。哦，无影啦，只是讲哦，人就是一个运呐吼。
1: 对，
0: 对啊，有时候这个运气是不一样的。
1: 对啊，就你有那种感觉，对不对？有时候就是，那个你明明有努力的，就差那么临门一脚。哦。对不 对， 对，啊，你看阿公有一些人是可以一直红下去的，然后我现在来讲那个谁，最近的五金行萧煌奇的啊，哦，
0: 这真的太厉害吼，
1: 金曲奖歌王对不？这个是伊嘛，哎，上一次他来我们公司录影的时候，你告迄个你告，
0: 我无去弄
1: 呀，哦，你无过啦吼，我其实哦，因为我们常常都是在 YouTube 嘛，听他的歌对不？所以你还没有那种感受，你知道不？可是真的在现场，我听他唱歌的时候，惊为天人。我真正到今嘛，哈尼侪艺人有无来咱公司录影有无？听过当然为大部分就高唱的啊。不过能够像萧煌奇的那种内力跟那种共鸣，那现场听起来够震撼的。真正咧，
0: 你过去要嫁一届吗？
1: 我无要嫁，因为嫁了伊，可能会较无用哦。
0: 较无用。最近嘛已经娶某啊。
1: 伊娶某啊吼，伊顶届来就女朋友啊。
0: 啊，娶某
1: 啊。他上次来就。
0: 啊，你嘛嫁啊？
1: 我嫁，我袂啦，我无咧，我无想要搁嫁啦，无免那无用啦。
0: 我坐你这已经听你讲两届。
1: 安尼哦，真诶哦，你就知，你就知道多新，不是？
0: 哦，唔拿两摆哦。
1: 安尼吗？我讲了侪摆，我哪拢无印象。
0: 真的，
1: 我今麦存四亿啊！你还要
0: 弄萧煌奇呢？对啊，
1: 不是因为刚好最近又得到金曲奖啊，所以你就会去特别去想着讲，今诶杜阿赫很幸运，在上一次录影的时候有遇到，然后可以听到他唱现场，因为我们爱唱歌的人，那爱唱歌那里耳嘛，就想要学更好的技巧。
0: 对，
1: 然后你听到一唱很丢，就哦，真的是厉害。
0: 萧煌奇老师这样很厉害。
1: 对，
0: 为什么要那讲？一共金曲奖。
1: 对，
0: 他之前也有出国语的，
1: 他
0: 也有出台语的，他是国台语双声道都拿过金曲奖的人，
1: 真厉害，
0: 这是不得了，不不简单的，你唱国语唱得好，有的唱得很好的，不一定会唱台语，
1: 你像这次女生是蔡依林嘛，
0: 对啊，
1: 你有没有听过她唱台语？
0: 也很难听到，
1: 应该没有吧，应该很少，而且因为
0: 有的会唱国语的，不一定会唱台语，因为他们两种的那个阿古圣多啊，
1: 对，是共鸣啊，一些那个内力不一样，
0: 那是完全无同款的。
1: 跟他一个就做麻烦的呀。唱台语歌要唱国语，就是台湾国语。
0: 哎呀，
1: 有无？就安尼， 我有当时也嘛加到什么雄雄的迄个字，会忽然有一个字变成哪的台语嘞？
0: 嘿呀、啊，啊你唱那咬咬字
1: 有沒有，哎对啊，啊你唱国语的雄雄要来唱台语，台语的咬字又不到位，
0: 对啊，
1: 所以真的蛮难的嘞。就
0: 关系啊，变做台湾国语，嘿，对啊，我怎么？我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嘿，
1: 对，安尼嘛袂对哦，安尼嘛袂入围，评审都甲你拍。

0: 哦，对啦，
1: 很主观。你看，看这届台语的金曲歌王跟这个女歌后哈，
0: 对，
1: 其实
0: 女生是像我都唔知呢，台语也是像
1: 吴佩雅，
0: 她是谁呀、
1: 啊？佩雅，她
0: 佩雅，
1: 我也不认识。但是你听伊的歌曲，我嘛唔捌听过伊的歌曲。
0: 哦，你嘛捌听过。
1: 但是这最近的这个金曲奖吼，入围的得奖的吼。大部分都是一些创作型
0: 创作的，自己创作的，对不？
1: 啊，都是唱比较流行的，
0: 流行的吗？
1: 较现代的这个歌，
0: 比较新台语歌，
1: 新台语歌
0: 的方式。
1: 啊，变作是你若唱传统的，要入围就困难了
0: 哦。对对。
1: 嘿，但是我感觉哦，金曲奖应该是还是要把它再分细项一点点，因为台语歌有的是饶舌。有的是新台语，啊，有的是传统的。
0: 嘿，
1: 啊，你安尼，我感觉讲
0: 哦，无公平吼，
1: 小看啦。
0: 对，
1: 我觉得如果说
0: 钱可能无遐济吧，
1: 钱无遐济，这是嘛第一点。第二点就讲哦，卖浪费时间啦。
0: 对，真是。
1: 可是这样子对有一些的这个群众，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个传统跟流行。
0: 哦，对，我觉得
1: 对你来讲的分派，
0: 安尼讲是较真正
1: 比较合理呀。
0: 因为以传统的台语歌的唱法。啊！你讲，你讲，你讲，即马新的台语歌，伊唱的方式，甚至咬字无到位啊。可是以传统咱台语歌的唱法，无同款。
1: 这是我个人的见解。
0: 其实确实是这样子，因为啊，可是你讲像即马笑的那台语的讲袂好啊。你说很，他要唱到很到位啊，可是变成新的笑的那咧学的时阵，他会学新的，他觉得现在就是流行的曲风是这样。可是依然唱传统的，安那会感觉讲安尼唱？咖喱是不对的，对不对？
1: 啊，你来比如讲啦，比如讲蔡小虎，
0: 小虎哥，
1: 高唱不？
0: 高唱哦。
1: 你有听过现场唱歌不？
0: 我没有。
1: 伊唔捌入围金曲奖最佳台语男主唱，这就很奇怪了。
0: 他没有？
1: 没有。
0: 真的？
1: 他有入围过新人奖，但是嘛无得奖。
0: 真的？
1: 新人奖人木吉良只有一次机会，可是他从。从那一次没有得奖之后，他就说：“我再也不参加金曲奖。”
0: 哦，真的哦。
1: 嘿，
0: 他没有得奖，
1: 他没有入围这个最佳台语男歌手。
0: 是哦，
1: 这就很奇怪。
0: 哦，对，
1: 这就奇怪，因为
0: 这样对于来讲，真正有一点不公平。
1: 对啊，伊唱的这个演歌的那个部分吼，
0: 是
1: 真正你若要唱日本歌，伊嘛无输日本人在唱日本歌。
0: 嘿，
1: 啊，但是伊在演演的这个。这个台语歌的时阵，足有开口的，
0: 对，
1: 阿妈足足厉害，
0: 真的很厉害，
1: 嘿，厉害，
0: 那个演歌的那种技巧都放到台语歌里面来唱，
1: 对啊，所以
0: 灯音啊，细腻度真正足厉害的。
1: 啊，伊家少年人，伊家比较他创作型的新台语歌去比赛，就比较他吃亏哦，就是评审的这个看法，
0: 对，没有，因为坦白说，词曲专。钻研的地方不一样，你都专注在研在写歌，你歌曲要写了以后，其实你也是要很认真去研究。但是词曲老师真正讲就搞唱歌，我觉得不多哎。伊就搞写歌，但是伊不一定就搞唱。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有一个分开，真正因为就搞唱歌，一直认真的练歌研究歌怎么唱怎么唱的人，他唱的还是会比较厉害，他就可能不是很会写歌啊。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啊！你哪讲创作型呢？然后像他们现在可能都比较走在高级的路线吧，他们会把会写歌的，然后放进去这个里面，所以当然对一挂就高唱歌的人，当然会觉得比较没那么公平啦。我也是这么，我也会这么觉得，因为那马龙一样要听嘛。
1: 哎呀，比较靠五十的，但是音量就是比较靠主观啦吼。
0: 对啦，
1: 个人的喜好度也不同。
0: 对，
1: 所以这个。可能是评审团啊，跟评审老师啊，他们就是比较喜欢那一类。
0: 我觉得已经这几年都是走这个路线了呢，这几年啊拢安尼
1: 啊。就是会晓写歌的人，啊，佮会晓唱歌，
0: 啊，
1: 就会当入围啊。
0: 对。
1: 对比较较传统的，这种实力派歌手，
0: 对
1: 唱歌就比较较无遐尼好啊，
0: 吼。对啦。
1: 这是更改无同。
0: 对啦，我也这么觉得，因为咱咧唱台语歌啦，咱都大概会知道啦。对，好吧，那也没办法了，反正，你有希望，你较有机会，因为你有在出专辑啊，你现在在豪记有无？较有出专辑，比较有机会。
1: 有机会，
0: 有机会，但是
1: 没把握。
0: 歌就是要挑不一样的啦。

0: 你来跟那种走进去讲路线的吗？
1: 对 啊， 對啊看，看公司的安排啦。
0: 嘿啦，
1: 公司希望我安尼行，好啊，我遵照公司的这个意见，我会尽我会全力，
0: 对，
1: 落去行。
0: 所以你爱行多一个路线，你敢知
1: 道？我即马目前还阁唔知
0: 道，还没有定位。
1: 嘿，伊讲这个月开始要筹备我的即届第一张
0: 李豪
1: 记的专辑。
0: 哦，嘿，
1: 啊，进前伫华特啊，
0: 进前
1: 伫华特，我嘛是曾经有入围过。
0: 哦，真的、哦？
1: 曾经有入围过啊。
0: 哦，
1: 第22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吴永斌。
0: 啊，是哪一首歌？
1: 落榜。
0: 啊、哪一首歌？
1: 第一张专辑。
0: 哪一首歌入围？
1: 专辑
0: 全哦用专辑的哦。
1: 男歌手都是用弄起用专辑。
0: 专辑哦。
1: 男女歌手都是用专辑，不是算单曲那一个部分。
0: 对，
1: 就是一张的专辑啦。
0: 对。
1: 黑盖入围嘛，有黄文馨啊。
0: 哦。
1: 翁立友啊。
0: 哦。
1: 王世贤。
0: 哦。
1: 哦，啊，还有这个安英红老师。
0: 哎呦。哦，那后来谁得到？
1: 黄文馨。
0: 黄文馨哦。
1: 伊嘛是第一代的这个专辑
0: 哦，真的哦。
1: 伊迄首歌叫做《天地是咱的
0: 起点》，是这一首哦。哦，这一首我很喜欢呢。
1: 就好听，
0: 就好听，好难唱。
1: 哎，你当初那个有就这记者一直在写讲吼，超级星光大道吴永斌跟这个超级偶像的黄文馨
0: 哦，对，
1: 这两个在小，较少年啦，较少年，少年几辈啊，这两个在小台即嘛。同一时间立为金曲奖，到底吼，奖落谁家，拢无甲其他迄三位放伫间内呢？你，阮迄个吼，这记者拢胡白乱写哩。
0: 哦，对。
1: 你讲吼，吴永斌吼，这个信心十足啦，黄文馨也不遑多让，啊，拢无甲其他三位前辈吼，拢放伫迄个。
0: 就无重点是记者刚好来甲你访问。
1: 就是无啊。
0: 对，家己写。
1: 对啊，伊哪会知影我无甲因看离间来，
0: 对吧？
1: 伊哪会知影讲我的信心十足？
0: 系啊，对不？一定足惊嘛，能够入围已经多开心，对不对？
1: 哎，入围我就足欢喜。
0: 对啊，能入围就很开心，而且你又想说，哦，我跟这些前辈，你是不是干嘛？其实那个会已经有一点会觉得飘飘然了。能不能入围，我觉得都不那么重要了。
1: 你干嘛讲吵架啦？
0: 真正的对啊，那有可能讲他臭屁讲，呵呵，我感觉是我，对不？所以那些记者，伊也无安尼写吼，无人要看，就故意这样子写的，好制造人家那个啦，唔知然后造成人一挂
1: 点阅率嘛，你爱去看嘛，
0: 对啊。
1: 哎呀，那大家拢嘛是有一挂这个好奇的这心，你标题若无耸动，啥物人要甲恁？要甲你关注，
0: 对对，
1: 啊，佫有另外一间的记者在写讲哦，哎呦喂啊，即届这个金曲奖哦，华特唱片公司就入围两位啦，第一位吴永斌，第二位是安英红老师啊，
0: 对，
1: 哦，这两个哦，唔知影是会闹翻无？这是写迄个新闻标题啦，这个同公司的这个私。这个师兄师弟，
0: 那你有遇到他吗？
1: 拢无拄到
0: 啊，拢无拄到啊！你去金曲奖，伊刚嘛无去哦，
1: 伊刚也无来
0: 哦，
1: 伊刚嘛无来，
0: 对哦，
1: 伊刚刚那是伊出国表演
0: 哦，去赚钱较重要啊，
1: 对啊，
0: 反正有丢无丢，
1: 伊就派我去
0: 啊，安尼哦，
1: 华特唱片就派我去就好了，啊，结果啊，无法度甲伊帮伊提奖哦，
0: 好吧，也没关系的，反正都是人生一个纪念呐，下次。再继续努力啊，对吧？
1: 东西解这里，
0: 东西人生的过程、啊，
1: 对对对，
0: 能够拿得到拿不到，我觉得有时候喜呀、温呀、命呀，那个好像也不是自己说能拿到就能拿到的。
1: 这嘛是爱运气啦吼，
0: 对，真的
1: 爱搞好提供。
0: 啊，各位，咱要去盖选评审是像啊，评审上重要啊嘛，对不对？
1: 嗯，
0: 哦，评审因为他听的角度会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东西都是见仁见智啊，
1: 尤其套。吴宗宪宪哥吼，伊曾经嘛讲过一句话啊，哦，讲哦，金曲奖报名每一届的这个人数都非常非常的多，
0: 对，
1: 作品非常非常的多，
0: 对，
1: 能够入围，
0: 对，
1: 就只是入围啊。
0: 而且说能够入围就已经算是得奖了
1: 啊，就代表得奖，我就哦，至少很欣慰，
0: 对啦，
1: 能够入围，
0: 嘿。
1: 就只是入围啊！
0: 不，这个就是他的
1: 哎，嘛讲的嘛是实惠啊，
0: 嘛是实惠的，
1: 能够入围哈，我想说期待很高哈。

0: 就是得奖了，就只是入围，也不用想太多哦。反正入围就是入围，本来就是啊，哦。但是会当入围吼，就表示讲这个专辑
1: 是一种肯定的啦。
0: 专辑啊，佮这个做法然后是对的，
1: 继续。第一名的永远都拉一个安尼啊，对不对？
0: 对啊。
1: 有啊，即马外口歌手比赛有迄个办了，有啥物事啊？第一名十个，
0: 第二名十个，
1: 第三名十个。
0: 啊，到底报名的人数敢有遐多？你若报名的十个人，你十个拢得着第一名？
1: 哦，无，唔呐啦，伊报名的人数应该有差不多六七十个。可是，伊即种就是针对一挂，就是说，因为伊的奖金一定无悬。然后就是会开放给就比较多歌唱班的啊，然后他说有点算是鼓励性质的，所以讲哦，当然嘛是有一挂高唱的，有一些啦，但是真的很会唱的他不会去报这个，他们那没意思啊，对不？他十个拢第一名，对不？啊，所以其实前三十第三名，你讲我得第三名哦，结果有三十个，就是觉得这样子也很没意思啊。但是鼓励一些刚开始在比赛的人，他也会觉得比较有信心呐，哦，对不？所以意义无同款，啊，看什么角度啦。所以讲每一件代志都有一体两面嘛。好啊，我今天进来分享这较简单的，我知咱两个话拢讲足济哦，所以讲我拢会找这较短。
0: 无的，拢你咧讲。
1: 拢无吧，拢你咧讲，请看回放。
0: 哦，你看看，
1: 熟悉的是你，你太能啰嗦，你家己看。
0: 熟悉的你咧讲的奇怪，你讲牵拖我家来，啊，未使佫牵拖厝边。
1: 我是讲，咱两个做伙的时阵，话讲伤多。哦，哎，所以我爱找这较短短啊，就好啊。对，我唔是讲你讲较济，讲想讲较济拢袂要紧，因为当主播，对啊，当主播有阵时做惯些灾，会怕冷场，所以咱知影又进的是。真好啊！伊若来吼，我嘛轻松。哎，
0: 那安尼讲，你拢安尼吼，
1: 不管伊也是阿华啦，我拢哎，我即马加较好命。
0: 拢无讲话安尼。
1: 不是啦，嘛是当讲话，但是有感觉较好啊。哦，阿婆真伫咧暗班哦，三年外吼，阿伯大家拢生皮蛇。
0: 啊？什么意思？
1: 真的长皮蛇啊？
0: 为什么阿伯？
1: 第一个熬夜嘛。哦，然后而且因为那时候大部分的新人都会丢来晚上十点，哦，对不？所以我带了很多的新人嘛，所以带新人其实新人一定会第一点他不要做这波，他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那然后但是我们老板给的压力还是一样，所以那个时候的当主播的压力会很重。哦，对啊，但是当然你其实白天当然找白天的那个老板要求的一定会更高嘛，一定会，他也每一个人的看站都不一样，你是的白天的都十同款啊，但是就是最早的跟较暗的一定会稍微有差距出来，
0: 但是都有压力啦，
1: 但是因为人数会不够啊，对，
0: 就是压力嘛，就大呢，
1: 对，就是人数会不够，
0: 会烦恼讲哦，早顿到底食有饱啊，食袂饱啊，吼，还是讲哦啊，这今仔日的这个天气啦，我今仔日出门哦啊，又搁惊塞车啦，吼，
1: 人讲我咧烦恼嘿，哈，
0: 拢无烦恼吗？
1: 烦恼，敢若烦恼讲会过关袂过关嘛，哦，所以那，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是你当主播的压力一定会比较重，一定真的是会比较重。
0: 我来。我之前第一次上主播台，我就去甲迄个楼骹的照物件，
1: 照物件，
0: 照红景天，哦，照红景天，
1: 真的，
0: 我心中挡袂掉，
1: 就紧张的吗？
0: 就紧张的啊，哦，嘿，爱稳定我的血压啊，
1: 是哦，
0: 结果我就躺两粒落去，改变，结果嘛是无效，靠，
1: 嘛是紧张，
0: 嘛是紧张卡，
1: 紧张偌久，
0: 一直擦。
1: 你错多久才袂错？
0: 错多久哦？错差不多一礼拜。
1: 一礼拜，安尼嘛足紧的呢。
0: 差几岁也错起来。好在提供袂对我好，无我错起来，我一直错，真正。还
1: 是，真的要很久啊！你像讲，咱做副播久啊，有无？啊，要搁当做主播，去个重要时间段时，久无讲嘛是，人讲三日无流的背就手啦，那个刀不磨就不利的，还是会就是。没有那么的流利，一定有差，因为大刚在讲，甲无大刚讲真的是还是会有差啦。都是一种磨练啦，吼。好啦，嘛袂歹啦。哦，即马来讲一个，就是讲即马热天对不？大家拢就爱吹冷气的。
0: 哦，
1: 有的人有无？你拄仔对外口流汗有无？流到你规身躯汗的时阵， 那个冷气给吹落，你敢知影？
0: 嗯，足爽诶！
1: 你的人感觉足爽，但是你的

0: 心感觉足疼的，你知道？哦，伊会伤到你的心呢。哦，
1: 会伤心吗？
0: 会伤心呢。
1: 安尼。
0: 对啊，所以讲吼，那足热足热的时阵哦，你若要顾到你的心脏，哎呦，喝一杯果皮茶，哦，热气心火专消。尤其夏至是当年的6月21号前后，然后这天哦，太阳的直射北回归线。是一年当中阳气上盖旺的时间、然后呢，这个美国的心脏协会就讲，环境的温度呢上升一度，心血管相关的死亡率有无增加2.1%？所以讲哦，这个有呼应中医经典的《黄帝内经》来讲，心呢主夏天的夏，就是讲热天就是跟心脏有关系，再来心苦缓。心的苦，吼，这个就是在这个夏天，所以心中对应夏天的时阵哦，高温哦，温度伤高会伤你的心气，然后人就干嘛呢？神叨叨有无？你看为什么那个什么叫热带国家有无？他们都比较不喜欢工作，伤热，人就会神。所以讲哦，人会神的时阵，你有当下心悸，有当下失眠。所以讲夏天的时阵就是爱中医养生的环节，就是讲顾咱的心，清热就对啊。所以讲还要注意心血管跟神经系统的稳定。热天的热伤害，咱像新闻嘛咧讲啊，热伤害过来就热到38度有无？有阳暑跟阴暑，传统的掉痧属于阳暑，就讲长时间咧晒日头哦，导致你的体温失衡。然后症状高热、老大、大汗，就嘴大、头壳晕。哦，安尼啊，这种治疗是讲清热泻火为主。哦，啊，再来是讲阴暑，就是高温哦，就热就热。结果你又随你要你的冷气房有无？是引起你的血管急速收缩。然后呢，你的温度的调节产生障碍，迄当阵像头壳疼、恶心、呕吐。这当主要缓解的是表化的湿，还有你的胃。所以讲，伊无同哦，所以掉痧分两种，阳暑跟阴暑，因即卖人大部拢吹冷气较济嘛，然后因为主要掉痧的时候，热天的高温嘛，容易引起夏日的睡眠障碍，因为伤热，热会扰人心神。你感觉你即卖暗时困觉咧吹冷气？
1: 当然有哦，无冷气
0: 困袂去对不？困袂去啊吼。
1: 但是我昨昏是吹电风。
0: 啥呐？你昨昏？
1: 因为我昨昏去用隔离。
0: 用隔离啥啦？
1: 我今日就早就起来。
0: 我今日去养叉的，袂当养叉。
1: 惊因叉着我。
0: 哦，是安尼哦。我想我今日去养叉
1: 咧。太太对我偌好诶，你去隔壁睡。
0: 所以没有冷气就对了。
1: 不要跟我们睡。所以有冷气，可是我没有开。
0: 哦，为什么？
1: 我是想说有电风扇就可以了。
0: 因为要欠钱吗？
1: 因为阮最近有换迄个凉感的一些寝具。我觉得很好用
0: 哎，真的、
1: 你吹电风扇就很凉
0: 哦，真的、哎呦，不错哦，
1: 金淘宝啊，啊，佮有迄、那个，咱公司的迄个双面的，有无？哦，迄赞的，暗时啊，摸迄领咧困，佮咱摸冰角，
0: 电风吹咧就够，阿姨讲吼，因为咱人的心火啦旺盛的时阵啊，入睡的困难啊，然后较清明。所以讲有一个哦，讲35岁啊，尔，伊就感觉热天拢定安尼烦躁啦、嘴焦啦，一暝要爱倒一点钟才会困，其实倒一点钟，有的人倒足久的嘛，困袂去。然后日时阁足疲劳的，舌尖拢红红啦，这个是什么心火很亢盛。所以说吼，他就是可以那个中医他就说什么开那个清心降火的那个方法。阿姨就讲，有什么夏天保健的茶饮哦？西瓜翠衣莲子茶。西瓜哦。
1: 西瓜是。
0: 爱用白色果皮的部分。
1: 哦，袂当用迄个果肉。
0: 不是果肉哦，是要迄个白色迄个肉。然后呢，30公克，年纪20公克，然后放在迄个鼎内底有无？掺1公升的清水，大火甲煮一条煮，煮甲滚了后，就甲转细火，然后佮煮20分钟。滤出迄个汁了无？放我凉了，对当啉吗？他说这个可以，西瓜的那个白色的部分，当清热生津呐，养，然后莲子可以养心安神。
1: 莲子哦，
0: 对啊，所以讲哦，咱的心会更来防护的功，咱的高温的时阵，你会流汗对无？你的血液的浓，因为你的流汗，

0: 所以你的血较黏到，所以这当中你一定爱啉水，吼，每一点钟爱啉差不多250cc 哦。然后你若要入冷气房的时阵，有无？内底冷气，你也先伫外口较凉的所在，先伫遐歇两分钟到三分钟。啊，无你即马向规身躯就热，佮流汗，然后向入去冷气的时阵，哇，你的血更会急速的收缩，会增加你的心脏负担。像昨有一个去爬山阿伯啊，然后呢，结果他就是去山上爬山，想讲较凉，结果在山上中风。人家花了2到3小时去救他，他还好，就是有救起来，然后没有生命的危险。那个是因为热中暑，我太热可能流出一些汗，然后血较凉嘛，所以说其实如果你高血压，或者是你的那种三酸甘油脂很高，胆固醇很高，你要去爬山的人，我觉得安尼爱说你有这个案例的话，我觉得真的要小心一点。好，要困
1: 爱给补充啥物？补充
0: 水分。对对对，好，你袂当一直爬，唔啉水，惊放尿啊，是啥物？就是要很小心，真的也是蛮危险，有无？哎，好，再个互人发现呢。啊，若无发现，看变哪？好，啊，若创造睡眠环境，要困进前的4到6小时的莫啉有咖啡因呢。然后要困的进前2到3小时，爱减少啉水。然后维持的黑暗、安静、凉爽的睡眠环境，哦，安尼哦，啊，你喜爱运动，安尼暗时你较好困。好，来，要来唱歌哦，时间的关系，紧来唱。
1: 好，来。

来哦，我们的新北双溪的谢妈妈，红中的玫瑰，杏子妈妈慈良姐，秋桃妈妈，新春大哥大嫂，学妹姐秋兰姐，阿段妈妈，志成大哥，美香姐，桂霞姐，感谢大家人无离开啦，挑两个讲啊，这废话，到剩废话。

君杰、丽学姐、学妹姐。谢谢，来秋兰姐、守春姐、回家大哥、公民大哥、美票妈妈、乔珍姐。

0: 谢谢素云大哥、大嫂丽慧姐、嘉欣大哥、素贞姐、乔贞姐、雪梅姐、赖良妈妈、国生大哥、秀琴姐、玉超妈妈、秋兰姐、淑慧姐、李梅姐、丽雪姐、美云姐、怡莹姐，谢谢大家，中建大哥、方芝姐，不念就拍死哦，谢谢。
1: 来，这首太平的秀丹姐哈，来听歌，叫我认识你。

守春节，曹松大哥、秋桃姐、新福大哥大嫂，中淮学美姐、拉拉 K 美秀姐，大南怡莹姐，仁武的秋兰姐、素娥妈妈。

继续这首歌曲，我哪放袂记。谢谢王鸾妈妈、秋兰姐、守春姐、金峰大哥、雪梅姐、碧莲姐、淑慧姐、墨子大哥大嫂、素云大哥大嫂、乔珍姐、嘉欣大哥、丽慧姐、素珍姐、乔。

谢谢碧霜姐、月女姐、杏子妈妈、知良姐、明渊大哥、守春姐、德明大哥、雕爷、木子大哥、大嫂、雪梅姐、方玉姐、彩云姐、文彩大哥、秋桃妈妈、乔珍姐、秀琴姐、含笑妈妈、英妹姐。

0: 来，谢谢大家，先收歌曲啦吼，啊，先收搞话啊，嘛无时间啊，爱直接来跳舞啊。
1: 哦，要跳舞啊，要运动啦。
0: 嘿，要运动啊，要运动啊，不是跳舞啦。
1: 准备好
0: 啊，来，一定爱准备好啊。啊，未白富，来哦，来哦。
1: 好。
0: 准备来起立啦。
1: 来哟。

0: 来哟、哦，这首是咱的泸州的婉玲姐，要听下这首《粉红超跑》哦，啊，我拢用超慢跑啦吼，刚刚好。来去动啊跳哦，做运动，大家都超。
1: 没啊。
0: 运动姐啦，哦，好来。

0: 我拢早惯习啊。然后感觉袂歹，坐一点钟就爬起来动一下哦。
1: 啊，你走较紧的啊。
0: 啊，这袂使，袂使伤紧。超慢跑就是爱慢呢。哎，超慢跑很有效哎。嗯。对身体非常好。对啊。
1: 还有皮克敏，皮克敏啊。

0: 早安，陈妹姐。OK， 卡扎启程哦。
1: 为着你，卡扎来。
0: 玉霜姐、玉妙姐、玉沙姐、文斌大哥，还有依英姐、黄源妈妈、钟健大哥、林妈妈、青春大哥、淑婷姐、刁爷。

0: 灯光喎，
1: 灯光
0: 啊，这边啊，我喎，较白喎，较乌喎，
1: 哎，无什么感觉，
0: 爬只蛇鸟，哇，谢谢大家。
1: 所以事实证明一件代志。
0: 什么代志？
1: 人拢是爱水。
0: 对啊，无啦，因为是惊人惊到嘛。
1: 惊人惊到。
0: 我是惊人惊到，人客走了了，我即马重要时间拖要来啊，我是要安怎？
1: 安尼你家己拍一个惊，互伊叫伊起床啊。
0: 袂使，伊会拖走。
1: 我哩恁困觉
0: 呢？尤其是昨经过一暗足恐怖的代志，昨规工安尼乒乒叫喎。
1: 对啊，你
0: 啊。啊，今仔日是要安怎咧？
1: 真真两个，其实吼，昨有一个妈妈甲我讲哦，你会当甲恁头家建议啊。
0: 哦，
1: 你会当放一礼拜假，
0: 都叫人拢休困
1: 着对。嘿，为什么？因为活动拢做完啊，
0: 无袂使啦，
1: 该买拢买啊。最近也无啥物欠嘛吼。嘿，无。嘿啊，伊讲哦，头家人，放恁一礼拜休困的这个假期啊。
0: 但是我跟你讲哦，因为吼，为了就是还是，
1: 但是我跟你讲，店也无开，
0: 对，
1: 迄个成本嘛是照常爱付。你讲怎样一工的迄个？支出啦吼，一
0: 天的，
1: 迄个钱吼，出去的钱是足
0: 多。所以希望恁哦继续搁甲阮斗支持，等下重要时间段继续甲阮听者，留伫遮看者。若是你需要，而且有新的优惠哦吼，来我们准备来进单，我再甲阮两个斗支持一下吼，来。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古德天地阴气最高，独主天地阳气上全，古乐上宝阴阳调和，主果就是养生圣品。来日双宝翠。精选全谷甲六角，经过8天浸下，无糖火萃取，30天自然的烘干去水分，萃取出全谷甲六角的精华，会当增强咱的体力，助补强身，上适合白中白后来使用。通过 SGS 检验，无糖金属，无塑化剂，吃完安心，够效果。大力双宝萃，让你另外勇健，下手溜亮。
4: 所以你若平常时啊，吼有在食咖的，因為这是咱一般吼较内行的人啊。吼，我讲全世界所有在顾骨头的物件内底，吼，你外口市面上看有够侪项物件嘛，吼，吼，不管人保健食品安怎做就对了，吼，无任何一项保健的食品啊，会当超过古乐咖，因为古乐咖是咱自古以来吼，就有史以来，你只要听到讲要顾筋骨的，就

对吼、哦，上好上好的就是骨碌伽，什么关节退化，什么有这个爱这做什么玻尿酸啊、哦，什么爱开脚嘛，轮啊，都爱这个做开脚头舞，都爱个换人工的。你只要一年认真加吃一斤的伽，才无你的份。哦，只要你若愿意顾身体，今仔家应该你报一个上好的方法。当然，吃伽的方式足侪种的，像一般来讲，我像这一块伽吼，咱这伽顺到什么程度，你来看。这叫做琥珀色，这叫做琥珀色，这就是叫做完全无参透，100%的纯加，就叫纯胶块哦，纯胶块。我即马只拄好半斤，哦，只吼，这种偷开啊吼。

九地、十地、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各地拢轻轻叫啦。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哦，念掉咧，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然后，这个做啥物？哦，柑橘半斤，柑橘半斤啦，过来刷去，这啥物？你等于吼，你唔免用个遮好啦吼，你唔免用个遮好，这是我家己要食的，所以，恁等于吼去买三把手就好，知无？遮多细料啦，遮多细料。因为这红是我家己要浸的吼，你看这逐片拢叫灰心的哦，逐片拢叫灰心的吼，无人囥遮好啦，无人囥遮好啦，哦，这是我家己要今年要浸来家己要啉的吼，一罐高粱的，这浸一个月就会当食哦，吼。这免浸啥物，规年通天啊！免一个月就当食，一罐高粱的，两罐米酒头，哦，米酒头啊！啊，暗时啊吼，这浸一个月了，暗时啊要睏进前吼，啉三十 CC， 哦，啉三十 CC， 一工啉一杯就好哈，一工啉一杯就好，哎呦，变变球。上面有这老母你的份啦哈，哎，今天卖包着水哦嘿，好卖包着水哈。啊，这等这啊，贵人要送你，送你一块金啊，这个这红偌济我送你，我改我四六什么啦，你真巧哦，我这左人真厉害哦，你若啥物物件好个拢知哦，嗯，这半斤的干，吃完了你就输赢啦。真正你无啥物方式情管在下面啦，你咱的这爸爸妈妈，你若烦恼讲骨头无，啊，当有人唔敢食酒，你免像我安尼真无紧嘞，唔敢食酒，你就安，你就煮汤就好，啊是啊，用滚水来拉就好，哦，你骨质，你若有骨质疏松的，家己直接跟你小叔姐，骨质疏松的人，食半斤就好，哦，食半斤你可以检查，迄骨质拢定起来。骨质拢定起，迄本来脚头骨退化，迄种加天着风的时阵，迄脚头骨会冷的，会酸软的。你个食半斤就好，迄规个脚头骨才像咱新的同款，咱像换新的咧。为什么呢？因咱人个身体就咱像在阿妈，迄叫做阿摩陀，甲这个做在这个这铁啊同款。啊有阿摩陀，无白铁啊嘛袂使，啊无铁啊加铁啊无阿摩陀嘛袂使。所以你若要哦身体若要用，就是安那，爱有钙质，爱有加质。哦，这吼、哦，本座干部有讲，骨碌该灵啊优秀，骨秀藏伫腹内会当通人脉，骨秀会当补心啊，骨秀啊补心补血，落偏看脉通督脉，补命补精补气，所以啊，伫个现代研究伊会当帮助咱骨骼成长，恁家的小朋友啊，你若骨头要让伊长起来，要让伊长大人诶，你就该用我食，哦，用我食，你若煮汤啊。煮一下汤的时阵，落好食。啊，这吼，咱这骨板有滋补什么的功效，会当强筋健骨，吼啊，所以保养的这个作用啊，伫个这个科学拢已经，起码这咱即摆用讲的吼，那就讲咱就咧广告人家咧讲的，这唔是呢，这是用科学有证据的。伫个骨碌的保养的应用当中，中医认为退化性的关节炎就是本虚表实，啊，本是虚的，

标是实的，所以你要治本治标，拢爱治。所以老大人虽然年纪增加，关心的虚弱，所以你爱哪，你要顾你的筋骨，啊无你的骨质的受伤。所以关心也不足，你的气血的凉虚。所以食咱的钙会当安哪，会当顾你的骨质的受伤得到一个改善。哦，因为内底有丰富的钙质，钙质会当调节到咱骨头细胞的这个做促进骨头细胞的生成，会当防止骨质受伤。阁有就是病后的调养，咱身体若较虚的。真侪妈妈吼，即个身体较虚吼，啊，开刀过啦，失气失血啦吼，也是讲啊，最近有即个做生病啦吼，然后身体比较虚弱的，啊，佮有腰酸背痛，伊会当补肝肾、益精血、强筋骨。查甫人强精壮阳，我讲我生只红就对啦吼。你若逐天甲啉吼，你来看，你阳胃气虚的，吼，伊会当甲你壮阳气胃，会当益精血、通督脉、补精添最上好的。啊，若查甫人久来袂生。查某人精虫无够，子宫肌肉堆积，无法度受胎的，食加上好。过来，防止老化，保持青春，促进脑细胞活动，预防到这个老人痴呆症。咱的骨碌胶是遵照古法，用蒸馏水将这骨碌胶甲全骨洗清去了，无断火，八暝七工，放去浓缩组内底，先甲50%的水温去除掉了，才好。再放在胎下底自然烘干，去除30%的水分，然后才会当去除掉全骨甲肉的精华。即马逐项物件拢起价，我即马会当甲你讲的是，今仔你看我卖这个价的这个计数，这是未来将来从此以后未再出现的哦。因为这個所有全世界运费也好啦，这制作的过人工的费用也好，而且咱这搁爱上顺的，一定爱经过通过检验，内底未当有任何参透。咱这个价。外观就是像安尼，唔是像外口安尼乌苏苏这种个即，啊，咱这家吼有淡薄啊，这个家的气味，但是吼，伊个食起来吼，袂让你感觉真臭臊，会让你个感觉吼，食到会真，迄个食家那像咧食鸡精迄种感觉，所以即叫做双宝萃，伊会当固本培元，滋补强身，啊，当互你营养合补，会当互做两身润泽，包括内底加质甲钙质、氨基酸的吸收，所以你若是上班族的朋友，三工食一袋。哦，银发族的朋友，妈妈65岁以上的两天吃一袋。哦，产前保胎产后做月来，脚头乌退化袂顶袂重的吼，你若吃半斤过了弄弄走，囡仔若要登车，吃一斤啦。哦，啊，这了这破病久的人要有元气的，要来友好咱的时代人，要有咱的身体健康的，或者是啊，你要炖一下补的，咱会当用这了这啊这个骨碌胶来炖这鸡腿。哦，也是啊，即号做炖一下，即个啊，咱的即号做排骨、尾当骨，哦，互你的即个身体机能会当赶紧恢复。啊，你这样食了，拢完全放心，绝对无任何重金属，绝对无任何塑化剂在内底，互你愈食愈健康。平平安呢吼，要买就买咱的，咱这吼正港的肉干甲全骨2:1的萃取，无添加任何成分。啊，你若一般外口市面上有添加即个枸杞人参，你若想要添加嘛会使，等于像我安尼倒啊。像我安尼浸起来就好，加用诶全部用掉哦哦，足芳诶呢，芳共共共共芳啊啊！来啊，今仔日吼，因为这我要做广告进程，伫我心目中完全无任何利润存在，我无要赚钱，我无赚钱，我加要互恁愿意买，你若愿意买，你就会顾身体，你若顾身体，你诶身体若健康，对我来讲就是上界大诶功德。即卖外口市面上。一斤加，人拢花到15,000，哦，外口市面上人花到15,000，我安尼卖，啊，你若听到，你免烦，你免感觉惊疑，因为我这边嘛无几斤好卖你，都30组啦吼，30组还卖完，啊，咱就活动结束，啊，日后若要搁卖，明年若有搁空，我再搁卖恁，啊，明年空，明年的成本我照成本给恁，我嘛卖甲恁趁钱，安尼好无吼？今仔定岗注文的，会当买半斤。哦，半斤啊，人卖15,000，咱半斤卖偌济？咱半斤卖6,500，哦，等于一斤卖13,000啦。半斤卖6,500，但是你今仔有买，我阁甲你俗500，半斤6,000多，就是安尼啦。半斤爱6,000，你等于阁只有甲买咧，甲关，啊，你就甲我同款进账啊。我拄啊进半斤，哦，啊，若是观众朋友相信家用会到，哦，你就想要甲。啊，即个捧场也好，要顾你家己的身体也好，只要电话卡通起来线顶的，0800-0000-919，有卡通才有准绳啦吼。买一斤算你高兴到，家人个人，佮送4两给你，予你炸20两做等于30个尔哦，30个，一斤高兴到，佮加送4两，予你炸一摆炸20两。

等于二十米就等于几地，你敢知啊？一斤六十四地，佮加十六地，拢共八十地。八十地的家，卖你9900块。那全台湾你有地通找，你会当赶紧去买，半暝半你就好去买啊。啊，若买两斤的呢？买两斤19800。买两斤19800，我阁甲你俗1000。买两斤18800就好。

0: 栋尔哦，加30斤尔，卖完就无啊。即马电话开放落去了哦，先抢着先赢，抢无着，歹势我以后即个产品我无法度安尼卖啊，因为即卖即卖完全无钱赚。我再甲你讲，完全无钱赚，这不是开玩笑哦，因为即个物件是咱在做服务的，0800-00919，你若有在食咖的朋友，买一斤起来放。买两斤起来放，顾身体，真正一比一重来。0800-00919，电话先卡通啊，先赢啊！有一我有接到有准算来。哎、欸，嘉琪了，嘉琪，哎、
1: 欸，一斤，
0: 一斤哦，电话行了，卖挂断哦，嘿，一斤，卖一斤就减一斤啊哦。来，你好，保全大哥，
2: 嘿，哎，买一斤，
0: 好，来一斤哦，来一斤上四六哦，嘿，一斤上四六啊。来，你好，方梅你好。
3: 哎、欸，你好，哎、欸，我要买两斤。
0: 好，买两斤，等一下哈、啊，来卖一斤，我就扣一斤掉，我就无遐济物件好你啊。来，你好，金波大哥，你好。
4: 哎、欸，买一大刀的，
0: 大刀就两斤就对啦吼、哦。好，来等我一下，我即摆用倒数的，倒数甲时间到，咱就停啊哈。0800-00919，买来赶紧的，这无随便你控啦吼，无他定买会到来。哎、欸，江大姐你好，
5: 嗯，
0: 买几斤？
5: 买一斤。
0: 一斤啦，我你这啊，你好。
6: 哎、欸、哎，那么大刀
0: 大刀，大刀来，准二仔斤啊，准二仔斤来，我你要来中华的朋友你好。
7: 哎、
0: 欸，买一斤啊，两斤。
7: 哎、欸，我买一斤。
0: 好，一斤来，准最后20斤啊，倒数20斤啊，20斤啊，先买。先赢，买无到莫怪我哈。哎，托木托兄你好，买几斤？
8: 买一斤。
0: 来，五十阿帅，搁一斤来，剩19斤啦哈。来，数斤啊你好。
8: 买一斤。
0: 好，来一斤来，剩18斤，最后18斤，最后18斤啊，卡手较紧的来，吴妈妈。
9: 嗯，我一斤
0: 啦。哦，一斤好来，你还搁有嘞吼？
9: 迄个不是加？
0: 哎，加着无？唔对，加四啊，几落加啊？你等下哎，58斤啊，最后17斤，最后17斤啊，卡手较紧来，观音姐你好，买几斤？贵
10: 斤，我一斤的，
0: 一斤啊，59线啊，一斤里面有20两哦，别人一斤10两，我下一斤20两哈、啊，来，喂，你好，来，小姐你好，
11: 来，谢谢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今仔日开始，你所有顶个月、顶个月累积的点数，今仔日拢会当用啊吼，来，这个双宝翠真正顾咱身体非常的好哦，电话紧甲咱卡起来，0800-00919来，苏慧姐，
12: 哎、欸，我要买一斤，
11: 好，啊、
12: 我咪当袂得卡起啊，
11: 可哎、欸、可以来，你等一下哦吼，来电话先卖挂吼，来你等你哦，赶快接服务姐来，何意实业来，大哥你好，
13: 哎
11: 大哥你好，
13: 哎、
14: 好你好，
11: 嘿，
15: 没问题，
11: 你要买这双宝翠嘛吼，
14: 哎、欸、哎，这个。
11: 好一斤啊吼，好啊！你稍等下，等微信莫挂吼，来你等下哦，来来来，我们的水莲姐你好，
16: 好你好，
11: 嘿、啊、大哥嘿，
16: 哦，哎呦你好，
11: 嘿，
16: 好，
11: 水
15: 莲姐谢谢，
16: 空地树的哦，
11: 嘿，
16: 哦，迄日本有安尼啊，
11: 哦，你等我一下，我叫我小姐甲你服务一下，你等一下哦，你等一下吼，来，好，讲实在吼，你看，其实咱的双宝翠哦，已经足俗的啊，好，半斤是6000，你若一斤是。9000，咱阁送你4两，吼、哦！啊，你若是要买两斤的18800，送你半斤，本来就很便宜，对不对？阁来，咱顶个月，咱的5、6月份，你所买点数哦，对，即马开始完全拢会当使用啊！你若已经货拢收掉的，有无？例如你买3万，你收2万5，你就2500点，对无？2500点，你即马买任何的物件，伊就会使做一届给你扣掉。好，所以讲哦，现在的就可以使用了。好，这是咱的优惠哦，已经开始，而且咱即马新的优惠，1000点，你可以当给你50点。50点要创啥物？下摆咱会有一挂物件要你兑换，吼，你就会当，搁会当换。所以讲，真正是优惠中的优惠。啊，过来，真济妈妈来甲我讲，啊，真啊奇怪，我这骨头去开刀过了后吼，啊，哪会拢，哪会拢安尼食啥物，哪会拢袂好？我讲爸妈妈，我甲恁讲，因为咱今仔日吼，你。开刀过了，你一定伤到你的元气哦。哦你唔是讲开刀了啊，空嘴愈合啊，你就感觉拢好起啊？不是这么一回事。你内底开刀的时阵会伤到你的神经无？你的筋络会埋断去对不？所以说，它必须要等到你的身体完全的修复。所以说，你骨头骨爱补，你一定爱食物件去甲补起来。真济真济人伫个更年期过了后，骨质就在流失了。所以讲，你若是失元气的，你的骨质顾袂起来，即组双宝翠，你一定爱来扒，你来试看卖，甲食看卖者来。金梅姐你好。
17: 哦，你遮人啊，咱大声啦！
11: 安尼我也真啊啦，歹势，我著等等才有力嘞。你要一组遐？
17: 无啦，无啦，我要甲人有秘书讲话啦。
11: 哦，你等一下吼，来，你等一下哦，来来来，我们的秀凤姐。
17: 我请教你。
11: 好。
17: 我的点数几点通去换物件？
11: 哦，来，你等一下吼，来，你等下哦，吼来。 所以讲哦，你的点数你拢免烦恼，你所有买的物。

拿电脑全部拢给你记录起来吼，啊，你要看你要换什么物件，你介意什么产品都可以换换吼。啊，上重要是咱今仔日这个双保税，真侪人，你若讲，你就感觉你的腰常常真熬酸，腰子功能较无好诶，你常常感觉你气血不足诶，你的钙质一定，咱逐工拢咧流失，所以讲吼，钙质是一定爱补充，甚至你生病了，你开刀过，你骨头要修复，讲实在，你若无去特别补充这个钙质，它修复的非常的慢。我家己的妈妈，吼，我讲两年前跌倒，手断去。医生甲讲，吼，你爱八个月骨头嘛，无一定生会转来。但是阮妈妈，阮迄当阵咱就伫大理，所以讲，咱今日甲补充好钙质的时阵，有无？哇，他两个多月而已，骨头已经全部长完成了。所以讲，有骨甲无骨，足拢差足侪。重点是咱今日借双宝萃，因为伊会当甲你顾着哦，互你。你的筋络，因为伊是骨络，所以讲它能够把你的筋络有无做一个加强，帮你补血，顾着你的肝脏甲你的腰子，让你的这个功能会当恢复，了后佮补着你的钙质，吼，让你的血液循环整个变得很好，然后骨质、钙质佮顾入去了后，佮来咱的元气会当恢复。所以讲，即当阵你的骨头就生较会起来，然后你咪感觉你的空嘴较袂啊疼，吼，因为。我们的气血不足的时候，我们的神经啊，我们的筋络要修复，有当时也无遐尼简单。但是今仔日双宝萃就是专门咧顾这個，专工咧顾这個。所以讲，你若是讲也有开刀过，骨头拢一直顾袂好诶，你的元气较实诶，吼。然后呢，你常常感觉讲腰酸啊，你的血拢感觉较无够诶。即组你真正你著爱来试看卖，趁着即卖咱阁有即个优惠，满1000送50点。过来，恁进前这两个月，你有买物件，点数利用这个点数来买这个物件，这个双宝萃，因为会使让你吃真久，吼，所以讲其实算起来是非常非常的俗吼，所以讲希望讲大家当把握着这个优惠，吼，啊，咱广告时间点要到啊，电话继续卡，0800009191，做客服务继续，谢谢。

霓虹灯多起来了后的彩色人生，车阳灯下的夜生活，随着旋律的响起，让人心情激动美丽的气氛，加上酒精的加温，心内的情感更加唱不掉。男女借着七分的酒意，透露着彼此的心声，两人有同款的心情，产生了感情。在这种虚虚实实的场合相逢，相对的真真假假的情感也浮出台面。在霓虹灯失去了的真实人生，也相对倒转到自己内心的深处，可惜身边的人却不是他心所爱的人。在真实世界找出无真实的自己，只有法度借酒解愁，愁更愁了。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这两首借酒解愁的情歌，爱情恰恰，歌声暖情。

来哟，电话先继续卡吼，控诉023379559，来我来唱这首彰化学妹姐所点的下晡的一出戏，谢谢昌达大哥、守春姐、秋桃妈妈、春金姐、帽子大哥、慈智姐、学妹姐，求得你的婆仔心。

谢谢阿秋季啊，学梅姐、美云姐、陈妈妈、赖良妈妈、素梅姐、玉超妈妈、雪琴姐、古爸爸、古妈妈、敏华姐、碧红姐、新春大哥大嫂、素梅姐、沈信妈妈、怡莹姐、秀月妈妈、碧红姐、秋桃妈妈、秀英姐、秀燕姐、登山大哥、阿秋季啊，谢谢大家，吴芳姐、文雀姐。

谢谢婉玲姐、碧红姐、桂雀姐、文雀姐、曹丽大哥、郑东大哥、邱维姐、美玉姐、宝玉姐、素儿姐、惠梅姐、碧红姐、雪晴姐、美云姐、桂霞姐、乔珍姐、丽娜姐、庆奖大哥、玉超妈妈、彩珠妈妈、文章大哥、素琼姐，谢谢大家。

谢秋港精美妈妈、美秀姐、新春大哥、陈妹妈妈收到掌声，宝玉姐、月凤妈妈、钟哥、佳琪姐、秋香姐、蒋庆蒋，还有素贞姐、素芳姐。

0: 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来默默破声，我哥的支持的吼，然后刚才我摸一个鸭蛋。没有爆个蛋，
0: 伊你的外表，伊你的面貌，伊你的高姿的迄个面型，哈，
1: 迄一种无效，重点是爱问
0: 我未讲完咧，啊，我无，头拄我所讲的拢无效啊，你就安尼直接就承认了，
1: 安
0: 尼，无影，其实你的，你的美貌甲你的
1: 内涵，我哪有什么美貌啦？啊，我无感觉是有啥物美貌啦。
0: 你不知道阿公阿妈就介意你的呢？
1: 真的假呀？我哪拢唔知道？
0: 就是因为无美貌才介意你啊。
1: 无去甲你威胁着，
0: 无影啦，无影啦。苏静姐，苏静姐哦，人生了身材好，啊皮肤好，啊心地又善良。
1: 心地善良这一个我是真的承认。
0: 系啊，已经食菜两份啊咧，系啊，只差无点迄六点尔。
1: 哦，无，未，我未要做这件代志。
0: 没有，
1: 我不会想要，因为其实
0: 啊，你拢未想啊？
1: 我未想。未想，我刚想要，人阮当嘛未想啊，
0: 未想啊，
1: 因为未上嘛，所以就未想。
0: 啊，你会家了上无？
1: 偶尔。
0: 哦，了未着的所在。
1: 因为彼得三伊空嘴，因为顶间跋倒有无？车祸嘛，
0: 跋倒，
1: 车祸，车祸自摔啊，迄空嘴拢会上啦，嘿啦，所以偶尔有时啊，伊咧了未着，爱甲白着安尼啊。
0: 自摔？为什么会自摔？
1: 因为头前的迄个车紧急右转。哦。
0: 就是，以为了无爱家己弄掉，
1: 对哦，
0: 结果家
1: 紧急刹车，哦，我当下骑回，我一台奥多拜是旧的奥多拜啊，旧型的，所以他是那种就是他应该都一边先骑落去哦，啊，当下会出去，哦，
0: 应该是落雨天吗？
1: 嘛无呢，
0: 无落雨天，
1: 因为可能按得很用力，哦，啊，就是摔得还，我会擦伤足严足大，哎呦，擦得严重。
0: 重点奥多拜有安怎无？
1: 我多拜个还好，因为我古我多拜，我一点仔拢未甘呢。
0: 人有安怎无？这重点啦。
1: 人还好的擦伤啊，你啊啦，好加在
0: 无讲。皮肉伤，皮肉伤。
1: 对，没有重点是他，因为你无跟他搭了，所以你当初唔知他发生，他撞下去，对不对？嗯。后面一台车为了要闪他，其实他是在机车道啊，那个车子是在汽车道，可是他可能自己那个车子吓一跳，开很快，他就开去对向，然后对向刚好一台要左转的，他就撞下去。哎呦！啊的。对，那两台车撞得很严重。哎呦！啊，人没事，啊，不过就是都来讲头壳拢拱起，就是撞的那个车子车头两台车头全毁。啊！后边个一台我都把你看老的嘞，个都徛起一直看一直看，然后警察车停里头全部看甲弄落。嘿，啊，所以发生三件连环车祸。啊，都独立
0: 的。所以卖，
1: 哎啦，卖好奇啦。哎呀，那时间的关系，虽然前几天啊，阮的拢无来哦，从礼拜天。到昨天都没有来，
0: 安尼我来，
1: 好，你来，
0: 我来，甲你迄个终止迄个无来，
1: 好来，你今日
0: 来魔咒，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停。
1: 万什么标？青标是吗？我们在万
0: 青标哦，哎呦，
1: 青标大哥，带你苗栗县电缆诶，电缆诶，竹南我都会一直当成是新竹，其实它并不是，它是在苗栗呢。
0: 有。
1: 对啊，青标大哥。哦。带你苗栗诶，苗栗台语边阿讲，苗栗。
0: 苗栗。
1: 电缆啊，可以话边阿讲。
0: 苗栗。苗栗。
1: 电缆。
0: 竹南。竹南真多嘞。竹南真多嘞。
1: 竹南真多嘞，什么？真的？我唔知你讲啥物。
0: 竹南。
1: 嗯。
0: 哦。是懒，你这查某囡仔，
1: 我不上，哎，无来呢，分三十几秒哦。青标大哥，
0: 到底竹南的青标大哥？
1: 青标大哥来哦，紧的哦，剩三十秒的时间啊，你啊，你要紧起来哦。
0: 卡控处理三十八，
1: 两支都给你卡，无要紧。你若感觉讲控三卡袂起来，卡9559哦，赶快打上来。都无来，你敢话
0: 吗？今天丢电锅呢，你无来。
1: 因为天气很好，大家都会跑出去。
0: 哦，跑出去做什么？
1: 不知道。嗯，不晓得出去干嘛嘞。
0: 啊，安尼无来。
1: 你看。
0: 青标大哥，你有伫现场无？万青标。
1: 二。
0: 万青标。
1: 一哦，姓万的哦，万沙浪。青标大哥，哇，都无来啊。啊。好可惜哦。
0: 安尼这栋足欠的呢，
1: 唔知哪呢，弄安尼，
0: 拢送未出去，
1: 拢送未出去，唔知变
0: 哪。啊，我知啦，啊，因为顶礼拜一直连
1: 连刷油电锅啊，所以大家不爱来，大家拍摄一家，惊阮无头路吗？
0: 拢集中火力呀、啊，对不？集中火力，伫迄礼拜丢三粒，
1: 都丢三粒电锅，所以，系啊，哦，啊电话吼，麻烦你甲阮抄起来，有任何需要哦，什么问题哦，因为最近恁可能问题足多吼。哦，所以因为有又有不同新的活动，然后呢，之前的要怎么用、怎么样子，都可以打来问哦。来，又记得等我给他抄起来，他等一下要去新客盘啦。
0: 等下要去录影啊，所以你若靠我无接，我紧哦，啊，你咧咱诶靠客服嘛可以哦，交代讲叫我回电话，我会找时间回电话。
1: 对对对，好，来，广夏麦店，明天见，拜拜。

0: 好嘞，谢谢，
1: 谢谢大家的好，欢迎收看《乐活青春 Go》。
0: 哎，青春 Go Go Go！ 哦，这条山唔知我管呢。
1: 这条是安那讲？你是讲金头山还是讲？
0: 唔知。
1: 馒头山。
0: 坐伫只个这座山。
1: 安那讲？
0: 哎，声音
1: 实话怎说？
0: 哎，声音猛，哇深谷哩。
1: 就声
0: 底。声音你看，吼。
1: 底下迄个。迄个泰鲁阁来对，什么燕子，还是燕子口来
0: 对
1: 吗？
0: 啊，讲落去有那回音哦。哦，
1: 发哥，发哥，发哥，
0: 发哥，发哥，
1: 发哥，安尼吗？是这个 feel 吗？
0: 对啦，伫青山哪来咧唱歌就是这个境界啦。
1: 好多是这个 feel 的。
0: 对啦，啊，你咧讲到这，你甲看，你要讲到爬山，你看连山，你看什么？
1: 哎呦，这天气不要啦。不要，这种天气真哎，我刚刚提醒阿伯温婷，先不要出门。
0: 哎，第一件事情是我学生他们。
1: 假可以啦。
0: 阿里山那个嘛。
1: 是他哎，那也熊熊走啊很，嗯，突然间，
0: 我还学生，我还学生去帮忙拖嘞，
1: 啊，
0: 回到家晚上一点多，用到好一点多，
1: 怎么会这样？
0: 哇，你哪去呀？
1: 对啊，
0: 你讲哎，嘛唔知呐，啊得叫你讲，
1: 嘛唔知，
0: 不是，那叫你讲啦，一种路草，嗯，一种行程，叫你讲的总干事应该是会改地点。
1: 照常理说要呢，
0: 对，
1: 但是你刚刚提起去好不好？啊，你可能给咱更改一
0: 下。这个无啦，你这样，啊，去的时阵哦，去差不多300多人。嗯，
1: 我也很济哦。
0: 啊，将近要两百个，看唔是说，讲啊，离开
1: 买好啊，
0: 迄一边断崖嘛。
1: 啊，对啊，对啊，对啊，我去，
0: 对不？啊，听讲啊，尽量会当越轻便越好。
1: 当然啦。
0: 因为听讲有当时啊嘛，有所在嘛，无多相信。
1: 哎、欸、哦，无法度烧香心，
0: 烧香心，
1: 哎、欸、呀，是咪伫个明月线呀？
0: 我就是，
1: 我看起来，我看迄天气咯，淡薄仔像敢那明月线
0: 呀。哎、欸，我就是唔知，啊，国语也讲听过，还佫两过。
1: 因为明月线我捌去过一摆，
0: 哎，也讲秘境啊，啊，听讲很漂亮啊。
1: 但是要申请。
0: 哎、欸，我不知道。
1: 我记得那个好像要申请，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嗯、我当初捌去过一摆，不过我惊无头，因为太远诶，我刚个状况无好，因为我前几天困无好，哦，所以我隔天没有办法走太远，我就没有走到完，因为
0: 哎、欸，你讲什么线？
1: 明月线啊，
0: 哎、欸，好像是。
1: 因为你才要再走到更里面，你才能够走到那个
0: 是
1: 灰卡站，我有走到灰卡站，然后他还要再一直走进去，走到灰卡站的大背哦、喔，然后你再走回来，因为它只有一条路弯路，我就这样进去，那这样出来，这样而已。明月线应该是明月线啊，你应该是
0: 在讲点。
1: 因为我看伊天气咯，足像诶。
0: 嗯，哦，对，安尼你甲看啊，有一半以上的人看唔起这座，去爬较好爬。
1: 安尼是对诶，安尼是对诶，因为那边真的有几挂，因为他我记得那边好像我会记起是有两边，一个是爱爬起的，啊爬起的迄个较惊，另外惊爬的较爬。安哥他还是有一些地方你是需要有一点点拉绳索的。
0: 啊、对。
1: 他没有办法，就是都一直走，还有某一些地方你是要拉绳索那种跨过那一种。
0: 对
1: 对，
0: 啊就这样，
1: 啊所以没有跨哈。
0: 不知道，听说是，我也不知道。哎，他说那个人也很热心啊，一直沿路都在讲翕相上，哇啊你像那种翕回样的所在，
1: 就是丢搞哦，先白白他讲吧，
0: 莫直直翕相啦。
1: 不是，就是你要过了
0: 一个所在吼，靠一种要翕团体照才翕一
1: 张。对，就是你过去是，你爱在个，哎应该是讲你。爬过去，比如讲你爱拉绳索爬过去嘛，你爬过去的时候你是安全的状态，
0: 对啦，
1: 你较翕得好。
0: 不要沿路就这样再拍啦。
1: 啊，你觉得那个太危险，
0: 还是我们靠边，你自己要冲

0: 啊对，
1: 你出去你都无去啊？
0: 我啊我哎、欸、我蛮唔知，我知有这件新闻、哎，啊就学生就好像礼拜一还是礼拜几，上礼拜一还是礼拜几发生的嘛？
1: 礼拜一的前天尔，今仔拜三。
0: 无啊，上礼拜嘛。
1: 哦，一定要、
0: 啊。上礼拜三学生来上课啦。
1: 然后
0: 讲。啊，上了想落楼卡，我想讲、嗯、啊，我就要走人规定掉，卡咧讲话咯，你写咧讲啥？
1: 议论纷纷是啥？
0: 被抓包啊？嘿你，讲哎呀老师，
1: 我
0: 讲了二十几年的经验嘛，我唔捌拄到这种代志。阿咪奶仔安尼啦，哦，他们讲，伊讲，我哎呦，啊，这个唔对，嘿啊，我们不知道嘞。啊，所以讲，啊，伊就先讲，好，我那个道具付啦，付到到来，我直接到那个用户身边去点我。伊讲哦，阿妈唔知。
1: 啊，伊有叫迄救难队来。
0: 我讲啊，你来去背，伊讲，啊，讲迄就是无行，啊，佮一边啊一边断崖，啊，佮垂直落落。
1: 啊，对啦，对，我哦对啦，我讲应该是迄啦，应该是
0: 啊。啊，我来讲啊是外悬啦，我头十六悬。
1: 哦，有哦，哦有哦。有哦，确定有哦，因为我前下去行的时阵是真的蛮高的。
0: 听讲十六块拢哈，蛮好的。啊，你甲看，爱讲爱点啊，食热心啦，拢沿路咧就共翕相翕相，啊，撞来撞去，撞啊撞去。啊，我讲啊，恁后边若要爬山
1: 吼，
0: 尽量吼，那咧爬山的过程当中卖翕相。
1: 对，你定点搞啊，那个地方你看完确定是安全的，
0: 哦，
1: 你要拍再来拍，不要沿路上一直拍。啊，不然你就带那种摄影机是戴在帽子上那一种，你就是沿路一直爬，你就是不用管它，就是粘在你头上的那一种，我觉得就可以，因为至少你不用管它。
0: 对。
1: 啊，翕来好看，拍看等于较顺利啊，较正的好，啊，无变安怎？
0: 所以你看看，啊，去爬时阵真过落十外公的雨。
1: 哦、真的，这个很危险。像上次啊，台中不是那个什么蝴蝶谷？
0: 蝴蝶谷，
1: 蝴蝶谷也是啊。
0: 哦，那个更严重。
1: 我刚刚知道你那有得过雨的山窟，我觉得你就不要挑战了。你后摆嘛单只能礼拜过啦，我感觉。
0: 其实行程定不掉，但敢不当取消嘛？
1: 可以要赔一点钱。
0: 对啊，啊
1: 赔一点钱总比赔掉命来好，
0: 本来的好还好、啊，
1: 总比赔掉命来的好。
0: 我自己是个人这么。
1: 那我也跟我聊起聊起。
0: 你请问孙阿姨啊，伫澳洲过年回来，啊，回来十外天，以前我要跟阿哥要去日本，
1: 哎对，
0: 啊，都进前一天多咧，人咧小寡咧艰苦。
1: 哦，安尼都不要了。
0: 咧吐啊，是啥？啊，想哦，啊，无卖去好啊啦，伊嘛是甲取消了。
1: 安尼是对，啊，了不要紧，佮至少人卖，无你当时搞飞机乘的迄个甚物人咧，佮无我都
0: 懂。当然是安尼对啊。
1: 你就麻烦。
0: 对啊，伊嘛是就安尼了了解的蛮苦啊。
1: 我觉得这样子是对的，因为毕竟咱台湾的医疗啦、资源，我感觉不少，而且较近呐，较就近啊，因为你像有的去外国来讲，因医疗有当下你无到哪一个等级，他是没有办法让你住院的。对，就是他们的国外的一些规矩比较多，规定较侪。啊，咱台湾人阁无遐尼啊清楚的时阵，你有哪去到遐，你真正无目标，你啥无要安怎办呢？啊，你至少你伫台湾的时阵足方便的，你要找什么大间病院，其实你都很清楚，而且路程也比较短。因为咱台湾就只你大念尔，嘿，对。啊，你要 A 到 B，B 到 C， 其实都还算近。真的啦，这是真的嘿！你袂讲像安尼离足远的离太远有无啊？你安尼过坐足远的车，那个
0: 我是来讲，啊，这蛮不好啦。我是三，我阿婆，你叫你讲，恁这个拢年纪拢六十几岁吼，这个年纪嘛不需要去挑战那种
1: 没有、啊，真的没有必要。你们就是轻松走，然后有运动，然后那个呼吸新鲜的空气跟吸收分
0: 多。登山会，你这几年登山会啊，或者之类
1: 的。嘛不是安尼讲，对了，登山你们有一定的。专业水准没有错，但是问题是，武当现在那没有办法跟气候拼搏啦。
0: 没有，阿哥啥？
1: 这边那半边。
0: 阿哥发生迄个才加入登山会九个月而已。
1: 安尼啦，安尼迄个卡，迄个卡新，
0: 迄个卡新，
1: 迄个新同学，
0: 迄个新同学，
1: 迄个新同学，
0: 真正太多。有当时啊，
1: 新同学，恁旧同学唔得爱家加，那我都安尼啦，我昏倒啊。新同学，请大家多多关照。
0: 所以哦，运动是真好，但是安全方面哦，爱特别细腻。
1: 就像我今仔嘛是新同学，所以大家多多关照。
0: 你新同学？
1: 我新同学，我坐遮就新同学，我坐遐就旧同学啊。
0: 啊，你我名阁较新，我外地来。
1: 嗯，好笑。你讲我诶，你住咧山六，你好意思讲我住咧高雄诶？
0: 我讲外地来，我毋是恁这帮诶人，我从两外地来。你是
1: 我新同学呢，
0: 我是换所在，佮兼换
1: 位。我换来这边，我就是新同学。嘿，对，代志就是安尼发生的。哎，合情合理好不？
0: 坐一边讲真，压力就继续。
1: 唔该讲的呀，你无看昨昏咪？其实我敢那拢无压力，无用刷，就睏袂好。
0: 无啦，昨昏算消了啊。当消息开多，
1: 我就听，因为我昨个咧，因为我最近在忙着搬家啊，我要去整理。
0: 对，哎，就不好喂。
1: 我还没啦，因为你要。

0: 慢慢像蚂蚁搬向，你知道吗？哦，
1: 刚老鬼。
0: 一天弄一点，一天弄一点，哎、啊，讲的这淡薄小生气。哎，安哥今嘛，房东你应该无咧看电视。
1: 房东，
0: 伊唔知道我是谁，我无甲伊讲我是谁。哎、欸，我讲我迄公司内底，我是迄谢先生。
1: 哦，谢先生。
0: 所以他不知道我是谁。哎、欸，你嘛做铁房东，你不要，你要有一点你基本的责任嘛。
1: 哎、欸，安、啊、来
0: 有吧？你等油漆的啊，开一个钱啊，油漆刚重新粉刷整理过。
1: 对对对。
0: 你也无，我家己去买油漆等于去用的。啊，不过我当然无可能给油规间啦，因为
1: 对对对对，
0: 我没有那我没有办法，我只能有我看不惯的地方。
1: 对对对。哎，
0: 对，我觉得这是房东你最基本应该要处理的东西。好，来纱窗、纱门。
1: 破去。
0: 破去。
1: 破去。
0: 啊，你是爱保护较好。
1: 因为对我很啊。
0: 拢无，我记面记面纱窗就是拢。破伊拢无补，然后诶纱窗就算了，伊较细腻嘛好，来纱门规迄门安尼拖起，你知？
1: 破去破伊，
0: 连那个拍，你拢无要修理，你即马是安怎？
1: 我确实你做已经
0: 是最重要。规组拢看我表演，安尼咁好，你安尼咁对？
1: 你确定迄是厝？
0: 啊钱你拢摕去啊？啊不你好歹你嘛讲支援
1: 钱。啊你嘛只高伊钱就要好伊。
0: 嗯，啊！你签约，你钱免付人。
1: 啊！你签约时阵，你看到你爱头家
0: 啊。啊！我甲伊讲啊，我讲按这歹去，这歹去，你不要用。
1: 啊！你干嘛在用？
0: 啊！伊讲哦，好好好，啊，就无伊啊。啊！要大人是你嘛？啊！伊钱摕就钱摕人，你就无伊个代啊嘛。哎，嘛无你，要不然你嘛处理一下。啊！叫我即马阁面临到一个难题，就是我想讲头前有一间个入门窗，我卡去甲门看卖。哎。我啊，无恁换一领迄纱窗，迄啊换侪钱。你讲啊，你咧看是啥物？在啥物哪一栋的上面，我讲一堆落落场的对啦。伊刚才在搞分析材质，还是一个分析迄个大细大细汤，还是啥物落个熟个？哦，那咱一领七八，我想飘香，一个纱鞋啊，安尼凹起来，啊滚轮甲滚过去，啊安尼一领七八，安尼我总共爱换六领。
1: 六领。
0: 啊，着门啊门大，诶门两片着破去个。啊，你走开，迄个纱窗歹去，啊，搁一间房间的纱窗嘛歹去。啊，没人领啊！
1: 六
0: 一二三四
1: 七六四十二个。
0: 哎呀，啊，你敢要开？我唔知伊要开无。我即摆咧想讲，我是毋爱买当伊家己 DIY。你看，是不是？可以当一个好房东嘛？
1: 你房啊，怎个当轰轰起？
0: 你看我嘛做想的咧。
1: 房啊，怎轰轰起？
0: 我本来咧想讲，我无拢卖甲用好啊。
1: 啊，卖甲用你嘛未习惯吧？
0: 无爱门路甲飘咧边啊，都卖拖啊。啊，去咱去买迄，你买啥物？人家不是有一种物件，三门开开，
1: 有啊，
0: 啊，迄就会起起。
1: 哦哦，对对对对。
0: 我想讲，无我买迄个。
1: 啊，买毋是爱一钱
0: 啊。啊，重点是我若要搬走的时候，我著早走就好。你问你做你当个歹啊，讲我什么地带？
1: 哎，那可以。哎，
0: 我刚刚讲的物件，你本来就是爱整理。
1: 对啦，那个本来就是要。
0: 我搁甲你用好的嘛是领导，迄不是阮导。
1: 对对对
0: 对。把安尼合情合理吧。
1: 对对。
0: 啊，拢好好好，拢见面见面，拢同款，拢无啥有叮当的。
1: 无啦，啊，你讲讲袂晓讲，袂晓讲，紧搁讲许。我讲一遍，
0: 我这摆甲讲了就是大条的啊！我估计估好，我知我伊有啥要做，就是我讲的以上迄两领伊有要做无？啊，伊哪甲我讲无啊？要安怎？
1: 哎，
0: 是，那淡薄啊，三条线，
1: 我跟你讲，迄是咱个人较袂去跟人
0: 争。真的，我都无爱跟你打。
1: 啊，无讲真个，迄个讲真正要甲伊硬硬过，伊真正就是爱处理。
0: 是爱讲经理的。
1: 就本来就是说，哎，我搁要报警啊。不肯叫来处理嘛？
0: 我搁买油擦桶来甲你用呢，你看这真正好处。
1: 因为你本来你就是要整理，你全部都要整理好，然后 OK， 然后人做咱比较对。
0: 啊，不然搁底下 DIY，
1: 那不
0: 你又知我偌忝嘛？
1: 哎，头家人做人这来咧修理，你到处。
0: 我那规工忝到要死啊，去就是安尼。
1: 无啦，
0: 你搁底下家己油漆，搁爱家己打扫。
1: 我厝头家家己爱共用啦。
0: 啊，你纱窗门搁唔爱用哦，好，我咧想讲要买当来家己倒嘛。我咧想想，我咧已经足成男主角嘛，敢会使
1: 比啊？歹斗呢！
0: 啊，你着甲规个啪，哎，挪倒啊，啊，甲规个翘起来啊，啊，伊毋是有一个迄胶条的，要咧翘起来规领啊起来啊。
1: 我知影，我是六汤。
0: 六克，我就是六领。
1: 六领。
0: 我头壳足疼。
1: 你要干？要搁分起来嘛？干？好难搁辛苦啵？
0: 我就是咧想这。
1: 想着就烂啊！
0: 所以我们想讲，啊，无咱门拢派起，拢在平底下拢卖融合啊，咱就是买黄连的。
1: 啊，无咱门啥拢卖开啊，长庚的。
0: 无可能啦，迄有棒啦。
1: 有棒。
0: 你讲真个，有棒啦。那淡薄麻烦啦，
1: 所以。啊，是食久无做人个，无奈安尼。
0: 你讲两个外位呢？啊，我咧想。
1: 那有可能。
0: 两个外位了，不你进来租客无这个困扰嘛？还是恁进来租客嘛？
1: 对，早就安尼。
0: 系啊，我咧想。
1: 嘛，不爱插伊。
0: 嘿，我咧想真感谢。

0: 定的。
1: 啊，算我学校跟下一位的。
2: 一定的啊，一定的。
1: 差几口。
2: 一定的，真的是这样啊！不，你照你讲哦，那前的一个是好的，那后边派给出头客要求伊为什么？我好好的交给你的啊！
1: 啊，我所以，我进去我很聪明啊，我全部都拍照起来，告诉他，
2: 对对对，
1: 你这些我进来，他就长这样了，
2: 对对，
1: 我没有动过手脚，
2: 对对对对，那应该是这样。
1: 我不知道啊，我是想说，我是要晾在那边，还是我要自己处理？
2: 那应该
1: 还是我要买回来自己挖。自己弄 DIY， 因为我觉得那个其实好像也没有很难。因为我小时候
2: 把跨过，
1: 我小时候把跨过我爸爸岛，
2: 爱过去整网啊，
1: 嘿，你爱去扭迄春秋啊来用网啊去的啊，夹胶起来了，再有一个滚轮，安尼滚过去，搁滚安尼。
2: 我疯掉，
1: 我虽然靠我爸爸
2: 做，做到就要家己讲换网啊，刷网啊，
1: 我就喊对吧？喊死你做，你做嘛？
2: 哎，但我不会咯，吼，
1: 忝。贵个 OS 足济。
2: 对啊，那因为还是嘛。
1: 所以我讲我最近足忝是因为呢，因为你爱过油漆，你爱打。
2: 少啊，然后我就烂了
1: 啊！我的补丁的方式啊，叫脏脏用起来，你爱看袂过用起来，安尼啊。
2: 哦，我怎么讲？
1: 我无可能给你油规间啊！
2: 我怎么讲？听你讲，我就一直
1: 忝。我刚刚就忝的，所以你知我最近精神无好，就是安尼。
2: 啊，你出头计安尼唔对，
1: 做下面对不？
2: 你安尼唔对，
1: 我无做，我想，但是你不对啊，因为我就是要挂七月时啊，赶快搬好，因为七月时啊，无人来搬厝。对你不要，人家好不容易放暑假的，你不要惊动他们。对啊，就是七尾期要快到了嘛，就八月中就七尾期啊，
2: 对对对，
1: 所以我要赶快在这个月赶快处理掉。
2: 啊，你房租的为七月开始做啊？
1: 没有啦，那六月他就开始算了，那东西又不弄好，七早不好给我收钱
2: 啊，你
1: 好意思
2: 哦？安尼出头给我好
1: 谈，做好做的
2: 哈，叫你干嘛一个月优惠？
1: 无啊，伊就是照甲你算啊，啊物件拢无甲你用好啊，啊算你会气死的。
2: 你家公司头叫你爱搞减算一个月，因为我用这纱窗有诶无，一年我买个一个月。
1: 无啊，伊都反正都没关系啊，反正。
2: 你时间未去甲人计较啦，无
1: 为。计较遐
2: 也无。为
1: 安尼啦。我讲真个，计较遐咱也未好个。
2: 啊，计较遐公司个情，哎，感感情阁拍歹去啦。
1: 对啊，
2: 迄个感觉。
1: 你无爱甲我用我好，啊，你嘛无影甲我过啦，
2: 搞不起来。说人粗口，但是但是啊，就是安尼。
1: 对啦，我就觉得算了算了，可以自己来的，我们自己来啦，但是不要太超过啦。
2: 啊，对啦。
1: 然后我是感觉好，会过，我会使，我会使处理。
2: 啊，哥。浴室各方面 OK。
1: 浴室听说有了，他有换一只新的什么东西，因为楼下的姐姐有跑上来跟我说，哎，你们楼上那边有什么漏水？我说那一只换掉了，应该就不会漏了。哦，我林啊，我一共啊，你不要说我跟你讲这件事哦，我要求啊，你我说啊，我那一天在，你干嘛不早一点上来？你来看，再搞搞，我来买车吗？
2: 哎，安尼我跟你讲，安尼老卡一点，伊姐姐一定知啊，这头家
1: 一定知耶，因为张毅都有起来催我，哎，因为伊看我底下咧，伊有听到乒乒乓乓的声嘛，伊想讲我伫顶关咧整理物件，啊，他有上来。
2: 安尼这出头家摸，一定是。
1: 要紧，
2: 嘛紧啊，
1: 要紧啊，
2: 你拍几个拍一年啊，
1: 两年。无啦，两当啊，你的机车我会拎来，不过我相信我的意志力可以的。
2: 你当干嘛伊哦？
1: 哈？我有超强意志力。
2: 你来咧换纱窗，纱窗。
1: 我来按了放阿弥陀经给你听，阿弥陀经给你听。
2: 你来换纱窗的时阵，我视讯都看。看什么感情？
1: 无，我那爱甲讲啊，无我咧直接讲，真咧直接甲报价就好啊。
2: 对啦。
1: 你要修理吧，修理。
2: 对对对，哎，你可以。可以呢，那我交。
1: 啊，你确定你不修理哦？那就丢在那里喽。
2: 对，嘿，对。
1: 就随身刚讲，就丢着喽。
2: 哦，对啦。哦，
1: 啊，派给就派给喽。啊，你不要说是我弄派给的喽。
2: 对，
1: 因为所有的一切，我都有拍照哦。
2: 啊，对，这个新告知。嗯，
1: 对，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这样。
2: 要这个可以。
1: 啊，目前你看，有你在门口有意愿要开无啊？嗯。伊若无意愿要开，你家开了，你就大头啊。
2: 哦，对，有讲呢。
1: 你是不是安尼讲？
2: 替人咧修理处。
1: 唔该讲。
2: 对，不能就是啊。
1: 你若和我家己斗好，我咧讲我离开，我甲伊用派。你还是我给你倒
2: 啊？对，哼，忙啊，搁个拔起，
1: 我给挂派，
2: 哼，忙啊，搁拔起，提在为阮倒的，看要为啥嘛好？
1: 掉，因为还是我给你倒的，任性，
2: 你可能足久的厝，才安尼啦。
1: 那三十档吧，应该三十。
2: Oh my god！
1: 不要紧啊，不要紧啊，我先想想看要怎么处理啊。只是最近在忙一些比较零零落落的事情啊，对，就比较麻烦一点。
2: 够久啊啦！
1: 啊，然后最近有人有收到一个叫做汽车燃料税的单的时阵呢，已经改名了。你莫当作你是诈骗集团。
2: 我最近有收到呢。
1: 因为我上有一个朋友就告诉我，我就是喜欢去整理厝，伊喜欢去到拜拜，我喜欢去到吃蹭饭。嘿，阿姨就讲哦，哎，你刚才我收到这单有无？我当作诈骗集团呢，我想讲这诈骗集团根本需要在搞纲，搁改迄名条码搁弄出来安尼。我讲你是想什么？

0: 因为伊即马甲汽车燃料税改掉啊，就是不爱好用这个名啊。这表示讲嘛，你甲恁大家讲什么代志，你敢知？因为目前为止的电动车是唔免纳钱的嘛。
1: 对。
0: 啊，所以伊即马改这个名了，伊有可能就会开始甲恁扣钱啊。因为伊已经唔是燃料税啊，因为足侪人啊，桥都买啊，电动的啊，就开电动车，因会感觉讲，我咧吹，我咧食电池的，我无咧燃料税，你像从阿要甲我扣燃料税。人即马改这个名了，你有开这路的无？有。啊，你有开这路的，你纳钱无？
1: 哎。
0: 啊，我当时要征收，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我看完那个字面的意思，我觉得你们会被扣税。什么时候不知道而已。
1: 啊，不，即马就要用杯啊。
0: 嘛，伊个改名，伊即下就用用扫诶。
1: 嘿，对，杯用杯无，甲打着刀下。
0: 哦，安尼，要不你打红飞轮好无？甲太祖爷照一下。
1: 真诶啊！
0: 奶奶，甲太祖爷照一下，迄个红飞轮。
1: 嫌电诶，你嘛扫未去啊？
0: 诶，对，今今年无啦，今年也无啦。
1: 对，
0: 啊，只是他什么时候要开始征收这个费用，我不知道，因为这是在我个人的解读啦，我自己个人的解读，我是觉得那有可能。
1: 对。
0: 电动车要开始收费了。
1: 听说有在讲。
0: 看起来字面上是这样嘛？因为那你没事干嘛改名字？
1: 对。
0: 就是你有啥物扣税？因为足侪人讲，哎呦，我有得要省燃料税。
1: 对。
0: 哦，安尼我今年我改电动的就好啊，我就拢唔免纳啊，我一年当省偌济？
1: 对。
0: 哦，对不对？就是大家就是安尼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
1: 对。
0: 哎嘛，都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要收到一定关下迄个利是对的。
1: 啊、
0: 你不要觉得他是诈骗集团，他有条码那个也是对的，他只是改了名字。因为我们朋友长得是啊，你讲我想讲这搞，刚才进来诈骗集团，佮你用条码，佮人叫你去 seven B。
1: 唔管你是开店的，还是开会，还是开啥的啦，伊就是要佮你收钱。
0: 开会钱的拢敢管，通通都一样。他可能有未来啦，未来，因为他今年没有课啦。
1: 对
0: 的。哦，那未来可能电动车有机会啦，因为我不是政府，我不知道。有机会可能会征收这样子的费用啦。
1: 对。
0: 啊，赶快你若讲开一般的车，你赶叫人。
1: 对，
0: 赶快弄来叫人啊！他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你自用车的是七月七一到七月三十一，
1: 嗯，
0: 哦，你得在六千诶。完了，一寡营业用车的话，他可能有的是按季节分期缴纳，哦，有可能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哦，就看你是开什么样的车种，你的车辆你是什么款的使用啊？应该是安尼讲啊。啊，当然排气量的价码也不同，
1: 我
0: 多巴亚也不同，我多巴亚51cc到125cc，
1: 一二五四百五十。就是小绵羊
0: 的哦，对的，我唔知啦。啊，伊那有的人无淘汰，那是过来骑，伊嘛是爱的啊。
1: 我就更唔包括这啊。
0: 哎呀，那126加250cc，差不多600块一档啦。啊，那225的251加500cc的900块，差不多也是安尼。啊，来讲咱的汽车的话，就来讲哦，千二以下4320块一档吼。啊，那是千二以上加1800，安尼4800。哎，对对对，啊，那1800以上2400，以下就是6180块。哎，啊，若2000cc加3000cc的，就是7120块。哎，大概就是安尼啦。啊，当然纳税有缴税有足侪方法啦，吼，无一定讲一定要走一个监理站还是从啥，不用不用不用，现在你也可以线上缴费。
1: 对。
0: 嘿，你会当用一挂监理站的网络网站，哦，你来下，还是讲下载 APP， 哦，你用信用卡、路卡也可以啦，还是信用支付也可以，还是悠游卡去纳钱，通通都可以。
1: 嗯，
0: 还是讲你临柜缴纳，你也可以超商。
1: 超商。
0: 哦，林道户今仔什么全差啦、seven 啦，哦，什么来差付啊，什么通通都可以。
1: 对。
0: 你都可以去那边缴。啊，那领导隔壁行出监理站。你买辆给给表的好啊，哎，就是大概有很多这样子的方式啊，几挂无纸化的申请，就是用不出来，你也当去申请，就是公路养管费电子账单。
1: 我等下无
0: 领。你可以去，有点像那个电话费，现在不是也有电子账单，伊袂阁寄电话单去领导啊，有一些手机的部分呐，哦，那当然你也可以是用这样子的申请，我阿姨要伊就是寄传简讯去手机啊，给你通知，还是讲寄去你的 mail 来的，你的信箱来的。
1: 哎，这么足多啊！
0: 哎，啊，你收到，你就会当去立钱，啊，以后伊就袂阁寄迄纸本来去互你啊。
1: 手机呐，第四台嘛，拢手机通知
0: 啊。哎，对，啊，你爱家己。
1: 啊，条码给你传过来。
0: 对对对对对，你就可以去，你就可以去缴钱缴费了。
1: 哦，
0: 啊，你呐讲你无立钱的话，就来讲，你可能罚300至3000块。
1: 嗯。
0: 哎，对，啊，你呐累积落去的话，就来讲，哦，真麻烦哦，你有可能会伊。有一挂你那屡劝就是不听，还是讲你一直跟你催缴，你都不缴的话，你可能会依法移送那个行政执行啊。
1: 公路养管费
0: 哦。对，他现在改这个名字了，所以你只要打一个 H 的东西，公路养管费你莫惊到，迄就是咱的燃料税。
1: 我顶日两礼拜收到，我等下转来看卖。
0: 因为我想讲爱讲起来，因为我昨昏朋友就是有发生这件真好笑的代志，因为伊看什么叫公路养管费三回啦，想要坐啦，还去看过家己的车牌，我是白痴哦。他如果在上诈骗集团里面，今晚嘛收现金啊，把个我条码，个一旦可以 seven B。
1: 今天我无认真个看。
0: 对，他说长得脏那个脏的 像都跟那个蓝料水长得一模一样，但是上面的名目不一样。
1: 真的、
0: 哦。所以嘛，是爱讲，因为我们朋友的发型较好笑的代志，所以。

0: 我想讲爱甲大家分享一下，我说你若收到这种单的时阵，不要怀疑，莫莫惊遐，伊毋是诈骗，伊就是真正叫做燃料税。
1: 你真正为着电动车改名啦？
0: 我嘛是安尼感觉
1: 啦，我感觉啦。
0: 你是免搭迄啊人即马就着，因会感觉啊，拢买电动车，拢骑电动车，开电动车好啊，啊政府收无钱，是毋是想坑想坑？我来给你改一个名，你爱上路，你有徛在路，哇，你有徛在路的，啊，我来抱搭不卡爱钱，哎，跳，哇，差不多是安尼，
1: 真正连咪，
0: 真正有阴谋的啦，
1: 搞不好明，
0: 咱等下，咱开始叫人控制，哈哈哈，讲讲安尼，严格呢，
1: 搞不好明年电动车特
0: 别少，对，我咧有可能，因为伊今年改名改好，
1: 你看看，
0: 我咧明年要冲啥，我不知道，哎，啊，其实他们之前就有在提案这件事情，
1: 我
0: 只是说什么时候执行不知道，哎，啊，然后今年佫改名，安尼有可能有机会，明年一定可能就得奖啊。有可能啦，我唔是政府，我唔知道。
1: 那是真无理，你看政府有钱，也唔是咧无钱。啊，那什么？
0: 我以前感觉燃料税，
1: 我
0: 以前一直感觉燃料税是真个足奇怪的代志。我当时拄咧开车，那时候年轻，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奇怪，为什么开车？我今天加油，我是自己付钱，为什么我要付燃料税？
1: 对，
0: 嗯。啊，你说你进口进来的油，你放在加油站。给人家供人家去销毁的地方，你中间就赚一手了，我为什么要缴燃料税？
1: 对呀、啊，
0: 我心里面是这样想
1: 啊。对啊，啊你即摆讲环保，啊人不电动诶，要讲要讲是。
0: 啊，蛮扣一个迄落，对啊，所以。
1: 无你嘛扣是一丝一丝99。
0: 啊，咱这就是迄落，咱这就中华民国万万岁啊！
1: 对啊，
0: 系啊，
1: 啊唔是咧无，啊唔是咧无钱。
0: 后来伊拢甲你爱无钱，因为钱走去倒，咱唔知。
1: 唔知。诶，
0: 走去啥物人？那底下我不知道。
1: 哦，实在哦。
0: 诶，啊，今仔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一件事。
1: 爱姐。公路养管费，
0: 哎，爱去哦，这是这几个字喽，吼，伊袂甲你写烂条水啊，所以妈妈你若收到免惊吓，爸爸你收到卖惊，伊不是诈骗的，伊是真的，因为伊改名，
1: 伊改名。
0: OK， 好来吧，唱歌吧。
1: 袂电车，我变心欢喜啊。
0: 明当时要去唔知啦，哦，阿姨改名了就有机会啦，吼，安尼合情合理啦，吼。
1: 对了对了。
0: OK， 唱歌。第一首歌给家己的家语啊，这徐梦圆。
1: 来第一首，爱咱们一想妈妈阿母唱。
0: 来三声的咱的大哥大嫂，
1: 来，
0: 来
1: 念一下这些友情，来听歌，来谢谢。
0: 谢谢。

谢谢凤梅姐，谢谢你素贞姐，谢谢你的温暖阿姐，感谢你秀琴姐，谢谢你星慈姐，感谢你秀儿姐，感谢你李龙妈妈，谢谢淑芬姐，感谢你李华姐，感谢你，谢谢秀琴姐，谢谢哦。

谢谢帮腔大哥大嫂，谢谢金梅姐，感谢你，我们的何妈妈，谢谢，还有我们的淑春姐，感谢你，严大哥，谢谢你，阿短妈妈，谢谢。

谢谢你，感谢。好，我们的丽婷姐，谢谢你。云娇阿姐，谢谢你。感谢碧坤姐，谢谢你。感谢明雪姐，感谢你。一花姐，谢谢。我们的淑云阿姐，谢谢你。秀坤姐，感谢你。寿婷姐，谢谢。小春姐，谢谢你。感谢黄色姐，谢谢哦。还没念到，太谢哦。

谢我们的李龙妈妈，谢谢王兰姐，感谢你。我们的帮山大哥大嫂，谢谢李魂车也感谢你。我们的巨星大哥大嫂，谢谢秀儿姐，感谢你。芝芝妈妈，谢谢你。阿文妈妈，谢谢我们的美丽姐，感谢你。还有我们的美学李魂车呀，谢谢素君姐，感谢你和妈妈，谢谢素芳姐，谢谢你，感谢正阳大哥大嫂，谢谢光阴大姐，感谢你，王英姐，谢谢明华姐，感谢。

0: 梨泰院吗？
1: 梨泰院，好好好。
0: 啊，所以我讲这梨泰院。
1: 是我可能不记。
0: 梨泰院呢？伊这就是家庭啊，阿姨伫一个大溪湖的外侧的沙嘴上面。哦，阿姨家庭啊咧，伊就是树茂生之地啦，因此得名，就是伊遐发作侪。应该是讲，我讲伊应该是讲伊在遐遐个茄定树啦。嘿，诶，这发家做侪做侪做侪啊！因为你知伊在得好命，就是安尼看到啥就好啥。嗯，嘿，早期啦，早期得好命，看到啥哦，这啥物物件做侪啊，就好啥。
1: 对对对。
0: 我阿姨当阵可能家庭啊树做侪，阿姨就家好，这所在叫家庭安尼。诶，
1: 啊，佮无共，佮家当树无共吗？
0: 是。家当树应该是生得无共款，他们两个应该是不同种吧？
1: 欸、
0: 不同种的东西吧。
1: 欸、
0: 然后所以咧，伊若讲家庭啊，伫个平埔族咧讲诶，为者来讲，他也是有一个像那种平埔族他们的讲的族语去翻的啦。嗯，诶、欸，啊，所以咧，伫即、這个伫即个平埔族语是石跟鱼的意思，石字那个石跟鱼啊 fish 的结合，所以就是一个称为一个多鱼之地。哦，那多鱼之地，你得想着啥？你得想着。沿海岸啊，
1: 沿海岸
0: 啊，不，你买对生，你买对生鱼啊，一定是安尼嘛，对不？所以他们他的那个字义的由来是这样子。
1: 那边应该有鱼市场很多。
0: 哦，我跟你讲，那边热闹，你可以去那边，然后就在才有来都有一个鱼市啊，你会当去来对画鱼啊，买物件，买鱼啊，啊来对买一挂鱼制品。啊，然后内底阁有餐厅，嗯，就是你会当伫外口买买有无？你入去叫餐厅来料理，还是讲伊有内底有餐厅，你会当入去餐厅内底叫物件吃，就有一点点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那个，是五车港吗？
1: 五车港啊，
0: 对，像有点类似五车港，但是它比它比那个五车港还要再更
1: 大嘛
0: ，open 一点。就是比较，因为我才刚，他感觉就是我之前去过一次啦，他很多都是在里面，他就是在里面走的那一种。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他没有，他是户外的比较多。哎呦，他整个就是户外的。
1: 我那热嘛，真热呢。
0: 但是很舒服啦，就是你有那海风吹，还是讲你多坐咧外靠咧餐厅外靠无，就是人咧料理啊，你可以看要坐餐厅里面，坐外面，坐外面旁边可以看得到海。哦。对对对，他其实是水啦，水，所以他在位于咱的高雄市。西北沿岸，嗯，哎，啊，东边的临南的湖内去欧来啦，哦，啊，罗定啦，哦，啊，西边台湾海峡，哇，哎，啊，然后南边就接永安区啦，啊，北边的接尾台南乡，哎，南区，所以我讲伊算足北的，很北高雄了，很漂亮，真的，哎，就是这么水，
1: 啊，这几个永松啊，
0: 哎，就是伊安尼空拍落去，差不多是这个形态啊，但是它整个有沿岸可以走啦，
1: 啊，沿啊，那个是什么？
0: 海的那个啊，海的那个啊，
1: 竹那，是竹那吗？
0: 没有。不是
1: 啦，艇内底穿艇足那嘛是啥？
0: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反正它就是一个海边啊，啊，它可能有一些钢靠什么之类的。嗯，对，
1: 那很特别。
0: 因为它这样空拍，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位置的。我坦白讲，我这样看我也看不懂啊，因为它旁边那个房子什么都很小，我这样就是它可能沿海岸大概是长这个样子。那空拍它沿岸可能就是长这个样子。
1: 我想问，伊沿伊设计安尼有啊？中一空安尼入来哦，干咩？
0: 你看晚上是要有鱼啊入来啊？你从你也去澎湖不是有一个那个双星石户吗？
1: 而且红台天
0: 也是有可能，我不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因为我不是偷海人。嗯，安大概在一起写这个安尼啦。哎，对对对对对。然后嘞，伊遐嘞就是伊上重要的一个宗教的祭典活动，就是做酒。哦。然后嘿，进香，然后出境。嗯。哦，啊，就是做酒的酒，就是讲咱还愿咱的酬神，因缘啊，感谢神明啦，吼，啊，所举办的一个较大型的一个祭典安尼啦。啊，所以嘞，伊上大迄个是咧建王教宗的西王尊，
1: 西王尊是伫遐吗？
0: 有，其实很多，我之前也不知道他这边有因为我一直觉得西王尊就是小琉球当港。
1: 对对啊，
0: 因为小琉球也有西王尊啊，因为我有朋友住在小琉球。
1: 当港嘛是有。
0: 对，也有西王尊，然后这边其实也有西王尊。
1: 安尼哦。
0: 对啊，所以伊规个做出活动嘞，其实他上高调的就是西王尊。哎，然后这点过就是因为伊当初是就是迄瘟疫早期的时候，古时候啊，是很多瘟疫。啊，你医学佫无讲解发展，
1: 对，
0: 哦，无讲解发达的时阵，啊，信徒是咪用求签的方式，求药签，嗯，嘿，啊，然后问卦是讲问卦，然后做王尊啊，然后将一挂，就是在一些神明啊、兵将啊，就是去游天府，然后去祈祷一挂不好的物件，比如一些病魔之类的，这是就跟宗教有一点就是关系比较大。因为早期就是很多东西都不发达，我们知道就是求神问卜嘛，
1: 对，
0: 就是拢安尼较济啦。嗯，啊，所以因迄个做决日期咧，就是拢会伫个要定敲定那个时间的时候，就是爱恭请咱的众神来到位，嗯，啊，迄个叫请王。啊，活动啦结束了后咧，你嘛爱甲遐神明的众神甲伊请离开，
1: 哦，还
0: 得叫做，
1: 还得叫做嘿
0: 上王安尼。所以在咧王尊拿咧烧的时阵啊，就是供上迄王爷出行。 哦，啊嘛是希望祈求讲王爷，咱会用比喻讲啊，咱的底下的渔民啊，底

0: 诶，海上咧出海出港的时阵，一定要平安
1: 平安
0: 收，诶，这是最大的目的啊。所以你有时候就是啊，就是那的人嘛。
1: 对
0: 对啊，所以咱台湾规个就是沿海较侪，所以妈祖庙较侪，同款的意思。
1: 全台妈祖庙最多啊，
0: 超多。
1: 全台妈祖庙
0: 沿海嘛，沿岸嘛，对啊。然后上重要的景点咧，有新达港，就是刚刚讲的情人码头，这边很漂亮。就是我讲你也去海，你也去沿海啊，有餐厅食物件。哇，这就是鱼市场，很热闹，真的很热闹。这边很漂亮，很热闹。好啊，你也当去啊，食鱼市场。啊，去买食，沿路拢有食，啊，毛鱼啊，你通行去餐厅去人煮，啊，是伊边啊，毛是有人咧，就是简单料理的也是有。
1: 哦，阿姨，这都拿菜青啊，
0: 对对对对，
1: 算，
0: 就是还不错。
1: 你观光夜市，你看。哎，
0: 这个所在一个新达港，伊是台湾上大的乌鱼子的产地。嘿，因为伊近海渔业嘛，以前那种养殖业都非常非常的发达，哦，所以迄回一寡销售直销中心呐，吼，临近咱的大发路的观光鱼市，哦，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就是海山的北北的一个集中地啦，所以咧政府啦，有甲伊打造变讲哦，新台干嘛变成一个大高雄地区比较新兴多功能的观光渔港，哦，你看你有通去说。然后嘞，一边还佫有一个渔人码头。哦，你黄昏的时阵去遐行海花，真正真水，就有点欧式浪漫的风情。
1: 对。
0: 阿姨，迄造型也很特别啦。
1: 很漂亮啊。
0: 对，你真的沿海沿岸这样走过去，真的很漂亮。啊，那个夕阳安尼，哦，真的很美。所以你那是，你就是规个，就是黄昏的时阵，啊，你夕阳安尼照时，你规个就是黄色安尼有无？满天的彩霞，你会觉得它很像就是一个黄金海岸。所以伊当伊毛一个黄金海岸的好名底下。对啊，你会当底下食物件，啊，食完物件，你也当去伊了情人码头遐行行，散一下步嘞，又食花，真是一个很棒的。
1: 有啦，你讲伊建设了真水啊，伊一点点嘞，你讲网红啦，够翕起。
0: 真的有，这个其实之前真的很红啊，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去。嗯。啊，夏天可能会热一点。
1: 对。
0: 嘿，啊，然后来个家庭啊，诶，湿地公园。我这个也在新达港的旁边而已。哎呦。嘿，伊嘛算台湾的南端的较多啊，就是候鸟，它渡。就是它引起候鸟，不是都会到某一个地方去栖息嘛？
1: 就像我们高美湿地。
0: 对对对，它这个地方也是，所以差不多116公顷，哦，阿德圣公是古老港内海啦，所以日治时期的时阵，伊就是开发成一个逐户盐田。对啊，所以嘞，伊经过2012年的3月份规划，变成说切定咱的家庭啊，咱的湿地公园啊。所以有分浅水跟深水。哦，阿个有几挂旱地啊，或者几挂红树林啊，丁丁的所在，你可以去赏鸟。阿个有几个八角亭啊，观景台啊，嘿，水上赏景步道啊，丁丁丁自行车步道都有，所以你可以去那边玩，那边真的是生鬼刚烈，什么玩？
1: 哎，
0: 就是一个很棒的地方。阿你冬天啊，夏季的时候鸟类在那边会繁衍嘛，而冬季的时候会吸引很多的候鸟来这边过冬。所以差不多有141种，超过5000甲左右。所以算台湾南端啊最大的候鸟渡冬栖息地，再开始啊，那个包括一些国际的保育鸟类啊，黑面琵鹭啦，还是讲几挂小燕鸥啊，哦鱼鹰啊，还是讲游隼啊，叮叮叮这些鸟类，通通都会在这边看得到。对，啊刷了来，
1: 哎不简单嘞，
0: 刷了来，我的时间虽然要无啥有，暗过我嘛要讲了啊，但是叫一个叫做国长喜艺术兵器文物馆。啊，不过这目前应该是已经修起来啊。哎，伊当初是就是这个算打铁近半世纪的铸剑高手。哦。你拍做剑
1: 嘿，有无？
0: 拍铁啊，咧铸剑，咧做剑的嘿，伊这个人叫做郭长喜。伊说开业啦。所以咧，伊呐荣列咱的高雄地方文化馆哦。而且哦，台湾的工艺哦，各方面，伊嘛是咱的。台湾工艺之家，就是一个具传统文化技艺特色的文物馆呐、啊。国际知名的电影哦，嘛下来底一挂清明剑兵，
1: 马
0: 戏家迄落哦，就是卧虎藏龙应该打拢过。所以咧，他真的还蛮厉害的、啊。这是一个兵器文物馆，主要的就是展览馆嘛，然后就是锻造的。体验教室啊，还有展览一楼就是有一挂纪念品的所在啦，或者是讲。一些临时特展的区域啦，还是说原住民的一些刀具，台湾原住民的刀具，就是你不要看得到的，还是说二楼有一些兵器啊，艺术啊，还是说巡礼区啊，还是说盔甲触摸，你要摸看看这盔甲谁做怎样以外，还是说台湾的宋江丁啊的特展区，都会在这个地方，对，然后因为它的侧面就是什么锻造体验教室嘛。所以咧，来了解传统文化的民众咧，他可以自己去体验看看，因是安那铸剑，安那可以用迄体验是安那拍的剑，可以安那去做。所以是台湾唯一啦刀剑文物馆，我嘛是一个技艺传承的

0: 传统的延续的一个平台。
1: 对，不简单。
0: 对对对对。嗯，来，过来的是金銮宫。伊伫个咱的家庭啊，他算是哎呦，伊伫个乾隆四十二年的时候有啊。然后伊的家庭啊，四大庙宇之一哦，主要是服侍咱的妈祖娘娘。我要讲来就是五年沉水到新民，就是因为不可能一间庙宇里面只有妈祖娘娘，
1: 对对 对，
0: 还是有其他的神明住驾在这里啦。
1: 主神，
0: 哎对啊，所以伊主要因为你知影食海就是挖海嘛，啊所以就是爱庇佑一挂咱的祖尊的，咱的一挂诶，
1: 这个渔民，
0: 渔民们，他们就是可以谋生啊，大家拢有饭当个食。啊来早期的时阵呢，伊是起一个就简单的毛庙。伊毛应该大家知道吧？伊早人爱茅房屋吧，茅庙伊早上早期是安尼，
1: 哎，
0: 因为较简单嘛，你没有办法啊。但是咱个是有迄个生意，早期可能经济各方面也都没有那么好。我阿英得雕塑一些神像啊，来给参拜，来给参拜的对啊。我阿来了嘞，久而久之就是慢慢的、慢慢的，他们就是搬一拜、搬两拜、搬三拜的重建之后，变成他现在这个样子。哎，阿姨嘛是地方啊，就是百姓啊，就是上虔诚的一个信用的中心。哎，对 对，中心啦吼，啊，所以伊的香火非常的兴旺，啊嘛是安尼世代流传。嗯，对。哦、啊，听讲真特别的是，讲迄妈祖娘娘的金身哦，目前已经足少看啊，是软身的妈祖娘娘。听说是软的，啊是迄个东山的咱的迄个师傅来台湾给咱雕刻的。哦，他的身体四肢关节是可以转动的。跟咱平常时啊规则刻好的咱的形象有真大无共款，等于是他的四肢应该是可以活动的。哦，这个真的很特别呢。
1: 很特别呢。
0: 嗯，对对对。啊，底下好食的，你知影海边啊海产一定爱食，因为青一定要的哦，现煮小卷还是还有一个肉丸，嗯，还是有一罐烧饼啊，一罐米大，其实通通都有了。但是我通常去到阿希湾那，还是沙西米。
1: 啊，沙西米。
0: 有那边很轻，你可以就是很宽很盖，就是他会杀给你，嗯，对，然后几挂回去玩呐，而且很多啦，很多那边其实去那边都是吃海鲜比较多啦，
1: 好吃啦，
0: 你得去食迄个鱼啊，迄个
1: 市场嘛，
0: 哦，你就趁沿路吃，几个吃到的来啊，真的，啊，然后弯进去旁边有那个餐厅，你就进去吃，看你喜欢吃什么。
1: 我来吃，我同你哈，
0: 哎，啊，吃完，行出去就是会当开车出去外口诶，人诶迄个啥物，
1: 情人码头，
0: 对，情人码头呀，你有去行，啊，甲你讲沿路边啊，佮有咧卖咖。你给我打你们家咖啡打谁？真的啦，很漂亮。我之前还蛮喜欢去的。
1: 安排一日游多好。
0: 可以可以可以，真的很棒，可以去可以去晃晃，真的。
1: 不错不错不错。
0: 高雄，你话高雄时光。
1: 哎，高雄哎，未歹哦。哎呦，这边。
0: 盖小汉，你这应该听有清澈啦。我觉得我讲的非常的清晰。
1: 还不错，我没听过。
0: 真的去那边走走很漂亮。我最喜欢吃海鲜，所以我都会去那边。
1: 啊，对，海鲜。
0: 我会带我家里的人一起去那边吃海鲜。
1: 好啊。
0: 然后顺便去那个情人码头那边
1: 走一走啦。
0: 喝一下咖啡的啊，喝一下饮料，看一下甚至海。看一下红剑，
1: 对，赞，没办
0: 法，来，
1: 去，好，
0: 两首
1: ，OK， 好，来，台南市我请欢喜就好，
0: 哎，正经的，来第二首歌起来，九六音号最爱唱咯，
1: 来，听歌，谢谢。

谢谢我们的赖小可，谢谢你，感谢，还有我们的金玉姐，感谢你，还有我们的一珍姐，谢谢你，淑儿姐，感谢你，帮张大哥大嫂，谢谢，金发大哥大嫂，谢谢你，

谢谢你，感谢秋玲姐，谢谢你，苏金姐啊，谢谢你，感谢守春姐，谢谢你，还有我们的黄太太，谢谢玉清姐，感谢你，景玉姐，感谢你，明雪。

0: 哎，谢谢。
1: 这个时阵，这个时阵速速来一个好啊，既然已经落去啊。
0: 嗯，既然已经落去
1: 啊。我本来要讲无买好啊，
0: 好啦。好啊。
1: 哎呦，我惊袂赴。好啦，无代志，无代志。喂，你好，是咱的嘉玲姐吗？
2: 对。
1: 你好，刚没有电话
2: 哦。我要点歌。
1: 好啊，你要点什么歌？
2: 我，你是我的优越的缺口。
1: 什么呀、啊？你喜欢什么？什么？你是我什么？
2: 你是我的优越的。你是我的缺口，永远的痛。
1: 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2: 哎，对对对，
1: 我胸口，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0: 厉害，
1: 哎、哦，我知。
0: 你叫我闭签去。
1: 隔空哎，好，礼拜三，好，礼拜三，谢谢你，好，拜拜。
0: OK。
1: 你安尼跟我唱。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喂，你好，是咱韩秋妈妈。喂，韩秋妈妈。你讲安尼啦，你这拍无啊？啊，你就爱说，哎，我紧张起来。来，你好，是咱的秀妹啊，在吗？
3: 嘿，
1: 秀妹姐，你好，在点歌呀？
3: 嘿嘿，
1: 好啊，你
3: 家点嘿？客家本色啦，
1: 客家本色。
0: 哦，客家本色。
1: 嘿，客家本色。哦，阿兰姐嘞。
3: 关，谢谢你，
1: 谢谢你，阿兰姐的礼拜三哈，
3: 好好，刚话也是很可爱哈，
1: 好，他超级可爱的啦，喜欢可以带回家，不是喜欢那个早上八点可以给他转下去看，
0: 谢谢谢谢，
1: 谢谢您啊，
3: 啊，祝你们身体健康快乐，
1: 哦，安全平安哦，谢谢你，
3: 平平安安出门，
0: 谢谢，
1: 好嘞，没问题，谢谢
0: 你，
3: 幸福美满呐，
1: 哦，谢谢谢谢，
0: 拜拜拜拜拜拜，
1: 你好，喜蛋的。元中大哥吗？喂，你是元中大哥吗？
4: 可以喂啊！
1: 阿公，哎，你今仔日拢安尼？
0: 今仔来拢。
1: 你是第一次会害羞，我很可爱的，不要担心。喂，你好，是咱的雪莲姐，您好。
0: 雪莲姐你好。
5: 哎，你好，
0: 好。
5: 哎，
0: 你好，你好。
1: 阿姐你好，阿你要点歌呀？
5: 哎，对。
1: 哎，阿你要听什么歌？
5: 对，哲迷。
1: 选择你哟。
5: 嘿。
1: 哦，无问题，后礼拜三哈。
5: 好。
1: 好，谢谢您。
0: 谢谢。
1: 拜拜。
0: 好，拜拜。
1: 我等下来看我咧写啥吼，我就感觉我都强。喂，你好，你好，阿姐。
6: 哎，我要点歌呢。
1: 好啊，要听什么歌？
6: 又好叹之时。
1: 又好叹之时哦。
6: 对。
1: 那个什么人？蔡依达大？蔡依德吗？
6: 棒球的呀。
0: 是吗？
1: 好像我不知道，叹之时哦，我找一下，好像有听过了。
0: 你怎么有这首歌？
1: 好像有听过，但是我忘记是谁唱的。好啊，好嘞，拜三给你安排哈。
6: 好，谢谢。
1: 哦，谢谢您哦，谢谢，好，拜拜。
0: 好，谢谢。
1: 谢谢，我不晓得。
0: 嗯，安尼
1: 啦，好不好？
0: 好，
1: 安尼我嘛是点五条呢，是，我也是很厉害的啦。但我若是看我咧写啥吼，我真正吼。
0: 没啦，你叫我闭嘴啦，你叫
1: 我
0: 闭嘴。
1: 我尽量啦，我尽量。来，即马刷来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单元哦，吼。
0: 嗯。
1: 啊，龙哥会做些详细介绍，啊，阮伫山卡做只台家服务吼，啊，甲咱加油打气哦，来进单元，谢谢。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8: 你想找回灵活行动力吗？其实真简单，
9: 我拢啉金软骨素黄金饮，特别添加 PCI633 一级独家完整配方。强化骨骼营养，一天一包，帮我补软补硬补弹性，全面守护健康，行动自如不卡关。
8: 我卡手溜溜的关键秘方，金软骨素黄金饮。
10: 较早若出去，我拢哎呦，脚咧拢来紧找所在坐咧，啊无紧就强要办案来，啊拢。行路拢行的，啊，就爱紧休困，啊，无爱紧，强要放下来才疼的安尼。从开始，我扶落背个会疼，扶落背个背袂拢啊，哎呦，甲。

0: 妈咪同款，伊若甲我摕物件来，啊，两个跍咧冰箱迄落，伊哎呦，我嘛哎呦，啊爬起来，哎呦，安尼，两个拢安尼，一摆啊，因开始咧卖青龙古树，我就讲好，甲要租来食看卖啊。本来是瓶瓶罐罐的，是拢一罐一罐的玻璃罐仔底，哦，开始食迄个玻璃罐仔，啊，到尾啊变迄落。
1: 一条的，
0: 几条的安尼，
1: 爱食到即卖安尼，苦落白起來。
0: 这我早都已经拢无代志，我逐工做安尼做二十个，
1: 苦落白起来啦。
0: 嘿，安尼做二十个，
1: 主要就是袂听得着啦吼。
0: 嘿，啊有法度徛点外钟，
1: 拢袂听。
0: 妈妈，你要不要做？找个地方拢唔免。
1: 免哦，我安尼有赞。
2: 我甲你买这大桌的，啊，结果我食真咧走路袂翘翘翘。阮孙仔迄间跋倒啊，跋一个脚空着，搁真用开食一暗暝，真爱行啦。
3: 即阵本地跋倒，即个脚头乌拢无爽快，即摆食了好足济啊吼。
2: 哎，爱行。
4: 软骨素大组的一组，
5: 大组的一组哈。
4: 对。
5: 哦，阿姨吃这个吃的效果应该不错了哈。
4: 超有感的。
5: 怎么样有感觉？
4: 就是蹲哈，蹲有时候很吃力，现在就比之前。大概轻松一半以上，
5: 一半以上，
4: 一半以上就灵活度大概一半以上。我跟你讲，这样吃保健就真的达到效果，
5: 真的
4: 有差哦。要给他99分、100分，还有一分给他再加油。
2: 因为我本来苦不落，卡拉乌的在筋络顶苦苦不苦的。哎，啊，去年实在前那个大力的时阵，拄好在广告一个啊我。到即马啉几啊组啊，袂歹。啊，去迄个啥，休息站啊，他们的厕所苦了拢 OK 啊。
6: 我本来拢半年去保养一届脚头弯，我这届吼已经9个月了。
7: 9个月，
6: 嘿，还是很好的，不会痛了，以前会痛。
7: 以前每半年就要保养一次，现在已经9个月了，还不也不会有痛的感觉，
6: 不会痛的感觉。
7: 谢谢姐姐，啊，所以讲你拢固定要食咱这组的对啦。
6: 啊，我这届两组。
2: 分享一下，我这组已经吼食5、6年
7: 啊，5、6年。
2: 啊，迄阵我迄个重大伤病的时阵，治疗到拢袂行路，啊也袂爬楼梯，啊大只无力，我去转着恁这台啊咧卖地，我怎啊买回来吃看卖啊？我这阵爱爬山，爱爬楼梯，后壁行拢无人会比我较紧嘞。
7: 这5、6年来，你通通没有间断？
2: 没有。
7: 买当爬山，买当爬楼梯，
2: 哎喏，甲人去游览佚佗拢嘛有法度。
7: 谢谢姐姐，安尼你是不是这钱拢开了价值啦？
2: 有啊，几啊万只，我搁报偌济人吃
7: 咧。谢谢你，感谢你开讲分享
8: 啦。哦，我食啊足好个啊。
9: 安那好。
8: 我本来嘛拢袂苦啊。
9: 哎，阿姐嘛咧。
8: 嘿，我吃第二条之后，嘿就有办法自己洗头了。
9: 安那哦。
8: 对呀。
9: 这么厉害。
8: 从你们刚开始有这个产品出来，我就开始使用到现在了。
9: 哦，谢谢美儿姐啊。
10: 我就软骨钙化。
9: 软骨钙化阿姐嘛有食咧，有足好
10: 个。哦，足好，我拢会自己头啊。
11: 嗯，我吼，你先去苦咧吼。拢唔，安怎尿拢尿袂出来啦？脚拢尿袂出来。啊，我食一撮，食无一撮吼，我都吼，肚子就出来啊啦。
6: 我食到久，我迄阵拢腰吼，安尼拢安尼徛袂直啦。啊。我拢徛袂直，啊这拢徛会直啦。
9: 拢徛会直啦吼。
6: 嘿，食啊真好。
9: 食啦，
6: 我本来拢做靠咱骨骼钙化。
9: 嘿。
6: 啊，食啊即马足好势。
9: 足好势对哇？你几岁？
6: 我4、5路啊。
9: 你几岁啊？
6: 我81。
9: 81岁啊，食咱金盏骨。食到即摆足好势，对吧？
6: 足好。
12: 迄种啊，今仔日你著斟酌听吼，你著我若有讲你的镜头，你著试看卖吼。你这食无效免钱，食无效免钱是我讲的啊，我讲的拢有准绳。我电视顶面讲的每一句我拢负责任嘛。食无效我不甲你收钱吼。而且我讲，我让你食无效，食无效，毋是让你食一礼拜、两礼拜，我让你食一个月。一个月就是这食差不多30条嘛，30条多一个月。你食一个月，若我怎啊讲到这镜头，你若讲啊，你也无较好，也无进步。哦，你一工就安尼一条就好，一条多一杯。食啥物啊？手举袂起來，哦，脚屈袂落，腰压袂落，哦，足侪人客吼，甲我讲有足侪坐骨神经痛的问题，两骨生骨刺的问题，腰脊骨生骨刺的，哦，唔敢开刀的，手举袂起來吼，50斤举袂起來。腰压袂落，坐骨神经痛，脚头乌啊，无顺退化。

要哭哭袂落，哭落爬袂起來。像这问题吼，啊，你过去不管你吃什么，咱都不管啦吼，你都反正起码今仔日听了我咧讲过这个金软骨素这个产品吼，这是咱国内上市公司吼，大江生物医学、大江生医因出品的，伫咱公司开幕袂到即马，会使讲是帮助有够侪人，两骨第四目，啊，甲尻川头第一目，吼。伊家己唔敢开刀，食软骨素，食了即摆也会做工课，会当上班。三民区的周小姐吼，伊这脚腰疼啦吼，跋倒的啦吼，啊脚盘无爽快，打拖脚会疼，啊无想要看医生，疼几个月，叫食真软，食十几天就袂疼。中寮的张大姐是啊，正手的这个肩胛头叫突轮的吼受伤，啊过来手举袂悬，早食一摆，食两三礼拜了就改善足济，啊即摆目前两三天食一包，佮介绍朋友食。谈主的吴小姐二十几年的腰脊骨的问题哈，两骨啊椎间盘突出，食无一组过了，发现腰酸改善啊，脚盘麻嘛改善啊。介绍朋友食，食一两盒拢足有明显的感觉。嘉义中埔陈小姐要给妈妈食，因为妈妈拢爱落来山脚做玻尿酸，买金软骨素甲胶原蛋白，妈妈食起码也免做玻尿酸啦。哦，台中北屯的简小姐是两骨嘛是有滑脱，哦椎间盘滑脱，食一盒就舒服足济哈。这种安南区的陈大哥买最退化。定腰酸，脚无力，即马嘛较袂遐酸啊，腰脊骨嘛叫做有力嘞。台中西屯的周大姐八十几岁啊吼，脚头严重退化，真痛，医生讲要开刀，但伊都无想要开，八十外嘛，佮逐工食金软骨素，食到即马五年半，即马愈食脚头愈好。三甲的苏小姐嘛是八年前腰脊骨的第四目、第五目佮尾椎受伤，无法度屈落去佚佗脚，自从食软骨素了，即马总够佚佗脚。但是我要甲你讲哦，我要你食食，毋是要叫你搞佚佗脚哦。我是要叫你身体健康，让你会行会走哦。因为这个产品真正是咱会使讲是有够厉害哦。咱台湾是这个骨折王国啊，中辈时代跌倒吼，死亡率36%啊。啊，过来胶原蛋白减少吼，脚头骨变形的一大堆，高龄化造成这个关节退化的人足多，所以真侪人唔敢出去佚佗哦。拢大家拢去佚佗，家己软骨退化、关节炎、体力佫无够。这个产品啊。我过去捌讲过一句讲过的话吼，做啥物？补软、补硬、补弹性。补软就是啥？用这个咱这个产品内底软壳膜，这鸡卵膜啊，甲胶原蛋白、甲软骨素，这甲你补软骨、补顶骨。用这个做葡萄糖乳酸钙、镁甲锌，甲你补你的顶骨、补钙质。补弹性嘞，用咱的葡萄糖胺甲 MSM， 甲你补你的骨松、的弹性。啊，佮加上咱第上新添加的大江生意的独家乳酸菌 TCI633。会使讲是一个完整的配方，全身升级，强化骨质的硬度，避免骨质疏松，缓解关节的疼痛佮无爽快，修复着你软骨，恢复着你的行动力，减少关节炎发生的几率，补充着你的这个骨头的胶原蛋白，让你会当伫个短时间内发现你的关节退化的问题，短时间内啊会当甲你做一个上大的改善。因咱年纪随着年纪的增加，佮骨头的使用率，咱身体当中。一定会欠少啥物软骨，咱的软骨的磨损的退化，过来咱骨质的疏松，骨头密度的降低，过来咱的这个关节的较无弹性，因咱的关节的润滑也无够，所以为虾米讲爱补软、补硬、补弹性？我特别甲恁强调这间公司哦，这间公司你家己去查看嘛，股票的代号恁家己去看，因为我袂当讲伊的股票的代志，我家己当甲你讲，这个产品是 TCI 大江生医。1980年，即摆2026年啦，已经46年啊！哦，这工厂的这个认证，全世界的认证哦，这个产品是会使讲是世界级的产品，因为伊是咱全台湾第一间用这个鸡卵的膜啊，软壳膜，软壳膜，你来看一个鸡卵内底卵形是安尼，那个油伊都袂散，为什么？因为内底有这个软壳膜，做伊的骨松，甲你补充，吼，你的这个做软骨退化，包括你的免疫调节。缓解关节炎，减少关节的疼痛，效果非常好。佮加上这个水解胶原蛋白，也当缓解咱的软骨的流失，刺激咱的软骨的这个细胞的持续增生。加上这个咱特别专心添加的，这过去第一代佫无哦。这 TCI633， 伊是对咱的母乳内底分离出自身玻尿酸能力的唾液链球菌的嗜热亚种 TCI633。玻尿酸让你天然给你润滑，缓解你关节缓冲，保持你的最最分的最重要的关节。吃咱的这条这软骨素，可以当补充你的体力，因为黄金是种重要的这条这成分，伊伫个全世界调种无数，包括葡萄糖乳酸钙，还有镁，还有锌，哦，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最厉害的，这个叫做超高吸收率微米晶球乳化技术，这全世界干哪大江生意有呢？
咱以前本来用你买一罐一罐的呀，咱即马改做即个，做一条一条即个，比以

0: 前的吸收率加5.5倍，佮比以前佫较省钱，啊，而且佫有保障，佫放心。咱投保即个三无保险，投保10,000,000的三无保险，内底的成分佫简单，甲恁分析一摆，软骨素、胶原蛋白、玻尿酸、美心葡萄糖胺、姜黄、黄金、松木萃取、葡萄糖、乳酸钙，还有最重要的软壳膜，这就是咱的全部成分。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当起来咧食嘛，足好。大人啊，咱老退化的问题，或者是讲啊，跍咧爬起来有受伤的，关节有受伤的，或者是两骨啊有生骨刺的，拢总非常好。咱的观众年纪拢遮济啊，也袂趁钱啊啦，开拢老本。我即摆甲希望你会当啊，大家身体健康，食好老老老，身体够用用用，会行会走，我足欢喜。这一盒内底30条，一盒3,000，一盒3,000，电话卡通，一盒互你食免钱，你只盒甲我买3,000，好不好？两盒优待你3,000元，安尼多食2个月，啊，食一个月无效，你就用现花；第二个月你就免阁食，因为一个月无效，表示这物件无效，免阁继续食。啊，若有效，你继续食，食有效。观众朋友，你买一盒送一盒，你也无加，也无了钱啊。两盒才3,000元，一盒存1,500元，一工存50元。0800-00919，食一个月，两盒2个月，三个月，只盒算我送你的，3个月优待你3,000元就好，总共90条啦。3,000元就好，这哦、喔，这你买哈，这你买哈，来先甲，电话先甲接来，美珠姐先甲，先甲服务姐来，你买还你买哈，我送的还我送的哈，只盒我送你来，4盒120条，4个月3,000元就好。排袂落，来注意听哈，来先甲接电话来，大组的。一摆炸2组，小组的就是大组的。8盒5,000，0800-00919，加话卖讲，5分钟的时间让你卡电话哈，30个尔哈。4盒120条，3,000元，原价啊偌济？原价啊12,000，今仔开3,000，原价啊24,000，开5,000。0800-00919，先卡电话先赢哈。咱小妹姐你好。小妹姐，你买大组啊，小组的？
1: 我小组的。
0: 小组的，小组的，食4个月哈，要食好，甲我斗相报哈。
1: 我该食。

0: 小姐，你大招谢招诶。好，来七十岁的三千，甲下一座来，你好，谢大哥你好。嘿，要大招谢招诶。
1: 谢招。
0: 好，来三千，甲下一座来，你好，来阿叔来，你好。
2: 好，你好。
0: 要大招谢招诶。好，来五十二岁的三千，甲下一座来，外公啊，你好，外公啊。哎。要大招谢招诶。
3: 我要大
0: 招。好，大招诶，来，开放一盒，无你食哈，食一盒，一个月若无效，免钱啊，出来还我哈。吃有好才留去吃，吃无好免阁继续吃。来青岛啊，你好。哎。要大桌小桌的。
2: 小桌
0: 好。来三千的，阁下一桌三千的来，你好，杨大姐你好。来，连着再阁增加哈，卡无通三十个尔哈。来梦琪，你好梦琪。大桌小桌的。好，小桌阁下一个来，来五十六线来，你好富美姐你好。富美姐。要大桌小桌的。好，来等我姐，来等我姐，来，这阮阿姐啦，这阮表姐哈，黄大姐你好。
4: 哎。小桌甲我加一桌。
0: 好，你叫姐夫来吃哈，哦，一工姐夫一工吃两条啊哈，哦，早吃哈，来五十八转哈，这我亲表姐哈，
3: 哎，
0: 好好，等我姐，要大组小组拢随在你哈，拢总随在你，但是大组是较会好啦，大组今仔买是8500啦，来你啊美兰姐，你啊美兰姐，
5: 哎，我要订一组，
0: 好，等我姐啊，要大组小组，甲我小姐讲哈，今仔日我优待30个观众朋友，0800 999哈，少年就爱顾，你莫等下吃老再来顾哈，先顾先。来你好，来红色大姐你好，
6: 谢谢你，谢谢。
0: 喂，哎，我嘉莹你好，
6: 软骨素哦，
0: 哎，软骨素对，
6: 加一块来啦，
0: 哎，来等我一下，带三串来，甲大哥加一组来，你就一天吃一条就好，较严重吃两条啊，青头你好，青头。青岛啊，
7: 喂，
0: 哎，你拄啊唔是有卡？
7: 有啊，我今麦要换改大组，
0: 我要改大组的吼，算算会较会好吼，你甲算看卖，安尼一条偌济钱嘛？120条，4个月份，3000块，一个月750块，一天25块，一天25块，啊，你若买大组，一天免25块，一天剩只21块啊，22块尔，啊，你啊算25块都买无一包，买无一杯红茶，啊，你唔来买来顾身体，你要食啥物物件？来，你好，来，丽君啊，你好，丽君啊，
8: 哎，阿英哦，
0: 哎，是嘞，
8: 我要一组大组，
0: 好啊，你是有捌食过无？
8: 我食过啊，倒去
0: 啊，啊，你食了安怎？
8: 啊，
0: 袂歹
8: 啊，
0: 袂歹吼，
8: 本来手也袂惯，你摆也会惯
0: 啦。哦，这有影啦，吼，这不是我有白讲的吼。来，等我电话行好啊。我讲这观众，你若只要是回购的就对啦吼，你就凊彩甲问伊，就甲你讲安那安那食安那好。这个产品哦，真正一比一重，真正食了足好个啦。美珠姐，
9: 好，
0: 哎，嘉莹啦，
9: 嘉莹
0: 哦，哟，啊，你这食几年啊？你看，啊，
9: 我讲，我送我大嘴，
0: 好，等我大嘴，等我姐，等我姐来，我甲美珠姐换大嘴，换大嘴是几种会好，啊，这拢。拢新做的啊，拢新的啊，拢无迄个库存的，拢全新的啦。你要来结婚啊？你好，
9: 哎，
0: 要安两骨手吼，
9: 嘿，
0: 好啊。你看要大桌小桌，甲我小姐讲啊，食好斗小补。今仔无你，唔是要你加开钱，是要你顾身体。小妹姐，
10: 喂，
0: 你要大桌啊，小桌的？
10: 我小桌的。
0: 小桌的，小桌食四个月哈，啊，食好甲我斗小补哈。
10: 我该食一桌，食几啊桌去啊？
0: 安尼哦，小姐啊，食了好无？
10: 袂歹啦，我有开刀啊。
0: 哎，安尼哦，啊，食了有较进步吼。
10: 系啊。
0: 好，谢谢，等我一下。
11: 谢谢，感谢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然后食过咱的金软骨素的，拢知影真正非常非常的好用哦。你一天啊食一包至两包，就是甲你补软、补硬、补弹性哦。大组、小组拢可以。啊，若讲妈妈你有点数的，会当开始来做使用的哦。电话拨号通，0800 999119。喂，你好，喂，你好，是咱的民安大哥吗？哎、欸，你好，咱要爱咱的软骨素，你要大组还是小组？
12: 小组，
11: 小组的几组？你稍等下，给你登记，莫挂断哦，来帮我登记一下。喂，你好，是咱的最爱啊，最你好。
12: 哎，我是好
11: 爱。哎，今天骨手小组的啦，吼。
12: 对啊。
11: 好，啊，给你登记，你莫挂断哦，等我一下哦，吼。来，65线帮我登记一下哦。喂，你好，是咱的小妹啊，最。
13: 你好。
11: 喂，阿最你好，咱要爱今天骨手吼。
13: 嘿，
11: 你要大组的一组，你平常时啊拢有在食吼？
13: 有啊，我食恁袂足济
11: 啊。真的哦，保养甲袂歹哦，安尼继续甲咱做维持。啊，你稍等下，甲你登记，你莫挂断哦，等我一下哦吼。来67线帮我登记一下大组的吼。你若唔捌食过的好朋友吼，你会当互咱一摆机会试看卖大组、小组拢可以。因为平常时啊，咱有啉咖啡的习惯也好，啉茶米茶的习惯也好，还是讲平常时啊，咱较趁咧咧补充着咱的钙质啊各方面的，咱一天只要一包就可以啊。而且伊内底有添加着咱的。TCI633 哦，这会当让你家己去制作咱的胶原蛋白、生成胶原蛋白的部分哦。所以咱的骨骼内底一定要有一挂骨髓，啊，佮有胶原蛋白，伊会当甲咱做一个润滑的部分。啊，若无你听，感觉讲哦，脚踏有无力，是讲倒位会疼，因为你无啊顺着，你就会疼。有当时你愈疼时，你就无想要叮当吼。所以咱平常时啊，做好一个保养，真正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平常时我家己嘛有咧食。 因为我之前啦手捌受伤过，就是打羽毛球、拍羽毛球，结果了后受伤了之后，我逐天一天就是吃两包就对了。

0: 我感觉豪哥真正非常非常的好吼，因为伊修复咱的骨骼，也是讲修复咱的一寡需要修复的部分呢，真的甲咱做甲足好势吼。妈妈，你若讲哦，你常常走路拢较袂自在嘞，甲咱试看卖下嘞吼。也是讲咱年岁愈来愈大，有咧退化的关节各方面吼，咱一定爱甲咱一天一包智能包来甲咱做保养。喂，你好，是咱的敏聪大哥吗？你好，咱要恁骨手吗？
1: 我那点数唔知偌济哦。嘿，
0: 我甲你要爱大组还是细组诶？
1: 我即马是细组，我现在是讲点数。
0: 我想煞甲你查询一下，你等一下，你稍等一下，来68线帮我查询一下吼。但是去到一个好朋友电话，赶紧拨号通就对了。喂，你好，海丽啊，这咱要爱金针骨锁吗？
2: 好，
0: 你等一下哈，甲你登记，莫挂断69线，帮我登记一下。新朋友也是讲，咱的好朋友厝内真正有需要，咱的金针骨锁电话拨号通，大组、细组拢可以吼，来看吧。

0: 意为天下，素颜观柳树，树海边乾坤如梦如痴啊！哇，
1: 老师，
0: 您讲，我有听到，我有听到。哦，
1: 你规条街拢咧办那什么香肠节啦？哦，拜托的。
0: 香肠节不是当年拢有办吗？
1: 拜托，今年不一样。
0: 哪里不一样？
1: 今年主打一口香肠一口蒜，
0: 吃肉不吃蒜，
1: 香味少一半。哎呦。
0: 这其实
1: 老师，老师，哦，
2: 安尼是哦，快不行哦，
1: 老师，你看，
0: 你先不要慌，你为什么带那个哟？
2: 因为你们知道我喜欢香肠，但是我不喜欢蒜头哟。
0: 你不喜欢蒜，你跑到蒜最重的地方来呢？
2: 所以我今天有准备哦，这个就是我准备的。
1: 黑喜善，
0: 这是什么？
2: 这个是人工蒜哟，你看。这个是我自己哦，温室栽培的研发的哦，这个有颜色的好看，而且没有味道哟。
1: 那你那个搞那个大蒜的灵魂就拿掉了，它就是那个味道啊。
2: 所以我才觉得人蒜不如天蒜哦。
0: 你刚才这句成语的艺术是啥？故事是啥咪吗？
2: 不是这个样子吗？
0: 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这吼，咱人较熬，唔带你添一味。哦，人佫较熬算。天嘛，拢已经有记录啊！哦，你唔免当作你作搞的，天拢无怪。然后丫头杀手啊，有神明啊！哦，所以你唔要当作你做嘅代志会当瞒过天啊！天公伯啊，拢甲你断好好。
1: 是的。
0: 这故事也真精彩。这较早伫个乾隆皇帝啊，乾隆皇帝是咱伫中国历史上做皇帝做上久嘅。啊，这伫咧讲乾隆做皇帝六十年嘅时阵，状元叫做王以贤。伊中状元之前有一段趣味的故事哦。王以贤甲伊小弟王以武啊，伫读册的时阵啊，真出名。诶，浙江的这叫做窦光乃学士吼，真介意这两个囡仔。嗯。因两个中举了，中举就差不多像咱较早吼，啊，高中毕业了吼。嗯。高中毕业了去参加乾隆六十年的会试，啊，这窦光乃就担任主考官，伊出的题目叫做“民之所好”，好之。关于这题目。窦光乃伫浙江讲学的时阵，拄好捌讲过，所以规场内底拄好加这个王以贤，兄弟啊，答案写了上好，接榜了，果然王以武第一嘞，王以贤第二嘞，遐无落厝的人都愤愤不平
1: 啊，对啊，
0: 对不？啊，迄种时，咱知上届搞贪污的、上届乌的官什么人？和珅嘛，和珅吼，因为窦光乃刚正不阿嘛。哦，伊捌揭发过这个和珅也手下一挂不法行为，所以对窦光乃本来就已经无介爽啊。听到这下代了，伊都抓到伊个张头啊，就走去甲皇帝禀报。讲皇帝，窦光乃啊，伫个考试当中作弊。哦，我肯定迄阵老啊嘛，八十外岁啊，就哦够硬啊。安尼窦光乃，你甲撕掉，哦，然后甲这个考第一名的这个王以武甲挂断。取消举人的资格。王以贤啊，看到老师叫玩弄啊，小弟我叫挂断，心灰意冷，感觉家己无希望啊。所以伫个电视的时阵啊，都用迄个墨水淡淡的写，轻轻轻张张，轻轻摘摘下下的照。啊，和珅那阵都要做电视的，就是阅卷官。如果和珅的家庭教师伊嘛去参加，啊，和珅就甲讲吼，你吼，你咧写的时阵特别吼，迄个墨水吼，温较少。轻轻啊写，我保证你就中奖了。结果伊咧阅卷的时阵，是无想到讲王以贤的墨水比因兜的那学的老师啊，墨水够用够较轻啊。所以当作上啊，这应该是这阮那个先生的啊。结果怎将迄个上去评作第一名，到最后定榜的时阵，乾隆发现着啊，原来王以贤的卷子是用淡墨去写的。他很怀疑这会不会是暗号，可是和珅里边哦。皇帝，这真正正版的，这赞的啦，真正有啊，不一用淡淡的墨都能答这么好，这肯定是难得的人才。但他宣布的时阵，一个看到王以贤了哇，和珅跟乾隆皇拢硬硬的啊，乾隆就对和珅讲，敢讲。

0: 连道光那这个代志嘛是假的吗？啊，是你共陷害的吗？这和尚惊到吼，那一半一句话拢讲袂出来。就伫迄个时阵啊，道光那的冤情终于大白，官复原职。王以贤嘛高中状元。和尚呢，机关算尽，但是呢，人算不如天算。哎呦，
1: 啊，奇怪哟。哎呦，我好像不需要这个哟，我玩不到了呢。
2: 所以不是，所以你这人工算，你根本就是多此一举嘛。
1: 这个样子，我今天就可以继续开店喽。
0: 嗯，对啊，
2: 是的，是的。
1: 那我今天晚上来开店哦，你们要来看哦，我。
0: 开店啊，那个没有味道的蒜头带走。
1: 那个没关系，留给你吃。哦，你喜欢吃香肠，蒜头也配好吃。
0: 好，再见。好，拜拜。

淑珍姐，谢谢你，韩小妈妈，谢谢俺们的慧琴姐，感谢你，吴芳姐，感谢你，文云姐，谢谢你，我们的瘦软姐，感谢你，还有我们的淑云姐啊，谢谢你，感谢玉芝姐，谢谢你，感谢瘦竹姐，谢谢玉宝大姐。

谢谢桂兰姐，感谢你玉慧姐，谢谢你，感谢玉智姐，谢谢正南那个大嫂，谢谢王源妈妈，谢谢好的我们的美景啊，这里谢谢你，感谢啊，不然就拍谁哦。

0: 欢迎谢谢，
1: 感谢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对着大力电视台，够温暖的可爱的小朋友的支持
0: 感谢感谢效果，哎，你们咯，时间过真紧哦，你去看，哦，要吃饭啊，
1: 我终于可以好可爱
0: 了，哦，我来看到我烦恼楼卡，那个便当一直冷去。
1: 哎，嘛个突然呢？你班班满，你十一点半才来，你到底？
0: 啊，十一点半来，恁咱等下罗小姐打电话就恁去啊。
1: 啊，你会当读入去不微博？哎，你下顿去，民工我嘛冷的，你到底？你敢会直接食食甲顿去？没嘛？
0: 啊，所以我等下早顿食，你知道？
1: 我知。
0: 半路。
1: 迄个万高料。
0: 哎，对，
1: 食鸡啊，不如我死要像嗯。
0: 有啦。
1: 哦，我这样也有呢啦。我想讲，我迄当阵去的时拢光秃秃呢。
0: 有有边有一个树嘛？
1: 真假？
0: 啊，坐遐，我再看下风景。
1: 真假？
0: 真
1: 的啊。心啊，遐袂热啊，
0: 真的啦。啊，不然你惊体力是咪较会歹？伤久嘛？
1: 哎，有可能。
0: 半钟头我两个摔掉。
1: 真的。
0: 真的啦。
1: 啊，你敢买淡只食啊？叫恁去。
0: 真的啦。
1: 啊，恁去当吹，再加个灯去。
0: 啊，去遐。
1: 啊，唔就舒适。
0: 还
1: 是讲去遐无风景啊？
0: 伊遐风景嘛真水。
1: 当然，那是去遐热天热啦。
0: 嗯，对。
1: 嘿啦，
0: 啊，就要穿啦，
1: 穿啦，有啦，
0: 有啦，
1: 我就想讲，
0: 有啦，
1: 我当作是跟他变数要，
0: 无啦，有啦，
1: 你变数要就是一个凉亭呀，
0: 对啦，
1: 一个
0: 凉亭，
1: 不是吗？
0: 而且变数佫就重新，
1: 我知啊，新的啊，
0: 有去过
1: 啊，哎，不是啊，拢有一个阿伯在行烟尘啊，
0: 哈，真的吗？
1: 真的啦，不是啊，有人在行烟尘，
0: 我们爸不是真的哦，
1: 真的啦，我老爸不是也去过，嘿啊，啊，就在行烟尘啊，啊，佫有唔知佫有行什么？
0: 顾文强，
1: 有，有。真的阿伯啊，吃行烟尘。
0: 哎，我唔捌，我唔知，我唔捌暗时去啊。
1: 晚上，晚上真的。
0: 哎，安尼佫袂歹哦。
1: 哎呀，
0: 我看遐创一下也吃也好。
1: 来买一个烟肠啊，今日头前。

0: 也有无伊像咱楼梯安尼一层一层落去，系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有啦，真的啦。
1: 哇，安尼用江心应该嘛是袂啥歹哦。
0: 那我生意好哦，真侪真侪人来吃呗。
1: 所以你看，哦，遐应该摆几单四级，我都没办法。
0: 都无伊就啊，不过啦，即马学生囡仔较少，唔知哪会哪少呗。因为其实听讲遐离你啊当作近的嘛，
1: 很近啊。
0: 就是我是不知道怎么从岭东到望高寮，我不知道啦，因为我没有开过。
1: 岭东那条路就去就到啊，你先
0: 啊，没弯。你要去的，免吗？
1: 免弯啊。
0: 我前下摆对啊开去，我开去望高寮，不过我唔知道对倒落去是你啊当。
1: 直直落来就是啊啦。
0: 真的哦。
1: 一直直直下来啦，都不用弯。
0: 都不用转弯，就是我不转弯，我不转弯。
1: 今天啊，
0: 想来吗？
1: 我再去龙岩路啊。
0: 什么？你尖叫！我有去我们店吗？
1: 我早上来就是从那边下来啊。
0: 哦，你是对遐的对
1: 啊？对啊，如果回去呢，较紧的，我就直接直冲无，我可以就直接直冲的向上路啊，向上路啊，直接老师我一点
0: 就过啊。哦，好，你讲一条哦。
1: 哎呀，一条得过对。好，向上路啊，你也是直接老师头前去的十字路口，
0: 歪过去，
1: 直接去就往高了啦。哦，建议所啊。哦。龙门湾。
0: 哦，所。哎，因为我妈对遐西遐我无，遐我无熟。啊，因为我那去拢对迄个是成功林嘛，
1: 哦，你位置平了，
0: 是啦，
1: 哎，遐较暗啦，
0: 真假啊，我拢会经过夜总会呢，
1: 对，
0: 好，唔知我做老
1: 板，啊，你位啊，我这边你是徛遐就足惊啊，
0: 你是有啥物人叫暗时较
1: 恐怖？因为我唔知路嘛，
0: 因为暗时阴森森啊，
1: 我徛到迷路你知？
0: 你透早过会徛到迷路，这个
1: 还对，
0: 暗时啊，我感觉会，因为有两个一边对啥物啥物温清啥物清新温泉哦，啊一边对迄落去哩啊，
1: 哎，对对对，
0: 啊因为遐拢无彩虹灯啊，
1: 无。
0: 因为伊有夜总会，伊个无彩虹灯啊。
1: 哎，
0: 没有。啊，伊当初拢戆戆，唔知啊，唔知路遐，我唔知要哪开，我就拢对
1: 下
0: 去啊。
1: 直接加加紧啊！
0: 真的哦，我那下次开发知道了一条新的道路，我改天来试试看。
1: 嗯，对。嗯，
0: 来讲下。
1: OK， 来。
0: 重要的抽奖嘛，现在
1: 抽。
0: 拢好哩，拢好哩，通通都。
1: 来，注意哦，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两、一，来停。
0: 是谁？
1: 黄师姐。
0: 真的吗？
1: 黄师姐，黄师姐，黄师姐，黄师姐，
0: 一个叫黄师姐，
1: 黄师姐，快点来，靠电话来。
0: 真的吗？也是叫黄小姐啊。
1: 黄师姐，
0: 师哦，老师的师吗？
1: 黄师姐，
0: 阿弥陀，
1: 这位文静郎。
0: 阿拉公，此话怎说？你家户未少。
1: 黄师姐，快点。
0: 安尼听起来。
1: 黄师姐，
0: 快点来，妈妈求求你来，进来啦。系啊，对不？赶紧照顾的，我总是爱回
1: 归。黄师姐。黄师姐啊，
0: 伊是北屯啊，北屯，
1: 北屯啊，哎，他在开那个素食面，
0: 啊，素食的呀，
1: 嗯，阿姨很多东西都买回去分给人家，
0: 哎呦，
1: 这个师傅啊，是啥？
0: 哦，真好，真好，
1: 黄师姐，
0: 你看，你看，有在做爱心，嗯，老人一生平安。
1: 最近咱家小可发生小车祸，脚袂使行，要倒去。
0: 伊哦，
1: 哎呀，
0: 哎呦，啊有要紧无啦？
1: 我知，都讲脚袂使行。
0: 哎呦，爱去用看嘞，莫
1: 啊，你看看。糟糕了！
0: 为什么？伊是够够大粒的，还是一般的，还是大粒的？
1: 伊够
0: 大粒的吗？
1: 不是，
0: 够大，一般大大粒的。
1: 一般大粒，这个讲一般大粒，我讲不啥啥。
0: 不是，够大粒叫够大粒，
1: 够大粒。
0: 啊，一般都是大粒。
1: 我觉得不错。
0: 因为你那是，当然了，我要澄清一下，因为你那是够大粒的，就是够大粒的。你有人写你会较慢，
1: 嗯，
0: 嘿，你遐反应会较慢，
1: 嗯，
0: 嘿，还是阮遮反应会较慢。其实我唔知到底是你还是阮，
1: 嘿，
0: 哎，啊，那阮电视讲中华电视呢，因为迄到阮对不？那是因的问题，唔是阮的问题。就按你若讲大粒的话，会较紧，会较直接，
1: 嘿，
0: 啊，所以我嘛问讲，伊是够大粒，还是一般大粒的尔？哦，一般大粒的。
1: 我大粒的。
0: 安尼。
1: 哇，
0: 我就无多。我们那头先看买一件样着啥？
1: 哦，你唔知，我顶礼拜正
0: 去。你试看卖嘛，我看伊无来，你着啥？
1: 我顶礼拜一礼拜有三点的。
0: 啊，你啊，我你无叫挂出嚟哦，那我叫靠薪水。
1: 无嘞。
0: 哈哈哈哈哈！
1: 有三点呢，
0: 阿娘喂，
1: 这晚要摇啊，要惊死呢！
0: 哇，
1: 这嘛袂歹呢。
0: 哎，你今仔你无来，就是有包。安尼，你个错失了一个，好
1: 可惜，
0: 甲你敬上
1: 对
0: 的机会。
1: 对，嘛好可惜。
0: 啊，
1: 你再去，这无一开始先有拍波啊呢，过来就不看啊。
0: 伊可能较介意迄落啦，伊可能较介意甲你交关的 feel 啦。
1: 哦对。嘿
0: 啦，啊，可能这个 feel 伊感觉。还好啦，普普通通。
1: 一个摇了百几个专修啊，
0: 经经啊。
1: 暂时我们叫你存那倒模，模
0: 包多。哎呦，哎啦哎啦，无现在无无啥方便，迄存那较友好诶，阿囝也嘛较友好
1: 诶。到底贵州伊物件要哪模？
0: 哦哟，迄算中盘商啊咧。
1: 中盘商，对对对。
0: 中盘，谢谢，感恩节中盘。

0: 阿兄给我们的支持，爱和照顾，谢谢感恩吼。阿山到尾找一下阿关的，一旦到尾阿关的电话，阿那感谢咱的藤衣服饰、婷丽服饰。那这几天感谢恁，我感觉我的电话无歹去吼。阿来山卡那边找一下发哥，看到发哥的电话。
1: 好啦 ，OK 啦，哈。好啦，感谢两点钟的陪伴啦，谢谢。
0: 对啊，刷卡看要看个卡公司还是看我们的专线，拢可以的。啊，那都无甲你接待到，恁等完一下，不要那么急，我一定会回你电话哦，好不好？英豪妈妈，好啦，明天见，拜拜。

0: 好想睡觉了，刚上班就想睡觉了。因为我们天后买饮料没有约我，所以我的全部给他塞了，我想睡觉了，
1: 所以他会喝到酸溜溜的柠檬。
0: 对，而且是超酸的哦，他本来就有点超酸。我懂啊，高雄海，命运乎你我相爱。

0: 哎，这个呢，齐君啊，跟咱的贝玲姐，跟咱的素英姐，跟咱的金宝，还有我们的爹，还有我们的整娘大哥，冰淇淋，跟咱的守春姐、本龙姐、丽儿姐、嘉怡美女，哦，嘉怡是美女嘛吼，那个咱的志成哥李坤啊，李坤啊，怀轩啊，谢谢。
1: 谢谢。
2: 应该拢有念到啦吼，应该拢有念到。
1: 今天人较少咯。
2: 今天人较少，未晓长辈应该要靠腰去。当中你都无用，大拢靠我款。
1: 没有我，但是我这边也是有人。
2: 啊。
1: 等，但有的传赖啊，有的可能黑了，可能是。
2: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
1: 我那张买上课嘛是。
2: 就是。
1: 拿来注意手机啊、
2: 哦。对啊。
1: 因为怕错过大家的讯息，
2: 对啊，昨天还有一个人11:35给我赖说他要什么东西，我说来不及了，因为我12:00多才看到。
1: 不要啊！如果这样就是只能正常的处理，
2: 对对对，
1: 只是没办法加入活动啦。
2: 对对对啊，因为大家不要都选在最后一天呐。
1: 对的，
2: 哎呀、啊，
1: 昨下呢，大家平平平平。
2: 哎呀、啊，我那个副总统啊嘛，是拢最后一天去搞呗。
1: 哦。
2: 嗯。
1: 哎呀、
2: 啊。六连者，搁多里疼呢。最近老公，得，我说啊，你早不定，现在才要定，昨天客服还加班加到几点，知道吗？加到9:30，因为根本就没办法处理。
1: 什么九点半？
2: 早班的
1: 、啊、
2: 早班的客服、啊啊啊、加班加到晚上9:30。
1: 嗯嗯
2: 还有那个两个主管都
1: 加留守哦。
2: 当然要留守
1: 啊，对啊，当然要留守。
2: 哎呀，啊伊个像主要是阮那个啥组长伊嘛是主管嘛，所以他一定。嗯
1: 马爱留守，
2: 能力又强，一定要留的。
1: 没有啦，因为昨天他真正他，
2: 昨天的是乱七八糟，我只觉得乱七八糟。
1: 对，因为我们这边只要有任何讯息，就一定会 pass 过去客服啊，客服一定要及时赶快处理，因为你若无处理，其实
2: 那
1: 就是时间限制的问题啦。
2: 嗯、因为电脑，
1: 那是电脑
2: 的设定
1: 安尼，设定规定的规定嘛。
2: 你叠的时间内有打进去，就是有算那个活动，
1: 才有
2: 活动嘛。啊，你那个时间过了就没有活动，我来哎呀、啊。
1: 所以因的压力嘛足大，因为惊讲若甲咱遗漏掉哇。就不好处理了。
2: 哎呀、啊，这个那个也很麻烦、啊。
1: 所以其实昨天大家迄神经都绷得很紧呐、啊，大家皮拢变就硬嘞，嘿，拢怕说会遗漏任何的一笔讯息啊。
2: 对啊，像阮特服组长哦，哈，跟是啊，你还是因为伊了到尾啊。

0: 啊，说啊，我都，我就感觉直接卡到你袂要紧啊，我直接卡到你袂，我讲啊，你搁咧上班咯，夸张。
1: 哎、欸，我真正咧，哎、欸，我嘛压力足大个，我搁怎个呢？下课转去要洗身躯，进前紧哦，好无？啊，身躯出来，哦，还好无？哎、欸，我都怕说，哎、欸，有人传还是有人怎样呢？没对啊，哦，害我今仔困到足晚。昨天真就是昨天那個精神太压力太大，我今仔真个闹钟叫个。
0: 叫到你嘛不想要起来安尼哦。
1: 叫到个个伊个起掉，伊个起掉，伊个起掉，伊个起掉，我惊我困着哦。
0: 我早上大概五点多就起来了，起来上厕所，又那个又继续睡完了以后，结果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我的洗车巾呐、啊，专门在洗车那个洗车巾呐、啊，竟然会破一个洞在底下捞啊，一起滚烫，
1: 叫鸟去街啊。
0: 我唔知影，反正、
1: 就是、有可能啊，叫尿气
0: 就是规桶好好啊，怪伫遐漏水，伫遐漏伊个洗车精出来，我就紧甲伊搬过迄落其他的罐子里面，啊怪甲涂骹个露露个吼，觉得好累，啊怪我搁前头甲车洗洗吼，哇、哦，觉得好累。
1: 难怪伊头早伊有体无分，听你讲，哦，袂你是啉烧酒醉啊？来等你，等你，等你另外。
0: 对啊，就觉得好，
1: 好明啊，
0: 好想。嘛唔是无眠嘞，就是睡到五点多就起床了嘛，啊起床，当去上个厕所，又回来继续躺到八点多才起来啊。
1: 你讲我前前我大心咩？平常他反正拢会当边啊暖暖，啊今麦可能就是都习惯了，你知道吗？啊等我发现很暖了，跳起来的时候，伊只妈。那我就讲，你怎么没有叫妈妈起来？
0: 他又不是狗，狗才会叫人家起床吧？
1: 对，
0: 眼睛喵喵喵，你起
1: 不？因为他肚子饿，如果肚子饿的话，当然会在旁边喵喵喵啊。啊，就是可能早上起来，我拿我倒回的饲料，他已经有稍微填饱肚子，所以他不会靠腰，就不会叫我起床这样。哎呀，我说，哎，甜甜，你没有觉得妈妈睡很久吗？你怎么没有叫妈妈起来？然后伊就看嘞安尼，
0: 哎呦！你无个笑，你为我假胖胖伊目睭蛋嘞，安尼你啊扛起，我想要插你。
1: 人家是浅浅，不是胖胖，都因为没有你胖。
0: 明明就是那个你的钱变胖了。那很好啊，
1: 这样很好啊。
0: 对啊，钱变胖了多好。
1: 对啊，多好啊。
0: 本来是这样子而已，结果却变成这样子哈。
1: 本来一个手掌而已，哎，现在是吼。哎，有
0: 哎，你讲
1: 爱碰。爱冷手啊，爱冷手碰。
0: 对，
1: 我本一手尔，今摆冷手碰。
0: 就钱变胖了，嗯，所以才叫胖胖啊，懂吗？
1: 长大了没？一岁多了啊，很快呢，一岁多了。对啊。对，
0: 没有啊。
1: 啊，你也变胖了啊。
0: 你也没有，你要看是谁在养的。
1: 当然咯，因为就是怕的跟那个什么妈妈觉得你饿的那种概念，你就一直学着的。你今天吃饭饭吗？你今天吃饭饭吗？你就问他，然后伊若真正无枵，伊就袂吵你。啊，伊若想真正想要食，伊就咚咚咚咚行来你边啊坐咧。
0: 我看伊拢有安尼伫遐气气，买起什么我给我食。好像是
1: 哦，那个化毛膏啊，
0: 化毛膏，
1: 对呀，因为他们都要洗澡啊，他都要舔毛嘛，舔一舔啊，舔一定会舔进去啊，舔进去肚子啊，啊，如果你没有用化毛膏给他吃的话，他变成他没有办法排出来，哦，啊，
0: 也
1: 没办法消化，对他没办法消化，所以他只能利用化毛膏跟那个出来这样，啊，你也无也变。反吐出来，反而是你刚才想讲，咱正常是安尼是 OK、啊。如果又
0: 这样会伤食道啊。
1: 对，以咱人来讲嘛是嘛，咱那食食物件那个吐出来，会变我们是会不舒服啊。啊，所以猫咪也是一样啊，哎呀、啊，所以就是要用利用那个化毛膏。
0: 你是搞用到大只要冲啥？在你大口啊，你用到大
1: 只。它从一开始就已经给你用到大头了。
0: 真的还假的？
1: 对，
0: 因为
1: 它只是那个后面就是给你身体也变很大，就不然一开始就用你大头了。
0: 我们天后就是欠扁。哎

0: 一个大胖，一个小胖。哎、欸，那两个真正把那个画面都塞住了呢。
1: 那很好啊，那才不会浪费画面呢、
0: 啊。啊对吼、
1: 哦。对啊，无恁。
0: 哎、欸，不是呢，伊佫甲人揪到足细只嘞，恁揪到这只呢，伊若照正常比例做，我若像你安尼，啊，你好诶，吼、
1: 哦。来，甲只阵用较大只，看卖。啊，袂。
0: 我迄个刚惊到了。
1: 袂啦，袂啦，我大只个。我们两个就把画面都填满了。这样才不会浪费空间呢、啊，懂吗？嗯，哎呀，
0: 为什么我比他大只嘞？这样这个画面太可怕了哦。
1: 不会啊，差不多啊，我觉得还好、啊。
0: 等下等下，然后迄爸爸来为灶卡行来时阵，哎呦喂啊，叫人哦，这两个囡仔足大只。哈哈哈哈
1: 哈。啊，你看我较清楚
0: 啊。好呗，嗯，生好呗，
1: 收回啊，
0: 收回，嗯，
1: 收，
0: 喂，
1: 收回正常比例的好啊，
0: 哎、欸，你看装成小只啊，你看我们多瘦啊，
1: 三比八，三基落去就是我两个啊，了解
0: 无？其实这股三基落去真正是阿伯发病了，
1: 哎，发病，
0: 哎呦，明明就这毒好，我个三基落去，
1: 我真正是三基落去，我跟你讲，
0: 安怎讲？
1: 我有跟正常比起来，真的三级落去啊！
0: 啊，对了对了，
1: 对不对？
0: 对了对了，我那跟正常比起来，我嘛是三级落去了。
1: 对啊，跟上大块的阵比起来，绝对算三级落去的。
0: 哎，你差贵哎！
1: 不是那个，请看 VC 啊！
0: 哦，你看，哎呦，够恐怖！哎，不过我的最胖还没有在这里啦，我最胖不是在这里啦，
1: 放在哪里？
0: 之前来的时候已经瘦了，
1: 真的、哦、
0: 啊来了就是来我们这边就是
1: 就会变胖，
0: 就会变胖，哎，所以又胖了，
1: 因为伙食真的太好了。
0: 对啊，然后哎、欸、真的我的来家子呼安呢，两米安呢，两米安呢，两米安呢，啊前阵子安呢，今麦个安呢，嗯，我都有存有救，存有救，存有救安呢，啊但是最胖不是在这里啊。
1: 我最胖也不是在这里啊，我最胖的时候是在那个，在舞厅的时候。
0: 因为你在舞厅，你不用出来吧？
1: 什么就不用出来？
0: 不用直接在舞台正中央还是怎样吧？
1: 当然在舞台的正中央啊，不然你要，哎、欸，算也不算在正中央，就在舞台前面啊。
0: 哦，因为我未看有迄舞去舞厅唱歌，不是等于是在乐队啊？你只是在乐队的前面。的位置而已、啊。
1: 我们那一间，富凯也是在那一间啊对啊，那就是那个，这个是舞台，对不对？啊，乐队老师在这里，我们就站在这里唱。哦。因为他谱架在这边哦，所以我们在那里啊，那个还可以插麦克风。哦。哎呀、啊，所以就是还蛮，
0: 就是真的在舞台上唱歌的感觉啦。
1: 对啊，哦、没错啊。富凯也是在那里唱。进步也超多的啦、
0: 啊，而且有逐天咧唱，真正嘛较
1: 有差
0: 啦。啊，不过我感觉嘛是心态问题啦。
1: 没有，
0: 如果自己想要增进比较好的话，
1: 看你自己有没有认真唱啦、啊。有些人就是迄落
0: 带过年，
1: 带过啊，带过你无认真唱，同款也是不会进步啊。
0: 就是跟咱这同款啊，咱嘛逐天咧唱啊。
1: 对啊，嗯、啊你也是拢迄落凊彩凊彩迄落回咧就过，回咧就过啊。那个就是你就不会进步啊、嗯。像我说，我其实我唱歌不是我没有多厉害，只是我们都很认真唱，嗯，别人感受得到。
0: 对，
1: 对呀、啊，因为我们是每人是拢人可能是整首歌这样唱，我们是整个字这样唱的。不知道我从我开始知道，这应该说开始有在。学唱歌，我就、嗯、我的头脑里面就是，你歌一定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唱，嗯，不是那个一句一句这样唱，嗯，哎，不是一句一句唱，所以我们的一个字要怎么诠释，一个字怎么诠释都会都是串一个字的一。
0: 阿伯今麦爱困，伊讲的意思是讲吼，虽然咱讲完一句一句唱一字

0: 想啦，但是咱毋是咧念歌，咱是一日一日内底有物件安尼啦，嘿啦。我咧听你讲啊，伊要困去。
1: 我甲你讲，干嘛要困去？对啊，这。

0: 自己有觉得我好像射了有点久了哦、喔。
1: 我大概那个，我大概八点出头就已经正式起床了。嗯，八点多，因为要去搞一下早餐给我阿布吃
0: ，
1: 给我小姐吃啊。嗯嗯，我今天就去买那个，好贵哦，也不是贵啊，就是说一个那个叫什么？卡拉鸡腿三明治竟然要55块，
0: 等下你去倒买啊？
1: 那间是啥物货？我嘛唔知，我嘛未记
0: 得。你附近啊？
1: 就在我们附近而已啊。
0: 正常那种的大概30、35就差不多了嘞。
1: 哎，我去用便宜啊吗？嗯。就是那个三。
0: 因为你看到三十，你讲三明治你吗？
1: 三明治啊。
0: 对啊，三明治它是这么一个。
1: 是
0: 吐司是1/2切半的
1: 啊，所以
0: 你
1: 那、啊，
0: 你那总共我讲的30、35，伊那倒做一袋是70块啊。
1: 对啊。
0: 啊，你那边安尼倒下变100一
1: 咧。对啊。
0: 救人哦、喔。
1: 现在都是这个价钱呐、啊，你可能太久没买了。
0: 哪有？我是也是在那个路上买的呢，西门旁边那一家嘞，红茶那边的。
1: 红爷哦、喔。
0: 那边的比较便宜喽。
1: 哦，他的也，他的你买一个套餐也是要130啊。
0: 你不要买套餐就好了、啊。
1: 那你只买你
0: 没有？我说以你讲的那个啦，应该
1: 没办法，因为那我去买那个都不用等了，他都已经做好放在那里了，你就去那边选。好，你要选尾鱼的也有，你要选那个蔬菜的也有，你要选那个
0: 起司
1: 蛋都有。
0: 一多要存一个，嗯，因为我礼拜日。问人会买早餐，嗯，啊，我那一次刚好还有一个三明治在那里，然后好像也是卡拉鸡那类似的，嗯，是有肉的那一种的，然后提起来好像是30、35而已啊，
1: 没有啦，现在都是，
0: 不同家的价格不一样，
1: 连那个尾鱼的都要45了，
0: 嗯，差不多，
1: 对呀、啊，尾鱼的，他们都说尾鱼一直
0: 涨价、啊，嗯，对啦，有影啦，尾鱼一直在起价。
1: 结果我买了那个尾鱼啊，罐头啊，嗯，不知道是谁把我塞在那个箱子里面，结果拿出来，哎、哦，过期了，过期半年了，然后害我不敢吃了，
0: 不要吃，
1: 而且他因为一次要买3罐嘛，
0: 哦、你去
1: 全超要买3罐嘛，啊，就两总共6罐，就要2层就对了，嗯。好浪费哦，就是觉得。
0: 所以你总共6罐都没有煮啊？
1: 没有，
0: 都没开了。
1: 然后
0: 连那个封膜还在。
1: 封膜还在有。嗯，我想说，可不可以给猫吃啊？猫应该会吃尾鱼吧？
0: 但是它那个里面有太多添加的，所以是不行吃。
1: 是这样子吗？嗯，我想说，给
0: 那个添加物是人能吃的。
1: 啊？
0: 你有看到很奇怪哦，这都有添加物的，我们人吃个病鬼，但是猫咪是完全不行，
1: 因为
0: 对它来讲是太
1: 咸，人的代谢会比猫的代谢好，
0: 对啊，
1: 好一些啊，
0: 所以猫咪也吃拢较健康啊，
1: 对啊，嗯、对啊，好，欢迎收看那个青春啪哩啪哩，
0: 你笑嘞，
1: 我是冯林啊，
0: 机场啊，冯林，我是嘉纯，你困你，
1: 我快睡着了，变好。啊，今麦
0: 了，
1: 今来
0: 唱歌，
1: 今来唱歌哦，今来歌较济条，好来听歌，
0: 谢谢。

0: 感谢宝贵姐、秀琴姐，刚才受婚啊，刚才乔真啊，还有我们的阿龟啊、严丽姐，还有我们的美秀姐、登祥大哥、中元姐，感谢，谢谢大家。来哟、哦，来哟、哦，这条歌叫《八月十五》那一天哦。红梅姐，拍婆啊，红梅姐，起床啊，拍婆啊，红梅姐。
1: 来哟、哦、来哟、哦，谢谢大家。还有桃园素琴姐、红山素琴姐、严丽姐、秀琴姐、美秀姐、丸子姐、林玉姐、林玉妈妈。

谢谢秀月姐、秀兰姐、春菊姐、红玲妈妈、齐飞三姐妹、小梅姐、瓦基亚、帮张大哥、乔珍姐、九八八好朋友等等哦，和你的爹、欧巴、欧妈、欧巴、欧。

0: 谢谢瑞华姐、瑞林哥、李香姐、素清姐、小美姐、瑞东大哥、博珠姐、守春姐、丽珍姐、小蜜姐。恩森小朋友，你看电视吗？你们放暑假了、哦？康顺大哥。
1: 现在都已经六月底了，当然放假了。

0: 来，谢谢恁呢，万吉大哥、志成哥、李坤啊，刚才呢一路帮张大哥，还有我们的素英姐，看到掌声啊，素姐、佩玲姐、雅欣呢，还有美花、美菊姐，还有我们的云英姐、丽婷，还有呢怀仙呢、蔡雷、怀仙，感谢。
1: 谢谢。
0: 好，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啊，今麦要创啥呢？嗯，来要比手画脚哦，上来出题目哦。啊，你可以出那个三个字到五个字的国台语歌都可以。嗯。哦，来，来，雪晴姐要出题目，让她出一下吧。
1: 没有吧，掌声吧。
0: 掌声，别跟人家接起来，反正接起来就是对了。
1: 因为刚刚就掌声都还没有停啊。来呀。文子杰，
0: 文子杰，
1: 你好，系啊，要出，无啊，无，啊啊，我知，好，好，好，好，好，拜拜，拜拜。
0: 你问看伊个名，台语要哪念？
1: 你不是问过了？你是咧喊名呢？
0: 啊，无要哪念？你讲。
1: 文主啦。
0: 文主咧。平平的帮啊！我几个字啊？
1: 四个字。
0: 国语、台语呢？
1: 台语。
0: 台语，后来一种黄牛。啊来！啊！
1: 你现在是爱困了？台语。
0: 一种黄牛。
1: 为什么一种黄牛是？
0: 一种黄牛，我们一种黄牛。
1: 啊是台语呢，阿伯。
0: 要走个老，敢袂使？要走个老。
1: 台语，我讲这条是，
0: 要走个老啊。
1: 台语诶。
0: 嗯，马紧。哦，台语的哦，四个字的哦，哈。来第一个字哦。
1: 有点难。
0: 第一个字。第二个字。第三个字，什么物件？你怎么比不比你自己就好了？你自己就很大了。
1: 你的比较大，
0: 你的就很大了，烦死了。第四个字，
1: 啊，第二个意思。这个比较难呢。我是妹妹，她是我用讲者，无这个就歹摇的。
0: 我看无，我看无爱困。
1: 有点难呢，其实。
0: 甜。甜，第一个是甜嘛。甜，第二个是迄、那、落、個，甜点，穿衫，穿衫怪叫泡内裤带啊，不是？
1: 所以我穿啥？

0: 衬衫哦。
1: 另外一个说法。
0: 鸡砖哦。
1: 啊。
0: 台语的。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答案快讲出来了。
0: 我怎样？我怎样什么话啊？嗯。
1: 阿伯这样解释过，你们就知道了。好。
0: 来哦。你过哪里是有啥？
2: 潘真霞哥。
0: 嗯。
1: 你是经过解释才联想到的吗？
0: 当然喽。
2: 因为你刚好是一个字田嘛。
0: 嗯
1: 嗯。
2: 哎，阿尊嘛，尊打扮嘛，打扮比较尊安尼嘛。
1: 哦。
2: 哦，阿霞哥的是个红领嘛。红领，你个叫我来过来就陪唱啊。
0: 你我叫阮姊啊，来叫名啊，
2: 哥。
1: 你滚啊，叫啊，你滚啊！
0: 对
1: 啊，你
0: 就对了啊。你滚啊，这样。我无讲唔对，然后台语个声还不错啊，你滚啊。
1: 啊，无就是爱叫啥？来滚姐啊！
2: 啊，陈真雅哥啦。
1: 哦，好，好，来滚姐啊！
0: 陈真雅姐啦，嗯。你滚啊！陈真雅姐。
1: 好。
2: 拜拜。
1: 太难了，这个。
0: 不会啦。
1: 看似简单，但是就是。嗯，怎么讲？
0: 田庄兄哥。
1: 对啊，看是足简单的，不过无好比哦。
0: 不好比。
1: 不好比，真的不好比。
0: 好，来，
1: 下一位。
0: 下一位出题目来，雪清姐要出无？紧啊，紧敲电话哦哈。有谁要出？赶快打电话哦。
3: 下面一位。
0: 还有妹儿姐要出，要紧的哦。妹儿姐啊，无在出，那个叫涂兆麟出。
1: 嗯，妹儿姐。
0: 涂兆麟，下一位。
1: 嗯。哇，嘉纯嘿。
0: 嗯。
1: 好。他刚刚好像才讲过，你刚刚讲什么答案？上一个。
0: 上一个我忘记了。
1: 可以换一首吗？你头给我讲给我一首还流无？
0: 有啊，
1: 对他刚讲完了。
0: 哦，一种黄鸟。
1: 哎，对他刚才有讲到这个题目而已。嗯，也五个字啊、哦。嘿，好 ，OK， 呵、嗯，拜拜。
0: 国语的吗？
1: 国语的，但是嗯，
0: 酒醉的蝴蝶。酒醉的探戈，酒醉的探戈，酒醉的蝴蝶。
1: 哎呦！但是我比较不懂哦。
0: 嗯。来哦，第一个字哦。
1: 五个字。
0: 五个字。
1: 五个字。第。
0: 国语的五个字

0: 寡人家小金。
1: 你也是台语，台语。
0: 我咧看你咧寡人啊，寡人，寡人家小金。第二个字。第三个字，蓝色的，蓝色的忧郁，他们有蓝色的忧郁吗？我敢猜蓝色的忧郁，真的是忧郁啊！
1: 这样咧就拍进行诶。
0: 哎呦，我刚才蓝色有蓝色的梦啊，蓝色的忧郁，你还不够蓝色的三位？
1: 你我哥就拍进行的呢。
0: 我哥知道太多了，也没办法、
1: 啊。啊，就搞我讲讲出来啊。
0: 蓝色，这无人会晓吧？蓝色的忧郁。蓝色的灯，蓝色的海，蓝色是忧郁。
1: 我不知道啊。

0: 有讲出来了，大家不用猜了。
1: 嗯，来，我看卖一张有无？叶华姐，你有三位。叶华姐，接电话哟。
2: 啊，是你是要出题的？
1: 好，好了。来哦，登强大哥，你有三位。
3: 啊，教授的讲，你把答案拢讲出来，啊，个也，啊，对你也对你也蓝色的忧郁，啊，我你这条歌足老的人，较会样唱呢。
2: 对啊，我少年的，无歌我唔知啊。
3: 嗯，够样老的。
2: 系啊，我有记的，我唔知。
1: 你意思讲我足老的对啦？
2: 嗯，对。
1: 所以我较样唱。
3: 我白老。
1: 是啊。
3: OK OK， 谢谢，拜拜。
2: 拜拜。
1: 你站起来好啊，我你出题目，哎，你卖挂掉。来，方兰姐。哦吼。
2: 不了。
1: 来，叶华姐。
4: 哎。哦。
2: 不要玩电话。哎，我等翔大哥。
1: 不要再玩电话啦，你们两个。
2: 等翔大哥，我今麦干了，我听有。哎，对。
1: 你卖讲绿。
2: 拢会使啊，拢会使。
1: 绿色的大地哦哈。你们讲中华民国颂。
2: 这个好像上次有人出过呢。
1: 什么鬼啊？
2: 嗯。嗯，
1: 没关系啊，再出一次啊，有什么关系？
2: 好，两个字，哎，好，
1: 两个字哦，
2: 什么呀？有这条？
1: 什么歌啊？国语台语的。
2: 啊。哦，你哦。哎，那流行歌曲耶！好，拜拜。
1: 金马波
2: 哦，暗哥，
1: 几个字啊？
2: 两个字。
1: 国语、台语。
2: 国语。
1: 国语哦。蓝天，白云，蓝色的灯，蓝色的海，蓝色是
2: 这个本来不好比呢。
1: 嗯，两个字而已，还不好比，一般要几个字啊？
2: 个无道具通用呢？我有看到有道具了，不过会当用未啊？
1: 未使。
2: 哈？
1: 当然不行。个人那个比手画脚用道具，还你得干脆用道具得啊？怎么比啊？
2: 两个字。
1: 来。两个字，台语的、国语的，
2: 国语的
1: ，
2: 稍微算流行的呢，但是是很久的歌，没错。
1: 哦，没关系啊，大家都知道就好了。
2: 第一个字哦。

0: 看无。
1: 看无。
0: 倒水啊！无钱啊！无钱。无钱。第二个字怎么？啊？什么物件？脱光光啊！无光啊！哎，这多人知啊！好，来。哎，龙岩大哥，
1: 龙岩大哥，
0: 第二张。
2: 夜空，
0: 夜空哦。
1: 夜空。
0: 是谁哦？
1: 哦，拜拜。玉秀姐，
0: 玉秀姐，你二三，
3: 夜空，
0: 夜空，
1: 你夜空，
0: 这是哈，来我把人，百分之几？你二三，
3: 我要绿光，
1: 哦，不一样了，
0: 绿光，
1: 哦，
0: 好，这是哦，
1: 拜拜，齐飞姐不是要，
0: 齐姐，齐飞姐看不懂，
1: 还在乱，
0: 你看不懂那个，
1: 哎呦哎呦，恁两个同步哦。
0: 来哦，土
1: 豆人哥，
4: 一届亚优赛摆的不对啊。
1: 因为两个答案，你要对倒一个。
4: 都不对，应该是倒带。
1: 倒带，第二个为什么是带？
4: 啊，你是口袋。
1: 啊、哦，哈哈哈哈哈哈！你那都叫嘞啦，所以答案是倒

0: 拜。
1: 到拜也无做红啊，什么红歌？
0: 蔡依林的啦。
1: 蔡依林哦，吼。
0: 哎呀。
1: 哎，我
0: 哦，拜拜。
1: 老回啊，那咱什么红，什么的倒带。
0: 三个答案呢？倒带。
1: 嗯，好，还等一下哦。
0: 夜空。
1: 来，仲兰姐，你要啥？
0: 哎。
1: 哎，仲兰姐，有人滴无？
0: 拉去啊。
1: 好好。
2: 好。
0: Hello， 老师，你们猜得出来吗？
1: 猜不出来。
0: 你们年轻的猜得出来吗？
1: 看春菊姐猜不猜得出来？春菊姐，你有啥？
3: 我有绿光。
0: 哦。
1: 绿光哦。
3: 对，我跟那个绿光，对。
0: 文字姐，赶快的答案。
3: 对对对，嗯、我比较赞同绿光。
1: 好，谢谢、啊。
0: 赞同绿光，所以你们得就对了。
1: 拜拜。
0: 哎，就2-1。
1: 你比的比较像绿光，
4: 加粉哈，我猜绿光，
0: 绿光，
1: 你也猜绿光哦，
0: 所以你是
4: 红女，我知影，无甲你讲，我去猜嘛，
1: 我知影，你就是迄个素，你也素叉叉的朋友啊，
4: 什么朋友啊，
1: 素就是迄个
0: 素粉姐啊。
1: 无啦，
0: 哎，不是吗？
1: 伊就对啊对啊，问题我叫素叉鸟啊。
0: 无，你爱知伊知影唔知影，系啊。
1: 你唔知伊叫素叉鸟啊？你啦，只要看过阮的节目的人，大嘛知伊叫素叉鸟。你了解无？
4: 哦，我再敲电话台问，就较清楚。
1: 哎，你改问你就知影啦。
0: 好，你的答案是啥？
4: 绿光。
0: 哦，
1: 绿光好，谢谢哈。
4: 拜拜。
1: 拜拜。
0: 三票了。
1: 嗯。
0: 苏朱姐，
1: 哎，苏朱姐，
5: 哎，我用药的是消道，消道，
0: 消道，
1: 消道，哎，
0: 消道，
1: 伊得用消告的啊，消告的。
0: 哦，
1: 哦，
5: 阿叔，我大叔那感恩姐讲，我听你的音台听个忙叔叔
0: 啊，谢谢哈，谢谢谢谢，感恩啊，好，拜拜。
1: 啊，
0: 夜空，绿光，倒带。交到，哇，四个答案呢，你感觉呢？
1: 我感觉我嘛看袂出来，我到今麦阁看袂出来。
0: 因为你还在困。
1: 我还在困了点。
0: 公布答案哦。绿光。好，天后又丢呢。
1: 绿光为什么会？为什么会那个啊？
0: 那个孙燕姿的嘛，对不对？
1: 对呀。
0: 哎。
1: 怎么唱？
0: 想想袂记啊。
1: 怎么唱都不，连你都不会唱了，
0: 有啦，
1: 还要说，
0: 这首真的有流行到，那个，因为它好像有搭配那个偶像剧的，有搭配偶像剧的那个什么歌曲，所以就是也蛮红的。嗯。啊，打开了，那也看无诶。
1: 我说你看，你个不要唱。
0: 哟，老师 music。
1: 绿光的是了，绿光的是了带。
0: 期待着一个幸运，那一个冲击，多么精彩的奇遇，我收到了。翻越过千层山顶，这座白云，绿光在哪里？好，
1: 你是绿光如此的唯一，因为你
0: 嘿嘿哦，刚才我若无唱出来，我代表我不是年轻人。
1: 好，再还要再一题吗？还是不要了？再一题好了，有谁要上来出题目的？
0: 再一题哦，啊、你是无要唱歌的阿伯？
1: 那无唱歌啊。
0: 你剩十分钟，你阁无要唱歌，你是咧困？你真咧困啊？
1: 好啦，好啦，好啦，今来唱歌来听歌。
0: 老师从第二首开始，阿伯的。

哎呦，七姐的姨丈抽到你，搁无来啊？哦，你讲抽到你两届拢无来啊？七姐的姨，那个呢？阿姑姑哦，还有我们的爹，中元节、玉秀节、头道林、文子节。

0: 月亮恰似你那甜美的脸庞，应该是坑坑洞洞的脸庞吧，是不是这样子啊？
1: 因为月球表面啊，对不对？
0: 是这样子吗？我记得
1: 月球表面就是坑坑巴巴，对啊，
0: 对啊，坑坑洞洞的。
1: 哎哎，你没在睡呢吼？嗯。
0: 想你的夜晚总是更漫长，可以加没关系啊，加五加十都能。

来，谢瑞东大哥，建宁姐，刚才那雪梅姐，冰淇淋。

那琪姐的姨，还有我们的秀春姐、妹儿姐、段妹姐、丁耶、秀春姐、乔珍啊，还有我们的二姑姑哦，还有我们的学姐哦。

谢谢志成哥、丽君姐、玉英妈妈、芳兰姐、美儿姐、丽珍姐、郑荣妈妈、阮菊妈妈、墨子大哥大嫂、金线姐、寇桑、慧琴姐、中原姐。

0: 谢谢大家，来哟、哦、来哟、哦，得得啊，点歌时间。紧紧紧，电话卖挂。
1: 对啊，要点歌，电话卖挂哈。
0: 嗯。
1: 好，来进来进来接吧哈。来，金土大哥。
2: 哟，红莲嘉诚你好。
0: 金土大哥。
1: 来。
0: 哎呦喂！
2: 红毛岩。
0: 红毛岩。
1: 红毛岩哦。
2: 系啊。
1: 好，安尼明阿莫是合唱还是独唱啊？
0: 独唱的啦。
1: 独唱的，好，明仔再唱啊。
2: 红林啊，我请教你一下。
1: 你讲，
2: 啊，进前有一首，迄个《望你再相逢》，当时我的。

0: 嘉诚学好的。
1: 啊哟，你顶该讲要听吼。嘿，
0: 袂记啊吼。
1: 有练啦，有练啦。
2: 有练，嘿。
1: 嘿，啊，我即几工确定一下，再甲你。
2: 甲你唱嘛。
1: 再甲你唱嘿，再甲你讲
2: 吼。谢谢哈，好，拜拜哟。
1: 拜拜。
2: 好，拜拜哟，好。还有冰淇淋，你要点啥冰淇淋？
3: 喂喂，我要点练歌台语的。
2: 什么歌啊？
1: 暖瓜。
2: 练歌。
3: 对对对。
2: 好好 ，OK， 好。
1: 好，谢谢。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拿！
5: 一般的药布粘袂牢，搁做牛肉，翕掉咧搁无效果。
6: 我这种的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5: 袂过敏，袂刺激，舒解疲劳，更够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7: 袂真好用啦，用真久啊，好听啊，甲老金，逐项拢好。
8: 真正，逐项拢真好，大料
7: 的。嘿，刚才听闪着嘞，大嘛真好。
8: 只要那闪着嘛，就好用哦。
7: 哇，这所袂歹，我拢提咧去店的，互迄人客答应讲答袂好，拢答较好，我拢分完啦。这所贴布真正好。
2: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7: 有效，有效。
2: 哦，效果就好。
7: 啊，都皮肤拢袂痒。
2: 啊，拢袂痒吼。
7: 我买这吼，大啊袂，做啊袂了吼。
9: 嘿。
7: 板机子的大号啊。
9: 板机子大号啊。
7: 你叫啥大咖啡拢袂痒。
9: 袂抽筋哦，
7: 嘿，大咖啡你来抽筋了喔，抽筋了喔，
9: 好
7: 好，你想着那个大咖啡，我拢规只个打。
9: 哇，你还加更大？
7: 啊，很便宜呀，你这是秀的呀。
10: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左手有一只那个
9: 手指头，
10: 嘿，狮子哈，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像我身上一先涂在那个痛的地方，那个贴布哦，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哦，弄了差不多4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叫他跟那个大两袋哈，啊那个大几袋是卡袋。
9: 哦，好用不？
10: 嘿，有啊。
9: 真好用。
10: 啊，我够会啦。
11: 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
9: 哎。
11: 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袋一袋，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要定掉嘞。
9: 啊，有好用。
11: 啊。玩了很多，
12: 我拢嘛暗时拢固定是第一搭头壳遐，
13: 啊，搭头壳遐，
12: 啊，无爱困啊，搭这地又做好困啊，
13: 真正哦，搭这好困哦，
12: 啊，
14: 我本来腰酸背痛嘛，啊，搭了，就袂讲都出声不听，
9: 袂生听吼，
14: 嘿，
13: 我的贴布好用无？
7: 哎，有够好，有够好，我唔捌看一个贴布较好，用的哦。拢也袂搭，也袂安怎样，不错啊，真正有够好用
9: 的。
2: 啊，我要甲你讲的是安尼，我卖物件吼，即纯天良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尔俗的贴布，哦，即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诶，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即款介绍买到的，可能敢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这款物件哦，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时，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济。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会酸痛的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肩颈硬啊，肩胛头酸啦，哦，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搭一块就好啊，一块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酸，若无小心嘛去啊，去摔着，大腿在酸，脚巴轮啊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乌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脚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只偏会硬，会疼。脚底有的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前背坐骨神经疼。都不管你酸腿疼腿，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袂好，打无较好，我原金退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就无小心蹬一下，因为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蹬了了哦，结果哦，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

电工讲哦，就变阿骨断去，变阿骨断去，连冰心都无阿多，迄个连喘气有阿扛咳嗽都痛到哀白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甲炸一大堆的贴布都等于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一工甲阿妈打两滴，哦，固定甲打，逐工打，啊，就四点钟、六点钟换班，换一班时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阁换跳跳，哦，一工敢唔敢请，想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哈唔是哈唔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啦，伊伫遐念讲哦，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啊。我就甲讲哦，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个包个，无遐好食。我安尼甲阿老人讲，顶礼拜讲86岁啊，去包肉粽啦，包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赶。我真正拄啊赶倒转来尔，等拜六才转去赶肉粽转来。86岁，变一个外月前变啊，规只变哩尔，有法度。有啊，都起来白肉粽，这不是我好笑讲的，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的贴布真正好，好到啥物程度？好到乎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吼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相关损于个药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金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啥物？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伊这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個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唔是甲销售，唔甲台湾咧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咧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安这个贴布才有效？我是啊，搭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这身体的部位，你着伸甲对，疼甲对，你着甲打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空一空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空一空，这是啥？这个是透气，为什么大块的贴布未起油漆？而且吼，不但未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下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变乱落去油。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6点钟就好，6点钟哦，未翕，无油啊味，足香的哦。你拄啊一个大哥讲，伊打咧下头怎啊困油嘛吼？因为这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打下头，你打咧肚脐嘛无要紧，打啊这个。啊，这个脚趾片啊变嘛，无要紧，打油遮久嘛，无要紧，这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落去，这粘性足悬嘞，而且这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这个这酸痛，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升温，伊的升温是啊，别人买当摕出这升温出来，但是问题是这升温经过咱的这个这特殊的制成，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个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5地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一条筋，这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布，唔是用一条筋的绣啊筋的，这用这筋布主要的筋布，佮加上薄荷精油，互你舒打，互你消肿止痛，舒缓你也无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这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先做减好起来，佮加上这个玫瑰精油，为虾米袂过敏？因为这個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也当滋养皮肤。大过的所在，电热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同款。还佮有这厉害的所在，就是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这个带淡薄啊酥爽的这个凉味。还佮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这个关键灵魂哦，这個、黄金浆。这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互你凉凉，再佫互你烧烧，然后这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你甲你的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但我的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敢有打这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迄个所在你酸疼，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3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
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

0: 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买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对呀哦。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咩粘未掉，粘伊老干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做过程吼较老粗。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看，塑胶甲你去伫个皮肤顶管，你个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个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屋，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的关节疼痛，脚酸手软，徛久脚酸的，或者是骨伤压起来，五十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叫做。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个厝内底，若弄着、磕着，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五包1100块，但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买菜斗烧天。五包1000块，一包2啊2，今仔电工注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后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6袋，吼，一包内底6袋，五包30袋，30袋本来爱1000块，今仔日嘞买五包送五包，一摆炸10包都等于，赶快1000块吗？唔免，1000得。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哈，我这包扛起你了，阿伯我无要搁扛啊哈，今仔定岗注文嘞，这包搁送你。11包1000块，接到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嘛哈，我先来接一下来，来维尼啊，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要一组
0: 来，先卡先赢啊，我台湾你好，小凤姐，
1: 我要一包，
0: 好，来52双啊，你好，吴妈妈，
2: 哎，
0: 嘉莹啊，
2: 哎，嘉莹，我要一组，
0: 哇，终于无听你的声啊，哦，
2: 我买是有咧买，当面的小姐接的，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3: 一组
0: 啊，我四串一组来，你好来，来，来一组5串来，你好，李明姐，你好，
4: 来，
0: 一组来56串，56线，56线，喂，你好，来，明英姐，
5: 哎，你好，
0: 一组来57线，57串，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6: 哎，你好，
0: 一组来，邓华姐来，哎呀，这万福大哥，
7: 喂，
0: 一组。来89线，来喂，你好，李玉姐，你好。
8: 哎，要几桌？
0: 好，85线的几桌来？你好，洪汉生大哥。你几桌？好来，来这84线来，你好，90线的艾玉姐。艾玉姐接起哦，来喂，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9: 哎，别别切。
0: 好来，这不几桌，74线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10: 哎，
0: 几桌？来73线，几桌73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玲姐。美玲姐，一组来83串，一组来，你好，丽华姐。
11: 好，阿伯你一组。
0: 好，来邓华姐83串，一组来，你好，宋华，你好。
12: 哎，
0: 一组，来邓华姐来51串，你丢嘛？你丢嘛？再个邓家姐来，你好来，阿婶啊。
11: 哎，阿姐妈妈说会打呀不？
0: 哎，会使，拢会使打53串，还有你要素楼，你要素楼。苏老一组，来54串一组，来你好，明宽大哥，
13: 哎你好，
0: 一组，
13: 来你跟我小
0: 心，
13: 哎，
0: 今天已经放
13: 我
0: 过，保存期间能放
13: 4年哈，那2组，
0: 两组来，56线的两组啊，来你好，嘉莹你好，文亮大哥，
14: 哎，我不要一组，
0: 一组会当保存4年啊，来你好，再金虎大哥，
15: 哎，
0: 一组，来机场转一组70线的，来你好，启东大哥，
16: 啊。
0: 蒋大哥，
17: 蒋大哥，
0: 哎，几周？
17: 哎，几周？
0: 来62线，几周来？你好，我改用乌阳呀。
15: 几周
0: 来啦？高爽，几周来？你好，金江，你好。
17: 哎，
0: 几周？
17: 好。
0: 好啦，贝爽，几周来？这彭大仔，几周？

0: 拢收回来才有几年啊。主要是安那，卖互咱的爸爸妈妈酸痛，卖互恁艰苦，安尼就好啊。恁一定要认真搞，今仔广告时间来，后抓绝对无这个介绍啊。贴布大行拢起价啊，无法度照这个介绍哩。今仔日会当买，会当放四年啊，放四年。你若要买加买一抓起来，放这放来袂歹。袂歹袂歹哈，真正足好用的，赶紧落去，时间来紧卡来，李伟你好，一组来55线，搁一组来，小姐你好，
1: 我咧一组，
0: 好来57线，搁一组来57线来，组个秀云你好，
1: 我一组，
0: 好来秀云搁一组来你好，张，一组，来啦，9线搁一组哈，最后两分钟俩，金枝姐你好，一组，今仔错过阿伯，你就无在包好买啊！我袂来骗人，这大行拢起价，我卖货我就无卖啊！小朱姐你好，一组，等我一下，60线你有时间你搁一组来，阿妮啊，
1: 贴布一组，
0: 好，谢谢，有买过无？
1: 有啊，
0: 好用无？
1: 好用，
0: 真正好用哦！这唔是我你讲的啊，真正买过大家就好咯，等我一下啊！你若唔捌买过我的贴布的，你卖甲我讲你捌打过有效的贴布。你若打过我的贴布，若甲我讲无效就对吼。阿伯吼，你买无贴布通打，全台湾上好上俗的贴布，一包才几元尔，一包无甲100块，你我甲用你哦。你好，买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62线，为你要来。明年你好，哎呦，这明年你好，一组，64线搁一组来，你好，来欢迎呀。一组，67线一组来，你好，来美青姐。美青你好，吴妈妈。嘉言啊！
2: 嘉言，我买一组。
0: 哇，足久无听你的声啊！
2: 我买是有咧买，拢买咧小姐姐。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龙姐，李龙姐一组啊，
3: 一组
0: 啊，我4线一组，来，你好，来，来，太太，来一组，55线，来，你好，李美姐，你好，一组来56线，56线，56线，喂，你好，来，妙英姐，
4: 你好，
0: 一组，来57线，57线，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5: 哎，你好！
0: 一中哦，来等我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来哈，一中哦，来89线来，喂，你好，李玉姐，你好，
6: 哎，来一中，
0: 好，85线的一中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7: 嘿，
0: 一中哦，好来，还在84线来，你好，90线的阿玉姐，阿玉姐接起哦，来，喂，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8: 哎，妹妹，
0: 好来，贴布一组，74线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9: 嗨，
0: 一组，来73线，一组73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玲姐，美玲姐，
10: 一组
0: 来，83线，一组来，你好，丽华姐，
11: 啊，我妹一组，
0: 好来，等我姐，86线，一组来，你好，宋华，你好，一组，来等我姐，来51线，啊，你丢嘛？你丢嘛，再搁增加一个来，你好来啊，先啊，
11: 哎，这妈妈线会打啊
0: 袂？哎，会使，拢会使打过啊，3线还有，你要四楼，你要四楼，四楼一组，来过啊，4线一组，来，你好，明宽大哥，
12: 哎，你好，
0: 一组，
12: 哎，这已经坑我，
0: 保存期间能坑四年哈，
12: 那2组，
0: 两组来，56线的两组啊，来，你好，嘉颖，你好，文亮大哥，
13: 哎，我不要一组，
0: 一组会当保存四年啊，来，你好，再金虎大哥，
14: 哎，
0: 一组。来，记者抓一刀70线来，你要启启动大哥，啊，蒋大哥，
15: 蒋大哥，
0: 哎，启动，
15: 哎，启动，
0: 来60线，52线启动来，你要我改用不用呀？
14: 启动
0: 来啦，9线启动来，你要金江你要，启动，
15: 好，
0: 来8线启动来，这彭太太，启动，
16: 来
0: 好来54，来个8线启动来，7线来燕华你要，
17: 哎，启动，
0: 来54线启动来，54线燕华你要燕华。一组，来55线来，你好，来请小一组，
18: 一组
0: 来57线一组，王太太一组，来58线一组来，喂你好，你好，新朋友一组，
19: 喂，
0: 哎，你等我一下，59线一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曹金大哥，
1: 你好，来一组，
0: 好来60线来，60线来，有明忠大哥你好，
4: 哎，我爱一组，
0: 61线一组，
6: 我爱一组，
0: 好来关，啊，你啊电话你继续，我爱讲，你甲算我嘛拢共几地，66地，66地卖你1000块。无效阁免钱，一包互你气打。啊，你若假使讲这尔好的贴布，这尔纯，这尔有效的贴布，若假使讲你若阁买无着，你外口市面上绝对无地通买遮俗的。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吼，因为这卖这物件是咧做服务的，毋是咧趁钱的。这到有啥物钱好趁？这装修倒来才有几元啊？主要是安那，卖互咱的爸爸妈妈酸痛，卖互恁艰苦，安尼就好啊。你一定要认真搞，今仔广告。

来，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继续把机会拿电话不拨通的，继续拨咱的电话，空数23379559，我来帮你哥哥的线，可为大家服务哦，谢谢大家，来哦，追无愁，龙源大哥。

谢谢锦绣姐、燕雪姐、春梅姐、玉宝姐、秀凤姐、乔珍姐、竹明姐、文子姐、婉菊妈妈、福存大哥、珍怡姐姐、慧兰姐、国中大哥、淑云姐、玉秀姐、雪梅妈妈、雪琴姐、有幸大哥、秀香姐、瑞林哥、丽香姐、方兰姐、秋香姐、秀琴姐、佩玲姐。阿伯起床哦，中元节，淑云姐。

来，谢谢陈姐、跟丽琴姐、董董啊，跟那方玉姐，还有我们的梁前大哥，还有我们的玉华姐，还有我们冰淇淋啊，叶娇姐、方玉姐、郑阳大哥、佩玲姐，今天的口误声。

0: 来，咱的秋爱姐，跟咱的真心姐姐，跟咱的宝珠姐、凤儿姐，今天的歌声，玉慧姐、春菊姐，所问啊，跟咱的雪梅姐，还有我们的陈英姐、阿素姐、秋梅姐，跟咱这样大哥、乔真姐、玉慧姐、秀春姐、玉宝姐，感谢天才大哥叶华姐。我要送你日不落的项链。
1: 你等下要开条啊？
0: 无咧无咧，关我屁事。

0: 阿伯起来跳舞，哟！阿伯，你个露胸了嘞！
1: 哟！你是要用？你是要放喺个水桶刷刷位的对啊？就搞。

日春节啊，我那么看来日春节掌声啊，日春节基层啊，日春节。来，谢谢月娇姐、正阳大哥、玉秀姐、丽珠姐、红脸的妈、雪梅姐、乔珍姐、苏青。

0: 谢谢。
1: 啊，呀，好，好，咱今仔今仔抽奖，看人卡动干咩？
0: 吼，无你要多胖一个呢。
1: 哦，佮无佮胖一个好啊。
0: 胖一个呢。
1: 哦，穿到少还佮胖三十

0: 味也好。
1: 哎，啊，小胖一下，大家小揪一下。
0: 哦，我揪一下苦的。
1: 一直流血呢。
0: 是啊。嘿
1: 啊。三级流血。
0: 无啦，因为无下皮大个，一直流血。啊。没有细皮带。哦。哎，这种裤子就很容易掉啊。
1: 牛仔裤为什么容易掉？因为无揪到。
0: 没有，它不是松紧的啊，它是那个硬式的，我嘛袂晓讲。好，今年要来，我老师要注意哦，五、四、三、二、一，停啊！春字节，
1: 应该是
0: 12069，这个号码我记得住。
1: 嗯，应该是
0: 春字节。
1: 对哦。
0: 不用了，那我这个号码我记得住啊。
1: 没啦，我是要查
0: 春字节，
1: 我要查电话啦。看一下
0: 哦。哦，无卡起来，讲卡声哦。今天我来卡动干你。这是我们最快乐的事情。我精神都好起来了。
1: 不让我写嘞。
0: 这卡动干没？全弄嘞，弄精神都好起来了。
1: 用那些伤
0: 害。老师，你等一下不要那个。
1: 不要收起来，
0: 不要收起来，
1: 口号。
0: 对，要口号。
1: 口号，哦哦哦，就叫就叫，哟哟。
0: 控卡声啊，都无卡着。春子姐，起床啊哦。
1: 春子妈妈，着你哦。
0: 忙个看，忙个困啊哦。哇。哎呦。来讲你来要拍破，来看到最后吼，气死我嘛。啊。
1: 准备打电话，16 16，嗯，
0: 老师给我声音，你真是讲卡通啊。到处里啊，
2: 喂，你好，
0: 你好，春子姐哦，
2: 是啊，
0: 我红林啊，你请我来看节目啊，
2: 我今天有看，我有可以，我是你啊。
0: 我知影啊，我是讲你啊，你请都无看到最后，你走一堆。
1: 你在度孤啊？
2: 我朋友来啊，我就这个。
0: 你搞搞关起来就对了。
2: 哎呀，朋友来怎啊讲话啦？
0: 哦。
2: 爬起来看电视，嘛是搁咧看电视，啊无聊，
0: 足久啊，
2: 才要安对。
0: 阿哥，抽到你。
1: 你无看大力哈？
0: 你无看大力哈？
2: 有啊。
1: 真无
2: 看啦！
1: 哦，真无吼，因为抽奖抽到你啦！
0: 抽到你，你搁无来，讲卡通啊！
2: 啊，不要紧啦，不要紧。
0: 我知你无要紧啦，问题我哪无人起来，无人起来搞，无人起来念，我哋感觉足丢脸
2: 啦！
1: 真的抽到你啊！
0: 哎呦，
2: 都朋友来，迄个基金来，啊，要带伊食饭，讲伊食饱
0: 啊！哦，好啦，我加存个带伊。
1: 我再来食啦！
0: 我
2: 你两个来，我请你食啦！
1: 谢谢妈妈
0: 哈，好啦，
1: 拜拜，哎呦，
0: 因为我跟他跟他讲说，啊你拢无咧拍婆啊，啊伊就讲，啊伊就啊我有看就好啊，嘿啊，啊伊就啊就是我讲啊你有用的拍婆啊，你唔只系得奖，我乃知啊伊就拍婆啊，
1: 真正钓你啦，
0: 真正拍婆啊，个没有那个啊，
1: 没
0: 有，像我那个。像那个今天有跟我们加油的位嘛，讲啊，你有用爱拍婆啊，阿无拢你也冇得过奖安尼。
1: 系啊，
0: 哥迄个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我都会跟他们讲。
1: 好啦 ，OK， 谢谢大家。
0: 好，阿姨有问题就直接可以找我们两个哈，
1: 明天见，拜拜。

0: 啊，回来啊，我都没有叫人哦。
1: 爸，我回来啊。
0: 你讲话这么心虚，你定做啥亏心事哦？
1: 哪有啦？
0: 好可怜无，我敢用卡刀想，我就知你咧想啥样。啥物代志讲？
1: 有啦，是有一件代志啦。我明仔在学校有一个小聚会，要邀请你去啦。
0: 啥物小聚会啊？
1: 啊，都我家己。
0: 我家己？啊，佫有无？
1: 啊，佫有教官啦。
0: 教官？啊，还佫有无？
1: 无啊。
0: 无啊。啊，到底啥物小聚会啊？
1: 啊，都。记过的小聚会啦。

0: 嫂、美香妈妈、奇婆大哥大嫂、玉宝妈妈、月娇妈妈、新庄金城爸爸、冰玉妈妈、玉宝妈妈、香君姐，感谢大家，谢谢洪阿姨。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我在池塘都有听到、看到，
2: 是的，
1: 听到的恐怖，哇，神力感，祖龙力
2: 哈，祖龙力啊，听到刺激哈，
1: 听到会刺激哈，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2: 咱的歌，
1: 啊，咱这爸爸妈妈一听就知道吼，咱的声拢红声红声，
2: 哎，真的呢，
1: 哎，咱两个生起来拢足晚困，然后足晚起来。
2: 我都在吃泡菜了。
1: 哦，你吃泡菜？
2: 小瓜迄个红声。
1: 哦，红声是哦。啊，我是迄种吼，就是暗公叫惯下，所以吼，我都暗声吼较熬叫，啊叫到天光的时阵拢少声。
2: 玉英姐暗声就凉的，真
1: 的。这凉什么意思？
2: 凉到厝边拢会讲哦，讲哎呦，那一家。这个爱，
1: 这个爱
2: 好，这个爱耶，拢爱到差不多五点半，透早五点半。
1: 我跟你讲，迄天爱到七点，
2: 爱到七点，
1: 爱到七点，
2: 几点爱到七点？
1: 八点真有恐怖。
2: 哎呦，
1: 这个爱嘞，爱到隔壁吼，拢来搞起电流。

0: 人客敢挡会掉？你挨八点钟哦，是我人体力嘛就够。
1: 是我硬要挡袂掉啊！你看我的线拢变安尼啊。哦，
0: 是是是。
1: 其实吼，真就是有当时啊吼，暗时啊吼，那个加减直播啦。
0: 对啦，会直播啦。
1: 因为我欠较济，欠较济，爱较看你。
0: 爱减啦，爱减者，其实
1: 拢。爱减，减咧
0: 谈啊。半暝爱出来减者，叫者啦。
1: 爱叫者吼。
0: 爱叫者。
1: 哎，对对，我拢讲，我拢甲迄个粉丝讲吼，莫阁叫我唱遐尼啊高亢的歌，因为阮无声，你知影。啊，是。果然是隔壁。真正，因为硬硬要讲好啦，紧嘞紧嘞安尼吼，我讲好啦，跟你拼，会好个在呢。我遐真正隔音足好诶，
0: 啊真的哦，
1: 隔音足好，拢无人听到。
0: 我拢无法度安尼唱呢。
1: 恁遐隔音算讲？
0: 哦，有一届我唱真，迄个隔壁真正摕物件要来阮厝诶讲。
1: 哎呦，真俩假啦！真的，隔壁嘛歹做伙，讲一日就好。
0: 真的真的。
1: 要摕物件来讲讲。
0: 无结果，伊是要讲，毋是讲我即间啦。
1: 毋是哦。
0: 因为是讲隔壁较歹
1: 听。亲着灵啦，亲着电灵啦。
0: 要讲较歹听迄个。
1: 哦，是。对
0: 对，因为他们我们家。有一个人哈，可能是妈妈年纪较大了，但是他就是会在家里面烧一些塑胶
1: 哦，收塑胶
0: 哎，
1: 出来对，臭的呢，
0: 对，
1: 他对身体嘛应用嘛
0: 是
1: 大呢。
0: 阿姨阿婆就是半暝啊放佛经，佛经就大声啊，他一个加迄个喇叭放伫阳台哦，
1: 啊不怪，
0: 啊放上给大家安尼。拢就好困
1: 其实我感觉伊的心嘛是足好的，是讲希望恁大家拢有听到啦，到底来敲多者安尼。
0: 对对对，我感觉迄暗吼困了足平安的，真的，拢无做梦呢，真的，拢梦到新鲜呢。
1: 哦，安尼阁未歹呢，你感觉？其实有当时吼，咱是安尼啦，有当时咱要做什么代志，拢会想着讲，哎，即摆什么时间啊？
0: 对啦，都准，
1: 都准讲是。不是困中昼，也不是困那这个暗时的人吼，我讲一下。你嘛袂当讲吼，迄音乐放较大声，影响着别人。
0: 对啦，对对。
1: 你感觉好听的音乐，大家别人不一定感觉好听啊。嗯嗯。是不是？嗯嗯。哎呀，所以吼，自己做什么事情，你要知道是不是会去影响到别人。
0: 真的，因为有时阵伊透早嘛会放。
1: 安尼哦。
0: 尤其是假日，他早上很早就放了。假日哦，都七八点就开始放。哎，我无食早餐，我对不起呢。我对不起家己，我刚刚应该爱食素。真的啊！
1: 哦，真正我曾经吼，迄阵怎啊？伫个伫唔是住伫阮平溪遐时阵啊，好像那也好，半暝啊时阵吼，听到一个人咧唱歌唱。

0: 听得到高。
1: 白天。
0: 真的、啊。
1: 所以我跟你讲哦、嗯，什么人都拢总有。
0: 哎呀、啊，真的啊，真的。
1: 什么人都拢总有。你有发现讲哦，有的留言哦，留得很好笑。
0: 对。
1: 哎、欸，但是我感觉讲哦，有时候你会静静的看别人在直播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把人的留言。你也看到讲足趣味的，你知道？
0: 嗯嗯、
1: 哦。五花八门的对啦，因为当讲出足侪好笑的代志。
0: 嗯。
1: 真的，尤其是内地遐人。哎、
0: 欸，真的真的。
1: 内地那边的人、哦嗯、他们很厉害。
0: 哦。
1: 哦，因真正，我刚刚讲因的欢迎啊，佮讲话方式哈、哦，跟咱台湾人无同款。咱台湾人咧讲话吼，加足慢的，慢慢讲，慢慢讲。
0: 对对对。
1: 哎，唔是哦，因咧讲话急急急急急急急急，呱啦呱啦呱啦呱啦。
0: 啄木鱼。
1: 佮有够劲，有够劲的。
0: 真的真的。
1: 我伫吼内地吼，看到迄只抖音吼，有一个女生哦，其实当年我唔知伊以前生做安怎。
0: 哎呦。
1: 哎、啊、呀，身材足水的哦！
0: 生了伤紧呀！
1: 生了伤紧，今晚是才开几载尔，就生出来。
0: 生了足紧的，就是讲咱长相嘛。
1: 长相。
0: 生了嘛足紧的。
1: 安那讲？
0: 就是比较成熟了。
1: 啊，没啦！我跟你讲，你这种就是老起来等后摆，你这个年纪的感觉就是冻龄了。
0: 哎呦！
1: 真正我袂骗你。
0: 真的吗？
1: 以前我细汉买安尼啊。
0: 是啊、哦。
1: 我聚会时阵吼，我伫阮朋友遐吼，你变少。嗯。你给扫涂骹，结果迄阵转拢常常有一挂推销员呐、啊，会经过嘛，会甲你讲，哎，叮咚，要甲你推销什么物件，有无这种啊？伊甲我推销，我迄阵转，因为其实迄个年代吼，我感觉讲吼，迄个治安较好。
0: 哦。
1: 不会像现在吼，就是会很害怕，什么都害怕，连电话都唔敢接啊！你看麦啊？
0: 哎，真的。
1: 阿姨在那里，哎，给拍开讲，你要找谁？讲，哎，对不起，阿姨，那个吼，搞叫阿姨，我十几岁，你要叫阿姨。
0: 十几岁，你莫安尼讲，我即马隔壁迄样的啊，伊母啊，塞伊出来散步，伊讲，哎，叫阿伯，叫阿伯，跟阿伯打招呼，那阿伯，我爸的阿伯，
1: 真叫搞笑。你当下的心情是怎样？
0: 真的，我说、啊、你好，我也是跟他说你好。
1: 啊，我
0: 妈妈叫伊爱叫阿伯呢。
1: 其实人安尼搞叫唔对啥，我袂讲像别人安尼做生气呢，我感觉也蛮好笑的。
0: 我这真正会生气。
1: 真的，你
0: 我二十四岁叫阿伯，我真听袂对。
1: 阿伯，不，阿伯你若甲吵五六十岁时阵，人就叫你大哥啊。
0: 啊，真的哈、
1: 哦。真的。
0: 就开始啊。
1: 对对对对，哦、我讲到吼，拄只你讲的迄个抖音有一个女孩子哈，她的她是以前的长相安怎咱唔知影，但是伊即马就先啦，她就是伊是爱水，
0: 爱水，
1: 然后去精油，
0: 嗯，
1: 哦，去精精百几万呢。
0: 对对对。
1: 他们。那个什么，不是抖音，他们的那个一边的钱，
0: 哎，一边的钱，
1: 一边的钱百几万，
0: 百几万，啊，哎，乘一比四呢？
1: 系啊，一比四，
0: 所以百几万，安尼就四百几万
1: 呢？
0: 四百几万，无咧施工，
1: 哦，我想
0: 隔壁咧施工，
1: 我施工我大声点，
0: 阮公司即马只隔壁咧施工，做大声，
1: 我想我什么声咧？
0: 哎，安尼敢听有哈？
1: 系啊，哦，
0: 这无应该听，
1: 可能这无听无人听有。然后吼，你敢知伊个金牛金甲变哪倒三角形？
0: 哎呦，
1: 倒真真正正，只哦只做大个，
0: 真的哦。
1: 然后只做尖的，安尼倒三角形。
0: 哎呦，
1: 然后嘴巴吼，安尼做刚刚亲像 N 强同款的哦。
0: 哎呦，
1: 其实嘴巴吼稍微打一下东西是很漂亮的。
0: 哎，伊是摕披萨范本哦，给医生嘛，讲哎帮我用呢。
1: 哎，伊真正我刚刚伊太过了，你知道吗？然后嘴巴都张不开。
0: 啊，
1: 讲话就是安尼。啊，讲话足紧的哦，哦，反应足好的哦，讲话有够紧的迄种哎，啊，目睭嘛用过，或者规身躯，然后这个头毛听讲嘛去植发，
0: 啊，头毛嘿
1: 对，啊，头毛绑起来绑落来，安尼我感觉伊若卖用水，但是伊就是整的那个留言的人吼，我给批评，啊，某人一直给鼓励啦。
0: 哦，
1: 但是我是觉得这样子，让伊讲了做有利言的，
0: 嗯，
1: 每一个人你给批评，讲做歹听，拢做歹听，但是他勇于做自己。
0: 哦，是是是。
1: 那伊讲吼，这是我的脸，我要怎样整是我家的事情。
0: 对对对。
1: 哦对，伊拢叫迄个粉丝拢叫老婆。
0: 哎呦，就叫老婆、
1: 啊，哎，他们都叫
0: 哦，所以杂波哎，直播。
1: 他不是男的，他是女的呢。
0: 伊嘛是女的。
1: 嗯，他是女的，就是叫一个亲切感。
0: 哦。
1: 老婆，谢谢你啊啊，跟我都没叮当啊呢。
0: 哎。
1: 然后他在回话哈，我感觉伊是一个做地灰女生。
0: 嗯嗯嗯。
1: 他在回话，真的很厉害，而且很溜，足紧的足紧的迄种哎。
0: 哦。
1: 一无论人家讲，哎呦，我是看到鬼了吗？还是怎样？他都无所谓，
0: 无所谓，
1: 他都无所谓。而且你看不到，一大概哈，那个粉丝团很多，而且。

0: 且很多人每天每天都去看他。
1: 啊，真的哦。
0: 这好笑吧？你有感觉人生就是安尼吗？
1: 哎，真的呢。
0: 你又要骂人家，长得像鬼，
1: 啊，就爱去看，
0: 啊，佫爱去看。啊，佫爱讲留言，
1: 对啊，
0: 佫讲声，
1: 系啊，
0: 安尼，啊，你敢知伊等间拢超两三千人咧看，
1: 嘿，
0: 啊，他讲话很快哦，我就觉得他的这个女孩子讲话呢，佮反应拢有够好诶，
1: 哎呦，安尼也袂歹啊，
0: 哎，对对，啊，伊就都哎，伊伫个抖音的，安尼则吃香诶，虽然伊即卖已经用假呢，但是伊就是逐工会当赚着足侪钱，
1: 嗯，安尼足好诶啊，
0: 真的，
1: 对啊，
0: 你甲化解人话只互伊两块，
1: 我明仔载来用看卖，
0: 喂，
1: 用个三角形啊，
0: 人拢。南龙改工，你是不是戴头套？
1: 老婆，谢谢。
0: 他不是，他不是戴头套，
1: 他
0: 是真的不是，他真的就是真的，他没有戴头套啊，他是站起来，对，他是真的去整容到真正是，
1: 就是真正
0: 变形，
1: 不成人安尼啦，
0: 真正变形，
1: 变形，
0: 变形干呢？他规个面拢已经照镜去啊，
1: 真的哦。
0: 但是他就是勇于做自己，伊讲我的脸我要怎么样做，这是我的事，我又没有叫你看。
1: 就喜欢我就喜欢吃披萨，
0: 披萨，
1: 不能把披萨用我的脸这样子吗？
0: 真正哦，还整个脸都不能动呢。
1: 嗯，
0: 哎，对，所以我感觉讲吼，
1: 冻龄啊，冻龄的意思就是安尼，
0: 不能动的冻龄。
1: 都够冻啊！
0: 其实吼，每个人都爱漂亮，今麦查甫啊吼，卖讲查某爱水啦。男孩子也常常会去动一下手术，只是讲一拍是好难怎样。
1: 哦，
0: 我刚刚讲吼，这个有钱真好，真的有钱就是要做什么代志拢会当去做，但是我嘛会感觉讲，有钱你是会当家己去爱水，但是一定爱找着医生啦。
1: 对啦，
0: 啊，你找错医生就会真的很麻烦。
1: 对呀，对呀，
0: 对不对？哈，阿妈希望讲吼，咱家爸爸妈妈吼，拢一定爱知影。我感觉讲人就是安尼哦，我勇于做自己的人吼，我感觉讲我拢做幸运的。有的人个性不好，我感觉我安尼就是安尼，但是伊唔是讲对不起别人哦。但是他自己想要怎样就可以怎样做那种人，那有些人不是哦，有的人就是跟他说什么事情都想想到别人，我这样可以吗？我这样敢对？我这样啥？啊，就吼失去自己想要做的生活，
1: 对啦，
0: 想要过的生活，大项拢唔敢，想到别人会安那想无？我安尼对无？我安尼做敢好这种？
1: 白掉诶，
0: 拢白掉掉。
1: 去在意到别人太很深沉的那种想法，
0: 对哦，
1: 所以咱就拢唔敢，拢唔敢。其实我以前真的是这样。
0: 其实我
1: 到现在其实也是，
0: 我也是。
1: 因为惊讲阿人会
0: 感觉，我安尼对无？我人讲，我人刚刚讲吼，有个人做潇洒，我安尼就是安尼啊。
1: 对啊。
0: 我就吼，我感觉真的是很，我刚刚也说吼，真的是，一当年我不要讲啦，每一个人的个性无同款啦。
1: 对对对。
0: 但是我感觉我很敬佩那种勇于做自己的人。
1: 啊，真的。
0: 真的。
1: 是是。
0: 对，咱较草熟啦。
1: 咱较高义啦，咱较高义
0: 啦，那咱较替人想啦，较替人想啦。
1: 对对对。
0: 好啦，希望大家吼嘛是同款啊，勇敢做家己，只要卖去犯着人来徛就好
1: 啊。对啊。
0: 呀，什么事情就是自己想要怎样就怎样。有当时你也去街啊路买些物件啊，有看到喜欢的，看到啊颜色敢那无啥对，那有啥物无啥对，你若爱，你就甲买倒来。
1: 唔免
0: 讲去在意，讲我穿安尼刚好会去有笑无？对不？妈妈，你也想要穿短裙，你感觉你的脚足水，你也可以勇于表现出来呀。
1: 对呀。
0: 哦，穿较短的呀，还是讲你甲即马啊保养较足好诶，啊，你的公平点够足水。

0: 安尼，啊，不管耐不耐看，都是要看，
1: 哦，
0: 咱
1: 不
0: 是爱家己看，是不是？哎呀哈，好，安尼，祝福大家拢平安好，咱来唱歌哈。
1: 好，我来唱这个前阵的玉琴妈妈林静咪。
0: 好，来再我亚秋邀请个五谷的月英姐亲范姐夫。
1: 好，阿哥来台南墨香妈妈金海无花。
0: 啊好，小港的桂春姐，我们听一帘幽梦。啊，咱这个桂春姐开始啊，吼，爱开始录啊，吼，
1: 开始一辈录
0: 音啊。阿妈大概拢无录着，啊，伊拢讲无录着，差唱十届无录到一届安
1: 尼。啊，真的哦，哎，今年录过，即马就好录啊。
0: 嘿，即马就好录。
1: 即马好录好出来啊。
0: 哦，好，来，四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0: 一脸幽默，是这首要录吗？哦，郭子妈妈来录影咯，开始咯。
1: 但是我刚刚无看到伊啦。
0: 郭子妈妈，你开始，我才开始煮。哈哈哈！哈哈！哈哈！安尼可能等到四点。
1: 来，我今日要来录起来哈，一脸幽默。谢谢月娇姐、月英姐、620的好朋友菊珍姐姐、甘霞奇博大哥、嘉华姐、宝彩姐，谢谢静雀姐姐、丽芳姐姐、珍怡姐。

0: 瑞春妈妈有录到无？老师用足水的，足水的，谢谢老师。
1: 谢谢，感谢大家热情掌声，我拢有收到嘛。感谢老师，给咱这水的风景，
2: 好漂亮哦。
1: 哦，真的。
2: 旁边那个是兰花吗？
1: 诶，那不是兰花，那敢那不是哦，那是种，那叫做什么啊？种伫外口的叫三美菊，有人叫伊叫什么？
2: 哦、三美菊哦。
1: 三美菊那种是啥？那叫做什么名？啊，做歹叫，做哦，花名做侪，无在调记，干来啊，干来啥菊花啦吼？
2: 菊花
1: 啊，玫瑰花，
2: 向日葵。
1: 诶，人讲菊花是一种真正菊花，卖有白相。
2: 兰花。
1: 你讲有菊花？
2: 菊花我无啊，我无，我老无种。
1: 因家无种，因家无种菊花啦。
2: 无啦，
1: 阮家嘛无种，加种一半解，搁会种。
2: 有啊。
1: 你看，俺老师足巧。我讲老师足巧诶，老师都巧。
2: 菊花、啊。
1: 老师足厉害诶，我天！诶，我刚刚讲啥先？这题外话啦，菊花是一个好花，菊花是长寿花。是咱台湾改吼，用在比如说啊啦、
2: 哦菊，
1: 哦你知无？
2: 哦我想到了啦，菊花。
1: 你怎么在想到？
2: 哎呦慢半拍。
1: 没啦没啦，有个人吼，咱台湾人吼，讲啊送物件袂当，送什么啦？送什么？而且是讲菊花嘛袂当送。
2: 为什么？
1: 其实菊花是好好花，你知道吗？
2: 对，菊花
1: 它是长寿花。
2: 对啊。
1: 哦，只是讲因为。台湾人会祈求啦，祈求讲，哎，菊花就是咧拜拜咧用的，啊无就是人咧用一种办丧事的时阵
2: 吼。百合也不能送。
1: 百合又不一样。
2: 香水百合啊。
1: 香水百合是漂亮，而且就是百合。
2: 百合啊、
1: 哦。一切都很好，这样子的意思。
2: 百年好合的意思。
1: 对对对。然后菊花有什么咱台湾人就感觉讲，哎呦，你哪能讲送的菊花？其实菊花是长寿花哦，大家一定爱在哦，因为观念要改变，
2: 对，要改变。对对
1: 好，好，咱这个单元是咱的心灵鸡汤。咱今日要来甲大家吼，讲一又一则故事，要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哈。有一位老太太，因为今麦其实有做侪拢高龄化，对不？
2: 啊，对呀。
1: 啊，有诶吼。无像过去以前吼，拢啊四代同堂、五代同堂啦，啊无就三代同堂，无啊，即马大部分囡仔大汉了吼，拢啊结婚了，啊就甲厝内底人参详讲啊，我想要有两个人阿公阿婆的生活，啊卖甲恁吼插杂安尼，
2: 啊
1: 搬出去住，所以吼有个人就是独居老人，啊无就是讲两阿婆吼啊小做伴这种，啊这位太太呢，伊就是住着一间吼做生活做。老旧的小房间，哦，家己的厝内底啊，可能无老伴啦，啊，囡仔无拢伫外地咧做工课啊，难得吼就回来一次，姑姑就等来一届安尼啦，啊，因每一天吼下早时啊吼，拢爱去打，佮刚好咱家妈妈同款，拢爱吼挂菜拿去菜市啊买菜，哦，爱得年岁足济啊啦，七八十岁啊，无拢爱行，无拢爱行吼，啊，无你骑梯马，其实讲就是年岁大，骑梯马骑倒摆。嘛是一个非常的代，做危险的。
2: 真的真的。
1: 哦，可以慢慢走啊，近近啊，你得用走路的。啊，若要去较远，坐一下公车，因为即马你若坐公车嘛，唔免钱。
2: 啊，不用啊。
1: 拢是吼优惠的。

0: 唔免钱，
1: 对啊、
0: 所以吼、哦，走路会当当做散步，安尼吼，啊，伊就行去菜市啊，啊，再个行倒来，啊，每一工拢是这种的行程安尼、哦。有一工吼落大雨，啊，落大雨嘛是爱食饭吧，吼、嘛是爱去买菜啊、啊，这位老太太吼、哦，就压伫个雨伞，啊，就行，突然间吼，哇，都要骨倒啦。啊，骨头规个人都吼趴伫个吼，咱这个路的遐，啊，真个人来吼，啊来路上吼，汽车啦、哦都卖啦吼，来来去去啦，你敢知啊？无一个停落，啊，无一个停落，啊，一个老太太啊，都趴伫遐，啊，骨头你敢知有台啥吼？迄体力无讲介好，要爬起来迄下吼，足歹爬起来，
1: 足歹起来，
0: 哦，足歹起来的对。啊，这个时阵吼，都有穿到一个吼制服的年轻外送员，哦，徛到遐时阵，哎。啊！这阿婆都倒底下，紧嘞，把车停落来，都紧嘞走过，给扶起来。伊讲哦，看起来讲啊，这敢那阿妈同款啦。伊讲阿妈，你人有安怎无啦？你人敢有安怎？这时阵吼，老太太吼都该摇头，目眶都红起来。伊讲吼，我话倒底下遮足久啊，无一个人来搞关心。伊心内嘛足痛。足艰苦，啊嘛足惊吓呢，啊无人一个，无一个吼，惊过来搞我查呢。
1: 对。
0: 啊结果吼，啊这个、年轻人吼，都要紧个改吼，扶到迄个骑路遐。
1: 对。
0: 哦，甲伊一寡菜啦，吼菜哪捡捡安尼。哦，伊讲阿妈，啊你住伫倒哈，我送你倒来安尼啦。这位老太太就甲伊讲，哎呦，谢谢啦，唔免啦，哎呦，少年啊，你安尼有够好诶，啊，你安尼吼，安尼搞好起，我就足欢喜啊，阮倒伫遮尔，我慢慢来行动下就好啊。可是这个吼，少年人吼，伊嘛未放，是毋是讲哈尼啊侪岁啊老大人？
1: 对，搁落雨。
0: 嘿，搁落雨，啊伊拄只只摔倒尔，啊那拄等下搁未止啦，搁摔一倒，看要安怎就好啊。伊讲未晓紧啦，我甲你讲啦，阿妈，我送你倒来，哦。啊只是啊功夫尔啦，我送你当安尼。啊，结果吼，啊，就当我讲想讲啊，老伙仔嘛欢喜噶吼，敢那家己孙同款，哎呦，感谢呢，少年嘞，啊，就安尼家己送去叫领导。结果这吼少年人吼，当我吼想讲好，阿妈，你送你家领导，你该注意哦，行路较慢嘞，我要赶紧来去做工课。这时阵吼，这阿妈就讲，老太太讲啊，有少年嘞，等一下啦，啊，伊多好吼。去厨房吼，啊，煮一碗烧烫烫的面来。伊讲，来啦，你吼，啊，甲我安尼吼，甲我帮忙啊，带我倒来甲厝安尼。我无啥物通报答你，啊，这碗面吼，我送你食呢。少年讲，阿妈唔免啦，我阁有工课呢，因为你做外送的嘛。伊讲我有工课，唔免啦，阿妈，你食得好，你食得好啊。这个时阵吼，这个老太太讲一句讲，啊。少年的呀，啊，我家己一个人住吼，足久无人陪我食饭啊呢。哇，听着这句的时阵吼，这个少年人向向都戆伫个遐，伊都很想讲，看到这个吼满面吼，安尼全皱纹的这个吼老婆婆，伊突然间吼想到伊妈妈呢。因为吼伊就是吼做工课吼，拢做无闲的啦。伊差不多有半年无回去陪妈妈食饭啊。真的，伊看到这个吼阿妈讲这句话的时阵，伊突然间悟到说，啊，一个老岁人，啊，厝内底拢无人，啊，无人陪伊食饭，是不是感觉足艰苦的？
1: 对。
0: 于是他就坐下来陪这个吼阿妈吃完那一碗面，伊就伊的心意嘛。伊的心意，伊就食了。啊，两个陌生人安尼，阿妈见过面，啊，就伫个家吼。静静把迄碗面拢吃完，吃完了吼，这個、老太太超欢喜的，啊，甲伊讲吼，少年来感谢你吼，多谢你安尼吼，啊，你阿爸一定做有福报的，多谢你安尼吼，啊，今仔吼扶我一把啦，啊，无我就一个哦，伫遐遐咧倒安尼啦吼，啊，这個、少年吼，都目眶淡薄红红，伊讲阿妈，我感谢的人应该是你。
1: 是。
0: 伊讲哈，安是安那讲，感谢的人是我。伊讲哦，多谢你，让我知影讲，有的人吼，唔是咧等钱，有的人嘛唔是咧等什么礼物，只是希望讲有人陪伊讲话，陪伊食一顿啊饭，安尼伊就走啊。啊，走了啊吼，过一天了哦，哇，这个少年人吼，下班了吼，赶紧去买一挂水果，
1: 是，
0: 买一挂水果要创啊？要去回去跟媽媽見面，因為半年外都沒回去了。

0: 哦，伊妈妈上爱食什么水果？吼、哦，回、嗯嗯、去，回去了吼，妈妈一拍开门，足惊吓讲：“哎呦，啊你先来今日回来安尼，啊你到普通时这个时阵都无可能回来。嗯嗯”哦，这个少年人就回答他妈妈一句话，伊讲：“妈、嗯，我今日是要回来陪你食饭的啦。嗯”妈妈无讲话呢，妈妈目屎都流落来，你敢知道？妈妈吼拢无讲半句话，目屎都流落来。其实迄条，你敢知吼？为什么妈妈的目屎落来？伊期待即句话足久的呀。因为吼，少年人拍拼嘛，趁钱出去。其实吼，老岁人足罕的去家交了。原来吼，真即个世间上啦，哦，唔是讲你爱趁偌济钱，嘛唔是讲吼你要拥有多少的东西。是你当你回头一看的时阵，是不是搁出来对有人在等你？哦，你艰苦的时阵啦，啊，搁有人愿意替甲你讲话啦，吼，啊，陪你讲哦，啊，想要讲的话这样子。哦，啊，你跌倒的时阵，有人愿意扶你一把。哦，其实人生足短，人生有够短。你看嘛，那过年才过年，即卖一个差不多，搁五月节，搁过呀。好快哦、喔，所以人生苦短呐哈，唔通讲吼，等到后爸母老啊啦，即想讲啊，我一定爱来甲伊做伴。等到爸母老的时阵，你甲伊做伴是伫个倒位做伴？医生馆，医生馆陪恁
1: 啊，
0: 时段吼，啊可能爱看医生啦，伊倒伫个遐吼，安尼吼，安尼串嘞串嘞时阵，敢爱等到迄天吗？唔免吧。哦，千万唔通等到失去的时阵才知影珍惜。
1: 真的。
0: 嘛唔通讲哦啊，未赴啊啦，即是讲吼，我爱你啦，我爱你啦，安尼啦吼。
1: 卖做后悔代
0: 志。对啦，有些事情就是讲，你该讲的时阵，你会当吼，趁这个机会说出一句，我爱你，妈妈你辛苦了。哦，伊的心肝我来讲，虽然伊表情会感觉啊，你是食唔到药啊吼。伊会甲你讲啊，你是食唔到药啊吼。其实一心观众欢喜，
1: 而且很感动。
0: 对，他会很感动的。
1: 你今日安尼跟我讲，
0: 嘿，你今日安尼跟我讲，我感觉，
1: 哎、
0: 欸，你是他卡安娜呀？其实他是内心是开心的。
1: 对对对。哦，
0: 五位郎的时候一转身就是一辈子哦，哦，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
1: 对。
0: 哦，五位温暖只要一句话就好啊。人家的一句话温暖就会很开心
1: 了，这是真的。
0: 真的，一顿饭啊，一个陪伴啊，就会当照亮全世界。一定爱己，善待每一个对你好的人，善待你身边所有的人，
1: 哦，
0: 珍惜可以再相聚的日子。我常常讲爱珍惜，是安那？你看麦啊，人生吼，无法度看到未来，下一分钟发生什么代志，咱拢唔知影。
1: 对。
0: 迄、那个地动，迄、那个海啸，一时啊，就收哈侪人去啊。所以是不是爱珍惜？
1: 没错。哦，
0: 虽然有当时有可能你身边的人啊，你的事实一半甲你搭嘴讲，迄过去就好啊。
1: 对。
0: 不要去想太多。哦，不要这么记恨。
1: 没错。
0: 哦，这样人生会很难过的。
1: 放较开的啦。
0: 爱放较开，爱放下。做代志是啊，不是讲啊，甲你抬人放火啊。一句话尔，那有啥物通啊去纠结这么久嘞？对不？是不是人生？最爱留下来就是吼，唔是金钱哦，金钱载袂走，嘛唔是名甲利吼，是一挂吼曾经陪你走过岁月的人，
1: 哦，一定要记得，
0: 真的真的吼，希望咱大家吼，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恁拢一定爱记哩，珍惜身边的人事物。哦，谢谢谢谢
1: 哈，
0: 希望咱今日心灵鸡汤会当吼，哦，互恁感觉讲哎。真的，我是不是足久无去联络一个足想要看到的人？那就是讲你有够，你无人甲你载，不要紧，一通电话咪够吧？
1: 是啊。
0: 哦，一通电话讲一，哎，我真正我足想你，但是我都较无方便啦。
1: 对。
0: 啊，囡仔也无伫边啊，吼，啊我嘛无法度去看你，安尼开讲一个嘛好。
1: 对 对。
0: 开讲一个嘛好哈。好，谢谢大家，希望你能够带给咱心灵鸡汤，感恩哈。
1: 感谢。
0: 好，来，安尼继续来听歌。
1: 好，我来唱《甘心不移》吼，咱的谭子雅慈妈妈跟护理的丽华妈妈收点播的。
0: 甘心不移，继续来吹落去哦，
1: 哈，
0: 来点落去啊
1: 哈。
0: 爱给你哦，来台北的宝钗姐、彩碧姐来听《爱神》。
1: 好，还有巴黎的秀美妈妈要听《一生只爱你》一个合唱的歌曲。
0: 好哦，咱这个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1: 谢谢。拖下个吹嘞！来，一直让安排甘心不移，雅慈妈妈、丽华姐共同来听哦，来欣赏哦，谢谢。

0: 间满满的掌声、
1: 感谢国际巨星哦，他们这个爱神啊、都家是吹鸡来啊，
0: 阿伟
1: 吹鸡，
0: 不是肯德基啊，吹鸡的啦，
1: 吹鸡啦，吹鸡。
0: 哦，那当时水干的呢，做红的呢，国际国际。

0: 谢谢颜值大哥大嫂、热奶奶、三井大哥、文娟姐，哇，满满的满满的掌声哦！谢谢月圆妈妈，来播两点拍谁哦？秀珠妈妈来点歌喽，点歌。
1: 点歌时间到，咱家爸爸妈妈一直以来拢无咧点歌，希望恁怎样赶紧打电话起来点一下，好不好？
2: 是的。
1: 哎呀，系啊，恁
2: 恁
1: 系啊，恁拢吼歹势卡，啊，我拢唔知有恁的存在，对不？啊，你话歹势啊，对恁做歹势吼，来卡一下电话04233 8
2: 0303。
1: 来哟，进来哟，卡电话呀哈！来，秀珠姐，
2: 秀珠妈妈，
1: 哎，你好啊，姐。好，请请请，来，就是要点关点关哈。
3: 这边绿岛小夜曲。
1: 哦，这绿岛像一只船。好，啊，这个你安排哦，哈，后礼拜三哈。感谢你哈，感谢。
2: 妈妈，拜拜。
1: 好，拜拜。来，丽玲姐姐。
4: 哎，
1: 阿姐。
4: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4: 丽玲。哎，我点一条爱人，那是家尊人。
1: 好，爱人是家尊人哈。
4: 好，
1: 爱人是家尊。好，感谢感恩你哈，拜拜拜拜。来，丽芳姐姐，
5: 你好，
1: 哎，丽芳姐好哦，
2: 你好，
5: 那个评剧，
1: 评剧，
2: 哦，
1: 评剧，树上绿了
5: 红，哈哈
2: 哈哈，你们听那个
5: 别关你，
1: 我猜，
5: 对，
1: 我先帮邱姐评剧和你听，评剧，
5: 好，拜拜，
1: 谢谢啊，这里干部你哈，
2: 谢谢，
1: 感谢啊，来，咱这里三井大哥，
6: 哎，
1: 你好，哥哥。
6: 嘿，我头一遍见。
1: 哎，今天我怎样？你第一间，我第一间看到你的名。
2: 是。
1: 哎，后背开始来，嘿。
6: 红顶马头。
1: 红顶马头，哦，好听，好听。
2: 嗯。
1: 哦，哥哥啊，后背开始来哦，嘿。
6: 哦。
1: 哦，感谢你哈，感谢感谢，呵呵呵。
2: 拜拜拜拜。
1: 来，这位是咱的静月，哎，苏月姐，苏月姐。
2: 苏月姐。
1: 苏月姐。
7: 没有点歌嘞。
1: 嘿，对，点歌的时间。
7: 哈。
1: 嘿，对，点歌，点歌来。
7: 我们点歌，点没有？家，家。
1: 哦，家。
2: 家。
7: 有。
2: 就一个家吗？
7: 有。
1: 什么人唱的台语的吗？
2: 家多少？
7: 台语的，迄个上海香港广播啦。一个迄个小型的什么声？
2: 家。蔡秋凤吗？还是家家的？
7: 有
1: 哦，蔡秋凤啦，好啦，哎，我知，这我专门嘞，哎，这我专门嘞，
2: 专门，
7: 你太专门嘞，
1: 哎，专门嘞，我是蔡秋凤，因边叫做，
7: 哎，
2: 蔡秋凤唱歌的唱法是偶遇林姐，蔡秋凤偶遇林姐呢，
1: 哦，啊，客气来嘞哈。
7: 来当
1: 票，来当票。后礼拜三哈。
2: 后礼拜三啊。
1: 哦，感谢你哈，感谢你哦。
2: 谢

0: 谢谢
1: 我点一首那个车站
2: 哦，车站哈，
0: 车站哈，
2: 好，再给你安排，多谢你来哎点歌哈，啊，再接来哦，好诶，
0: 哦，
2: 啊好，感谢，感谢，谢谢，拜拜。
0: 我就就开，
2: 我开就开哈，秀梅姐，
0: 秀梅姐好，
2: 你好。
3: 啊，这一条
2: 迄
3: 多少天对我笑，
2: 天对我笑啦，吼。哦，你哟，好好，再给你安排爱记哦，拜三哈，再
3: 谢谢你，
2: 感谢你哦，感谢，谢谢，多谢你起来点歌哈。
3: 啊，谢谢，
2: 好，谢谢，好，感谢，然后你，安尼，咱甲因讲一下，安尼，因就总会甲咱吼点歌，
0: 对啊。

0: 我都无好用赞讲你是谁诶。
1: 对，
0: 冇这种诶，
1: 有，
0: 就是就是默默一直在支持的。嗯，哦，就是讲啊，我反正有需要，我就给你支持。
1: 对对对。
0: 我介意你，但是我嘛无咧怕婆啊，我拢点点啊来，点点啊来这种诶。
1: 对对对。
0: 啊嘛，希望讲吼，爱多多的跟我们联系一下。嗯嗯。哦，我拢做欢喜诶。嗯。哦，啊嘛有一挂就是讲。啊，伊就是拢一直吼默默无语吼，站在最后面在支撑我们的人。
1: 是的，
0: 足好诶，
1: 谢谢，足
0: 感恩诶，
1: 今天足感恩诶，谢谢，
0: 足感恩诶。搁再一次要甲咱只爸爸妈妈讲，有当时啊救命，
1: 对，哦，
0: 咱都吼真正爱放下。哦，救命！有那些真正，我无看到你的名，
1: 袂赴啦。
0: 绝对无可能讲歪叫恁，一定爱知影这个观念哦。
1: 真的真的。
0: 我们都希望每一个人都叫到，你知道吗？嗯。哦，啊，有可能这首歌无叫到，后续我再过来叫
1: 安尼。对。
0: 后续嘛，咱只爸爸妈妈，那一直干啦，你都拍已经足侪工，完全无叫你名，哎，表示讲电脑怪怪，你赶紧来打电话讲讲。
1: 对。
0: 我来做一下处理者，安尼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感恩啊，
1: 感谢。
0: 咱只爸爸妈妈来。啊，就看阮遮久啊，吼，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吼，若有介意阮的，啊，甲阮支持到过打一下哦。MOD 的好朋友，这项物件先听龙哥来甲咱介绍，有需要吼，甲阮支持到过打，谢谢。啊，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这项是阮的明星商品哦，不管查甫查某吼，拢需要来吃吼，都是查甫人的精，查某人的血。啊，先听龙哥甲咱介绍，若需要，甲我甲子人支持看过，谢谢大家。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4: 公司商品里面啊，这个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100多万罐，哦，100多万罐，哦，得几啊十万组啊，就对了，哦，这有食过这个商品的人，就说不计其数，啊，现在这一人咧卖，这一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的，哦，所以有咧吃这个商品的人，差不多规年当去拢唔捌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这个商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这个咱的这个爱重精气神嘛，吼啊，这南瓜子吼，我人讲哦，这有一句话你讲，一滴精十滴血啦，吼，这个南瓜子有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伫讲哦，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吼，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瓜子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吼，但是你啊金爪看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话啊，你用电话来照，你来看哦，你甲照有看无？你有看到啥物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只照咧摄影机看做清楚， 只要电话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

只那石头出来红的呢，因这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哦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查某拢足重要啊，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这他们啊开始翻右膝啦，啊翻背啦，开始落头脏啦，吼，开始有一寡啊，这个查甫人的这衰老现象，拢跟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早人咧，早人啊，即个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扫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啊摆，这对早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俩，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脏啦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甲你管甲较到。诶，新德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摄护先回答，食药啊，食七年，即摆一工食两粒南瓜子。西药就无逐工食，放尿真顺，也袂搞尿，嘛袂放袂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扎一下哈。大声恁大姐，暗时啊起来搞，食一个诶，食个啊月就袂阁半暝啊搞尿啊，而且目睭嘛较袂酸。阁有新市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搞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八拜变五拜，啊，即摆变三拜变两拜。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食，因太太讲咧食即落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注重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才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拜，即摆食四工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即落做陈大哥家己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流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马慢慢啊降，即马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高的人食这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马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流的问题，黏糊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唔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马明显就作改善，嘛无你食西药啊。哦，佮这家庭那边可能较交流的款咯。四十几岁，西药剂的食三组了，本来放不出来，即摆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看到西药剂啊，即摆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的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这个心会安那会搞尿，会要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未生。查甫人若欠心的，免你啊功能歹。嘴破、感冒、指甲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细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是吧？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诶较不容易受孕啦吼，迄个少年人较未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即、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酸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指甲拢总有即个物件，所以你若有迄指甲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即、這个啊容易即个做褪皮啦，迄皮肤定吸到着乌青、银灰这种个侪啦吼，或者是讲有即个做空气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即个锌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的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即个皇家个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即个所在尔。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個，诶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转油的，吼，这种专门来转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落去甲煎，然后啊，这煎做粉了后，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后再来转，转第一摆了后，过来放七天了后，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装个规罐。咱这不是珍贵罐，咱这装作啥？装作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装作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吃一点。哦，真好，不是随吃随喝啦吼，暗时也真好，哦，三万点。

0: 金龟才会当抓一公斤的油，吼，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啦，当年都鹅肉，吼，人食过，大家鹅肉，吼，蓝龟鸡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CC 等于十只红蟳，三十粒鹅啊，27只草莓，两公斤的牛肉，吼，食蓝龟鸡油好处，粒荷酸袂增大，吼，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食蓝龟鸡油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食蓝龟鸡油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南瓜素，啊，佮有这叫做 Omega 369的这叫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的残留。今仔这栋广告，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然后这蓝龟鸡油，你今仔这栋若买无到，我嘛先先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介绍，要搁买这个介绍，这是爱等啊，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三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盒都吃一个月啊，一罐都吃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艾灸，吼，你会站脚步去化艾灸，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吼，互你买着赚着，唔是赚小款尔，要互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甲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块，食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互你，四罐，四个月开1500块。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块，新卡新赢。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两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着、赚着，不但赚着，今仔只要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好免钱啊，够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块，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三百几块俩，新卡新赢，50个就好哈，0800009。欸，我卖这广告吼，卖遮济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济摆啊，但拢无甲恁去，今仔无甲恁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时候报就好，来，你好，我加应来。一组，好，来，三二一组，来，小妹姐，一组，好，来，5罐1500块啦，俗个，来，桃子姐，你好，
1: 变一组，
0: 好，来，六十二刷，搁一组来，哎呀，这富强大哥，
1: 我想听啊，你来知影我的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1: 啊，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1: 来我几钟，
0: 好，大伙子来拿沙刷下姐来，我龙城大哥，
2: 啊几钟，
0: 好来我拿细刷跟几钟来，你又来李竹姐，
3: 哎
0: 几钟，
3: 几钟，
0: 65刷几钟来，洪玉姐，
4: 你好，
0: 哎几钟，来66刷几钟来，你又碧玉姐，你又，
3: 啊没几钟，
0: 好来拿7刷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又，
5: 嘿，
0: 啊几钟来拿8刷几钟来，你又来高雄大哥，
6: 哎你好，
0: 几钟拿9刷几钟来，70刷风珠大哥。啊，一组，
3: 哎，
0: 一罐才几块俩，一粒10块俩，你唔敢吃，要后暗时起来放几下摆，来无彩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啊，小何，一组，来51刷一组来，你要来，小珍你要，
3: 哎，
0: 走来，小珍姐一组来，你要齐成大哥，
7: 哎，
0: 齐成大哥一组，来53刷，搁下者来，你要来，这是龙秋大哥，
3: 哎，你要，
0: 一组，
3: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吃。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爱赶紧互伊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家人一组，李红姐一组，来，55刷，烧声，龙中大哥。一组，来我6刷一组来，你要来英姿姐一组哈，来我这组来，8刷一组来，你要来小妹姐，你要小妹姐，一组，来邓文姐来吃条子路哈，来新姐要新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食条子，你要吃这哈，亲来尊敬大哥，一组，我查囡是做食条子，吃这吃这好来，你要加油，你要一组，来啦3刷一组来，你要海丽姐一组，来4刷跟小姐来，你要来玉花姐，你要玉花姐。几组？66现在几组来？你好，昆凌大哥。几组？
8: 你好。
0: 好，7刷几组哈？吃好到修补哈，功德大家功德做。来，你我加油，你好。要几组？好，几组？ 那八线一天一粒就好哦，唔免食济哈。彤彤大哥你好。
1: 啊啊，
0: 一组。

0: 啊，六十八线，都等我姐，等我姐，等我姐啊！今麦山顶的山中半的，好小姐，来，黄大哥，安那无来笑你。
1: 再见了，拜拜。
2: 我要搁继续做。
0: 无继续做了，七十岁无继续。啊，拜你啊，搁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五罐搁卖你一千块，赔我五斤去，你吃无爱？
3: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家爸爸妈妈对我的支持，卡听秀南瓜自由吼，两个阿婆到底来保养，希望咱家爸爸妈妈赶紧卡电话，杜家荣哥讲得足清楚哦，查甫人的精，查某人会一定爱食，一定爱来保养吼。那咱帅好朋友，佮讲一个机会哦，赶紧卡电话，碧珠姐姐你好，嘿阿姐你好，买一组啦吼，嗯，嘿买一组，多谢你讲支持，电话压力唔通挂哈，感谢你哦吼。来，这位是咱这个啊秀梅姐姐，
4: 哎，
3: 秀梅姐妹一组吼，
4: 我买一组，啊，我迄千六块的银头无。
3: 哦，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我叫服务人员甲你讲清楚。你等一下，感谢你哦吼。来，这位是咱这个许慈妈妈吼，哎，妈妈买一组南瓜籽油，
5: 对，
3: 好，感谢妈妈甲我支持，啊，你电话慢请挂嘞哦，嘿，妈妈谢谢你哈，感谢。好，来，这位是咱的素月姐姐，你好哦。
5: 谢谢
4: 爸爸。啊，我要买一组嘞，啊，怎么一直电话就打不通？
3: 啊，不好意思哈，电话比较多，不好意思，等一下。你等我唔通挂，
4: 我是林清月的。
3: 好，怎样？
4: 哪时候来？
3: 好，啊你等我电话不要挂，等一下哈，感谢你哦哈。来，这位是咱这个356的好朋友，你好哦。
6: 哎。
3: 嘿，哥哥，你买一组南瓜籽油哈。
6: 哎。好。妈妈要订的。
3: 好，妈妈要订的哈，啊你多谢你哦哈，这友好哎，你等一下电话慢请挂嘞，你等一下哈，感谢你哈。来，这位是信义大哥。
7: 嘿，
3: 阿嫂你好。
7: 好，
3: 不要一组，多谢寿港支持哈，电话唔通挂，多谢你哈，多谢。来，这位是咱的赵敏大哥大姐，你好。哎呀，这不要一组，南瓜籽油哈。感谢阿姐，到底来保养，真正一定爱食。你电话慢请挂嘞哈，感恩你哦嘿。来，这位是咱这个徐景大哥哈。哎，哥哥你好，徐玉林买一组南瓜籽油。
8: 不是啊，我那个胶原蛋白收掉，我300块钱。
3: 哦，你讲家己电脑，你等下电话嘛请挂，我请服务人员跟你讲清楚，你等一下哈，感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灰熊大哥，你好，哥哥我徐玉林。
9: 哎，
3: 哥哥买南瓜籽油。

0: 光支持，啊，电话慢请挂嘞哈，感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时间大哥吗？
1: 哦，对，
0: 嘿，大嫂，大嫂你好，我是玉林，哎，阿妹几周南瓜籽油哈？
1: 我要那个除下蜜煎软骨黄金。
0: 哦，你等一下，可以可以，多谢你给我支持，你等一下哈，等一下哦，感谢你，感谢你哈。那这爸爸妈妈，今仔这南瓜籽油，如果你那也个有，也是讲你无需要，拢袂要紧，你会当买别项，会当买别项哦哈。谢谢你，感谢你给我支持哈。来，这位是咱这富雄大哥大嫂。你好，你好，嗯，嘿，哥哥你好，是玉林，买一撮南瓜籽油哈。啊，好，多谢你，多谢你给我支持，多谢你的听收，电话慢请挂。啊，你好，请问。啊，等嘞，你电话慢请挂嘞哈，你等一下哈，感谢咱这爸爸妈妈配合哈，咱这爸爸妈妈真正平常时啊，第一个吼，到半夜起来放尿吼，真正足不舒服，都打困去呢，搁要起来放尿，这种的你也赶紧来吃咱的哈南瓜籽油哈，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哈，都像条龙哥哈，你介绍应该吼拢。足清楚的啊，所以吼，爸爸妈妈，你看嘛，如咱南瓜籽油来带有一种锌，吼锌，如果你没有这个锌的话，会心情乱糟糟哦，会心情乱糟糟，过来吼，会小心咱这個健康开始有危机啊。啊，那个你若讲平时有频尿的啦，啊夜尿的啦，吼啊尿急的啦。就是暗时起来，到倒咧放尿这种，啊是中年到了吼，常常咧落头毛的啦，精子数吼减少的啦吼，少年人讲吼，奇怪呐，拢吼结婚较久啊，无多生囡仔，即赶紧叫伊来吃哈，赶紧来叫伊来吃，啊力不从心呢，性欲降低啦，不孕症的即，是一定爱来吃南瓜籽油哈，来保养一下哈，免疫哈。免疫功能变差了，口腔溃烂了，常常咧感冒这啦，指甲会闭的啦哈，啊，佮贫血掉头毛的啦，皮肤粗糙的哈，啊，囡仔吼，当咧当大人时阵吼，长痘痘这种，拢一定爱来食咱南瓜籽油，因为伊内底有一种寒心的作用吼，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吼，一定爱赶紧来食哈，赶紧来食来保养一下哈，所以咱的南瓜籽油吼，有七大的功效哦，有哪七大？功效来报给你知哈，避免那射护腺肥大，这男士比如一定爱注意哈，避免那射护腺肥大，过来增加哈，咱这个生理机能哦，防止掉发，这么最重要吧哈。过来就是讲哈啊，有助舒缓女性的更年期症状，有诶吼，点盗汗呐、啊，不舒服啦、啊，忧郁症的这爱赶紧来补充哈，预防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啊，过来帮助咱维持咱的生理机能，这嘛最重要的吼。啊，会当予咱啊养颜美容吼，定定吼皮肤吼啊气色无好的生乌斑的啦，生条啊这种，爱赶紧来补充咱的南瓜籽油，食落一阵啊了，你就会感受到吼。这南瓜籽油有够赞的，正经吼，真正每家拢总无会，希望咱这爸爸妈妈赶紧的。剩这档尔，爱赶紧买起来扛，买起来扛哦吼，会当靠近前的吼，来食用南瓜籽油吼，轻松照顾全家人，来带有锌，来带有叶绿素、不饱和脂肪酸哦，啊，够咱这南瓜素，啊，够吼软胶囊、维生素 E， 这拢是咱吼好好的健康元素，赶紧继续打电话，谢谢大家，多谢您大家。

夏大哥、慧如姐、雪晴姐姐、向阳大哥、文娟姐，谢谢秋香姐姐、红阿姨、美惠姐、玉宝姐、宝钗姐、佳桦姐姐。

0: 谢谢，感谢大家王阿妈。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非常好听一首《王阿妈》，谢谢大家的掌声哦。感谢那些爸爸妈妈吼，安尼甲阮支持吼，甲阮斗听笑啊，电话爱继续看吼，阮这自然的啊，线卡为大家服务，有人来唱歌，无你会敬佩，这嘛是阿妈，阿妈，
0: 是的，
1: 阿妈唔捌你。

谢玉慧妈妈、雪球妈妈、碧凤妈妈、美云妈妈、墨香妈妈、丽英姐、顺德大哥、素贞姐、慧如妈妈、月英妈妈、起树大哥、静丽大哥、云华姐。

0: 姐姐，感谢雪熊姐，细满姐姐，青桑记啊，青桑记好久不见哦。邱维杰哈，任奶奶，谢谢，感谢阿青阿青姐哈，玉莹姐，感谢大哥吉家大哥、金云大哥，谢谢大家。
1: 来，谢谢给小张的安排，请你到底哦。

0: 谢张姐的歌。
1: 哇，赞赞赞赞！好，来啊，最后一段的继续好听的歌曲，这是咱这个乌蝶梦新园的
0: 咱这
1: 弟弟吼，天星弟弟所点唱的。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店来欣赏，感谢你来带个热情掌声哈！谢谢雅慈姐、洪阿姨、宝钗姐姐、嘉桦姐姐、昭智姐姐，感谢碧凤姐、玉云姐、玉慧姐、明雪姐姐、玉雅姐。

月凤妈妈、阿水妈妈、吴芳妈妈、丹琪妈妈、碧凤妈妈、珍妮姐、吉佳妈妈、雪琴妈妈、玉雅妈妈、赵志妈妈。

0: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陪伴我到最后，谢谢大家，赶快要来回娘家抽大奖哦！哎，给你哈，抽到你的哈，我给你卡这两通电话。
1: 是的，
0: 哎，给你卡起来才有尊神哈。
1: 是哦，
0: 今天礼拜三，由我来化名，啊，咱这些职人来抽奖哦，
1: 哈，
0: 来麻烦老师。

0: 四、三、二、二。
1: 饿，很饿哈，
0: 今天才很饿，
1: 够开始腰啊，
0: 真够靠腰，
1: 我叫我阿妈来靠腰，
0: 三二一，停，
1: 按早的，阿琴姐哈，
0: 来阿琴姐啊，阿琴姐啊，
1: 丽琴，丽琴妈妈，
0: 来，那你秒数回出来，
1: 来，丽琴妈妈，
0: 丽琴姐姐。有听到无？阿琴姐啊，
1: 来哦，
0: 丽琴啊，丽琴姐有听到？有无？哎，拢唔是呢，拢唔是。
1: 卡两通。
0: 丽琴姐，哎，来来了，耶！丽琴姐来了，丽琴姐恭喜你！
2: 谢谢
0: 啊，第一届，
1: 来给你说对哦，第一届，
0: 恭喜你哦，
1: 来看一下中什么大奖哦，
2: 太棒了，
0: 开心哦，
2: 第一次，
1: 哎，什么？
0: 佛塔五八
1: 赞哦，这个很好哦，
0: 哎呀，丽琴姐恭喜你哈，恭喜你，
1: 感谢，
0: 平安，好，谢谢你哈，感恩，你看人家丽琴姐，听到伊遐欢喜感嘞，
1: 一
0: 种足兴奋嘞，其实吼，我讲真是，这就是人很开心的一个感觉，
1: 小确幸啊，得奖，
0: 感恩一下，哎，你看。二十几万人，安尼，你看嘛，会当抽到你，就足欢喜，对吧？所以吼，千万不要觉得说不可能哦，
1: 真的
0: 哦，一定要有咱这个梦想，
1: 对，哦，
0: 对吼，谢谢感谢哈，来，阿妈感谢咱这爸爸妈妈今仔对阮的支持，加咱的照顾，
1: 谢谢。
0: 那如果吼物件还未买到的，吼，还搁你想的，赶紧的吼，打电话给阮慈郎支持一下，来，慈郎的电话，
1: 来，慈郎的电话吼，爸爸妈妈啊，伫这边吼，那希望爸爸妈妈咧，那刚刚咱的这部。很好看，很趣味的哈啊，袂歹的哈，会当给咱加油支持一下哦。空九的你，空五六零五八，0962056158，阿龙的电话提供底下，和爸爸妈妈会当给咱听收支持鼓励一下哦。谢谢，感谢大家 QR code 在这边扫一下 LINE 哦。
0: 是，好，那阿龙的电话就是0962056158，希望咱只爸爸妈妈给我们听收哈，把电话抄起来翕起来哦。咱的 QR code 在遐哈，啊，那如果未付抄、未付翕的，不要紧。老卡，咱的客服给问一下就知影哈。谢谢大家，来位招水玉林马天鹤来玉林的电话，0933826133，0933826133，多把多利用，和您大家轻轻松松哦。谢谢大家，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多谢你给我们支持哦，感恩哈。啊，一旁更加好看，有得咱的小刚，
1: 够咱的陪你。
0: 谢谢大家，明天见了，拜拜。

0: 港。
1: 我这次的专辑里面呢，它每一张专辑打开来，里面都有附一张小卡，
2: 私密照，
3: 这种
2: 大家赶快去收起。
3: 阿姨想收藏，阿姨。
1: 我常讲，想开玩笑的讲，我就说听歌可能不会觉得这个人多好，但是如果你配着写真看的时候，就会觉得真的还蛮好的。
2: 我听着都好害羞。
1: 对，
3: 玉芬姐很开心。
2: 玉芬姐，等一下躲起来偷看嘞。
0: 这是在台湾，伊嘛告诉黄世贤跟江祖贤小金，竟然当场和因查某囝掠包。
4: 一层我咧讲哦，你敢知影？伊竟然替个女儿抓包啊！跟其他的这个美女的亲密的时候，被他女儿看到了。
2: 哎呦，这个我知道啦。有一次啊，电视播出一个江祖平的吻戏啊，啊，你查囝在电视前面就激动，就激动了哟。王世贤回家哭笑不得。
4: 对，阮囝甲阮查囝吼，拢阿蛮问过我啊。
2: 老师，啊，你是有跟谁亲过吗？还是你想要跟谁亲过吗？
4: 但是不管安怎啦，无可能是你啦。
2: 啊喂喂喂！
0: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闻台，
0: 一定爱看哦。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首先为大家安排一首非常好听，而且真轻快的一首歌曲。

把文娟姐、文娟的妈妈，谢谢素清妈妈、雅茹姐、玫瑰妈妈、陈雀妈妈、玉薇妈妈、韦云杰、秋爱妈妈、宜秀妈妈啊、丹琪姐，谢谢，感谢。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会
0: 啊！伫咧今仔日这个节目的一开场吼，今仔日这个小刚哈啊，甲佩妮啊，伫遮先非常感谢咱遮所有的观众朋友，
1: 谢谢。
0: 啊，这一路上吼，尤其是这几个月，对着咱大力电视台啊，这间公司哦，这块看棒啊，咱的支持啊，各位恁的。爱国
1: 啊，跟听谢啊，
0: 信真的很谢谢大家啊，因为这个昨昏六月三十号嘛，哦，真正是一天这个非常无用的一天啊，哦啊，足欢喜的哦，会当替着足侪时代哦，恁来做服务，因为毕竟咱这个节目也好哈，咱这间公司也好，上界大的愿望就是吼。啊，甲恁照顾好势，哦，伫恁即个无聊需要人陪伴的时阵，哦，咱永远吼，逐工自透早六点一路到暗时十二点，甚至半暝还佫有重播的节目，哦，啊，通好甲大家来做一个陪伴。啊，若当当你可能啊身体啊有倒位有一寡吼，啊各样也好，哦，无爽快也好，啊，咱嘛希望吼会当哦透过咱的一个服务，哦，啊，甲恁的身体一寡。病痛啊，哦，酸痛也好啦，哦，各方面的
1: 保养哈，
0: 来个照顾好势，哦，非常的谢谢大家啊，所以非常感谢哈，即最近哈有参与到的，
1: 哦，
0: 每一位，哦，真的很谢谢大家哈，不管有参与到也好，哦，啊无参与到的，啊嘛有替咱大力电视台哈，安尼小报小
1: 乐，
0: 分享啊搁较济即个新朋友啦，哦，你的兄弟姐妹，恁家的即个厝边隔壁，因为即坦白讲吼，你愿意甲咱分享。表示您对咱的信任，
1: 哦，
0: 对咱的这个肯定，
1: 哦，
0: 对咱的这个肯定。
1: 谢谢。
0: 因为你若无肯定，你若无信心，你较会敢甲别人讲。
1: 对啊，真的。
0: 你较敢甲别人讲吼，啊有一个啊，啊个还个未歹看，哦，啊个会当一半摆啊听一挂吼，啊过去所怀念的这个老歌，哦，的一个节目。好，你才会分享，
1: 对
0: 哦，所以很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啊，那有参与的，哦，甲大家非常的恭喜，哦，非常的恭喜。啊，那无参与到的咧，咱唔是就安尼结束哦。
1: 哎。哦，

0: 真的啦哈，真的很谢谢你们，
1: 真的谢谢，
0: 就感起来，就感恩的哈，来谢谢你们哈，来就过来哈，连电话当先卡哈，顺便个中间麻烦一下哈，导播老师谢谢，大家看到这个就知道啊，
1: 爱卡电话，
0: 爱卡电话时间过来啊哈，好来，这位是咱的桃园的育婴妈妈。家己的文娟姐、文娟的妈妈，三民区的唐林爸爸，水丰的莲子妈妈，三民区的吉清大哥，中华的守春姐，
1: 新华的韦云杰，新增的素英妈妈，台南的秋兰阿姨，啊，搁有罗州的玉清妈妈，
0: 谢谢哈，搁来桃园的玉娇妈妈，真田的素珠妈妈，来湖的桂云妈妈，谢谢，
1: 台里的丽娟妈妈，楼叶的美叶妈妈，大同宝钗妈妈。
0: 来河边的风鸣大哥，安南区的坤和大哥大嫂，桃园的育婴妈妈啊，桃园的樱花妈妈，
1: 中和的翠华妈妈，潭子雅慈妈妈，三甲的宝彩妈妈，溪底的雪熊妈妈，
0: 谢谢大家哈，
1: 谢谢。
0: 来大南的素女妈妈，安南区的文慧姐，中华的雅欣阿姨，中华的金峰爸爸。
1: 信义区的玉兰妈妈，坎顶的财政大哥彼得，的进法大哥前阵的秋爱妈妈，
0: 来中正区的碧芬妈妈，大寮的美莲妈妈，邦桥的秀英妈妈，
1: 来可以文采大哥豆兰的明贤大哥，刀兰的美英妈妈，台南的宜秀妈妈，
0: 谢谢大家。南港的宝玉大哥大嫂，台中的二里妈妈，民间的林雪妈妈，三民区的淑慧妈妈。
1: 台南的龙根大哥，中和的四哲大哥，中华招致妈妈，关庙的月娇妈妈，
0: 你这个黄源妈妈，宏源的何恋杰，中和的秋梅妈妈，杨梅的玉林妈妈，
1: 谢谢哈，台北的丹琪杰，当时的金燕妈妈，咖喱的文贤大哥，
0: 九门的月里妈妈，花莲的玉芝妈妈，罗州的桂美妈妈，咖喱的新学大哥。
1: 三民区的木子大哥大嫂，注意力秀凤妈妈，彰化的招致妈妈，楼顶的丽玉妈妈，
0: 谢谢你们啊哈，感谢你的支持跟听说哈啊，宜兰的桂玉妈妈，大邱的铁印大哥，林阿区的秋香妈妈啊，咱的台中的敏燕姐，谢谢。
1: 台湖的大湖的秀莲妈妈，东山的慧珍妈妈，桃园的彩慧妈妈，嘉义的君州大哥大嫂，
0: 谢谢大家。台客的昌达哥，关店的清贵大哥，小港的静芬妈妈。
1: 泰山的惠美妈妈，鼻头的景云妈妈，桃园的雪晴妈妈，新港的丽香妈妈，
0: 咱的南港的山景大哥，淑儿妈妈，罗德的吕干妈妈，安平区的玉慧妈妈，
1: 阿莲的凤美妈妈，安定的素贞妈妈，三民区的湘君姐，安平的玉慧妈妈，
0: 台中的永丰大哥大嫂，林德的银杰大哥，中正的淑玉大哥大嫂，中和的德南大哥，
1: 桃园的美英妈妈，中埔的玉伟妈妈，南大溪的清奇大哥，
0: 谢谢哈。来红山的凤英妈妈，邦桥的玉春妈妈，
1: 春玉
0: 春玉妈妈哈，拍谁哈？龙镇的碧珍妈妈德南大哥。
1: 来李港的宝琦妈妈，新埔的建玲妈妈，罗德的琼芝妈妈，仁德的耿华大姐，
0: 谢谢哦。台东的文慧妈妈，桃园的余芳妈妈，桃园的雪晴妈妈，乌日区的金玉妈妈，
1: 水乡的美女妈妈，园林的美秀妈妈，八德的秀清妈妈，中华的玉珠妈妈，
0: 谢谢哈、哦。来桃园的美英妈妈，三拿的清宽大哥，宏源的泽明大哥，
1: 罗东的赵成大哥，台东的惠文妈妈，八德水井妈妈，水井大哥大嫂哈，好，小港的黄水妈妈，
0: 谢谢大家哈，感谢二欧家家哥给您感谢一下哈，台中的小儿妈妈，新增的中仪大哥咱的嘉义的君州大哥大嫂，邦桥的素贞妈妈，台中的锦麟妈妈，福兴的秀琴妈妈，谢谢大家，感谢。谢谢感谢哈，真的很谢谢你们哈。好，安尼今仔日的这个节目一开场吼，咱顶礼拜二有甲大家分享一个咱甲咱的台中新闻局所共同合作配合要甲恁宣导的一个主题。今仔日咧有一个新的嘛是伫咧咱政治站啊，差不多今年的二月份。已经上路啊，已经开始咧执行的一个新的政策，希望今仔日麦当伫咧这个节目当中吼，和咱家所有的听众来了解一下目前咱尤其是这马上伫咧交通部交通部一个新的政策，就是咧针对着咱的这个汽车的玻璃纸，玻璃纸一个新的制度，就是讲 因为现在天气太热了嘛，
1: 啊
0: 哦、你看现在外面轻、哦、不当三十几度，甚至车内都写这个40度。

0: 啊。你若无这块玻璃纸吼，哇，迄车来规台哪行路呀？所以你若经着这个好的玻璃纸咧，诶，真正会当甲汽车内面的这个温度吼降低落来，吼，会当用足紧的速度降低落来。但是市面上的这个吼玻璃纸咧，有分足侪种无同款的这个吼质地，有的较乌嘛，有的较透明嘛。好、哦、啊，有的是隔热效果好，嗯、啊，各方面的拢无同款。啊，只是讲因为咱这一处咧，咱的这个交通部、希望咱只用路人开车驾驶的这个安全，所以特别针对着咱这一处这个玻璃纸，不管你是未来要搭的，还是即卖已经搭好的咧，咱这个玻璃纸新的这度吼，就是讲吼，它的可见光透过率，讲白话就是啥？透光度啦，哦，透光度伫咧未来哦，拢会加入去咱验车的项目当中、哦。未来验车会加验你的这个玻璃纸哦，哦，看你的这个玻璃纸哦有合格无？
1: 对，袂当大熊乌
0: 啊。对，啊，要安怎会当讲会合格咧？先讲咱这个吼、哦，一般的车，对，一般的这个车辆哈、哦，前挡玻璃这大地啊。哦，头前这块大地，你的这个透光率咧，要超过70%。哦，超过70%。啊，边啊咧，驾驶边啊这块，甲副驾驶边啊迄块咧，爱超过偌济？顶管家，哦，爱超过40%。哦，这啊那后壁咧，后座，后座甲后壁迄块咧，迄都无规范，一般的车辆是安尼，
1: 主要就头前你的视线啦。
0: 对，你的视线一定要好。你看最近吼，又搁加上迄落雨啊，哎，那暗时啊搁兼落雨吼，迄真正有的时段搁目睭呐，搁真正加兼较歹的话吼，那个真的看不太清楚，真的是很危险。好啊，这是一般的车辆，搁再来咧，那是这个吼，像迄娃娃车啦，迄载囡仔的啦，包括这个客厅车啦。伊头前迄块大片的挡风玻璃，同款爱有70%的这个透光度。
1: 对，
0: 吼、哦，啊，搁再来咧，两边同款40%。但是后壁乘客伫坐，人客伫坐，都有限制哦。因为后壁客车为着要让这个人客当坐了舒适嘛，大嘛，所以也是一样要规范。
1: 对，
0: 后壁迄两块透光率。也都要超过40%、也都要超过这个40%。啊，上界重要的咧，会透光未透光之外咧，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来，我们下一张图片哈。你的未来，你的这个玻璃纸咧，一定要有这个吼合格产品的这个标志，迄张贴纸哦，伫遮。哦，这个贴纸，
1: 所以即马有搭的人拢爱去重新贴了嘛？
0: 就是当讲安怎方便验车，方便检查。像以前你会记的嘛？恁以前不是去验车，验嘛是那个搭一块迄种哦，透明的、软软的，一块吼啊，你当时去验车，迄嘛是在好哦，验车的人方便知影你这台车，当时有去验，一目了然嘛。一看就知道，不用再要插电脑，
1: 所以现在我们的车都要去搭一下嘛，
0: 最好的未来你如果换、第一就是透光度一定要够、再来可以搭一块、合格标章、你也可以回去哪回去你原本在搭玻璃纸那间、说、我搭的这个玻璃纸有合格吗、有合格吗你给我一张这个、一张这个合格标章
1: 他一定都知道
0: 他一定都知道、因为这个诶，这个政策已经伫咧二月份已经上路啊！所以你若是无细腻咧，无符合头前所讲的这个吼、透明度，包括没有这个标志的话吼、咱的监理所，咱只监理的机关会叫你搁回去重新搁再验车，重新搁再验车。啊，你若验车啊，搁无过咧，上盖关可能会甲你罚个。1800块、但是我认为讲哦，上界严重的是会甲你吊扣，包括注销你的车牌，注销这个车牌。我感觉这个罚钱也好啦，一寡只的吊销啦，这属性，安全性才是上界重要的，对不对？因为这个玻璃纸你打了伤过暗，暗时啊啦，落雨天啦、 你很歹真正看到头前的路，
1: 哦，
0: 会增加这个事故的这个风险，
1: 没错，
0: 会增加这个事故的风险。哎呀，帮我往下拉哈，谢谢。会增加这个事故的风险，所以哈，还有两张图也麻烦一下哈。这哈，这就是咱谈多阿公诶，帮我放大一下，哦，帮我放大一下。这就是一般的车，哦，你看头前70%嘛，左右两边前侧窗40%嘛，啊，一般的车。后面在坐的吼，伊就无限制，
1: 好，
0: 他就没有限制啊。包括有的人咧，挡风玻璃咧，前挡的这个上面边框开始15公分内嘛无限制哦，就是你前挡玻璃上悬的迄个15公分哦，你也当打卡欧的标准。
1: 只要袂影响到你的视线，
0: 对，啊，重点是咧，虽然上盖顶悬迄15公分，来先帮我缩小一下哈。车这一地嘛，上盖顶管迄15公分，它没有限制。
1: 对。
0: 但是你袂当影响到，即卖足侪车是咪拢有迄个自动驾驶，哦，辅助安全系统，你袂当影响到遐个摄像头。哦。诶，监测。哦。好，这个是最重要的。嗯。啊，这个是一般车来，我们再下一张。好，帮我放大一下哈。所以这赶快，差别就差伫咧客厅车，包括咱家的娃娃车咧哈。它的后挡风玻璃，包括后面最后面那一块，伫咧车厢顶管迄块，吼有规范嘛是爱超过40%呢。对啊，所以吼，咱讲吼隔热可以啊，哈，谢谢来，隔热可以啊，但是不能影响到我们的视线，
1: 当然
0: 清楚的视野咧才能平安回家。
1: 就是主要大家都是爱安全啊，
0: 嘿，安全。所以这些以上的这些资料吼，拢是由着咱哦台中市政府的这个新闻局哦所提供，和咱大理电视台啊，伫咧节目当中啊，甲大家来做一个宣导，
1: 啊，
0: 做一个宣传，哎，很重要呢，
1: 很重要啊，因为之前咱也要去搭这种隔热纸嘛，就侪人拢无想要横看内底，所以搭就乌诶。但是其实早上可能你无啥物感觉，但是暗时啊是真正危险。因为伊可能边啊，我们那个开车嘛，你旁边那个视线，还是讲迄个什么死角哦、喔，其实拢会影响到。
0: 所以应该看到这有足侪时段有一个疑问啦、要爱隔热效果好。搁要看了清楚，这个物件敢有法度一减二个咧？今仔日小刚甲你分享，这是可以的，这个是可以的。像我即摆我家己咧驶的车吼，我用的这个玻璃纸，就是吼隔热效果最好的。
1: 对。
0: 但是咧，我的玻璃纸是全部透明的。
1: 对啊。啊，
0: 你有看过嘛？吼、我的坐，所以伫车内拢无在条。
1: 现在科技都进步了，所以一定有这种东西。
0: 嘿，你看我的车几年啊，要10年啊，好，要10年啊，以前就有了，所以现在一定有更好的。
1: 对对 对, 對，
0: 现在一定有更好，有机会啊，就去换，因为这种玻璃纸吼，伊有一个机关哦，伊固伊的流啊，伊的固伊嘛是派去。
1: 對
0: 好、哦，阿妈影响到伊即个
1: 起水泡啊，
0: 嘿，隔热效果这样。好、哦，姑姑嘛是爱换，哦，差不多10几档吧，哦，每一间品牌无同款，
1: 对，
0: 啊，家己找家己适合的，
1: 是，
0: 这样就会很安全。你的车有打无？
1: 有啊，我当然爱打，一定要贴的，无真正会吸湿起来的。哦，无就伤光嘛。
0: 有诶，像迄运将吼，司机大哥吼、哦，奇怪，阿无是讲，阿无啥咧曝日啦。
1: 啊，
0: 手为虾米这么乌？开车开来的。
1: 对啊。
0: 哦，开车开来，很多路一边花。
1: 我就配合迄种女性哦、喔，迄种真正人开车嘛，冬挂
0: 袖套啊，嘛是有啊。
1: 我是无咧挂。
0: 你会当连刚挂袖套啊？
1: 其实我感觉我无差，因为我真正，就算我为公司行去对面安尼，啊，迄只要伫头大，我都乌啊。
0: 你就乌啊、喔？
1: 对啊，我就是就
0: 有。你算是吸黑吸热体质的，
1: 我就乌肉底啊，所以凊彩晒就乌啊。人迄
0: 你爬敢会紧？你若爬上来敢会紧？
1: 没呢。
0: 哎呦，
1: 也是要一段时间。哎，乌肉底就是安尼，但是人白肉底凊彩晒晒的，啊，可能隔天就搁爬上来。
0: 哎呀，白肉底晒是安尼哦，因虽晒因袂反乌，因会反红。
1: 对哦。
0: 哦，因反红啊，这个。退红啦，退去了，哎又搁爬上来，
1: 啊，
0: 咱这无法度，迄拍去吼，迄是过敏，会成黄去。
1: 啊，你唔是白肉底吗？
0: 我敢算白肉底。 我感觉我算啦，对啦，我算白话对啦。哎呀，但我嘛拍个乌黑哦。我当中大学咧拍球的时候，迄是我人生当中吼
1: 上黑的时阵，
0: 嘿，最黑的时候，
1: 最黑暗的时候，
0: 肤色最健康的时候，应该讲肤色最健康的时候，
1: 小麦肌啦，
0: 欸、小小麦色，迄偌济人买啊，迄种色阁卖呢，
1: 就是人
0: 为着开钱，
1: 哎呀，去美黑。即卖不是美白，
0: 美白哦，
1: 真正有人去美黑，
0: 美黑，就迄一台机器
1: 吼，
0: 叫你贴入去，不贴入去进前吼，先给你抹吼，啥物？
1: 不
0: 是防晒，助晒，抹白，你别贴出来，你就变一个色
1: 啊，
0: 你就黑了两好几个色阶。
1: 咱这种是要白抹到白，人是要乌
0: 的。没啦，你这像你的维他命 C 啊。
1: 因为我小时候真的很黑，是大汉了后有较白一点。
0: 安尼你黑嘛算褪色啦，你还要跟妈妈讲讲妈，我奇怪吼，大汉开始这是啥啦？
1: 可能嘛拢无出去。
0: 哦，那我奇怪我也褪色啊。
1: 对啊，
0: 不错啦哈、嗯。好了，今仔日吼这个节目哈，咱要甲大家来分享哈、嗯，分享这个。世界卡球目前吼已经进入了小组赛了、嗯，小组赛已经结束了，已经进入上届刺激的这啥

0: 够刺激的呀！踢到赢为止哦，两队伫咧90分钟踢完了后咧，啊，若是搁平手咧，啊，搁再迄个啥延长赛，
1: 安尼你就会使搁袂啊，袂搁平手。
0: 啊，那延长赛咧，啊，那延长赛还搁平手咧，哦，延长赛搁平手，就踢 PK， 就一对一啊，一个踢，啊，一个守门员伫头前守，哦，哇，这踢 PK， 你偌刺激，你敢知影？只是唯一一点吼，我真正爱甲大家提醒一下吼，不管你有在吼有在加减蒙这个什么运彩无啊，哦，有一点你一定爱注意吼。你即卖有的人吼，因为嘛无啥会晓吼，只是讲要。这个啊，佚佗算一个参，有一点参与感的，讲吼啊，我要买这队赢，好、啊哦，我要买什么迄队赢。但是你伫咧运彩当中买的咧，你要注意哦，你买的有可能是安怎正规时间当中的这个比赛哦。
1: 哦，
0: 就是迄九十分钟、哦，你买的迄是干那九十分钟比赛尔哦，唔是讲哇，最后啊，暗时因为今摆拢踢半暝嘛，起床哇，迄队赢，结果伊唔是赢伫咧，赢伫咧九十分钟。正规时间里面
1: 就内行
0: 的，你嘛不算，你讲要算内行吗？嘛算真内行的对嘛吼，爱甲恁分享，无有人唔知啊，会提起个一个点经哦呢，我明明就赢的，我看分数就赢的，为什么我的这场会降估呢？问题就出伫咧遮，
1: 哎，
0: 这个要提，这个很重要，就侪人唔知影哦。
1: 很重要哎，
0: 哎，我但是我唔是，我唔是鼓励大家讲吼，爱去算，爱各方面去，你有算
1: 吼啊，
0: 加减吼啊，甲你做一个，一个规则，哦，规则上的吼啊，互恁了解，互恁知影，哎呀，投资一定有风险。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哈，我就是担任这个公开说明书的诶，这个责任哦。
1: 那个，我感觉那生黑嘛，袂无安怎啊？
0: 哎，运彩官方厉害，要请我当代言人吧？
1: 还好啦，
0: 什么还好？
1: 不是要讲，我讲生这嘛还好。
0: 哎呀，请我当代言人，我在替你们在宣传呢。
1: 可以可以。
0: 没有宣传，我也做了很多公益嘛，对不对？啊，二来，这个哇，张一场较刺激啦哈。这个倒一队的巴拉圭啊，竟然。踢赢德国啊！哦，这德国这是一直以来吼，这个夺冠大热门呐。好啊，竟然和因的这个守门员吼收两球去啊！
1: 今年很多爆冷门。
0: 因嘛是伫咧这个啥，因敢那嘛是伫咧这个 PK 当中赢的啊。哦，就是踢到平手，踢到最后这个 PK 才赢的啊。哦，啊这无法度。哦，你敢知影？巴拉圭，你看迄个小卡球的国家吼，举国同庆呐。巴拉圭吼。放荣誉假嘞！哎，足侪国家吼，拍入去这个小组赛赢了吼，全国放假一天呢。希望咱台湾未来嘛有这个机会。
1: 哎，咱的世界棒球第一名，迄届无放假吼。
0: 嘿，政府会检讨。
1: 应该放一个啦。
0: 放一个啦，举国欢腾一下，开心一下。啊，您放心。大家放，我袂放。
1: 啊对。
0: 吼，我讲着重点。无啦，会当放啊，大家当看节目啊。
1: 哦。哦
0: 对无，你袂当
1: 当，
0: 你袂当做主持，那是咱的这个资金嘛哈。哦啊，所以德国这届就踢无入去。哦，你看那个很刺激嘛哈。搁再来嘞，摩洛哥哦嘛踢赢这个荷兰呐哈，所以连续两届都进入这个16强啊，很不简单，很刺激。昨昏搁一场啊。咱的这个巴西踢日本啊，日本这支球队真强呢。
1: 对哦，
0: 你刚刚原本不是在讨论讲哦，咱亚洲国家哎，卡球踢输人吗？哎，无呢。其实你看日本哦，包括韩国，其实拢真优秀呢。
1: 是。
0: 人无悬，哇，迄踢球的迄个技术，佮真正有两步起来。
1: 啊，但是韩国世界有一挂问题啦。
0: 哎呀、啊，所以你看迄日本吼，阿张踢这个巴西吼，你看迄偌紧张，你敢知影？踢到最后一分钟吼，才2-1。哦。最后一分钟，原本迄场已经要输伊啊。最后一分钟，你看这个就是就无一定的嘛，吼、哦，就无一定的哈。所以这个啊，小赌怡情啊，趣味安尼啦哈。好，搁再来咧，有今仔日的这个国际新闻吼。韩国最近一直想要像咱台湾同款有这么多这个护国群山呐，但是有人在讲吼，韩国可能想太多啊，因为讲吼，咱台湾的厂商 咱的供应链的这个优势吼，太难复制了嘛。你看，包括咱简单讲一下，咱的这个台积电一直以来拢烦恼讲吼，啊变成美积电，变成美国的吼，好技术。

0: 去被淘汰去。你看咱的魏哲家法说会也好，股东会也好，伊讲吼，请大家放心啦、啊，我们的技术吼、哦、没有这么容易 被偷走。
1: 而且其实我有听人咧讲诶，就是讲，咱台湾是安怎有法度这样子供应链什么，其实是一些大公司辅助、就是跟一些小公司合作、
0: 是，
1: 但是韩国因是财阀，
0: 因就敢那迄几间咧大尔啊，
1: 伊
0: 无管伊去扶植其他的这个中小企业，
1: 對對對對，
0: 但是咱台湾等得变，你看金麦合作为什么你有咧做股票诶，拢爱去查啥台积电，
1: 好、
0: 这个概念股，为什么拢会加一个概念股？就是因为它会受惠嘛。台积电好，伊会把伊的订单分配，伊真正做袂来。
1: 系啊
0: 系啊。分配落去给伊其他的这个哦比较小家的哦，即卖迄拢已经无细间
1: 啊。
0: 只要甲台积电哦插到边，全部都
1: 很强啊，
0: 拢会天顶去啊嘛。哦，拢会天顶去啊哈。所以吼，韩国目前吼啊无这款的技术。不是像咱台湾安尼一直扩产各方面都会当有甲台湾的这个成绩
1: 吼，
0: 无遐简单。咱台湾的这个成功吼，拢是因为人才，拢是咱的这个人才，台湾人吼的头壳确实厉害，确实厉害哈。搁再来一部分哦，最近你有出国的哈，有买到日本的，当特别注意哦，日币哈贬至40年的最低啊，最近日币在贬值哦，贬到对美金差不多即卖剩162块哦，对一块美金嘛。
1: 哎、啊，台湾那跟台湾比咧，现在是。
0: 你若用代表，但是因为你甲台湾你无感觉，因为台湾最近也贬值
1: 哦。
0: 亚洲地区的货币都贬值，都有贬值，所以你若是用美金变换倒转来吼，会比较会较会合啦。你用代票变换日票吼，差不多会较好淡薄啊，但是无像。美金，因为美元最近很强啊，所以你迄有美金的一挂哦保单各方面呢，还不错哦，也都还不错啦，可以会当加减。为什么日票会会贬值？就是因升息了嘛，利息提升，日票的使用就减少，减少大家不爱就贬值了嘛。这个还蛮简单的一个迄个给大家做分享哈。搁再来呢，最近天气真不稳定。哦，就是因为咱的这个盛阴现象，盛阴现象有机会延续到明年的春季哦。而且咱即卖七月份啊，已经进入下半年度啊嘛，有机会有3-5个这个风台接近台湾，而且哦，强台的比例会偏高哦，因为这个盛阴现象的关系，强台的比例会增加，而且目前伫咧咱的海上有两个热带扰动吼，可能也会变成台风，所以大家啊特别留意一下，特别的天气热，风台多，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哈盛阴现象，盛阴现象。搁再来一个部分哦，台北哦高铁站哦，这个很重要哦哈，台北高铁站哦最近搁开一个新的通道啊。因为以前你有坐过台北高铁就知影吼，要为高铁出来，要行出口，搁爱行一地。你有想奇怪，头前明明有路，咱唔搁开一个通道，和大家安尼行咧？有啦，因为想到啊，又开了一个神秘的通道，尖峰日吼可以舒缓10,000人次的离站。都袂塞车。而且我昨嘛看到新闻啊，咱台北市政府咧讲吼，台北未来坐这运真方便呢。会当刷卡呢？你的苹果手，你的捧哥的手机啊，你信用卡有绑定，你就可以直接刷，直接刷就可以过去了。信用卡有绑定，以前你我拢爱个准备一张迄个
1: 悠游卡
0: 啦，吼，一卡通过，现在越来越方便了。你的手机啊，那是有绑定，有绑定，而且重点是安怎，佮唔免解锁。上厉害的是吼。屏幕 OOB 的过哦，
1: 这就是甲日本的同款。
0: 嘿，而且我感觉上盖新奇的一个部分就是安怎，屏幕 OO 同款黑的过。那是有的人想讲哈，我手机啊那无电嘞，手机啊那拄啊无电无偌久嘞，伊主动关机啊。你过用伊同款的过哦。你主动安尼靠过，虽然伊家己无电停伊啊。你比的嘛是会过
1: 哦，
0: 你比的嘛是，我觉得好厉害，
1: 这个也很厉害。
0: 现在科技越来越进步，但是咧，你。

0: 那是主动关机的就袂过啊，因为主动是表示你家己主观要让手机啊卖用嘛。
1: 哦，你家己关。
0: 你自动关机的就过不去了。
1: 没电的可以啦，
0: 没电的还可以用一阵子。
1: 啊，自己关的不行。
0: 对对对，好，谢谢大家，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三首歌曲送给你。

0: 问题无？
1: 我无唔捌讲分过啊。
0: 安尼有，安尼这个问题真大嘿。安尼正常啊，安尼正常。
1: 头一届唱这条。

再起动。谢谢，邱安妈妈、冰城大哥、德南大哥、宜秀妈妈，谢谢。

0: 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又过来到咱每礼拜三咱的爱的福利社哈，即逐礼拜要和大家即个福利，要甲恁分享的即、這个哈啊社会补助哈，永远哈拢未结束，而且一定会愈来愈多、要来照顾到咱只电视机面头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哎、嗯，加减咱人是安尼嘛吼，古来。脚头乌啦，关节的退化吼，这是加减的啦。啊，你爱想咧，咧脚头乌，唔是像咱喙齿呢，喙齿细汉个换过一摆呢。脚头乌是自咱出世啦，哦，就一直用。你活偌久，就用偌久。所以一寡磨损啦、退化啦，哦，受伤受损的部分哦，加减减嘛吼。啊，但是因为过去吼，咱足侪厝的吼。无像真啦，啊，真凊彩拢有哦，大楼都有电梯，
0: 哦，
1: 啊，是讲哦，迄种新起的套厅都有那个什么电梯别墅，哦，电梯的，啊，以前无啊，
0: 对啊，
1: 啊，重点是安怎？有的人想讲好啊，我的套厅我嘛想要来安装一个这个电梯，但是以前起的这个套厅的咧，伊无这个电梯井啊，他没有先挖一个电梯井，无在调用嘛。
0: 而且迄嘛足麻烦，你等于规间厝爱
1: 卡掉，
0: 哎
1: 卡一半起来，所以今仔日吼，咱要甲大家分享一个唔免卡掉的，哈，唔免安电梯的，互恁踮厝的吼，买当哦，唔免爬楼梯。
0: 对，譬如讲，有个人可能年会到啊，啊，清明天搁伫二楼、三楼，要去你拜拜嘛，就无方便的，啊，无就是后来嘛无法度去你拜拜安尼。但是今麦有一个就方便的，老师先帮我给这个图片，大家应该有看过这吧？这应该这个就是那个升楼梯的升降椅，
1: 升降椅
0: 哈。对，连这嘛让我包租。
1: 对，
0: 好好对啊。这就是要让我们的时段嘛，有的可能处理的可能一楼在做生意啊，是说没什么孝亲房啊，都要爬楼梯要去二楼还是三楼，那有的真的没法度爬，可能像我们外婆啦，她就是都在楼顶这样啊，所以她真的是脚没法度走嘛，九十几岁那当时，所以都坐在堂门边，会在那看说啊，向回来跟看这样，就是拢无法度来楼卡，是讲去公园行行安尼。
1: 像今仔分享的这个吼，这个电梯啊、这个楼梯升降椅吼，阮兜都有。迄当时伫阮二伯阿遐，阮奶妈的住倒嘛，啊，但是伊伫住伫咧二楼，因为咱一楼是中药房。
0: 对对对。
1: 一楼是中药房，但是因为你嘛知影吼，这个先生嘛，这个对嘛，先生，这个先生嘛吼。嘛是拢会怀念，嘛是拢想要来到这一楼看看的，哎，看生理好无啊？
0: 当然
1: 啦。啊，有诶，过去足侪人客拢来看，就是要找阮奶妈嘛，
0: 哦，
1: 来甲看一下吼，所以伊就习惯性嘛是拢爱落来到这个一楼，所以后来阮二伯啊吼，就特别安一个坐。
0: 对哦。哦，
1: 啊，奶妈，阮奶奶无坐时阵呢，这个都拢在创啥？
0: 厨
1: 房伫二楼，所以这个拢在载水。
0: 哦。
1: 你当时一趟一趟，
0: 因就叫
1: 扛起哩，啊安全带，安全带下起哩，即个后来拢在载水，后来所以一减二个，所以今日要甲你分享吼，安装即个吼，咱的政府嘛有补助。
0: 对对对对，啊，个就是讲，他有啥物资格会当补助咧？恁家若是低收入户，伊甲你补助8万块。
1: 哦。
0: 若是中低收入户，补助6万块。
1: 对。
0: 啊，若是讲一般的家庭，补助4万块。
1: 是。
0: 其实嘛，真济啊。
1: 蛮多的。
0: 对啊，是谁会当申请的？就是讲，你必须爱东西符合，讲你有念有一挂身心障碍证明。
1: 嗯。
0: 不是一定爱啥物哦，可能身心障碍包括
1: 只要有身心障碍就可以了。
0: 其实你那有中风啊，是讲帕金森氏症、关节退化、肌力、肌麻木来这种的，拢有符合身心障碍的这个资格哦。有的人动作这不是身心障碍，这也是有符合哦。
1: 对，
0: 所以你也当去申请这个证明。
1: 嗯，
0: 然后你就有这个补助的资格啊。
1: 第一要有这个证明，第二，
0: 个就是讲身体状况无法。

0: 家己就是自己上下楼这样子哈，个就是讲经过咱政府的认可的那个诶边沟轨，
1: 对，伊会派人哦，可能会派人去领导阿叔，给你好关怀，给你看一下安尼。
0: 对对对对，嗯，啊，那个拢这三个拢符合吼，你得当申请啊。
1: 是的。
0: 对啊，上重要的一件代志讲，诶，有的人会讲，诶，我先买。再来申请，安尼可能你就开袂到补助啊。你爱先去申请，先去评估。
1: 所以有一个正确的流程啦，哈。
0: 嘿，爱先去评申请，再评估，啊，派人来甲你看嘛，啊，一寡公文啊，然后就开始安装这样子，啊，就应该就补助啊。
1: 嘿，就是会记的，一定是爱先申请，啊，申请啊。不管是向公所啊、社会局提出申请，哦，因合法这个公文了，啊，你才落去安装，哦，啊，甲这些收据拢啊留的安尼。
0: 对，嗯，啊，会当去叨位问呢？就是咱讲的1966嘛，长照中心嘛，
1: 是，
0: 哦，个就是讲，也是讲恁的区公所啊、社会局啊这种的，也是讲一寡这种辅具的资源中心这
1: 样子。他们讲哦，每个人拢知影。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塌下来嘛，他一定会系一个安全带。
1: 嘿，伊个啊，安全带，所以你免烦恼。哦，一开始一两摆坐会感觉惊惊啦，但是足稳的，因为速度足慢呢。
0: 对对。
1: 哦，速度，阮到迄阵来嘛咧，哦，迄速度足慢咧，嗯。
0: 对对对。
1: 安尼吼，安尼慢慢的升降，很安全。哦，而且其实这个有一个好处吼，防止咱的时代爬楼梯滑倒啦。真的啊，
0: 真的，
1: 嗯，因为阮迄阵来嘛，为啥袂惊？就是爬楼梯，就是爬楼梯摔着。
0: 啊，阮阿嬷嘛是安尼，
1: 拢安尼啊，所以开点仔钱，啊，佮加上政府有补助，哦，啊，和咱的生活上哦，迄毋是嘛，毋是时代会当坐啊，哦，啊你那迄时势吼较平淡，时势较平淡哦，你啊摕来载水啊，哦，较重的物件用这嘛足方便的啊，
0: 对对对，
1: 哦，很方便。
0: 所以，若是有需要的话啦，即马拢有咧补助。所以我感觉大家让参考看卖，嗯，
1: 谢谢大家，
0: 這
1: 個，
0: 很好，
1: 好，啊，甲你分享到这哦，有需要会记得卡电话哈，好，来三首歌叫《风完雪绵》，妈妈，妈妈，请你也保重。
0: 好，三民区的淑慧妈妈要听，赢一口气。
1: 台南善慧妈妈、美玲妈妈，我是男子汉。

玉秀妈妈、坤和大哥大嫂、静芳妈妈、富美妈妈、韦云杰、韩笑妈妈、艳红爸爸妈妈、玉清妈妈、玉娇妈妈、素慧妈妈、素琴妈妈、慧珠妈妈、凤美妈妈啊，文娟姐、文娟的妈妈、秀香妈妈、

0: 妈妈，请你也保重，啊，爸爸也要保重，哈，谢谢。
1: 大家拢保重。再来，再来，这首《夜一口气》。谢谢明文爸爸、清风爸爸、三井大哥、素珠妈妈、秋爱妈妈、雅慈妈妈、丽杰姐、李梅妈妈、王大姐、玉清妈妈、秋兰、永辽、季雅、惠美妈妈、秀琴妈妈、玉清妈妈、景深妈妈。

0: 谢谢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来安排后礼拜三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你来甲拨互通啊，爱听啥物歌诶啊，只要咱服务会到的所在哈，拢尽量替恁做服务哈。二、啊、来，首先呢，这位是复兴的秀琴妈妈，
1: 哎，秀琴妈妈，喂，
0: 你好，
1: 你们帅哥们你好，
0: 下午好。
1: 啊，我要听迄个高分啊情歌。
0: 哦，高分啊情歌哦。哎。好，后礼拜三唱你听。
1: 好，谢谢。
0: 好，感恩啊，谢谢。啊、哦，真好听的歌曲哈。来，玉秀妈妈。
2: 喂，小张贝尼。
0: 你好。
2: 我的天，你前老是啥？
0: 面后好笑看就对啦。
2: 对啦。
0: 啊，对啦。啊。好，后礼拜唱哈。
2: 嗯、
0: 啊，感恩哦，谢谢，
2: 拜拜，
0: 谢谢，拜拜哈，感谢哈，人情留一线哈，来，搁再来咱的这个啊，早妹妈妈，
3: 嗨，你好，
0: 你好，
4: 妈妈，
3: 哎，点一。

0: 张燕京的黄昏之恋。
1: 黄昏之恋。
0: 嘿。
1: 后礼拜三哈。
0: 好，啊几点？
1: 应该会晚六点遐哦。
0: 六点遐。
1: 上尾首，因为迄阵才黄昏呐，系啊。哎。上早唱无适合吗？
0: 哎，对啦，对啦。
1: 对啊。好，谢谢你哈。
0: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无。四点唱，哈、啊，都还袂黄昏呢，还唱这种歌。啊，恩敏妈妈，
2: 恩敏妈妈，
1: 你好。
3: 我想要问恁讲吼，这个三立电台，
1: 我们是大立，我们大过三立。
3: 对对对，不好意思，大立电台。
1: 对对对。
3: 哦，购买那个联菜
1: 好，你稍等一下啊、哦，谢谢你哈、哦，好，感谢来八十三线，谢谢。哇，过年要哥，过年要哥。半当外有人在问啊哈，谢谢大家哈，感谢您哈，有这个服务，拢给你转到线卡，谢谢哈。来，搁再咱这位是咱的这个陈劝妈妈，陈劝妈妈，
4: 哎，
1: 你好，
4: 你好，小刚你好，
1: 要点什么歌？
4: 哎，加油，加爱你不后悔。
1: 啊？
4: 爱你不后悔，
2: 爱你不后悔。
1: 国语的吗？
2: 对，
4: 对啊，
1: 好 ，OK， 好谢谢你，感恩，谢谢，
2: 谢谢
4: 你，谢谢你，
1: 哎，后礼拜三再来听哈，谢，这刚刚不是陈劝妈妈呢，哇，不要紧哈，来，刚是宝琴妈妈，
5: 嘿，小刚，
1: 嘿，宝琴妈妈你好，嘿，
5: 我要听一条妈妈车保钓，
1: 哦，妈妈车保钓啊，
5: 嘿，
1: 妈妈车保钓，好，再来听看看哈。
5: 好，
1: 谢谢你，感谢，感谢哈。哎，阮马京的，马京的建德大哥，
6: 小刚你好，我要点一首《无人熟悉》。
1: 找一个无人熟悉、气氛的所在。
6: 对对对。
1: 所以你叫秘密马京去啊？
6: 哎呀，谢谢你们两位。
1: 好，谢谢你，谢谢，感谢，谢谢哈。我们马京的少年家哈，哎，丽娟妈妈。
7: 哎，小刚佩妮，
1: 你好，你好。
7: 嘿，我要点不一样的灯塔。
1: 好，好，礼拜三唱你听。
7: 好好。
1: 感谢你，谢谢，感谢，谢谢妈妈哈。感谢，来，首先咱先来进入咱定来时间段 ，MOD 的好朋友吼，这里当讲吼是这个板凳赛当中吼，看一个总破赛高主无高主哦，伊上届厉害一道这个手路菜吼，食看卖就知哈。搁再中学好朋友吼，不管要早顿吼，下晡时啊，甚至暗时。困前腹肚枵枵哈，这哈这真正对你的身体、气功各方面拢有真大的帮助哈。最后，大立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观战哈会酸会痛的哈，足方便的啊，一条一条，互恁真方便哈。最后，谢谢大家哈，啊，咱有新的哈一个节目要互大家哈，你来收看一下，谢谢。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9: 想打造健步如飞的人生吗？全新配方大力龟鹿灵活，结合传统汉方龟鹿精华、鹿茸、鸵鸟筋，帮助稳固根本，滋补强身。搭配生物科技的鲑鱼鼻软骨萃取 MSM 专利海藻钙，补充活力营养，增加钙质吸收率，灵活每一步，精彩每一天，大力鲑鹿灵活。
10: 这里面像这样一条里面差不多啊，咱不要说上限，这一条是才半钱的价，半钱就是说里面价的成分啊，内底这骨肉的成分啊，这不是加骨肉尔，内底阁有这个复方的吼，内底包括这足特殊的物件，我等下介绍恁听吼。迄鲑鱼的皮啊，干来用迄个一点点啊，迄个皮啊，迄内底这个这胶质是上介好的。所以这个产品从推出到即马吼，已经救足侪人啊，足侪屈袂落、爬袂起来、关节退化一挂饲大人吼，有医生找甲无医生，有药啊食甲无药啊。自从这个出来了吼，也免控、也免炖、也免杀、也免煮，直接安尼一工一条就好。我讲会做头未，做好食，拢无迄个油啊味。真正吼，是 种酸甘甜啊，酸甘甜的。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气味？我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让恁日常生活身体保养上，莫让你逐天像咧食药啊共款，一天爱吞几粒，这爱食几粒，饭前爱几粒，顿下几粒，你免这一天一条就好。甚至于吼保养的，你若无啥物大毛病，你家想讲希望讲食到老的时候骨头莫退化。会当屈下落会爬起来，会当手举会悬，会当啊，即个做卖有即个做生骨刺，种种即个骨头的问题，你想要保养，两天食一条就使，因为即成分足悬的，吼，成分上悬吼，尤其咱内底佫有参加着即日本的即个专利的 PCT 2，即种二型的胶原蛋白，伊是对即个鲑鱼的皮啊内底萃取的，所以效果非常的紧，尤其是迄种关节退化屈下落爬袂起来即种的，诶，骨头的酸痛，爬楼梯无力的，像即种情形的朋友。我会再甲你讲哦，真正免一礼拜啦，食三天你就知影，哦，食三天你就感觉，哎呦，敢那无听迄个起起伏伏的声吼，所以好歹物件吼，咱伫遮吼会当甲观众朋友讲，敢好你试食，食有效才甲你收钱的，食有效才甲你算钱的，可能若加大力电视台才甲你挂保证的，你食的效果若食有出来，你才甲我讲，哦，食啥物效果，你即摆我若有讲到遮竞争哦，你听看卖，听看你有遮问题，啊若有，咱都，那当作啥，当作。试验嘛，或者完全天然的，这也无放药啊。哦，内底除了骨肉以外，佫有足侪优良的成分。啊，你一天食一条，啊，这一天你若今仔定讲煮饭的，我就一盒十条，这十条偌侪钱啊？十条本来2000几块嘞，等于我2000几块，你试食。啊，你食了十天经过了，你感觉袂歹，咱再佮偷第二盒来食。啊，若十天经过了也无较进步，安尼就足简单，剩的拢卖偷。我就讲啊，打电话来公司讲，小姐，恁家人讲食无好会当退行，啊，你甲退收倒转去执行我一句话，绝对无含糊的哦，一定甲执行你哦，这就是咱公司做遮侪年来，咱对观众朋友一种诚意哦。啊，要食啥物，要食啥物竞争较好，你啊，比如讲像这阿妈滚筋诶，白白暗暗的啦，退化的啦吼，啊，这个大骨轮啦，尻川头这定定会酸的啦，50斤手也袂悬的啦吼，啊，枕头啊定咧发炎的，脚定咧发炎的，脚头有咧发炎的，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吼，啊，是讲过去捌受过伤的骨头捌断去的，啊，这个筋络捌去扭到的吼，或者定定这个这啊弯翘都会疼，手骨头这会疼，阿妈滚筋的这个暗，啊，是讲这个。过去捌即个做半月软骨捌受伤诶，椎间盘有突出诶，坐久安尼肩胛头硬诶，甲脚头有磨损伤诶，即个问题拢是因为啥？大部分除了讲是外来受伤以外，啊无就是因为退化所引起诶。哦，所以你看，阮最近有一个足特殊案例吼，一个70几岁带麻豆诶一个刘妈妈吼，70几岁，伊脊椎侧弯足严重诶，骨质疏松足严重，腰椎骨痛甲关节无力，搁起起伏伏。医生啦、啊，西医、中医，有医生看无医生，煮足侪虾嘛，食足侪保健品。自从食咱的鸵鸟精、咱软骨素了，就开始准备，就开始有进步啊、哦。最近这一年半以来，一脚吼、哦，迄、那个脚脚背啦吼，脚背啦，会感觉擦擦麻麻，拢未改善。啊，这结果吼、哦，一直拖拖起个个小腿。自从食咱的龟乳冻了吼，你是食一条，食一组经过了，规个脚拢未麻，走路阁有力，吼、哦，规个精神体力变好，足欢喜的。啊，这个网咖吴小姐嘛是，食咱的哦，食到即马走路走较远脚嘛袂酸，嘛袂痛。代理的洪先生嘛是，这个产品哦，算较新的产品，也毋过食过的人啊，十个内底差不多9个拢倒转来买。哦，啊一个是讲食好啊，拢无去买，迄是咱无法度人勉强，因着食了较好啊。哦，所以咱台湾啊，骨头歹的人是真侪，退化的足侪，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吼，就是大骨轮啊，跋倒去弄断去，这像这款的吼，亚洲第一名，这款的人一旦骨头断去，死亡率是20%哦。啊，佫有就是肌少症，哦，肌少症就是造成老人衰弱的一个原因。台湾有350人，等于10万，350万人，等于10个内底就有一个脚头已经退化，已经退化哦吼。所以吼，这摆大家讲一解，哦，年纪较侪，当然咱观众你家己去思考。以前会当甲人爬山钓鱼啊，较忝就无要紧，即马行两步就哀哀叫，朋友在招拢无爱去，游览嘛无爱去啊！啊，要陪囡仔耍，要陪孙仔耍吼，足惊迄孙仔去甲讲游跋倒的哦，迄囡仔当活泼嘛吼，所以有当时啊，甲厝内底人做伙时，拢感觉家己敢若袂输一个累赘安尼吼，人要出来卖啦，恁去倒啦，我着出倒吼，变做伫厝里固定式的，即款骨质疏松的啦，软骨退化的啦，体力无够的啦，关节发炎的，像这个朋友足济。这款的问题吼，伫台湾是差不多吼，足侪家庭拢咧发生。自古以来，骨碌就是啦，要来甲咱调养咱的骨头。

上好的物件，因咱孤落该该幽灵幽秀嘛吼，啊孤秀藏入北来会当通人脉，所以吼、哦、用这个用伊的角来补心补心补血，啊那落偏是定看尾会当通多脉，多脉会当出伊的角来补命补精补气，所以孤是入心的药物，啊那心主骨，所以心心虚亏损的吼、哦，就会造成筋骨不健，就会引起这个腰卡无力，所以咧。吃我们的骨肉可以滋补肾阴，啊，如果这个肉骨可以滋补肾阳，所以肾阴肾阳都有效，阴阳可以调和，这是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调理。啊，不过这个产品除了最好的骨肉以外，我们还特别添加到 PC2 鲑鱼皮的软骨的萃取，这是日本的专利，这北海道东部的这个这野生鲑鱼在脂肪那里1600几只的鲑鱼可以萃出一公斤的这个鲑鱼皮的这个 PCT2， 所以日本的市占率第一名，业界浓度最高，它的蛋白聚糖到 40%， 还有非变异性的二型胆原蛋白有 40%， 这是我们人体观察最重要的两种成分，所以为什么很快就有效，因为两种最重要的成分都把它灌注在里面，所以你随时都随时知道三天至一礼拜、哦、这是全方位的呵护，用传统的这个骨肉、鹿茸、鸵鸟粉，还有鲑鱼皮、MSN、爱尔兰的海藻钙，还有鲨鱼软骨粉，会当给你调整体质、调节身体机能、补足补强身，让你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加用。所以咧，这些成分每一种成分拢有伊代表意义。譬如讲，你当咧疼 MSN， 你吃两三天都袂疼。海藻钙是让你哪吃哪给你顾骨头，哦，那顶骨给你顾用。啊，那软骨粉就是要来帮助你的这软骨素的这个补充，吼，你关节会当润滑，吼，你啊会当骨溜，然后那边就吼你的这骨相啊，会当安尼较骨溜，袂安那袂造成这个磨损，袂钙化去。啊，那鸵鸟粉啊，这是在讲是咱公司的鸵鸟精内底一个足重要的成分。啊，佮有咱特别添加着珍贵的鹿茸粉，鹿茸粉对你的体质的提升有足大的帮助。所以要找一支产品，无负担，吸收紧，佮袂臭粗，食了肌肉有力，骨头会。袂去互疏松去，关节阁会当保养着，会当用果冻的剂型，唔免控，唔免煮，互你逐工足方便的，一工食一条，两工食一条，就会当把你的骨头保养了非常的健康。遮好嘅物件，你要去对找，加大力电视台有尔。哦，你若上班族的朋友保养的，无在运动的，青少年哦，咧当大人的，这足好哦，这足好哈。啊，佮有咧有在运动的朋友，更年期的妇女朋友，中老年人的身体保养，真正是足好的。外口市面上，你若看电视有咧广告迄种那类似的物件吼，迄那一你那捌敲电话去买过，你就知道，你买一组上少拢两三万以上啦，上少两三万。我捌听我的观众讲过吼，平平同款是咱果冻的哦，平平同款，买一盒上少拢两三千啊，啊一组一摆买十盒拢两三万。但是今天我要跟你讲，做生意我嘛做爱做，赚钱我做爱赚，但是咧咱爱吼爱会当吼观众朋友恁食得起，物件啦吼恁食袂起我。加一届卖一个、两个、三个，有啥物意思？哦，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来，人人食得起，而且人人愿意食。人人愿意食的原因是啥？因为我有给你试吃，你有这个问题，你无法度得到解决。有这个物件，有这个产品，让你试吃，你食了有效，你留咧继续食，所以恁会愿意食。啊，过来就讲，有讲啊，愿意食无效，但我都无遐侪钱，无遐侪钱免烦恼。哦，我一定让你啊。在你的经济范围内底，予你愿意食，一天食一条，开不偌济钱，安尼你伫食，你唔只会感觉讲安尼，顾身体顾了有意义。0800-00919，这一盒2000元，啊，一盒2000元，我三盒卖你偌济？一盒2000元，三盒卖你3600就好，哦，一盒2000元，三盒要6600哦，我卖你3600，三千甲摕一边啊，三盒卖你3600块，安都有够俗啊。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时间，我今天做三十组尔，三十组超过咱就卖吼，后一段嘛不要卖哦。电话卡通的朋友，3600，买三盒来，我直接搁加三盒给你，给你炸六盒倒转去，只要剩偌济，剩600块尔，安尼开落无？六盒给你开3600就好，外口你买无两盒啦。真正外口你买无两盒，你若买古老的产品哦，外口你绝对买无两盒。但是今仔咱这拢是用成本价，你甲观众朋友交陪。0800-00919，六盒优待你3600块。咱搁做一个大组的啦吼，大组的搁较会好哈。小组的六盒3600嘛吼，大组的就是十二盒，毋知7200对不对？大组的十二盒，甲你算偌济？算6600就好。啊，先加嘛30元尔。啊，我讲，小组的吼，
小组的本来是六阿嘛吼，今仔日电话卡起来，小组的搁加一盒，三千六的。

0: 6600的加两盒啊，大组的加两盒，来，请看下，来看下，六盒加一盒，七盒3600，大组的14盒6600，十四盒不？哦，一加几多斤尔？烧着就赚着哈，来，你我甲用预约一了。
1: 哎、
0: 欸，
1: 我
0: 这边四组，好，四组的3600哈，还有七盒无，今仔七盒了吼，七盒哈，来这啊，阿姐啊，
1: 哦，哎、欸，我大组，
0: 好，大组的6600，真正装好用的，不好用免钱啦，来，要做小张姐你好，
1: 我要四组的，
0: 好，四组的3600哈，啊，
1: 啊，
0: 大组的6600哈，你定定行好，大组行好，今仔日买拢赚着啦，真正赚有够多，来，关关，你好，关关，
1: 我一组四组，
0: 好，四组的3600哈，卡手较紧的，食一盒无效，摕倒来用外观金体用啊。来，你要来电话，你要电话，电话。
1: 哎，
0: 免大做细做。
1: 我细做了。
0: 好，细做。
2: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你的现主持，你的关节，你的脚骨，你的大骨轮，你的疼骨吼，疼酸骨轮，疼骨折的这个问题，这组归入灵活，恁老祖先的智慧，恁唔免搁再安怎吼，三碗抓八分，唔免搁再煮什么骨肉加各方面的，把你变作一条一条，随时要吃。就方便哈，来林妈妈你好，嘿，要大组小组诶，
1: 小组诶，
2: 小蛋姐，啊你嘛，即卖已经有点数，伫咧电脑内面咧，你想要买这组产品，想要考起来诶，拢 OK 哈，赶紧打电话来，小兰妈妈你好，
1: 嘿，要买一组
2: 小组，一组小组3600哈，好，你小蛋姐59线来，玉梅妈妈你好，
3: 你好，
2: 嘿，要大组小组诶，小组诶3600吼，来小蛋姐哈。而且今仔日，咱7月7日开始的活动是安怎？满1000元送你50点，吼、哦！满1000元送你50点。伫咧年底的时阵吼，会当换物件，有足侪非常好诶，遮个吼物件，吼好礼要送互大家哈。而且是咱的陈劝妈妈。哎、欸，你要大组小组的？
3: 7月7日，
1: 我大组
2: 的。大组的来61线甲服务一下哈，所以。顶两个月无参加着活动的，趁这个时间段，那多好嘛有下用的，吼、哦，会当赶紧点工注文。啊，若是过去有参加活动，扣点数，阁会当继续参加这届的满千送50点无？同款会使哈，同款会使来。秋金妈妈你好，
4: 我谢卓威。
2: 好，谢卓威来62线，谢卓威来，清辉大哥你好。
4: 我爱谢卓威。
2: 谢卓威3600个哈，3600就送150点哈，150点，大卓威送300点来。秋祥妈妈你好。
5: 谢卓威。我跟你讲哦，我大刀嘿。
2: 好，安尼稍等一下哈，来64线加服务一下来。国珍大哥你好。
6: 喂，小刚，干么益生菌？
2: 你要益生菌了。好，有来65线加服务一下哈，所以你电话赶紧来加报。合同加下面拢有写吼，现在欢迎使用现金抵用券。你过去有买的，有欠这个吼现金折价券伫内面呢。小刚甲你讲有送的，赶紧卡电话哈。正明大哥你好，
7: 哎好，
2: 买一组哈，好电话卖挂断，看要大细组甲小姐讲，所以你也有这个吼骨伤也好啦，吼咱谈多讲的这个骨伤、侧伤。暗来伤，过去你有足侪，不管摔着啦，吼、哦、一挂吼骨伤无好诶，赶紧诶，归入零活动，一天只要一条，吼、哦、补充恁诶即个骨质，补充恁诶即个骨精髓，吼、哦，互恁原本可能行路行袂大步诶，吼、哦，想要互家己诶即个骹手会加较灵活，会当加较流利，一支即个归入零活。一天你只要一条、哦、非常的方便、哦、因为有很多时段吼、哦，甲咱分享讲啊啦，迄、那个钙片呐、啊哦，一寡物件吼，迄卡布西露也好啦，摩伊定也好，迄伤过大粒，无在条吞，较含慢吞呢，吼、哦，像后壁呢，一天一条果冻、哦、用煲的、哦、用煲的，食入去肠仔内吼，慢慢啊，甲你做一个吸收，吼、哦，甲你身体当中每一个关节。必须要吼沾油的也好，你有在酸会疼，带着神经的也好，来给你做一个吼全方位的调补，全方位的吼这个缓解。所以今仔日咧，不管你要大组的吼，不管你要买小组的，拢开放一克啊。10条，互恁做体验。你吃完了咧，原本在酸的所在吼，啊，敢若袂酸啊咧。原本脚无啥会行的，忽然间会当讲吼，加较敖行吼，你才甲留下就好。若是这开放的一克啊，食完哦，你一点啊感应都无哦，疼的所在关在底疼， 生的所在关在底生，不要紧，剩的恁退行给咱，因为这是咱龙哥特别有交代的，要给咱这些观众朋友，让恁会当哦对这支产品啊啦，会当加较有信心，吼、哦，加较有这个吼认同。

0: 啊，类似的物件，人一克啊爱两千几，千七块，上介绍的一克啊嘛，搁爱1525块。但是今仔日伫咱大力电视台，3000那和恁炸几克啊？七克啊，70条倒转去。哦，70条倒转去，所以这个物件就是吼，随身一条哦，负担足低，而且吸收足紧的，包括内面完全无这个古老家吼，古老家的臭臭味，对着恁的关节的灵活，关节无啥会弯翘的，拢有真好的这个帮忙。搁再来，恁骨质疏松、骨头吼，这个含烧的，你会当好好来做一个保养。搁再来，脚手尾。较无力的，吼、哦，即、這个摕物件到力的啦，吼、哦，走路会软脚的啦，即支即个龟鹿灵活吼、哦，用上盖新的即个果冻制成，唔免安尼沉安尼控，和恁逐工吼会当安尼观察灵活，我相信恁吼、哦、生活起来也好啦，做代志也好啦，吼、哦，甚至要甲朋友啦，搁再来七月份要烧烧出去佚佗啦。你较愿意吼，会行出家门哈。来，秀妹妈妈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嗯。
1: 我要一组过你脸，吼，我四组诶。
0: 你要四组诶，3600个哈。
1: 哎、欸，
0: 好。啊，你稍等一下，会送你150点哈。
1: 好，谢谢。
0: 来67线甲服务一下哈，希望吼、哦、咱这一次诶活动吼，会当继续为咱遮诶观众朋友恁来做一个分享。即卖活动自7月7日开始咧，满1000块吼、哦，咱就送50点。哦，50点，伫咧年底的时阵，吼、哦，你拢看要爱，吼、哦，换即个，咱有足侪像坦多所讲的，吼、哦，可能有电视啦，吼、哦，可能恁兜的即个冰箱嘛，久无换，有足侪物件，足侪好礼物，吼、哦，通好互恁做一个替换。啊，你头前你若是已经有参加到即、這个吼、哦、现金折价，同款会当参加哈。来，素云妈妈你好，
2: 你好，
0: 哎、欸，你好。
2: 我买一组大组的，
0: 大组的龟鹿灵活哈。
2: 嘿啊，我有那个折价券呢。
0: 好，你稍等一下，我请服务人员给你查询哈。来，68线加服务一个哈。所以你过去有累积到的现金的，赶紧的，有这支那多好，有下恁做一个使用的，想要把恁的关节筋骨咯照顾好，麦克和遐酸遐痛的，0800-0099，谢谢大家，感谢。

0: 卫南卫北卫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0: 啊，我算来算去，哪知你伊也是来变卦，家仔有变卦。来，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博，汉文真正深啊。
2: 大家做伙来用心，
3: 好乐文化变机。
0: 是哩，你敢捌去算命？
2: 捌啦，
0: 一定有啊吼。
2: 一定有的吧，
0: 是要假惺惺算的，
2: 无呢，假了啊，
0: 假了还算敢会赴，
2: 不是，爱就
0: 我当时你啊，啊我是安怎，
2: 算多好呀，等到人生的困境的时候啊，其实也不一定是你结婚啊，你无结婚，甲结婚了后，你若等到困难的时阵，你跨不过去的时阵，你会想讲，想要讲问看卖嘛？
0: 可以信，但不要迷啦
2: 哈，
0: 可以当
2: 可以参考啦，
0: 参考啊，比如讲哦，啊你有什么要假设来，我学讲，啊咱就是。雪光之灾真简单嘛，咱开车噻较细致咧，
2: 对，
0: 啊小心就不蚀本嘛，
2: 哦，对，
0: 啊恁嘛是，那啊是较正面啦，
2: 对，哦，
0: 啊恁讲啊，啊恁就凡事都小心，啊恁嘛是可以避免到一些不必要的嘛，
2: 对，哦，
0: 好，来，啊，先，
4: 老伯，我有听到人咧讲，求签讨准，无某较稳，迄是啥意思啊？
2: 哦，我知影啦，那是要交女朋友啊，用迄个抽口啊，较紧对不？
0: 哦，你这是懂了。买股票也是签大家乐，拜托也是开个交换钥匙哦，交换钥匙，机会用机会，你写呢哈？
2: 开啥有哦？
0: 来来，广告你们最起的好拍干啊！这个 Q 啊，啊，比方咱这个套 Q
2: 哦，套 Q，
0: 过来 Q 乐哦，囡仔咧咧登古的心哦，哎，有东西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了啊！这个签嘛，讲签诗。哦，那签诗，哎，有爱用笔的哈，啊，有诶，目前笔出来无讲吼，
2: 意思无
0: 讲，啊。其实我刚刚是老师会根据你的功课别功力爱听，然后啊让你可以解惑，或你卖你心结的底下啦。好啊，这个特哈特害，特害啦，
2: 特害啦，
0: 就是酷害，
2: 那生活，
0: 生活特害啦，特雅，
2: 特雅，
0: 哎，有人讨厌讨厌拉链在后面，过来准。我俩准你个要安怎哦？我以为俩准你这足厉害，结果确实嘛未歹啦。过来追准哦，追准一个水平哦。过来这个狗哦，文音是假狗啊，比狗人拢是心。你讲个比狗吼，哎，你就会有比较心的时候啊，人安怎呢？其实吼，甲家己比就好啊。啊，那白话音无卡抓哦，哦，无卡抓。啊，是讲吼，卡停啊，啊，卡停啊，咱来来去对，哦，卡停啊，等一下对了，啊，那这稳嘞，安稳，保稳，啊，稳达达，稳嘞分两款啊，我这是温习，然后呢，抽签托。

0: 准，无某较稳。这个意思吼，就是讲
1: 六百两公的五煞煞。
0: 安尼哦，嗯，啊，无咱做下来，哎，互恁看。
2: 爸，你想怎啊？咱咧吐大亏。
3: 啊，不是为着你，啊去问神明，啊讲你的明年哦，看当时的符，啊叫神明哦，甲讲哦，虽然啦，啊，难道你要做独身啊一世人是不？
2: 哎，阿爸，你吼就是太迷信啦！你刚听过迄句话，抽签讨准，无某较稳。
3: 你即马是咧讲啥物歪理啦？
2: 阿爸，如果你吼抽签讨准啦，我娶一个某了后，嘿，拜托，我即马逐天几点到厝，我都要报备呢，对不？薪水搁爱上缴呢，我逐天搁爱互念几啊拜呢。
3: 啊，不过我感觉哦，这厝内总是欠一点点啊，迄个温暖感款呢。
2: 有某的人出门爱报备啦，啊，你买物件咧？爱藏起来啦，我跟你讲啦，迄抽签吼，咱是求一个心安尔啦，无某才是真正的平安啦。
3: 你即马讲的安尼，袂像咱这个唔结婚才是王道咧吼。
2: 好啦，行啦，这转卖个看啦，我陪你去食海产蛋啦，这就是无某的自由啦。
3: 嘿，啊，今日来讲解吼，啊，恁爸吼，迄心情一直好起来咧，真正来啉一杯好不好？哎，欸，啊，今仔一段啥物人要出啊？
2: 阿爸，你心情好，当然嘛是咧出，啊不然呢？
3: 嗯，啊你是咧啃
2: 老。好啦，行啦，行啦，行啦，行啦，行啦。
0: 哦，人讲吼，心情啦无定，就抽签算命，一般拢是懵懵渺渺，唔知影方向，啊无咧算一下命，抽一下签，你自己没办法决定嘛。
4: 对。
0: 啊都，六十八看，看是六十 N 家还是六多啥物物件哈？婚姻有当时是种诶。甜蜜的负担哈，啊，这种责任，嗯，哦，啊，少年呢，少年夫妻老来伴啦，嗯，会记得还看对方的优点啦，啊，卖甲他看到缺点啦，啊，无你当初咧恋爱时，拥有做好做好做好，结婚前要睁大双眼，啊，结婚以后得还睁一次眼闭一次眼，再幸福快乐，安尼知影无？
5: 知。
0: 喜爱之意。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无把握就要找小刚和冰丸，两位请继续卡哦。控诉零三三七零五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五九。

0: 谢谢，感谢大家，秀伟姐、正阳大哥、秀玉妈妈，陪你的小三开文好不？燕晴妈妈。
1: 哎，谢谢，电话控诉你337-9559，陪你继续在刷卡为您做接待，谢谢。再来南港的山井大哥所点播的阿龙，阿龙。

谢谢素贞妈妈、修维杰、政委大哥、玉宝妈妈、守春节、金玉妈妈、桂香妈妈、素琼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

0: 谢谢魏美妈妈、敏昌大哥、香香姐、0075大哥，谢谢小刚给酒店刷卡，我连这好不？
1: 谢谢小来带来支持歌。无啥会查甫人，也请各位妈妈甲施佳琪做伙来收听。

来，谢谢。哥再来带来这首《阿龙》，很多唱阿龙，阿龙，今麦是春阿龙一个。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好，个人两点钟的收看、支持甲陪伴，谢谢大家哈。哦，今后边关系嘛真长，很多唱这首无声的查某人哈，哎，蛮好听的。
1: 这是江蕙的歌。
0: 莫怪，我想讲哦，这种歌曲除了江蕙有在条诠释之外，另外一个就是你啊。
1: 快点。哎
0: 听是安尼轻轻顺顺，迄就歹唱呢。我伫边啊听吼，吼，真真正是。
1: 谢谢谢谢。
0: 一支的无白支啊，那有白支，就是另外一首的这支啊哈。好啦，谢谢大家来听出今天你的幸运儿哈。五四三二一，停。
1: 哦，小阿姨。
0: 好、哦、是哈、哦，哎，来哦，咱台中哦，太平区哦，咱的小二阿姨、哎、哦，阿姨恭喜哈，
1: 阿姨，
0: 家电莫三码571啊的小二阿姨，电话卡起来，顶下面两支拢会使，哎、欸，你别说哈，啊、你说一下啊，家己阿姨家己负责啊，哈、
1: 哦，小二阿姨今日开电话开，啊，
0: 讲起来，芳兰妈妈，讲起来卡电话去甲叫者，
1: 出
0: 边搞电话吧，
1: 进来进来。阿姨，
0: 三十秒啊！哎呦，
1: 哦，
0: 哦，哦，
1: 阿姨进来、哦，
0: 阿姨进来，佩妮要帮包给你，你看嘿，佩妮阿姨叫出一声，你就知伊偌紧张啊！阿姨，我倒叫，
1: 我
0: 倒叫
1: 啊！厝边啊，阿姨，
0: 小二阿姨，
1: 哇，
0: 八秒，啊，未到最后一秒拢有机会啊！五四，那边敢无？那边。这边刚是伊卡的，
1: 还是我帮你接？
0: 刚是？
1: 没有哎、欸
0: 哦，没有哈。
1: 哎、欸，
0: 好，上叫你要搬去别位，呵呵、啊，住因厝边妈妈地当叫啊。
1: 哇，
0: 好、哦、对了对了，
1: 真可惜哎。哎、欸欸、来了哎，因为他们有秒差啦。
0: 哦来，小二阿姨，
1: 阿姨，
2: 嘿，
0: 嘿，
1: 恭喜哦，
0: 恭喜哎。
2: 啊，我得到啥？
1: 你五百点，
0: 五百点啦！
2: 哦，因为我这不是在看电视，我在吃饭
0: 啊。哦，啊，那你有听到声走回来哦？
2: 听啊！
0: 哇，这厉害啊！我好加载就开声音。
2: 对，
1: 听啊！恭喜恭喜啊！哎，
0: 电视声赚五百哦，谢谢你，感谢。
1: 谢谢。
0: 哇，好加载哈，因为我们会有那个十秒的秒差啦哈，谢谢大家。小刚的电话，佩妮的电话，拢和大家多保多利用。这个七月份新的开始，咱会继续伫咧山卡为您来做服务，谢谢大家，明天见，拜拜。

0: 什么？
1: 我来看查某啊！
0: 啊！
1: 爱上酒家人，
0: 我今个老查某。了
1: 酒家门，喂，卖我袂讲，头前咧看电视的真侪查某。
0: 我在家，今天不卖春
1: 啊！卖啊！卖春。

0: 真是的，这一次戏凤算是我唱到现在最好的一次。
1: 啊，真的啊！
0: 我以前
1: 再唱不好就姓贺了，我告诉你。
0: 有两个原因哦，来提下帮。
1: 哪两个原因？
0: 来，等一下再讲。啊，今天这首嘛要用麦克风唱的，哎，你提下播啊。已经播了哦，应该较大声的，已经开个场。

0: 做吧台哇，暗时搁要去唱拍无，还要叫你练英语歌呢，哇，练几首了，
1: 高难度诶。
0: 哎、欸，那个可能诱因不够大，
1: 哦，压力就很大了。
0: 没有，是懒，自己懒啦。讲公司在位是家己较平淡啦。哈，不爱，阿不爱唱啊。哈，阿不，我今麦应该嘛是。
1: 因为在驻唱的里面呢，起码你都是要会一些英文歌。你看我都话痨，骗吃骗喝。
0: 还好我没有去做那些图，要不然。
1: 为什么说还好？
0: 哦，要不然就会迷乱，伊个个性。
1: 前阿公，为什么你遐唱会迷乱？
0: 少年体格好啊，唱歌够高，够高
1: 高。误入歧途吗？
0: 无啦，少年够高情差，迄其他可能够比什么爬高啊多。哦，啊，我较早少年都
1: 偏。那这样子不是很精彩吗？
0: 我以前这样就够精彩，不用再多了，不用精彩。
1: 你话说回来，你是怎么发现自己会唱歌的？
0: 而且嘛，较早嘛，恁有人
1: 是谁发现的？
0: 看完差不多几年，你有在学堂？哦，谁发现？你慢慢找。
1: 怎么没有放进去吗？
0: 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找。啊？谁发现哦？啊，
1: 我有放进去的。
0: 自己发现的。啊，没关系，你们来吹。
1: 是哦。那老师，你去我桌上按储存之后，就进来了。
0: 你两个麦对话老给他了。
1: 对。
0: 你讲，
1: 因为我桌上的那个画面还在那里，你直接按储存就进来了。
0: 所以说，诶，应该是你说谁发现的？所以你若有孙吼啥吼，这个时代吼，你爱去看伊兴趣，还是有啥物事？免开偌济气力，做甲比别人好诶，你就问伊有兴趣去培养迄方面无？啊，像我是无啦，阮兜诶，啊，我个性阁歹，对无？啊，要培养我嘛无钱，啊无迄，啊，毋过家己莫名其妙行来嘛是安尼啊。啊，你讲细汉六年啊。要升国中的时候，音乐课的时候，大家唱歌，同学老师都说，哎，你唱歌怎么好，声音很好听。
1: 哦，所以是小时候的时候老师发现的。
0: 对
1: 的。那你去歌唱比赛之前，你有没有请过老师教你？
0: 没有，
1: 都没有。
0: 我后面
1: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站上歌唱比赛的第一场吗？
0: 第一场一定是那个哦，山西这偏僻也不知道第几小的乡镇。哦，山山夜市啊，一个舞台车馆顶，甲阮二姐唱《伤心酒店》。哦，你看下我。
1: 啊，肯定有错无？
0: 恁阿袂错，你正讲咧比赛阵会错。嗯，
1: 啊，先咯，迄当阵也袂错。
0: 迄阵毋是比赛啊。
1: 哦。啊，你咧纯娱乐性的表演。
0: 我在比赛。哈。我吼到电视比赛吼。嗯哼。我第一次把那个不要讲出来，大家会找影片。整个人像电到哦，摄影机咧，头前看到一挂，你咧电视馆顶看到的人坐你头前，要听你唱歌，规个人啊，电流一头到脚吼麻起你呐，啊你一碰它就好像会麻掉，电到那种程度，整个人麻掉。啊，我记得我第一上电视下来之后，你手指头要这样搬开，太紧张了，整个人麻掉。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唱什么了，我跟你讲。不过你还这样
1: 啊，所以你第一次比赛的时候没有因为这样子信心受挫。
0: 有，所以为什么我后来我出来比赛正晚。起码你教我，我最近在整理一些我以前资料照片。最近现在在比较常拿比赛都二十出头了。十几岁我在领奖的时候，他们都期待领那个优胜的时候，我就翻到一张照片，是他们最近遇见有谁厉害哦？应该那个博聪。他们十岁的时候在比赛，他们领那个优胜奖，我站在后面有一张照片。我没像他们那么早就在比赛。如果有的话，应该存不少钱了。
1: 这样子也已经是够了，因为我跟你讲，没有你越早比赛的时候，那些都还是在累积经验。
0: 对了对了，
1: 那时候也不一定能够拿得到奖金呐，对不对？哎呀，
0: 看慧根。我那时候比赛也是，我不知道比赛没干啦。我那时候比我东吹西被比赛，是因为啥？因为我上台惊，我必须训练自己，
1: 训练胆量，
0: 都四界疯狂比赛，为了要克服台上的紧张。大家看到我，如果看到我之后有会po很多以前的比赛影片，大家看以为我都不怕，其实我有时候动作维持一个就是我在紧张。可是已经比以前。那我们光那没有经验的时候好多了。
1: 安装第一档怎么会爆超偶啊？
0: 爆超。
1: 对啊，你为什么没去啊？
0: 没啦。 无去嘛好啦，我这种个性，你知道、嗯、我捌在节目馆顶讲啊，明日之星要收掉进前，嗯，那个郭宗佑。

0: 在起进前，郭宗佑，郭宗佑你知唔知？
1: 我知啊。
0: 郭宗佑马来话歌唱工作室。
1: 哇，我们有同台，对，有同台过。
0: 我冇搞起点过，兄弟都伫个。不过嘿，无共生活圈，我都未去蹭人家了。那时候他那时候在他之前，本来我要上，然后我之前我讲过，你们应该有人听我讲过，要上之前，这礼拜换你上了，东西准备好，歌练好了，套好了，跟孔锵老师都套好了。当天在那个录影室，然后准备要，我们都从中部去了嘛。嗯哼。你下礼拜再上。
1: 我跟你讲，脏了啦！哎，中部去的呢，
0: 安插一个凤凰经济，凤凰经济他们自己的演员艺人，好，那种演艺圈就这样嘛。
1: 对，你要有一点点人际关系，就是有点人脉啦。
0: 阿伯都是因，哎，刚刚你的未歹，要甲你捧啊，创啥？啊，我是连去的，我听着安尼哦，我比啊，你还甲伊
1: 没送啊，对吧？
0: 我不比了。
1: 哎，真的呢？
0: 没有，我就说，
1: 对呀，你南部上去，你或许你要请假，再来车资，哎，来回一趟可能要花掉三四千块钱。
0: 原来我的个性就像。我私底下也问过安姐说，你跟我这种个性高，谢谢他做伙，你用给你，
1: 走对
0: 也偏的
1: 啦。
0: 我较早迄种个性吼，走对无适合啦。啊，你也讲，啊你讲无，你也讲我迄种二十外岁要三十岁，拄好小夸有点薄知名度，我迄种个性可能买不开哦，会哦，夜生活可能飞开啊，其他个。
1: 啊，如果再从以你现在的个性，你也变吗？
0: 我现在的个性，我跟你讲，我也是。我也没有那么爆啦，可是因为它是不合理的嘛，你都跟他讲了，你承诺都就是，你怎么当天做这种决定？
1: 很不公平。
0: 而且上台约都签了，我就说我不比，你把我的合约拿来，合约当场就作废嘛，因为他们上台要签合约的，要干嘛？有啊。
1: 所以江湖再走，人脉还是要有
0: 啊。
1: OK 啦，来谢谢大家，欢迎熊狂，来那红红的又回，
0: 红红熊
1: 回，来我请安安，是你。今天来跟大家来分享哦，那人类哈，那人类的演化是不是？是不是一种猿人开始到达变成些直立人？好，我都惊对不对？他这样是不是？那搞嘞对不对？行路咕咕对不对？慢慢是不是？哎，卡的卡哈。那么想到咱人类哈，这个演化。路灯修阿克兰，可是为什么病却越来越多？为什么？为什么医疗越来越进步，让人类的寿命也越来越长？那可是这个失智症啊，还有癌症啊，还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却没有减少，
0: 我
1: 反而更多。
0: 为什么更多？你看我这个我还没看到为什么？可能会因为现今的吃的东西多样化了，呼吸的空气不一样了，接触的东西更多面、
1: 更多元。
0: 以前原来他们吃的就是原食物嘛，有的甚至没煮熟，有的煮熟就也没有盐巴，也没有什么，干那没有什么添加物，干那加笋的那里啊，所以讲。我觉得可能是
1: 这个是阿智的观点，
0: 我的观点。
1: 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么研究的一个观点，他们哈以最新的研究来对五共哈，答案可能就出在数百年、数百万年前，那人类的演化过程早就已经决定了。为什么呢？这研究领为公哈，这类自然的演化最主要的是帮助这生物能够活到能够繁衍下一代嘛，信不信？一直繁衍，一代传一代，一代传，繁衍下一代嘛，对不对？那么对的就好，对于生育完之后，生了后的身体的老化几乎不再提供保护了，对。人讲生一个囝，那落高级后的高级会对不对？是不是安尼？有人安尼讲啦，我唔知道我讲了对不对啦？哈啊，反正就是说，因为咱就是生产完之后，因为繁衍下一代了后呢，它几乎咱的身体就不再提供保护的作用。好，咱的这个寿命哈，老师你跑得快了，对。好，咱长寿哈，好，这个长寿呢也伴随着更高的一个疾病的风险。根据这个报道，这个研究是由英国的伯明翰大学研究团队呢，他们去做完成的。那么研究来对讲哈，自然选择哈，这种对年轻时期的影响会比较大， 也当来帮助让你保留对于生存跟这种繁殖有利的基因，但是呢，咱的人类呢，去完成这种繁衍下一代了啊，这个演化的这个压力就大幅的降低了哈，因为可能就是已经有演化，就是有在繁衍下一代的时候，你这个压力就会降低了，那么就会这个压力降低呢，就会使得一部分的这可能会导致那老化而且供疾病的基因呢，就得到的这种长期保存下来。对，因为它不会再去把这些老化的这个疾病或什么这些把它汰掉了，因为你的压力已经是降低了，压力降低之后呢，这些会导致老化跟疾病的基因呢，它反而会储存，就是长期的存在我们的体内。这个研究人员说，这不是代表说让人体达到了某个年龄之后才会开始老化，而是在这种演化这个生命的这了后的时候，这个后期呢，就逐渐的我们失去了这个淘汰了有害基因的能力，这些有害的基因还是在我们的体内，但是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个把它淘汰的这个能力。随着这个寿命的延长，那么这些基因的影响它就会开始逐渐的浮现出来了。所以呢，是安娜宫失智症、心血管方面的疾病，还是说癌症等等这些慢性疾病，大多都是多半都是集中在出现在这种就是高年龄的这类族群当中。那么研究来对毛讲哦，现代医学已经大幅了延长咱人类的寿命嘛，哈，说的讲好，咱有更多人能够活到过去少有人能够活到的这个年龄，年纪越来越长嘛，可以拉越长了嘛。那么所以呢，在原本比较少出现的这些老化的疾病，就会变得比较普遍，越来越普遍，对。往这个未来讲，就是讲咱人如今所面对的，不是干那医疗方面的问题哦，也有演化留下来的一个结果。但是咱的经过咱的压力是就是减少之后，所以留下来的这些基因，然后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这个演化的过程当中留在咱体内了，它把那些坏的这些呢要淘汰的能力已经降低了，所以呢。最重要就要找出老化的根源，有希望能够开启新的治疗方向。这个研究团队他认为，了解演化是如何去影响咱人类的老化，好，会当来帮助咱重新去思考疾病的形成机制，是安怎这个疾病会形成。所以说未来会当呢协助发展这种延缓老化，还是讲降低着讲这种慢性疾病的风险，诶，一种新策略，而不是等到了疾病发生了之后我们才来治疗。所以呢，他们可能要就是从最源头的方式去寻找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疾病，从这个地方去开始做一个新的一个治疗风险的一个策略。不是等到疾病发生之后才来做治疗，所以研究人员强调，这个研究并不是表示说，老化没有办法去改变哦，是有办法改变的。而是呢，它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演化的观点。好，发现的就是说，让我们老化为什么越来越老的时候，这些疾病为什么会慢慢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他们从这个观点下去发现，就是说，我们可以从最源头开始去做改变。也说明了说，是安怎讲，咱人类呢，愈来愈长寿的时阵，越容易面临。

0: 不对，对，好，所以因为考量的方式是不同的，好，所以呢，如果说这个方式是成立的话，哎，或许的话，以后我们就可以从源头让这些疾病就不再发生，好，而且能够减少，好，医生你再来看，爸爸妈妈来，朋友，我生气难咋解，恰卡，
1: 来告诉
0: 我，你生什么？来看的我讲过喽，
1: 来字幕先出来，忘了写，下个快，也没多快了，一下下了。三四拍了。

0: 来，咱们请啊，谢谢啊。
1: 谢谢，跟小左爸爸妈妈来继续带来这首歌曲，来，别用啊，你又来吧，来，谢谢，别用啊。

你给我看不得啊。谢谢三井哥哥啊，你不是今天请假吗？有看到你的掌声，谢谢你。好，我今天啊，你另外又来，啊来报报得收票收票。哦哦哦，我报得长了啊。来，谢谢，感谢，感谢说妈妈妈妈，感谢你妈妈，感谢。来来哦，终极密码的时间了，赶快哦，开三期，那开得到，你蔡冠行哎签一下，对。表示呢，哎，你会得大奖，唔安呢，嘉哥，你点一首歌曲哦，好来，因为你这个范围内底有啊，哈，尾啊，这都无提示啊，哈，做个别的下载，三句嘛，人讲鬼，你的麦克讲啊，好 ，OK， 来，老师给个范围喽，来，这个零到九九九，来，这个是雪清姐姐，雪清姐，

0: 去啊哈！来，跟来接的是美惠姐姐，还有今天的班长，班长换人了。
1: 来，
0: 来，美惠姐姐，美惠姐，
1: 阿婆啊，姐。
0: 好，来帮婆啊哈！好，来下一位，来丽姐姐姐。
1: 来，你是妈妈。
0: 丽姐姐，零到九九九。
2: 哦，啊，刚刚打的都没接哦。嗯，
1: 没关系，来你讲。
2: 哎，那个。五七
1: 五七一
0: 七一
1: 零到
0: 五七一，谢谢，感谢您。来下一位，来陈俊姐姐，这么早声不？一嗡嗡接起来都无声。陈俊姐姐，
1: 听下个鼓。
0: 哎，有啊。
1: 来，华仔。来，陈俊姐。
0: 陈俊姐姐，
1: 讯号不好。五四三。
0: 也下拢系无听见，可能信号不好吧。好，来，美娇姐姐，
1: 你好，
0: 美娇姐，嘿，你好，
1: 来，
3: 一七
1: 一七一号，
0: 一七一到五七一，
1: 你讲啥？
0: 你讲一七一啊？
1: 一七一啊，我本来一个对一公位，
3: 我是七七七，
1: 七七没有啦，
0: 七七七超过啊，
1: 零到五七一啊，
3: 哦，到五七一的，
1: 对
3: 啊，我五诶。
1: 没有啦，五七一以下啦，肯定我没得看电视。五七一以下啦。
3: 好，五七一以下。
1: 对了。
0: 四八
3: 八四八八吧。
1: 好。
0: 四八八。
1: 零到四八八，
0: 谢谢，感谢你。来，接来继续，金彪姐姐，你好。
3: 好，
0: 你好，姐姐好。
1: 多少？
3: 三二六。
1: 三二六。
0: 零。
1: 零到三二六，
0: 谢谢。感谢您，好，来下一位，佩慈姐姐。
1: 佩慈姐，
0: 佩慈姐，
4: 喂，
0: 有
4: 零到三二六，
0: 哎，是的，
4: 二七八，
0: 二七八，
1: 零到二七八，
0: 谢谢，下一位，来过来，这边是丽姐姐姐，
4: 那是多少？
0: 零到二七八，
4: 好，二七八，
0: 是的，
4: 一四二。
1: 一四二到二七八，
0: 谢谢，感谢您。好，来下一位，来碧霜姐姐，
1: 来碧霜姐，
0: 碧霜姐，
1: 哎，
0: 有一四二，对，哎，姐姐好，到二七八，
3: 二一一，
0: 二一一，
1: 一四二到二一一，
0: 谢谢，感谢您，下一位，
1: 来，
0: 来美惠姐姐，
1: 来小明姐，来，
0: 美惠姐。
5: 在哪里好？
0: 哎，一四二到二一一，
1: 几号？
5: 一九九的。
0: 一九九，
1: 一四二到一九九。
0: 好，谢谢，感谢您。下一位，请段妈妈。
6: 哎，你好。
0: 哎，妈妈好。
1: 一四二到一九九。
0: 哎，
6: 一四二到
1: 一九九。
0: 是的。
6: 一九。
1: 一九九。
0: 嗯。
6: 一四二到一九。
1: 来，讲一个号码。嗯。
6: 一七七。
1: 一七七到一九九，
0: 谢谢，感谢您越来越接近了，跟丢跟丢，
1: 来，佩芝姐，
0: 佩芝姐姐，
4: 一八九，
1: 一八九，
0: 一七七到
1: 没有，一八九到一九九，好，暂停，
0: 九，
1: 时间暂停，九个号码，零一二三四，
0: 哎，怎么贵啊？来，准备上线了。
1: 九个号码自己计划，不要讲重复哦。
0: 三去法，三去法。好，来，丽姐姐姐，一八九到一九九。
2: 哦，一九零。
0: 一九零，换不换？
1: 自己挂掉了。
0: 好，那自我。
1: 他自己。一九零啊。
0: 他自己给自己。
1: 要猜对，要等你，要跟
0: 听歌吗？
1: 不要那么早挂。
0: 哎。
6: 一九九到一九二。
1: 还有剩八个号码。
0: 丢。
1: 刚有人讲过的不要讲哦。
0: 哎，
1: 来，几号？
6: 一九一。
1: 一九一，
0: 换
1: 不换？
6: 不换。
1: 不换。恭喜你，
0: 答
1: 错了。
6: 答错了，还是答对了？
1: 答错，
0: 答错了。
1: 答对会
0: 放炮。可以再上来啊！哈，来，过来，佩芝姐姐。佩芝姐，
4: 九八。
1: 换不换？
0: 换不换？
4: 买呀！
0: 买啦，参详起来啦！
1: 你拢不爱开水人崩
0: 呀？嘿呐，参详起来。
1: 一九八，
0: 他说
1: 一九八，他说一九八，今天讲第三个号码，大家记牢，大家记起来，画起来。恭喜你，八
0: 错了。
1: 一九八
0: 啊！来， 一下，
1: 锦豆吗？
0: 锦豆妈妈，
3: 嗨，
0: 锦豆妈妈。

0: 讲重复不理你哦。不要讲，要讲过。
1: 153。
0: 没啦，1989到199啦。
1: 哦哦哦，对啊。
0: 人已经画三个去啊，你爱来记的哦。
1: 啊，199。
2: 亲爱讲，忘记。
0: 来。
1: 1919。
0: 剩下19几啦，没有八多了。19几。
1: 195。
0: 换不换？换不换？你卖看电视，听会当。
2: 你
0: 咧听，爱看电视。
1: 195啊。
0: 换不换啊？
2: 换不换？
1: 换不换啊？
0: 恭喜你。对的啦。点一首歌，点一首歌。瞎瞎猫。
1: 答对了是吗？
2: 你答对了。
0: 碰到死耗子。
1: 谢谢谢谢。
0: 来，点一首歌，明天唱。
1: 明天唱啊。
0: 哎，点一首歌。
1: 好哦，好久没有，好久没有玩这个了。
0: 哎，
2: 对啊，你好久没有来玩这个了。
1: 好，
0: 来点一首歌。
1: 哎，点一首歌啊。陈安
2: 要
1: 桂花也帮，就桂花听。
0: 桂花吧。
2: 好 ，OK， 桂花帮。
0: 桂花梦，
1: 谢谢你。
2: 好，明天上。好，
1: 谢谢你。
2: 好，谢谢。来，谢谢妈妈，妈妈来那个下一题喽，准备好了，来老师给个范围。
0: 来，0到999。
2: 赶快0到999，来。打电话上线哦，
0: 来可以重复上线，
2: 控诉给38，控三控三哦，哈，来丽杰姐姐，
3: 啊，
2: 丽杰姐，
0: 来
3: 0到999，
2: 是
3: 这样，
0: 对，
3: 好吧，哎，
0: 777，0到777，来，
2: 来 lucky seven，
0: 来，
2: 来先，陈姐姐，气泡麦有声不？
0: 有声，
2: 姐姐，
0: 喂，姐姐。
2: 陈建杰，
0: 你在看电视哦、喔，伊遐伊看电视。
2: 陈建杰，我想，好，我想
0: 要讲话啊，你要听电话
2: 啊，你有没有听到声音？
0: 好，拜拜。
2: 没有，好，下一位，来佩慈姐姐，佩慈姐姐，
4: 6675，
0: 0到675，
2: 谢谢，感谢你，来吉他妈妈，
1: 哎，
2: 0到675，
0: 嗯。
1: 啊，现在前面在
0: 0到675，
2: 0到675，
0: 哎，
1: 到675哦，
2: 是的，
1: 哦，
0: 哎，可以重复上线，你麦咧后边要挂掉啊，不要自己卡，啊，人少
1: 就3633到675，
2: 谢谢，好，可以再上来啊，哈，
1: 好，
2: 给你哦，来邀请那个那你爸爸妈妈哈，可以一起上来啊，发成哥哥买单卡哈，来。363到675，
0: 美华姐，
4: 666，
0: 363到666，
2: 好，谢谢，感谢你。啊，这千个度假有开嘛？够不开啊？
0: 来，
2: 丽姐姐姐，
0: 来，
2: 丽姐姐姐，
4: 多少？
0: 363到666，
4: 472，
0: 472到666，
2: 谢谢，下一位，来，佩车姐姐。哎，池姐，
4: 502到666，
2: 谢谢，下一位再上来哦，来，金丹妈妈，
5: 哎，你好，
2: 你好，
5: 现在
0: 502到666，
5: 502啊，
2: 哎对，
0: 到六六六，
5: 六六六，
0: 来讲一个号码，
5: 533。
0: 502到533，
2: 谢谢，感谢您，哦，很接近了，来，换星啊，换星啊，
6: 588啦，
0: 没有啦，
2: 超贵啊，今麦够533你啊，
0: 533以下，
6: 502，
0: 502到533，
6: 哦，那安尼就496啦，
0: 没啦，502起你啦。
6: 哦，502哦，
0: 哎，502到533啦，在中间。
6: 502，安尼，那个呢，521啦。
2: 521，你为什么要说521啊？
6: 我唔知影咧。
0: 换哦，
2: 突然间啊。
0: 换。
2: 对啊。
0: 他不换。
2: 天外飞来一笔。
0: 恭喜你，答对了。
6: 答错了。
0: 答对了。答对了啦！
2: 啊，随便讲就随便
0: 答对
2: 了。
6: 那我做戏耶，
0: 哎，我
2: 你叫我做戏演呢？
6: 哎，请你去拍到大台啦！
0: 哎呐，两个往欧北讲啊，凊彩话的。
2: 请你拍到大台，我等一下就在那边讲。
6: 我是讲你都你教我画，我都教你。
2: 啊，你你今仔日还没买家菜馆呢，这啊？
0: 没点什么歌，明仔再唱。
6: 啊，
0: 明仔再唱，点一首歌。
2: 买家菜馆呢？
6: 我提前大水讲啦。
2: 提前大水讲，没晓。
0: 我没晓。
2: 嘿，
6: 我们。

0: 我无甘愿啦。啊？甘愿啦？
1: 甘愿彭佳慧的呢？
2: 啊？伊
1: 我会晓想。
2: 伊干来遐彭佳慧的尔啦。过来，
0: 野鸟啦，无野鸟。
2: 野鸟，我来想。
1: 好，我们再叫出来哈。
2: 明仔再去野鸟。
1: 好，
0: 谢谢。
1: OK， 好，谢谢哥哥，好，谢谢，感恩，拜拜。来下一题，老师范围可以小一点哦，来得及吗？
2: 那个600到900啊，
1: 600到900，
2: 来，
1: 好，600到900，来下一题，
2: 600到900，
1: 来，进来哦，赶快上线哦，得枪啊，
2: 来，
1: 得枪啊，
2: 上来直接说号码，
1: 直接说号码，
2: 来，
1: 好，来，丽姐姐姐。丽姐，
2: 600到900，
3: 789，
2: 600到789，
1: 600到789，
2: 789到900了，说错了，789到900，拍谁？
1: 来，佩慈姐，
3: 789到700，
1: 没有，
2: 789到900，
3: 对，
2: 789 Kitty，
3: 789，哎，921，
1: 921，
2: 没有了，900以下，那个921，
3: 900以下，
2: 没了，
3: 好，八九七，
2: 897，来789到897，
1: 897，好，谢谢，感谢您，来，得听啦，
2: 来，
3: 六，
1: 哎，来，
2: 八二九，789到829，
1: 是，来，给你，来，美华姐姐，
2: 来789到829，29个号码，
4: 六，
2: 没啦，789到829，789 Kitty。
4: 789，
2: 来，
4: 800，
2: 789，不，800到829，
1: 谢谢，下一位，我们再一次，好不好？
2: 对啊，
1: 那范围更小一点，来，姐妹请，佩成姐，
2: 来，800到829，
3: 809，
2: 809到829，
1: 829，
2: 来，继续，
1: 再一次，来，
2: 时间关系，继续，
1: 丽姐，
2: 来，
1: 丽姐，好，来，金豆妈妈，
2: 直接来。
1: 809到829，
2: 来，
5: 809，
2: 来，直接讲，来，直接讲。林东妈妈时间无够，直接讲。
1: 想用我切一半啦，
5: 别人咧讲
2: 咧。你啦，你咧讲啦，你爱听话筒啦，你卖看电视啦。
5: 809，
2: 完了。你爱看，你爱。
1: 我未讲，紧嘞，时间未话。
5: 829，
2: 紧讲一个号码，紧嘞。
1: 八一到八二九，来，德金哥哥，
2: 哎，
1: 81到829，八一二，
2: 来，
1: 81到829，下一位，
2: 81，
1: 81到829，
2: 81到829，
1: 金刚姐姐，
5: 我
2: 八二三，
1: 81到823，81到823，谢谢，感谢您，来，美娇姐姐，
2: 81到823，
1: 美娇姐，
5: 喂，
2: 来，81到823。
5: 81到823，
2: 下面一位，赶快接。
1: 814到823，来，彩龙姐，你啊，隔壁啊，
2: 来，814到823，多少？
5: 814到819，
1: 谢谢，感谢您来，
2: 你们真的哦，厉害厉害，差那么多，
1: 隔壁，
2: 哎，不用讲，来，让自己，来，
5: 84到843，
2: 没有了，814到819，
1: 1516、1517、
2: 18，四个号码选一个，不用改了，
5: 87，
2: 好，87答错了，剩下三个号码，三个号码，
1: 哎，佩慈姐，
2: 不用说了，不用改了。
1: 拜拜，谢谢，感谢您。
2: 你怎么跨点戏啊？来，
1: 好，谢谢，感谢
5: 你。
1: 来，曹姨，
2: 跨点戏的。
1: 曹姨，
2: 来，1516，两个号码，选一个。进来，两个号码，选一个。
5: 一六，
1: 好，谢谢，下一位。
2: 下一位就不用猜了，就点歌了。
1: 手春姐，
2: 直接。
3: 815。
2: 点歌。
1: 点歌，
3: 我要点那个谁？
2: 哎，
3: 等一下啊！哎，等一下，我单子不见了。
2: 你单子不见了？
3: 那个庾澄庆的那一首《春泥》。
2: 春泥啊，明天唱。
1: OK， 好，谢谢。来，请关了哈。好，广告好，来，请关，看点位喽。
2: 广告请我怎样？

0: 来，学生妈妈，孟梅姐，雪琴姐发成歌，锦缎妈妈，美惠姐，映竹姐，郑勇哥，春菊姐，谢谢哦，啊，孟梅姐。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不要断了，继续观看佳丽姐姐你所代表朋友。啊，景安哥哥，你的歌，你的最后一首歌哦，哈，景安哥哥。来，佳丽姐姐，你的歌曲哦。

0: 谢静晨哥哥以及月明爸爸、金明哥哥，还有简单妈妈、月明哥、国金哥哥、文珍姐姐，请家用。
1: 来，曹阿姨，张点哈，以香望为首，起立。

0: 还比我们妈正阳哥傻妞邱云杰曹阿姨俊宏哥陈建杰，谢谢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你妈妈江乡阿爸爸继续挂客来德清哥哥你说对吗没人掐掌谢谢德清哥哥连珍姐姐

0: 晨晨姐姐，还有陆军大哥、方晨大哥、素梅姐、素丽姐，还有春姐姐姐、新春大哥、素晴姐姐、景佳勇哎，丽双姐姐，来谢谢，感谢做爸爸妈妈给你春播闺蜜的时间。
1: 哎呐，
0: 安尼。
1: 啊，你今麦过来拍婆诶！
0: 今麦唔是要点歌啊，对吧？啊嘛未赴啊啦，嘛未赴点歌哈。啊，无要紧，咱今麦都要进行，等你要进行上场啊，时间段哈。啊，为今仔日开始的点数诶累计就不一样了哈。所以等你啦，继续给咱
1: 看了，
0: 还是一样有活动。
1: 简短的影片，你们看一下。
0: 嘿，还是有活动哈。啊，所以讲哈，继续看落去哦哈。啊，要安那累计这些点数哈，换好礼哈。等你咱龙哥也好好啊，甲您讲哦哈。啊，今仔这上场啊，这个物件哈，真的对大家。也是大家都有需要的东西，如果有需要的话，也记得赶快出手哦哈。那妹来进行单元了哈，但蕾是说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台湾卫福部公布，国人高达65%缺乏维生素 D， 高居十大健康警讯第一名。久保雅思品牌总监安琪拉严选，日本80年大厂富士集团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富士独家专利制成，以耐酸性金球皮膜包覆，经100道人体临床测试，在胃酸120分钟不溶解，送达肠道后8分钟崩解，人体精准吸收，不氧化不耗。每颗金球定量检测拥有最高含量800IU， 活性高达98%，高出市售15倍，可增进钙吸收，帮助骨骼与牙齿的生长发育，促进释放骨钙，以维持血钙平衡，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久保雅思严选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3， 为您滴出好健康。
4: 好，吃到袂歹，
5: 真正啦，袂歹安尼。
6: 全世界上好的 D3， 在咧咱今仔的节目当中，甲恁介绍日本富士有厂原装进口的这个正港的这个 D3， 而且是咱目前全世界做这个长绒顶，就是长绒顶，就是像安尼，我一只长绒金球安尼。哦，你来看这金球，你来看，这内底吼 D3 啊，一粒才细粒哦，内底有偌济 D3 啊？800IU。800IU 就是咱的这个国际卫生组织，啊，搁咱的这个卫生署啊，因所公定的一个人一天当中所需要的 D3 的这个分量。这800IU 就是入去到你的腹肚内底，800就是调800，就是食800。当然有的人吸收效果较无遐好，年纪较侪啊，所以有当时咱会叫伊食两粒，食两粒是安尼，保障一定有到800IU 啊。啊，这超过要紧无？超过拢无要紧，伊拢免烦恼。哦，啊种。但你那好像有百公一定，我就吸收，因为这有做过试验嘛。拄只迄图你有，你有看到无？啊，老师人调出来看，迄图就是讲，你食鱼甲腹肚底，伫个胃内底哦，伫胃内底调2点钟哦，用迄个胃酸就是足酸啊，1.5啊 ，pH 1.5做这个试验哦，就这试验，这伫个胃内底1.5调伫遐调2点钟哦，完全无破，然后伊就安那，伊就到落尾手会走去肠仔底嘛。走去肠仔底8分钟，准时的，迄有哪就定时的炸弹同款，入去甲肠仔底直接伫遐破掉。为什么要去肠仔底破掉？因为这个叫长绒顶，长绒顶就是爱伫个肠仔底吸收的。那万不如这个 D3 无度通过卫生，那安尼你就加食。所以我会当甲你讲吼，你外口市面上食的 D3， 98%、99%拢加食，因为因根本就无度通过卫生啦。 所以为什么我讲咱这一粒等于别人的十五粒？诶，道理伫这个所在。啊，同外国人比如讲，啊是食 D 三要创啥？咱人的骨头吼有钙质，啊，但是若无 D 三，你的钙质就枯萎啊。你跋倒骨头绝对断，啊，你的骨质绝对受伤，你的关节绝对比人较早退化啦。你屈袂倒、爬袂起来是正常的啦。你的大骨轮已经拢要枯萎啊，你一个起尔，迄大骨轮就劈了，啊，到落尾就来斗人工的啊。所以 D 三有偌重要，就咱亲像医生讲，啊，阿桑啊，你着爱晒一下日头咧哦，爱拉一下日头花啊，啊，无你迄骨头会无。D 三的功能就是呐，那就天然的阳光感款。但是你晒太阳还不够哦，你还要再靠什么？靠补充，靠补充才会当让你完整得到你所要的 D 三。啊 ，D 三的效果有啥物？有啥物？搁较详细内容，恁当作是听健康介绍啦。我甲恁介绍，互恁知影。啊，恁则袂讲哦，食冤枉的物件。有诶，买回去了，毋知食啥，家人叫我食，我就食。你爱食，知影你咧食啥物？我简单讲几个案例互恁听。像这个王大姐吼，洗身洗二十几年啊，哦，洗身的人骨头绝对歹嘛，腰椎歹，骨头也歹。食 D 三了吼，洗身洗完了，洗完那有虚咧对吧？伊即摆洗完了体力继续好诶。食 D 三元气好，食 D 三好困，吼，即暗时啊困未起啊，食 D 三暗时啊足好困诶。啊，即个嘛是哦，铜锣即吴大哥足特别了哦，伊暗时啊食饭饱了，甲食两粒，食无偌两粒，食无偌久尔，目睭啊一直开咧，一直开咧，啊就困，一醒到天光。哦，都要睡觉了，吼、哦，两粒吃，准备要睡觉，哦，啊，这嘛是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啊，不是也歹困了，即摆深层睡眠，啊，佮这个嘛做出名吼，救脚筋，人讲救脚筋来食牛奶，来食钙质啊，你食牛奶食钙质对无？唔对啊，迄内底有钙质，有会当帮助你减少这条、个、这个、肌肉，而且痉挛，但是问题是钙质需要 D 三的配合，伊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功能，才会当帮助你的神经的传导更加稳定嘛，所以食 D 三，啊，不是也袂佮救脚筋，哦，所以。爱给你，唔好吼，疾病给你勒索，欠少 D 三啦，你足够破病，啊，欠少 D 三啦，疾病发生率会很高。人讲你不，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了嘛，食 D 三，全世界即条这真侪咱的即条这医生啦、专家啦，拢在食 D 三。卫福部讲哦，咱台湾人啊 ，D 三的摄取率无够，不足，高啥？十个内底有九个无够。哦，所以 D 三对咱人体较重要，咱袂使无够嘛，对不对？所以咱每天的摄取哦，你啊五十岁以上的人，一天爱400-2000，400-2000，然后咱日常生活当中，咱会当食到咱的食物当中的 D 三，但是那个量很少，像这样子精准投放的几乎没有了，哦，几乎没有。腰子无好，观众朋友，放腰起坡，肾丝球过滤率上歹的，像这样。像这腰子无好的人，腰子无好的人，你的这个这诶活性诶，这维他命 D 的功能诶下降，维生素 D 缺乏，你的造成副甲状腺的亢进，钙磷代谢会异常，肾脏不好的人呐、啊，爱补充阿伯利的阿伯利的造成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维他命 D 也当维持咱的钙磷的平衡哦，所以尤其是哈、哦、癌症的患者啦，三高的患者啦，建议你一天要吃两颗哦，这样拢天然的物件。比你咧食饭较天然，所以你拢免烦恼，知无吼？你有欠少 D 三啊？无欠 D 三，最近有必要你用看出来。你会救筋无？你是不是愈来愈无力？喏，行路安尼一直软脚软脚，啊，过来心情足无好诶，卡袂到爱骂大骂细，想东想西啊，愈无好心情咯。暗时啊，歹困，困袂去，腰酸背痛，关节硬壳壳。啊、哦，这个关节硬壳壳，这个透早起来有当爱足久只，我著放较冷啊，高疲劳。啊，常常坐咧就困去，倒咧困袂去啊！啊，健康拢讲过去啊，即个熬感冒这种的，即个咱咧讲的即个抵抗力较歹，所以足侪疾病拢甲 D 三有关的，包括肿瘤啦。

0: 感染啦、内分泌啦、糖尿病啦、啊、心脏病、钙动脉钙还有这個硬化啦，包括这个这個。有新的朋友啊，即个做早产啦、啊，胎儿体重过轻，但即个有新的人拢会当食哈，哦，不然骨骼牙齿哈、哦，骨质疏松症的骨折的啦吼，啊，即个做骨头软化，拢总会使食。咱的 D 三是对日本飞过来，每一粒 D 三拢有800 IU， 一天一粒都有够，但是若较济岁，我建议你两粒，这是咱的报关单，进口的物件都爱摕报关单来看啦。哦，即摆已经80几年，要到90年的历史啊。这是日本第一粒的叫软胶囊，啊，第一粒。伫个2010年到2019年连续9年是日本最好的医药集团，甲这个名古屋大学、静冈大学、武藏野医学大学连续足侪年的产学交流，吼，超过180间日本的病院在使用咱的长荣型的D3，连续5年得到日本保健品的金赏奖。这物件咱会当摕来电视顶外卖，咱卖了足安心，卖了足公营，卖了咱敢做民主。这物件会当伫咱大义电视台独家贩售。啊，你主要是你有经调无？你还佮你要用这种滴的吗？这滴的若有效，我才5斤叫你吸无来，那滴的就无去啊。那无度入去到胃内底就无去啊。啊，像这款食的这啊，这根本就伫个胃内底就破开啦。这个卡布西鲁无可能动卫生嘛，一定要食，一定爱食啥？爱食这个长荣锭哦，这吼。全世界唯一一粒长荣锭，会当长效维他命 D 三，外层是晶球耐酸的这个皮膜，防潮不氧化不耗损，内层是维他命液态的 D 三，再加上哈这个人体肠道精准的吸收，有助于肝肾二次转换成生理活性的维他命 D， 市售率啊百分之哎活性保持98%以上，咱的这个这精准吸收比市售的这个 D 三加15倍，这是我拄只有恁看的影像哇。120分钟无破，去到肠仔底8分钟就破。尤其是啊，要促进钙的吸收，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促进骨钙的释放，维持血钙的平衡，帮助骨骼牙齿的生长发育。孕妇为保持低三，预防流产、早产，还有避免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讲一挂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这种啊，啊，还有高血压、感染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避免癌症的这个发生，这个都是 D3 它对人体的帮助。然后呢，咱的 D3 里底除了 D3 以外，咱给我放这个黄金橄榄油，让这个 D3 啊，脂溶性的 D3 能够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这东西咱的啊，富士药厂得到所有的全世界的认证，不管是它的制程还是它的效果，全公司50组，给您优待，没有丢上有丢哈，新卡新牙，卡起来刷订单，来。那是卡起来算恁到先接到或者先送啊，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2280块一罐，剩1140块，一粒剩偌济，剩11.4块，唔得卖啦吼，一摆卖一年份的啦，无人咧卖物件卖一年份的啦，0800009919，有卡起来50个，一摆炸3罐炸等于2100块，0800009919。一粒剩偌济？剩7块，剩7块，你若阁唔甘食，我就无才调啊！只要今仔日有卡起来，300粒是咱过去的进榜，对不对？只要有一罐细罐啊，这罐细罐啊，拢共内底30粒，这30粒啦，予你试食，食无钱的，食这30粒过了后，若无效，原金退还，安尼好无？0800009919，5分钟的时间你卡啊，5分钟啊，来抽奖你哦。
1: 喂，我要一组 D3。
0: 好，你来行个啊，有正过继续正啊，来等我一下来。嘿，54组啊，接一下来。还有这四位你哦。
2: 我要一组。
0: 谢谢，多谢啊。你若有食好，甲我斗相陪嘿哦。不能食好药吼，不能食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定，大家公家做哈、啊。来。2100块才330粒，330粒，喂，你我加你哦。
3: 我要买2280块。
0: 好，第三啦，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落，听加油话，听下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这5、6线来，这邱大哥你好。
3: 好，加价做来。
0: 好，来加做来吼，来骨头无好，睏眠无好，抵抗力无好，你拢甲食看卖，这一罐让你试食，30粒食好你就知影哈。来，你我加你哦，保证大哥。
1: 喂，
0: 第三号。好，来，等我一下，59线来，你好，来，万能大哥，你好。
4: 哎，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六十串，来这查甫查某拢足好个啦。德柱大哥你好。
5: 嘿，我买 D 三。
0: 好 ，D 三来好，六十一串来，你好，来阿水啊，你好。
6: 好。
0: D 三啊。来六十二串来接一下，你好，来叶姐你好 ，D 三啊。好来六十三串来接一下，你好，来一分你好 ，D 三啊。好来 ，OK， 来是六五串来本源大哥你好。
7: 拜拜。
0: 买 D 三啊。

0: 姐来，你好，来，你好，我嘉莹，你好，来这有这雅慧，你好，来第三啊，
1: 来，
0: 好，刚起来，你来，你好，是七线，来小姐来，钟林大哥你好，第三啊，OK 啦，谢谢多谢啦，八线来，你好，红衣大姐，你好，五十周年啊，未完就无啊，你好，嘉莹来，好来，一周来，那九线来，你好来，这咱的嘉义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来第三啊。
2: 好，
0: 等我一下，七十岁的新朋友，甲接一下来，你好，戴大哥，买第三号，
3: 第三，
0: 来，日本原装的哈，富士有唱做的，你拢免烦恼，真正甲你保证赞的哈，来，美凤美，你好，凤美，
4: 你好，
0: 第三号，
4: 来，
0: 五十二线来，五十二线，搁接一下来，你好，姚忠大哥，你好，买第三号。OK， 来给我三双，再做些咱的男士朋友吼。来，大哥，你地形吼，咱全家人的健康，你要照顾着。喂，你我家你好，买第三哦。
5: 好
0: ，OK 好。咱全家伙啊，这一组330粒，你啊一人分一罐，一人拢食一百公三个月过来。有志大哥你好，我家你要买大买一组。
6: 对。
0: 等我一下来，甲我斗小布啦，你小布开小布小路，咱公司才有钱好赚啦哈。来，李永杰你好，
7: 喂，
0: 买第三哦。感谢你啊。吃好到公到公告，哎，爱甲家人斗三公钱啊！水王姐啊，你好，
7: 哎，我家人
0: 好，等我一下啊，来，五十七串，五十七线的，330粒，一粒7块尔，一天开7块尔，顾身体较要紧啊，唔好顾家伙啊。惠珠姐你好，
8: 我一包，
0: 好，等我一下，但是恁会记得哦，嘿，食第三哦，暗时啊要困进前食，知无？要困进前也是食两百，暗时要困食两百，这个时间食上介好。你若是65岁以上，食两粒。65岁以上吃一粒，65岁以下吃一粒就好。像我逐天拢固定吃一粒，一粒都有够啊，一粒都有够，真正足好用啊。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
9: 小
0: 齐，
9: 你好。
0: 我加油，要一组第三哦。好，等我一下啊。第三，问医生啊，唔捌食过哦。你若有在吃钙质的，有在吃钙片的，有在补，有在补血，这拢一定爱吃。这是你的身体上钙好的这个补充品。
3: 买一组。
0: 好，多谢你啊，感谢你甲支持啊，谢谢来。还有这保证大哥。
10: 喂，我要
0: 改时间。我要改时间来，六十一线啊，大组线，这拢无分大组线。
11: 来，谢谢，感谢来做爸爸妈妈哈，今仔赶快了哈，嘛是有活动哦哈。问题是啊，点数的累积方式就不同了哈，赶快有活动。那么所以等微银行靠通0800009119，来邀请姐姐你好，邀请姐姐，还是邀请哥哥？
12: 哎，
11: 哥哥你好，嘿，请你好，被几桌咱的第三号。
12: 有
11: 好，我给你打开哈，啊，感谢你，你莫挂断啊哈，好，来，谢谢你啊哈，来，瑞丰哥哥你好，瑞丰哥哥，哎，你好，几桌哈？我给你打几桌开，咱这一粒来一罐内底拢有100粒的哦哈，好，啊，你先等我一下，莫挂断啊哈，给你好不哈？来，给你爸爸妈妈电话寄给咱靠通哦哈，真的不要让疾病勒索了你哦哈，因为补充第三哈，你如果第三不够的话呢，真的比你想象中的还要来的严重，因为即卖人拢就旱地在拍日头哎，所以呢，缺乏第三的人真的非常的多。来，这个美秀姐，美芳姐姐你好，美芳姐姐，对，姐姐我给你老凯哈，你等我姐莫挂单哈。来，这个月桂姐姐你好，月桂姐姐你好，姐姐哈
13: ，OK，
11: 好，等我一下哈，莫挂单。啊，你哪有迄个点手糖我烤的，叔叔甲咱讲看要烤偌济哦哈。来，咱这个古山的苏妈妈你好，喂你好，姐姐你好，
14: 还有听
11: 到，哎，有听到，嘿，你要第三嘛哈。你等我一下我叫伊跟你讲哦，莫挂断哦，来，美惠姐姐你好，美惠姐姐，哎，几张哈？
15: 麻烦我要第一组。
11: 好的，如果有点数可以扣的话，跟我们小姐讲，看要扣多少点都可以哦，哈。好，阿弟莫挂断哦，哈，来，赶快扣波姐，你看爸爸妈妈，因为哈真的缺乏第三的话呢，疾病的发生几率会更加的增加哦，哈。所以讲你那边说是拢无咧拍起头的时阵，而且拢会救紧的，叫咱给你早都等你来，咱的贵豪哥哥你好，贵豪哥。哥哥，哎，一张哈，
16: 哎，我想要买李永海呢，你在大力吗？
11: 哎，我叫大力电视台，我上安
16: 呢。
11: 好，没事没事，啊，你先等我姐，跟你好不好挂断啊哈？那等我姐来哈，来，过来，这里是翠薇姐姐，你好，翠薇姐姐你好。
17: 哎，我要爱那个中贴布。
11: 哦，好，贴布哈，啊，你先等我姐，该下单莫挂哈。来，进来，来，爸爸妈妈，因为哈，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啦哈，那有90%以上的国人，那我这边第三的不足啦哈。那么因为哈，你马上在讲，今晚就这人拢闭在厝内底，拢无咧跑去，所以讲哈，第三的欠款哈，缺的更多。那么欠第三的安那，你有救救无？你有这种还有无力无？这种啊，佮有心情忧郁。 还是讲困袂去的，即失眠的即种的，腰酸背痛、关节僵硬的，容易疲劳，还是常常感冒，即拢有可能是吼，拢无咧拍起的时阵，你得一定爱补充 D3。来，咱来先咯，玉溪姐姐你好，玉溪姐姐，嘿，你好，哎哥哥，
1: 哎，
11: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
1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好，来，今日爸爸妈妈，因为缺乏D3的时阵，包括肿瘤啦，吼，还是免疫。

我们知道要补充，没跑去到。就是要补充，问题是要怎么样补充？要选对，因为在市面上有这种长隆型的哈，啊，某这种低剂的，啊，某这种胶囊的。那我们选择的话，要选这种长隆型，你比较咱的肠胃道，然后不会被胃酸哈，伊就是胃那边去胃酸，伊没溶解，好，120分钟是不会溶解，但是8分钟之后呢，来到咱的胃的时候，它会自己崩解，所以说安内的可以让我们的人体有效的吸收。那这些来自于日本的哈，从日本飞过来的，那么每一粒拢有800IU哦，哈，这是日本的进口报关，所以咱一粒内底呢，哈，咱一罐里面哈就有100颗哦，哈，所以讲你若一天吃一粒，当你吃了100天，吃两粒的时阵，哈，你也想这是安尼就会好的哈，而且我们又送一罐30颗的哦，哈，咱是日本富士制药所制造的哦，哈，过来。那这是全球唯一长隆型的 D3 了哈，因为一防潮不会氧化，不会耗损，好，所以呢可以让我们直接身体吸收，所以呢它的呢吸收效率很高哦哈，而且它的活性保有到98%以上哦哈，而且超过市面上的15倍。

0: 来，谢谢。
1: 来，谢谢，感谢安总爸爸妈妈。来，我们要继续观看，来，新春哥哥来的电苗月弯弯，谢谢新春哥哥，谢谢景安哥哥，还有水仙哥哥、赵武哥哥、彩良哥哥，还有对千个人丁啊，峰峰哥哥、秀子姐姐、桂刚呢，还有春场哥哥、发成哥哥、玉秀姐姐，还有秀英姐姐、秀子姐姐、素梅姐。

陈哥、玉妮姐、雅慧姐、志勇姐、桂英姐、美慧姐、连福哥、陈建姐、文娟姐、景春姐、文吉哥、柔心妈妈、柔心姐。

0: 哎，我偷笑了，是不是？卖偷笑的，看到了，你个偷笑嘞！
1: 没有，我觉得你是那个动作比较好笑。
0: 我自己都要忍不住要笑出来了啦！
1: 很可爱。
0: 快播音乐，下一首。
1: 来，继续景安哥哥，你也观看啊，《冰城故事》。谢谢景安哥哥、金城哥哥、倩君姐姐，还有玉玲姐姐、灯笼哥哥、素丽姐、海象姐姐、素梅姐，还有赵露哥哥、严福哥哥。

0: 谢谢景安公公，让我们能够发现到一个美丽的景色。春菊姐姐最漂亮的，以及我的哥哥春菊姐姐即将拥有的秀秀姐姐，还有平安姐姐、明兰哥哥，还有玉池姐姐。瑞凤大哥、美芳姐姐、耀青哥哥，来，谢谢丽玲姐姐，来，谢谢，感谢安叔爸爸妈妈，
1: 请转，
0: 请转，我从红色的地方转哈，好 ，OK，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我刚从哪转？我从这里对不对？
1: 好，来来来，请不要转太大力，又会松哦。
0: 他今天很紧，
1: 因为刚刚调过了，再多一滴滴。
0: 哦。好，那我就直接从这里，它很紧，所以我是不是要再过来一点？哎，
1: 对啊，就正常刚刚这样转就好，
0: 要这样转，
1: 26秒，226，哦，把它按，
0: 啊，怎么又变这么紧？
1: 所以
0: 怎么又变这么紧？
1: 太在意啊，不要在意都摇得蛮接近的，太在意就不重了，啊，越来越灵了。
0: 有机会，又太超过了，又太超过了，很难抓。原来是什么人呢？什么人有出什么人？
1: 76138。
0: 林昭吗？
1: 美昭姐。
0: 美昭。
1: 卖画，哎，卖画林昭带卡。
0: 哎，有。
1: 美昭一分钟，来。有。又松了。
0: 哇
1: 哇。应该又松了。
0: 美昭姐姐，美昭姐姐。
1: 来。
0: 沙丁包的美昭姐，为什么叫沙丁包哈？为什么有一个包字啊？哎呀，三重的
1: 旧名啊。
0: 三个哎，美昭姐姐你来了，
1: 来帮你调紧一点啊，来。
0: 好，你调一点哈，来，
1: 点
0: 美昭姐姐，恭喜你，
1: 来，
0: 恭喜你哦，
1: 安南跟你说啊哈。
0: 我有话没啊？因为今摆就摆这里哦哈，没味道哈。
1: 来，跟你说了哈，
0: 没味道哈。
1: 好。
0: 没味道，
1: 青菜的，
0: 青菜，
1: 卖小酒水，青菜油都
0: 好了，青菜油了，
1: 哎，
0: 好了，
1: 美昭姐，
0: 青菜油等等要来出来，有机会，有电光，
1: 跟你讲，
0: 我
1: 靠，啊，你好嘞呀，啊，我的呀，还好没有小四双特特给我们两个的表情，
0: 来，美昭姐姐三个男的。送给你，
1: 好，谢谢，
0: 好，来，
1: 好，
0: 谢谢，
1: 拜拜。
0: 刚刚真的有机会呢，就差一点点。
1: 那个油太多了，没有卡到。
0: 哎呀，真的，可是有来，也就是嘿，一百股料太多啦，一无也是贵料太多，一贵料太多。我龙哥跟他讲，送三个男人不好吗？
1: 原来跟你讲啊，
0: 没啦，我是讲，
1: 你跟你讲，
0: 三个男人不好吗？

0: 也很好啊，对不对？哎，你看，哎，你看，你看，
1: 阿林伯的马后炮，你给我卖手机和青菜油的，
0: 哎，真真，阿林伯嘞，哎，
1: 卖手机还卖什么卖物件？听我听来没卖
0: 靠，
1: 差几句话，我拢听到白讲。哎，我这，
0: 你的口头禅我怎么会讲你的口头禅？阿林伯嘞，我怎么？口头禅啊，来阿哥的电话0933-9653-0933-9653
1: 想一想
0: 就量我，真正呢，祝贺我，我懂。不过也是谢谢大家啦，我好，我觉得我有机会啦哈，我有拍鼓励都有机会，来谢谢大家，明天。

0: 我这次的专辑里面呢，它每一张专辑打开来，里面都有附一张小卡，
1: 私密照，
2: 这种
1: 大家要赶快去收起。
2: 阿姨想收藏，阿姨。
0: 我常想开玩笑的讲，我就说听歌可能不会觉得这个人多好，但是如果你配着写真看的时候，就会觉得真的还蛮好的。
1: 哦，听得都好害羞。
0: 对，
2: 玉芬姐很开心。
3: 玉芬姐，等一下躲起来偷看嘞。
4: 你是在台湾，伊嘛告诉黄世贤跟江祖贤小金，竟然当场和因查某囝俩包。
5: 一成话你讲哦，你敢知呀？伊竟然替个女儿抓包啊！跟其他的这个美女的亲密的时候，被他女儿看到了。
3: 哎呦，这个我知道啦。有一次啊，电视播出一个江祖平的吻戏啦，啊，你知影伫个电视前面足激动，足激动的哦。王世贤回家哦，哭笑不得。
5: 对，阮囝甲阮查囝吼，拢慢慢问过我啊。
3: 老师，哎，啊，你是有跟谁亲过吗？还是你想要跟谁亲过吗？啊？
5: 但是不管安怎啦，无可能是你啦。
3: 啊喂喂喂！
4: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闻台。
4: 一定爱看哦。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
1: 大家安安，晚上好。
0: 来哟，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合唱歌曲《凉凉》。来邀请咱的南港的幼林节班球的丽凤姐，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掌声鼓励专线04233838。

0: 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真正唱凉凉，唱到破声拢凉凉。
2: 谢谢，
3: 欢迎收看《老友福利》，
1: 放轻松，
3: 福利大家。
1: 水当当，心情水当当。
3: 大家好，我是阿天。
1: 大家好，是梦婷。
3: 凉凉这首歌，意思不是讲叫恁拍破青菜凉凉啊，拍的啊，爱认真拍。
1: 这首歌好难唱哦。
3: 这首，但是很好听啊。
1: 它很好听。
3: 这首最好听啊。
1: 阿明哥，你要唱高音，还要唱得很优美。
3: 对对对对，这是有点难度的。有点难度的歌了哈。好，来，不要紧，来，行了，店名04238。
1: 0303。
3: 哎呀，咱的这个满足姐，满足姐，哎呀。
1: 620的新朋友。
3: 是光妈妈。哎呀，咱春湖大哥，你今天台湾考几人要唱啊？哈。
1: 雅慧姐。
3: 咱的这张老师。
1: 月香姐。
3: 张老师，爱上你是一个错，今天嘛要唱啊？哈。哦，今天拢很乖哦。咱的泽明大哥。
1: 4288。
3: 啊，咱的建林姐姐。
1: 林娇姐。
3: 昆腾大哥。哎呦，锦雀姐，锦雀姐，
1: 秀伟姐，
3: 方仙姐，国庆哥，
1: 念明哥，
3: 那呢，秋莲大哥，
1: 雪琼姐，
3: 玉宝姐，
1: 志光妈妈，
3: 雅欣妈妈，
1: 卢妈妈，
3: 那呢，雷文姐啊，
1: 雅慧姐，
3: 玉宝姐，素龙姐，还有啊，太平的桂春姐，
1: 恩琪阿姨，
3: 西满阿姐，素中姐，月香姐，志光妈妈，
1: 桂春姐，
3: 俊逸大哥。挂聊的方玉姐，
1: 我挂现在婆啊，现在有点想笑。喜米都家真的很凉啊，
3: 他坐在这里凉，
1: 因为现在就凉，
3: 现在家凉，
1: 很凉哈。
3: 我们这个我们是靠脸吃饭，方玉姐，那叶明大哥啊，张老师今天被秋叶瓜哈，
1: 淑萍姐，
3: 东坡大哥，月香姐，好。哎，永丰大哥，永丰大哥，今天一夜情哦，爱来收歌哦。
1: 永丰大哥，
3: 深港玉秀姐，一个一把琴种哦，哈，
1: 一把琴种。
3: 啊，哥，一个哦，台湾考一个，哦，今天四首拢很乖哈。来，咱的叶明大哥，
1: 是的。
3: 哦，苏毅阿姐，
1: 苏毅妈妈。
3: 好嘞，好，谢谢。好，他都要讲，我们是靠脸吃饭，
1: 靠脸吃饭啊。
3: 以前是靠脸吃饭呐，
1: 啊，现在呢？
3: 现在靠不要脸吃，
1: 靠不要脸吃饭
3: 的。现在靠不要脸吃饭，
1: 其实有道理，我感觉嘛是不得力啦。
3: 我讲有的人有那个，职业上有一种叫做女优，
1: 女优，
3: 女优你都知嘛？
1: 你是讲拍那个的女优？
3: 对，就是女优嘛，
1: 对啊。
3: 另外一种叫做什么？
1: 男优，
3: 声优。
1: 对不起，声优，
3: 声优，
4: 好
3: 啊，声优的话，他是，不需要露脸的，
1: 哦，
3: 靠声音嘛，靠声音的嘛，
1: 嗯，
3: 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网络的诈骗手段啊，多么的厉害啊！
1: 哇
3: 塞，这个
1: 靠声音的
3: 啊，靠声音，有当时啊，咱咧讲电话啊，
1: 嗯，
3: 吃饱了吗？哎呀，我今天心情好不好哦？这样，你听到迄种拢冷一过哦，爽歪歪啊！
1: 我明天贷款没有钱缴，
3: 对吧？这个其实这个网络的这个网恋诈骗啊，
1: 嗯，
3: 现在还是很多，受当的男男女女都有。
1: 哎呦，
3: 不是讲你莫想讲，刚才阮查甫的。我查甫，
1: 我知道，
3: 媳妇会上当的，女生嘛是，
1: 女生
3: 嘛是有，没有，女生嘛是会上当，
1: 嘛是会上当哟。
3: 女生还是会有啊，尤其是什么高学历的
1: 啊？高为什么？
3: 高学历的，
1: 高学历啊，那应该就跳的啊。
3: 因为今麦哈，作者高学历，他都也不要说自负啦，
1: 嗯，
3: 应该他会觉得说，我聪明的，我跳的，我受过的学历，我看过这。现在这个经历那么多，那么丰富，你别给他骗闹，可怜不可怜啊？
1: 嗯，
3: 我来讲，有一名科技业的男生啊，
1: 嗯，
3: 他就在这个网络上认识一个女生啊，
1: 嘿，
3: 哦，电话，无论是电话也好啦，简讯也好啊，
1: 嗯，
3: 拢把对方把自己这个包装成一个这个台日混血的这个医科女大生，
1: 哈。
3: 哎，
1: 这么厉害哦！
3: 这个查甫的啊，台语讲我就七大男人啊，
1: 七大男，
3: 七大男就是没有交过女朋友啊，就是很也是高学历啊，然后对这个爱情有 充满了幻想跟憧憬，好不好？哦，然后他就陆陆续续啊，被这个网恋诈骗的这个人啊，骗了几十万元。哦，哎，阿妹啊，这个警方啊，跟着这个线索，哦，这个跟着这个通联记录啦，哈，各种的这个调查的手段，发现抓到啊，
1: 抓到啊，
3: 一个。
1: 十八的，
3: 五十多岁大妈，
1: 大妈，
3: 五十多岁的大妈，
1: 大妈讲伊是二十几岁台大那个医科的台大生，
3: 对
1: 不
3: 对？对对对对。哎呦喂啊！啊，这就是人讲的啊，网络的哎的杀猪盘呐。
1: 杀猪盘？
3: 杀猪盘就是他们在说的，就是杀猪盘，因为哈，这个十八的，高学历，无娶的，嘿，女生。高学历，没给，很多，
1: 对啊对啊，
3: 很多，这个其实很多，现在很多那个交友软体，你知道吗？交友软体，有的交友软体啊，交到的那个有很多都是类似这种杀猪盘的啊，有的是集体的，有集团性的杀猪盘啊，有的是一类个人诈骗的，哦，就是家里自己。长得其貌不扬啊，无好看啊嘛，嫁袂出去啊，然后就是在这个网络欺骗人家的情感，不一定会骗钱啊，有的真的是网络上就是缺乏那种爱情的滋润的那种感觉啦。为什么高学历的人容易中招？
1: 为什么？
3: 就是我头拄仔讲的，因为感觉自视甚高啊，
1: 哦，感觉家己足巧的，
3: 足巧的啊，哎呦，我哪有可能去用骗的？
1: 哦，这是不是像迄诶溺水，拢是迄上高游泳的？
3: 哦，对对对，一寡即个游泳健将啊，通常都会疏忽了，
1: 对，
3: 就会有当时啊忘了袂记哩热身啦，想讲啊没啦，结果跳落哇救筋
1: 哇，
3: 对吧？啊就会发生意外，啊这个要网恋被榨取钱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手段，因为他需要时间，
1: 需要时间，
3: 伊爱时间，还佫爱有智慧哦。
1: 对啊，伊是安怎开讲，会当开讲到人要给伊钱呢？哦，
3: 因为他就是投，这个诈骗人啊，诈骗人对这个受害者啊，他必须从这个交谈之中啊，能够剖析他的兴趣。
1: 哦，对，就这样子讲话，我就了解你了。
3: 还是讲安尼我
1: 哦，文字
3: 安尼，安尼在这个聊天的对话当中，就能够抓到你的兴趣啊，你的爱好啊，啊，你的财力呀，
1: 啊，财力这开始是最重要的。
3: 你的精力都没啦，因为伊不要列几年，啊，甚至于你的家庭状况啊，
1: 对
3: 啊，还是讲伊的你是。大家族的迄种诶，
1: 哦，迄种可能伊较袂下手吧。
3: 上爱啊咯！
1: 大家族呢？
3: 大家族迄毋叫有吧？
1: 人喺后壁遮侪人，等下伊甲你阿聊
3: 咩？哦，迄种诶上好聊啊！哎呦，迄种聊落去到底伊嘛拢唔敢讲啊，他怎么敢讲？哦，
1: 也是蛮有道理的。
3: 啊，很多像那个博士啊、硕士啊、研究院、研究所的男男女女啊，被诈骗了，他也不敢讲，甚至有的这个。有头有脸的大官员呐，
1: 更不敢讲
3: 。
1: 伊总袂可能甲人讲，我去交友软体顶管拄着像迄种骗钱。
3: 嘿，所以他们都是这个假巧诶，很聪明的啊。而且他们这个在放长线要钓这个大鱼的时候啊，他们循序渐进哦，这个心理建设哦，双方啊。骗谁呢？
1: 我在骗子。
3: 好，骗子。骗谁呢？伊嘛不着急，伊不着急要甲你骗。伊就先甲你，取得你的这个信任。哦，刚啊，嘘寒问暖。
1: 对，青哥早安啊。哎，早安。今天工作累吗？吃完了吗？
3: 哎，对，啊，拢问这啊，就是爱嘘寒问暖，然后甲这个对方啊，感觉讲，这个朋友真正会交你哦，值得交心哦，哎，碰到这个知音哦，然后无意无意啊，讲，我跟你说，我跟你分享，我买哪一只股票哦，哇，我赚了几十万这样子，啊，对方讲，哦，几十万哦，啊，应该讲，啊，你是投资什么？啊，就慢慢就上钩了。
1: 他就是假借开杠啊，用开杠的方式，啊，伊只是跟你分享啊，开杠啊呢，引发你的兴趣。
3: 他所打造的就是我是一个完美的对象哦。我的兴趣跟你的兴趣是 match 在一起的，是会合的
1: ，
3: 对，无论你要跟我讲金融也好啦，是要跟我讲这个外口的这个世事也好啦，社会事也好啊，生活品味都很
1: 搭，
3: 都很搭，这个是我的真命天子、真命天女，有可能就是感觉讲，这个应该会使甲娶。应该在 Gale 之类哦，感情深度慢慢连接以后啊，哇，错晒啊！我来讲，其实哈，这个
1: 就是从小小的啊，慢慢累积到大的这样子，
3: 对，
1: 哎呦，
3: 我来讲这足恐怖，非常非常的恐怖。
1: 而且今麦你看，咱常常在听，爸爸妈妈都有听到吧 ？AI，你这声音嘛，声音啊，可以改啊。啊，整个相片什么啊，都可以改啊，
3: 都可以
1: 改。而且不是讲啊改相片呢，现在是连动画的动画
3: 直播，
1: 动画就是影片啊，对啊，就是不管是直播是都可以，全部都是改啊。
3: 哦、
1: 你的外面安尼啊，King哥的面啊，就安尼两张相片哦、喔，啊你可以去网络啊，甲 AI 做，我们两个就会动啊嘞，我们两个就会动了呢。
3: 对，
1: 啊实际上啊无啊啦，
3: 对，
1: 对啊。
3: 但是这个哈、喔。对咱爸爸妈妈也许骗得过了，但是我们年轻人哦、喔，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喔、其实是有破绽的，
1: 有破绽的。
3: 爱领金华，你爱仔细看，甚至于你要叫他做什么动作，你的手在前面晃一下啦，你的手在前面弄一下，看是不是会有会变形不？
1: 对，我妈妈可以看直播啊，直播这个以为是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一开始上电视的时阵，我的人拢安尼。我都不敢动，我都不会动哦。啊，到我爸爸妈妈问讲，伊当中我叫小慧嘛，就讲小慧啊，奇怪，你哪会上节目啊？人你搭档咧喊你讲话，你拢不爱甲人看啦。我讲，因为我未记得我伫咧电视顶讲，我当作我咧直播啦。
3: 你不是小慧吗？你不是会吗？怎么都不会？
1: 我都不会，什么都不会。我怎啊坐下都不敢动啊？为什么我不敢动？因为孟婷原本就是有在做直播啊。啊，阮直播吼，摄影机伫头前，我人是袂当安尼动的哦。我若动哦，啊，搁入来，我的面会安尼

0: 蹦蹦
1: 啊，变形了。
0: 对对对，因为我可能身材也会。
1: 你有用那个雕塑美肌都有用哦？
0: 没有啦，之前啊，不是，因为有的时阵直播无头家，你知无？你家己就是头家，啊，你得分段化妆呐，啊，你得迄个美颜啊，开开的，
1: 拉满，
0: 哎呀，你得素颜啊，坐起哩，哦，迄眉毛啊、睫毛啊、口红拢甲你画甲好好好，连你的身材拢甲你缩小啊。
1: 哦，看你门内看要较大嘞，雕较大嘞，
0: 啊
1: 腰较细嘞，雕较细嘞。啊，我脚要较长嘞，
0: 对对对，这真的哦，这不是开玩笑，全部拢会当改哦，真的。啊，你的发现这些主播吼，伊拢不可能离开这个框框，伊拢不可能走去，因为伊若走去吼，就没有办法对焦，伊的人就会突然变回原形，
1: 就小看招精
0: 呢。嘿，对，招精啊，搁转来，哎，搁招精，搁转来安尼，对。
1: 你也看到迄种的吼。那个就是假的啦，
0: 就是假的，真的。
1: 当然你也无厉害，关系是无要紧啦。你也看看趣味的啦，看人笑的，迄拢无要紧。
0: 对。
1: 按过你也看到迄种人要跟你开讲，要跟你讲话哈，要你想要跟他真正的交心交朋友的话哈，那个就不太适合。尤其我跟您讲这个 keyword 重要的字眼
0: 啊，重要的字眼。
1: 网路认识只要出现。这几个相关字眼，我来讲，马上这类人就是不 OK
0: 哦。
1: 有啥物？倒租啦，
0: 投资，
1: 哦，投资啦，汇率啦，
0: 汇率，
1: 哦啊，借贷啦，
0: 借贷，
1: 买厝啦，
0: 买厝，
1: 好、哦、买，就是只要有金钱相关的，哒
0: 哦，
1: 哒，千万不要，千万不要，也就是你碰到这种的话，就是你必须要红色警报，你来扭起来。
0: 我即马吼，孟婷现主席拄到上多的诈骗。我说真的哦，我即马甲我手机啊内底购物，我还袂给人家退出诶。我要看伊啥物时阵会得打，因为网络有很多的是哦，什么什么什么，不管啦、啊，衣服啊、吃的啦，什么都有。好、啊，就说你加这个 LINE。
1: 哦，
0: 加这个 LINE 啊，大家拢伫咧这个群组安尼，啊你加入去啦，他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譬如讲，这个群组是买衫，佮来的有没有卖衣服？有哦，啊，唔过伊同时也会说什么投资啊，哦啊怎么样啊？大家分享讲，哦，我开这十万去投资，哦，给我获利多少钱？啊，大家就会截图啊，赶快放在那个卖衣服的群组，点亮起来的哦，好多都是家己人。
1: 当然啦、
0: 啊，对啊，他们会演给你看哦。譬如讲，你入面嘛想讲，这投资真的假呀、啊？结果譬如讲，我甲 King 哥拢是家己人、啊、你们不知道哦、喔，我就发上去说，哇，我投资这十万呐、啊，结果我获利五十万呢、欸
1: 哦。
0: 哦，没有想到我人生会有这天呐、啊
1: 嗯。
0: 原本我还不相信呢、欸，结果想讲试看卖，结果真的，啊，不过机会只有一次尔，哎、
1: 嗯，
0: 就可惜哎、欸，咋知吼？这不是诈骗，我得赚五十万啊呐。
1: 哦、
0: 啊 ，King 哥就开始跟我讲，对呀、啊，你看这个机会有多难得。啊，边仔的人唔知嘛，我想讲啊，真啊假？哎呦，一十万啊回来安尼，哦，五十万、六十万，结果就一概念呢，一次的机会了哦，没有第二次哦。啊，有的人公公嘛，就想讲啊，好啦，无刚好可能急用啦，拄啊好有啥物代志要用到钱，怎啊钱拢欠落？
1: 哇！
0: 对啊，啊你看对人就把你踢出群组啊，你要找谁？
1: 对啊，
0: 对啊，这是真的，我现在手机里面还有耶，真的，我想说他每天都在那边演戏啊，每天都在那边演耶，真的真的，而且里面又很多人。
1: 其实这个是，很多的啦，这个坐到看到就感觉说，当然我们是知道这个套路啦，我们是不会去受骗上当啦，但是爸妈这就是两句话讲给恁知啦，
0: 对，
1: 我知爸爸妈妈他们的警觉性都很高，
0: 对对对，
1: 警觉性都足高嘞，打电话，打电话要邀请听讲，喂阿姐哦，啊我听啦，李翔，我唔知你看唔到啊，
0: 没有没有没有，过几届过几届，你先卡嘞，你连连连我讲，
1: 喂阿姐哦，
0: 不喂，
1: 哟姐我听啦，
0: 啊你吹响啊，
1: 我无啊我吹阿婷啊，
0: 好阿李翔，
1: 阿婷姐啊我听啊。
0: 阿 King 阿是在冲海，
1: 我没变大，
0: 没变大哦。然后就会这样，哎呦哎呦，原来你是阿 King 啊哦，哇，动作是诈骗，真的。
1: 其实这种警觉性是好的啦，
0: 对，
1: 这种警觉性是好的啦，
0: 很好啦，
1: 嘿啦，啊你啊，如果来讲看，哎，啊这电话号码哪会敢那足熟悉的，嗯，哎，三千六千块啊，这阿庆的，这阿庆的，啊，恁就就可以。
0: 今天你嘛是一个在跟我讲，吃起来伊拢没有讲话哦，伊就停一下讲，你梦婷哦，我讲嘿呀，我梦婷，讲哎呦你梦婷，我讲你哪知我梦婷，讲无啊，啊我就是听你的电话啊。因为阮大家拢报电话嘛， yeah, yeah, yeah. 他就有印象啦，想讲敢会是孟婷安尼，对， yeah, yeah. 所以要记得我们的电话啦。哎、yeah, yeah. 啊，永远要记得， yeah. 只要是钱要出去的，都不要。
1: 正确。
0: 就是这么简单，一句话啦，钱要出去的拢无啦，拢、
1: yeah, 无、yeah. 。啊，佫一项啦，佫一项，甲大家提醒一下，咱只要心头了正，卖贪就好。啊，
0: 卖贪。
1: 不要贪。
0: 真的，真的。
1: 全世界，全台湾省，全世界吼，无迄个讲投资十块会使赚五十，无迄种代志啦，无迄种代志。除非就讲你即道即个像这股票，你有搭上这 AI 炒这波列车，那就不好说。嗯，这是全球性诶。
0: 对。
1: 啊，无你讲投报率要到500%，迄是无可能诶。嗯。你即卖若投资哦，若讲有这5%、10%，迄种就足惊死人诶啊！
0: 对对对，拄则孟婷分享的群组，这是真的，真的哦。啊、我加这是为着搭车、嗯，他是搭车的群组，结果伊来在咧投资。
1: 搭车啥物？
0: 就是坐车，你要去对阿家叫车。
1: 哦，迄个伊 Uber 啊。
0: 嘿，伊是搭车坐车叫车的群组，结果来在咧投资。
1: 哦，这些乱枪打鸟，这个也是很，大家反正大家特别小心啦、
0: 啊、
1: 哈、
0: 啊，
1: 就是不要、
0: 啊、
1: 不要贪就好了啦。
0: 对对对。
1: 好，来圣诞的快乐学堂，
0: 快乐学堂。
1: 哎呦，今天这个颜色也是很特别。
0: 这个是发财的颜色。
1: 哦，黄金色。
0: 对。
1: 黄金哦。
0: 黄金。
1: 来，37号。
0: 好、哦。
1: 9号，哎，
0: 这个旁边的字旁，吴亚伯，吴亚，感觉我知道了，字旁，字旁，
1: 不要想歪好吗？感觉
0: 字旁，
1: 你猜得到这个字的话，
0: 的旁，不，你要怎么样？你说，
1: 我这字马上吞下去，
0: 旁啦旁，
1: 哦，字旁哈、哦，
0: 字旁，
1: 13号。41号，25号，哎，
0: 有啊多，哎，
1: 有啊多，我要看卖下来哦。
0: 什么？
1: 哎，不一定，导播老师也给人冲低哦。我怀疑一下，结果显出来不是，我就很丢脸。
0: 我也有。
1: 噔噔噔噔噔噔。
0: 哎呀！
1: 你来噔噔噔噔噔噔，我还跳开。
0: 什么？
1: 好，那这个我没猜错的话，5号会有。欸、
0: 对啊，我也是这么猜的啊，嗯、我也是这么猜的。
1: 没猜错的话，29号也有，29号，哎、欸，
0: 啊，不对了，
1: 11号会有，哎、欸，好厉害啦！
0: 啊，我知道了啦，我知道了。啊，我中了。我对了。
1: 39号，
0: 哎、欸，
1: 好，十二号归结了，红博兰卡等位04-2338
0: 0303。
1: 哎、欸，不一定哦，这有两个字哦。
0: 对，我刚才猜
1: 的。这有两个字哦，一个吴亚伯，一个一横，一个两横的哦。
0: 对，我想说奇怪了，这个两横的怎么会是这个字嘞？
1: 哦，不一定哦，
0: 大家觉得是一横还是两横？ 你是猜一横还是两横？
2: 嗯，有影无？
1: 我对导播老师的，
0: 我看一下问几票，你猜一横还是两横？
1: 我对导播老师的这个噔噔噔已经有一些质疑了。我猜，
0: 你猜几横？
1: 两横。
0: 你猜两横？
1: 我猜两横。
0: 我猜一横。
1: 你猜一横。
0: 好，我来记。

0: 我有一横呢。
1: 你哪一横哈？
2: 哦，好，
0: 我有一横呢。
1: 哦，好。
2: 我亲哥。
1: 好
2: ，OK。
1: Thank you。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来，那嘞，阿郎姐啊。
2: 阿香妈妈。
1: 要。
3: 我嘛又晴天的晴，
1: 你嘛又晴天的晴哈。
3: 哎、
1: 哦。哦，好，好，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来了嘞，杨慧姐。
2: 杨慧姐。
1: 要。
4: 喂，两位好。
1: 要。
4: 我猜是那个眼睛的睛啊，眼睛的睛，对不起。
1: 眼睛的睛哈、
4: 哦。对、
1: 哦。眼睛的睛啊，那能讲够了哦，我们两个同国的哈。哦，好，拜拜，拜拜，拜拜。
4: 谢谢，谢谢，拜拜。
1: 来嘞，黄仙姐。
2: 黄仙姐。
3: 我跟你
1: 感动的，跟我感动
2: 的哈，你跟国兴哥无感动，
1: 眼睛的睛哈，
3: 嘿，
1: 好啊，多盘多盘给开来哦，赌盘开下去哦哈，好啊，拜拜拜拜拜拜，来来来，秀莲姐，
2: 秀莲妈妈，
1: 晴天的晴，晴天的晴哈，好，你一批人哈，好，好，拜拜拜拜，安尼卢妈妈，
2: 卢妈妈，
3: 我感觉是晴天的晴，伊一个入嘛。
1: 一个日哦，晴天的晴哈、
3: 哦。左边入住房啊。
1: 哦，好，好。
3: 我白要呢，我拢看二位啦，我免像恁用电脑的啦。
1: 哦，好啊，看二位啦哈。
3: 好。八年啦。
1: 好 ，thank you，
2: 谢谢，
1: 拜拜，拜拜。恩琪姐。
2: 阿姨。
5: 哦，这个大声。
2: 啊、
1: 哦。哎呦。
5: 简单亲爱孟婷啊。
2: 对、哦。
5: 啊，我是刚刚来《说文解字》一下哈。
1: 哎。
5: 因为我觉得是眼睛的睛啊。
1: 眼睛的睛。
5: 因为眼睛的睛是木字旁，它比较长一点。
1: 好、哦。
5: 那如果日呢，是比较短一点。
1: 哦。哦日是较短啦吼。
5: 我白讲诶啦。
1: 你有无？你无白讲哦，你无白讲，你
2: 这是有研究。
5: 我是甲平常听啊感觉
1: 诶。哦，甲咱两个感觉诶啦。好好好，谢谢啊，嘿，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来，咱嘞雷珠姐啊，
6: 嗨，
2: 雷珠姐，
6: 我，哎，我叫眼睛的睛，
2: 眼睛的睛
1: 哈，好，好，好，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来，咱嘞秋爱啊，这，
7: 东哥，
1: 呀，
7: 你好，
2: 哎，秋爱妈妈，
7: 我猜是眼睛的睛，
1: 眼睛的睛，
2: 眼睛的睛，
1: 好，好，好 ，thank you。
7: 29号出来我就29号
1: 很出来你就知道了
7: 眼睛的睛、
1: 哦、好好 thank you
7: 好
1: 好拜拜
7: 谢谢
1: 拜拜
2: 谢谢
1: 拜拜小阿姨张老师
2: 小阿姨
8: 我跟你说我卡去把人家倒去我卡去都不
1: 打死你卡去说你卡去的时候你说我要精了
2: 我没精
1: 你要给他精了
8: 你说你要穿几个啦、
1: 哦、哎呀
8: 哎呀
1: 等下，
8: 等几号啦？
1: 等下要唱你的歌呢。
8: 好，谢谢，我好听点。我跟你讲哈、
1: 啊，
8: 如果我本来是想说，如果是晴的话，就是晴天霹雳嘛，对不对？
1: 嗯、哦，晴天霹雳。
8: 风云变色，但是如果是晴天的晴，那一个字没有那么长啊。
1: 哦，不要等。
8: 好像要两横，变成是眼睛的睛。
1: 安尼哦。
8: 如果日的话比较短啦、
1: 啊。哦。
8: 啊，木较长，你无看。
1: 哦，拢有研究呢哦。
2: 哦。
8: 我就在研究，一直看嘛。
1: 安尼好，好啊。
8: 好，谢谢你啊。
1: Thank you。
2: 谢谢。
1: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安尼英娇英娇姐，
2: 英娇姐，
9: 我又是木柱旁啦，
1: 木柱旁啊 ，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拜拜，安尼美华姐，
2: 美华姐，
10: 眼睛的睛呢？
1: 眼睛的睛哈 ，OK 好，好 ，Thank you， 拜拜拜拜，
2: 你六五六七八六八票，
1: 八票，
2: 哦五票，
1: 你五票，哎你够我，你够我票啊，
2: 你小看我了，我有五票。
1: 你有这票啊不？
2: 我要玩这票。
1: 哦，你有五票啊？
2: 对。
1: 好，安尼会输你啊。这个到底是金还是琴呢？我们先来唱歌。等一下好了，来公布答案。噔噔。
2: 哇，是我。是我啦。
1: 可怜。欸、这你拢用唔到的呢？
2: 这拄只叫孟婷，只拢赢，拢赢。
1: 他拄我私底下讲啊，讲那赢，这支要吞落。
2: 出来旗子变这样子。
1: 好了，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是晴天的晴啊，
2: 晴天的晴啊。对、
1: 欸，大家真的是有用心分析呢，只不过分析错误了。因为晴啊，晴它也是蛮长的啦。
2: 对，但是。这样子的宽度，你讲放两片，
1: 嘛是合理、啊。
2: 对啊，我
1: 觉得合理啊。
2: 对啊，都是安尼公公的，我也觉得。
1: 对啊，对啊。
2: 哦，它比较粗，是不是？
1: 哎啦，看，
2: 比较
1: 稍微粗一点，
2: 哦，他比较胖一点啊，哦，比较粗啊，哦，
1: 你啊，两字啊，要讲啊，要讲啊，
2: 对啊，对啊，你

0: 转转去我看一下。真的可以看那个那个那个眼珠哦。
1: 啊，别讲啊，别讲了。
0: 对啊，
1: 好，好，谢谢，感谢大家的互动哈。
0: 谢谢。
1: 好，来，来，孟婷来安排一首歌曲。
0: 高山青。
1: 来，听歌，宝宝。来哦，破个声吹了啊！等下咱今仔日要来升这个转盘，七月一号重新开始啊！掌声甲吹了。高山青，
0: 来哦，四娘爸爸，你的高山青，高山青。

0: 给大家，谢谢夕阳爸爸。
1: 来了，好，今天是七月一号，我们重新计算。哇哦！家那里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这个今天是七月一号，我们这个哎呦，这生肖
0: 大乐透
1: 转出好彩头，打电话上来要玩的好朋友打电话上来，说出你的要猜的生肖。
0: 对，
1: 无论是你也好，恁后生早囝全部拢孙仔拢无要紧。嗯。说出你的生肖，啊，咱转盘转下去，然后读到你讲的迄个生肖，
0: 是，
1: 哦，我们就有这个，咱慢慢讲，一定是我猜的这个小鱼花生啦，哈，
0: 就是，
1: 互恁更加稀罕的。
0: 嗯，反正就是一定是咱主持人用心准备的。
1: 我反正用那个哈，那个收拾钳啊。
0: 好多时间，我想讲你家己家己送出去。
1: 用收拾钳啊，啊，阮祖囝画啊，祖囝画亲自画的收拾钳啊，
0: 这很厉害哦。
1: 会送给大家，按两片啦哈，丢两片。就送一个，这个一个月结算一次，一个月结算一次哈。
0: 爱讲生肖哦，不要讲生辰八字哦。
1: 对啊，这算其次，上个重要，那读到，咱梦田会甲恁报三个幸运号码，恁就照这三个幸运号码来。来做参考，未使讲
0: 哈。
1: 好嘞，你啊问国庆哥。嗯，方仙姐伊就知影阮祖囝的那个，他好喜欢，他儿子好喜欢哦，做大爷哈。好嘞，电话打上来哦，我们七月一号要马胜鬼还没有玩过的好朋友可以打电话上来哦。
0: 对，
1: 来了，那你丽月姐，
0: 沈东谦啊，
1: 要，
2: 孟婷，
0: 要，

0: 秦彦一号，
1: 哎，那是
2: 秦彦一号，哎，啊，你要想什么？
0: 哎，我老鼠，我们要去，
2: 去哈，
0: 嗯，
2: 好，
1: 我会当多一支吗？
2: 好，来，
1: 好了，
2: 倒不掉一点吞落啊！哎呦，我倒掉呢，老鼠呢？
0: 气，有啊，掉呢？
1: 啊，你倒了，
2: 妈激动啦！
0: 哦，你讲给
2: 力，加啦加啦加啦，爱袂掉啦爱袂掉啦，气在加啦！
0: 啊，哦，你
2: 好啊，这个卡诶，看眼睛卡了哦，好，拜拜。
1: 来，
2: 安尼，小英姐，
1: 小英姐。
2: 秀芬姐啊，三
1: 哦
2: 一，这个卡诶，
0: 哎，兔宝宝
2: 哈，兔宝宝，来，好，
1: 开始，
2: 吞落，
1: 真的，
2: 来，好了，
1: 再拍图啦，
2: 来，还是要专业的来哈，
3: 眼睛诶啦。好
1: 哇！
2: 你安尼伤到我的心了，
1: 结果原来是安尼。
2: 啊，好啦，看一下啦哈。
3: 哎，
2: 啊，你们要什么？
3: 金钱
2: 呢？你们要什么？
3: 龙
2: 哈，龙。
1: 哦。
2: 啊，龙在家，我掉哈。
1: 谢谢。
2: 好 ，Thank you， 拜拜。
3: 好，
2: 拜拜，阿邦姐啊，
1: 有妈妈，狗，
2: 还是狗哈，好哈，狗，好，阿邦姐钓一个，
1: 狗，
3: 慢慢钓，
1: 狗在对啊，
2: 狗在家，
1: 没有，
2: 我钓哈，这个卡嘿，
1: 好，
2: 好 ，thank you，
1: 谢，
2: 拜拜，
1: 电话卖挂断哦哈。
2: 来，过来升级韦德哈，
1: 嗯，
4: 两位啊，
1: 升级韦德，
2: 是两大哥，
1: 阿爸，
4: 我要猪
2: 哦，
1: 阿爸猪，
2: 猪哈，
4: 嗯，
2: 猪，
1: 阿爸钓猪，阿爸钓猪，
2: 猪呢？
1: 阿爸你钓猪啊？
4: 有
2: 哦，猪呢？
1: 阿爸你钓，阿爸你，我讲一下数字哦，你好好运数字哦，
2: 好，
1: 阿爸十二号，
4: 十二号。
1: 23号
2: 狗呢？
1: 啊，猪呢？
2: 啊，猪啊狗，
4: 猪啊！
2: 哦，猪啦，猪在家啦，拍死！
1: 爸爸，那个十二号、23号，
4: 哎，
1: 39号，
4: 哦，有在。
2: 哦，啊，他都要讲迄仔号，你算个用来玩。啊个啊颜色，
1: 嘿颜色，你讲头一个，
2: 好，迄个三乌色的，三乌色你知无？
4: 对，
2: 三乌色你也知哦。
1: 哦，
2: 珊瑚色。
1: 啊，另外一个色是墨乌色的，
2: 墨黑色，
4: 墨黑色，
2: 乌的就对啦。好。
4: 啊，嘛是拢乌的啦。
2: 哎呀，拢乌的。
1: 嗯。
2: 你就穿乌去。请我去菜根行买就对了。好，
1: 谢谢，
2: 拜拜，爱去哦，然后对外讲讲哦哈。好来，阿金来安排这首咱的小阿姨张老师点播歌曲《爱上你是一个错》，好，就该请我。
5: 第一次唱哦哈，多多包涵。

0: 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
1: 谢谢，
0: 来，欢迎来看一下咱的如此的梦。

0: 得意为天下，素人观历史，书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老师，啊，我看哦，乱成一锅粥了。你刚才那游乐园里面哦，那个球池的球，不晓得为什么全部通通都不见了呢？刚刚像一种灵异故事咁款呢？
0: 那有可能，敢无掉监视器出来看？
1: 无拍到什么？而且吼，遐囡仔拢无球通去耍啊！遮尔大诶游乐场，大家拢伫遐大闹啦，囡仔伫遐哭啦，做者家长啊，拢叽叽叫，拢听力受损，起码做者人去挂耳鼻喉科啊呢。
0: 哦，那照你安尼讲起来，这世间事真正无奇不有呢吼。
1: 真的啊，哦，真正吼。
0: 哎呦，阿布莱拉，你过来。
2: 啊。对啊，我游乐园的球哈，都是互我摕走的啦，安怎？啊。
0: 是啊，你讲这些囡仔球要
1: 怎？对啊，你小姑哪遐尼济？
2: 我这是受害者，因为我呢找袂到我的魔杖球，我这魔法球。哦，
1: 你家己也无去了，
0: 你这本来有一条球嘛吼？
2: 对啊，
0: 一只嘛对不吼？
2: 我一定是被偷去的啦。哦，
1: 你家己也无去，你去偷摕别人的。
2: 这样，我是受害者，因为啊，我找袂到我这个魔法球，对。
0: 所以你也嘛叫偷摕的对？
2: 没错，我一定是用偷去。如果吼，反正许我抓到的时阵，我就要让伊尝尝看我千年的魔力。
0: 你刚提一个球，敢拢无找到你的吗？啊，拢这内底拢无你的球吗？敢无？
2: 这拢唔是我的啊！
0: 唔是你的，啊无你的是到底对？
1: 那既然是安尼吼，你就较紧的把迄球吼，扔去游乐园啦，啊无囡仔呢一直哭啦，哎，足侪是大人吼，拢互囡仔吵架，拢去看耳鼻喉科安尼。
2: 这跟我有关系？
0: 无啦，你安尼你也唔对。你的物件去用偷摕，你袂当安昧心看到出面，你这种行为就是啥，叫做殃及池鱼，知无？
2: 我唔是偷掠鱼啊。
0: 好啦好啦，这个，这个，哎，我这个嘛是《吕氏春秋》哈，《吕氏春秋》这内底吼，就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应该做者，那伫个台湾受教育的学生啊，应该拢捌听过，哦，就是讲，啊，这古头前够一句啊，叫城门失火，哦，就是讲厦门那边啊倒火。结果啊，是殃及池鱼啊！到底经过的故事内容是啥物？我讲给大家听哈。吕氏春秋笑行览内底哈，内底 B G 啊 ，B G 是这篇内底哈，是春秋时阵宋国的这司马桓颓啊，这人的名我才奇怪。司马桓颓啊，一直受了这宋景公的宠信，权力较大，家财万贯，够一个珍贵的宝珠。不然伊年啦，犯罪，都亡去国外。啊，宋景公就想要把伊个宝珠摕倒转来，就派人去问看，哎，个司马桓颓是走一队，走路就走路，啊，另外宝珠也甲我摕，派人四处去走动，走找伊。你安怎啊？
2: 哈？上人，要阁共摕倒转啊？
0: 对啊，都甲你共款啦。
1: 对啊，甲你共款，心胸狭窄。
2: 你。
0: 哦，买啦。啊，所以不然哦，桓颓就随口回复宋景公讲。我平时最低的，以前作案的凶器是吧？现在怎么他妈叫坏人对吧？哈，啊你犯人你几多嘞？我平时最低啊，啊警察来叫做一人去啊，
1: 打捞，
0: 所以做一人去鱼池啊，底搞那个水啊珠啊要出，嘛找无，结果怎子啊？因为为着要找伊个宝珠，把所有水拢糊掉了吼，宝珠也找袂到。最低啊，这鱼啊，蛮挑的。啊，
1: 真正殃及池鱼啊，真正损失惨淡嘛。哦。那珠子又要折鱼。
0: 所以宋景公是为着要找珠宝，把底下水拢给排掉，哦，底下底的这鱼啊，受着无辜的牵连。啊，你是要找你的魔法球，结果你把小朋友在耍的这个，球池啊，这个玩具球，全部拢给摕完了，害小朋友无球头耍，啊，底下靠个妈妈哈，所以。游乐园的小朋友就变做水底下的鱼，虽然你无偷摕鱼，也唔过你偷摕球，所以球请你即马行倒转。
1: 对啦，较紧的啦，球行转去啦。
2: 好吧，啊唔过我即马捡一粒啊。
0: 你捡一粒，啊好啊，我拄好有加一粒，我一粒给你。我即下拄好有加一粒咩？我一粒给你。
2: 对，这粒就是我的啦，就是我的魔法球啦。
1: 老师，迄粒我的，你怎好白送人啦？
0: 什么？啊，人诶，伊个啊，你是对倒来？
1: 我若甲你讲，我跳，你相信无？
2: 我唔相信。
0: 那唔相信，啊不会啦。
2: 你到底去倒位去来？啊？
1: 我真正我跳到的啦。
0: 跳到的。
1: 真的啦。
0: 啊，你讲球，啊跳来摕来送给我。
1: 因为我扣掉，我嘛不知伊啥物人，也是讲人无爱，反正就是随便。
0: 我你这
2: 个狡辩，老命来吧！
0: 你这是侵占遗失物，你俩两个拢犯罪呢。我来问你我。外口爱吵，外口爱囡仔阿姨爸叫母啦，啊，教室内底两个查某人啊，吵到要，也要烦死，我来再录完啦哈。好啦，啊，这该吹着吹着得啦哈，煞。

0: 谢谢，
1: 谢
0: 好，来，赶紧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哦，听歌拍波哦。来哦，咱的永丰大哥，永丰大哥点播歌曲《一夜情》，后一首神冈的玉秀节《一把情种》，再下一首《我靠我靠》的美容节，列老鹰之歌来咯。来哟，抱个声吹一下哦。那嘞，俗名俗名啊，这这个妈妈秀豪姐、雅慧姐、金珠姐、简爱妈妈、玉宝姐、美容姐、美容姐、春福大哥、永丰大哥。

是爱人也爱钱，伊也真好，我爱着你。富足妈妈，哎呀，咱的玉宝姐，啊，搁咱的永丰大哥，永丰大哥，你有咧看电视啊无？啊，来收歌哦。咱的摊主的雅慈姐，富足妈妈，秀豪姐，素龙姐。啊，搁咱的志光妈妈，康盛大哥，太平的丽月姐，桂花姐。

树中杰，世良大哥，一鸣大哥，立方杰，谢谢。哎，停音停一点，东楼东楼停一点。来，所以咱的神冈玉秀姐点播歌曲《一把琴种》。来，一样嘿嘿，好好嘿，好好那好呀，一样嘿。

0: 啊，胖姐啊，
1: 哎呦，玉环姐，玉环姐，哎呦，月娇姐，
0: 东坡大哥，东坡大哥，志光妈妈，
1: 金珠姐，那呢，神冈玉秀姐，薛糖妈妈，美容姐，哎呦，美容姐，下一首，下一首，老鹰之歌哦。

0: 于燕姐，
1: 秋爱阿姐，还有恩琪姐、慈慈姐，奶奶之光妈妈，燕明大哥、苏庄姐、康盛大哥、恩琪姐、立方姐、立方姐，二九一的新朋友，太平的立月姐、立方姐、苏庄姐、玉秀姐、生刚。

0: 谢谢大家的掌声。
1: 来，谢谢感谢大家的拍手支持鼓励哦，两首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是我们虎口美容姐所点播的歌曲《老鹰之歌》，英文哦，哇，很厉害。玉线吉他自弹自唱，
2: 《老鹰之歌》哈、哦。

0: 谢谢。
1: 来，谢谢好听的英文歌、老英文歌。下一首《阿爸》，邀请水上的春季妈妈、帽子爸爸，关注不用广东音响哦。
0: 来，阿爸哈、哦。

0: 谢谢。
1: 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那我收到哈，这个《老鹰之歌》啊，上好弹哈，一级和弦、六级和弦都不打倒，很棒。但是还是很好听啊，收听哈。来，重要的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咱的 MOD 的好朋友，这好食，给您保证好食，把握机会哈。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啊，阮龙哥啊，为着要恁有法度达到最高的这个效果。啊，开上性的钱来对抗着即马全世界上界恐怖的迄个歹物啊！一天呐、啊，一天真正无几块银，你们要把握机会，有他体验，认真看，认真听，三二算卡好无先。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拿！现代人生活真无闲，面对外在环境威胁，你敢会抗拒？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使用 Okinawa 海运鹤藻糖胶。黄金比例 C 加 D， 打造双重防御，轻松一定为你滋补强身，增强体力。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
3: 啊，咱过去咱公司有一支鹤藻糖胶吼，是会使讲是足侪，从咱开幕开始就足侪观众朋友拢长期间咧食，但是足侪人拢甲我讲，鹤藻实在是有够好，但是足贵，啊，无唔对，足贵啊，因为买一组拢爱万几块嘛。哦，你若要大组一组要30000块，哦，所以足侪人虽然讲足想要食好澡堂蕉，但是问题是哦，真正开袂落，哦，拢感觉讲啊，这实在是较贵，迄一罐啊，那些啊罐啊吼，来100几块，但是迄成本是了一分钱一分货。为了这代志，我呢苦苦研究四界招种，找足久，足无简单去找到咱的这个Okinawa， 因为这个因为 Okinawa 海岛嘛。Okinawa 鹤藻是全世界使讲是上界清气无污染的鹤藻，因遐无工业嘛 ，Okinawa 拢无工业加渔民尔，所以因遐海拢无受到污染。咱摕到的这个鹤藻是上界好的这个鹤藻，哦，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啦，假如讲你若是摕到这个鹤藻，哦，你若外口市面上听人讲鹤藻就是 Okinawa 上好，哦，日本 Okinawa 这个海运，这个鹤藻是鹤藻品牌内底第一品牌，所以我要甲咱观众朋友讲哦。过去你食咱的鹤藻糖胶，咱的鹤藻黄芪饮，未来你也当该食咱的这，该食咱的这个鹤藻的发泡锭，要安怎食？足简单吼，像安尼，这内底这一罐内底有15粒，一摆一粒就好，甲落伫啊，像我呢吼，来落个水内底，哦，啊落个水内底，甲落个就好，差不多经过一分钟以后，伊就会溶掉的。这一粒就等于过去的咱在食鹤藻糖胶将近得要甲一罐的这个分量。伊的即个做伊的纯度啦吼，因为纯度吼，而且吼，大家更加会好，经济上嘛比较较会堪一，哦，咱来咧啉这吼，较袂遐唔甘，所以我等下算互你听，你就知影讲食这有偌好，哦。过去以来，哦，咱这侪年以来，咱大家拢上惊啥？上惊咱身体内底生头发尾会生歹物啊。问题是台湾连续44年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拢是癌症，每9分35秒就有一个人死伫个癌症。做这即个哦，这竞争拢有可能是感情的征兆，比如讲感冒拢未好啦，嗽未好啦，哦，感冒未好就是鼻炎来的可能性，嗽未好就肺癌，啊，无就一直发烧即个肺癌，啊，无胸痈突然间啥散落，迄种拢胃癌、食道癌，啊，过来有即个早人有即个卵巢癌、乳癌，你若看像李国梁啊是大肠癌，安迪是食道癌，贺一航是大肠癌，啊，即个朱立静是乳癌，哦，严正国是肺腺癌，啊，那即个严凯泰是食道癌。所以这么多感情已经带走了很多人，啊，这个身躯边的人，甚至一些出名的人他的性命，啊，要怎么让这个事情不要在我们的身躯边发生。Okinawa的人，他们这些人很长岁寿，他们这些人嘛，感情可以有够少，最多是胃癌啦，胃癌是日本的国癌，哦，是日本所有的排名第一名。但是很奇怪哦， Okinawa 这个地方调查起来是日本全国最低的感情的死亡率就在 Okinawa，因为因在里面即个这个米色汤内底拢有放啥，拢有放即个褐色的海藻，经过科学证实，也当降血糖、降血油、够抗癌的效果。所以咧，即个大家在科学家在落去研究即个日本的即个这冲绳的海运的专利的褐藻糖胶，伊是一种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 因为它有四大防御机制，也当诱导癌细胞自我凋亡，阻挡癌细胞给断粮，公司和细哦癌细胞得袂到营养。啊，过来也活化着咱人的巨噬细胞，哦，来接着这帮助咱的葡萄糖啊消耗这些热量，代表免疫细胞会让咱给唤醒，提升你的战斗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它有深层黏膜修复，因为它里面有一种叫硫化物的多糖体，会当主动修复咱体内受损的这个咱的一寡黏膜细胞。这是日本专利的这认证，用科学来打造的顶级深海的防护盾，用天然的有机酸取代化学的强酸，来去做温和水萃，保证100%没有化学溶剂的残留，更有透过革命性的工艺，在制造当中高纯度分离出褐藻糖胶。就咱像讲，咱进前褐藻黄金一罐哦，你即马咱即马等一粒花炮顶落，这一罐内底啊，咱以前咧啉的一罐百几块对不对？咱落一粒落去都够啊，你一工啉一粒就好啊。一天喝一粒，爱止嘴干，啊，佫会当达到足侪效果，因为经过证实40岁以上，你逐天佮啉咱的乌克兰话的好酒，连续8礼拜，会当提升到你的口鼻黏膜第一线防护力，你要感冒都足困难的。好，尤其五大核心一次佮你补足，每天一杯，佮你的未来健康逐步佮你捡起来。咱用专利的海藻萃取、褐藻糖胶来佮你维持代谢的平衡，调节体质。调节生理机能，各位维他命 C 给你抗氧化，让你皮肤水当当，让你胶原蛋白形成，帮助你抗血的愈合。甘氨酸锌会当维持你皮肤的健康，维持你的正常代谢。啊，还有专利的贝塔葡聚糖会当维持你肠道菌种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维他命 D3会当帮助你骨骼甲喙齿的发育。会使恭喜啊！一支简单的产品，但是但讲哦，非常非常完整哦，尤其是咱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但打造最强的先天免疫效果，让你的这个这。酵母来源对咱人体的这个这益处最好，临床来对咱有发现就讲哦，也当引爆免疫活性，和咱的这体内免疫系统会足好诶。过来连续食四天，18个剂量加连续食四天了哦，唾液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分泌啊，伫口腔当中组成一个防御的系统哦，病毒无法度入来。所以恁到小朋友爱逐工互啉，老人一定爱啉这個。舒缓着咱的呼吸道的感染，老大人真正袂堪去感冒，感冒一摆身体一摆歹足济，所以吼，你像安尼就啊已经养起来，小姐啦，一杯互你，吼已经养好啊吼，一天一杯就好哦。有人讲好食无？足好啉的啦，有够好啉的好啉。
2: 啊，超级好喝，而且好香。
3: 你呀爱啉凉水的，透个凉凉，哦，那个透一粒冰甘露，还够啉。
2: 这内底
3: 是啥？这是美国口味，啊，咱我来跟你讲吼，咱一天一粒，10秒钟开始你的健康防护，让你啊，这保养变作是一种吼，逐天你会当持续来进行的，吼，尤其是你啊定吞药啊较困难吼，你拢免吞药啊吼，你就用咱的接骨木莓的风味，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大人囡仔长辈拢爱啉，因为唔是好啉尔，还有好吸收，有够好啉，够好吸收，这一杯啉落吼。规天的这个营养，规天的免疫力，规天的抵抗力，包括你买来维他命 C， 买来 D3， 拢装在内底，哦，真正足好啉的吼。你若是这个这常温水就是，不一定爱冰水啦吼，啊，卖用烧水哈，卖用烧水。
2: 我觉得一点点小冰冰的很好喝，而且它是淡淡的粉。
3: 咱这稍微减盐吼，袂当马虎，咱的重金属、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拢装袂当有任何这个无好的物件在内底。最后要讲的是，啥物人爱食？领导的上班族爱食，逐天去公司拢爱泡一包。压力较大的，熬夜的，咱的长辈时代，病后的保养、日常的保健，啊，佮有啥？感冒拄啊开始感冒，拄啊开始感冒迄阵，小可感觉啊鼻啊塌塌，流鼻水，开始咧喉痒痒的时阵，这时阵你一粒甲落落去，一天就好。你一天经过了，你讲哎呦，那要感冒那怎好？这就是伊厉害的所在吼，而且我要来讲，这真正做会好个啦吼。我今仔日因为是新产品上市嘛，较早咱好早一阿摆卖偌济，即卖就即卖咱这物件，看会当替你省偌济钱。我算互你听吼，这一阿内底有像安尼有三罐，这一罐内底15粒，一阿内底三罐多45粒，45粒爱才偌济钱。你若要照讲45罐，你若过去你买爱偌济，爱才5000啊。干那安尼一盒爱吃5000，那依照毕竟以前的褐藻糖胶，但今天去卖让恁开阿济钱，注意听哈，这一盒45粒，我算你1980呢，1980，本来爱4500呢，剩无三分之一的钱，但是今天去第一遍买嘛， 第一遍卖咱一定个有观众朋友较优待咧，但是卖袂当伤济啦吼，三十个就好哈，前三十位来0800009199，两盒优待偌济？3000多，安尼全部90粒，多食3个月，3个月互你开3000，一个月互你开1000块，安尼做够无？较早你若要食咱的好澡堂椒，你若要食3个月啊偌济？爱90罐，90罐爱10800，咱这只要你开3000块。替你省偌济钱，唔是安尼尔，这三十个人客有在啉好澡，注意听啊！过去若捌听过好澡汤才好诶吼，

0: 啊，今仔日尔三十个尔吼，拼得好哈，无效免钱。好，啊，而且今仔日前三十个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搁加一盒无哩，一摆炸九十粒倒转去，一盒十五，一盒三条，拢共九条，一条无一百三十五条，变一百三十五粒，全部一百三十五粒哦。这一盒四十五粒，一盒四十五粒，拢共一百三十五粒，多足足食四个半月，四个半月，互你开偌济？三千多。而且呢，我开放一条给你试吃，吃一条过了哦，感冒若无较好，人若无较轻松，若无较快活，我来讲，原金退行，一角银无该收，但成品就好，三十个来，即摆电话卡通0800009119，三十个了，一角一条，一角一粒就好，唔免加价，一角一粒就足有效的哈，来你好，我加行你好。来，你好，你好，要一组吼，等我一下，等你好，来，哎呦，那高爽来，佩娟，
1: 嗨，我要一组，
0: 好，真的，恭喜你啊，你今天买到这吼啦，厝内底无人会感冒啦，真正对身体足好的啦，金春姐你好，
1: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我来讲，这要出门早足方便的哈，要行较对，走较对，一工一粒就好，一工一粒就好哈，来，你啊，美代姐你好，
1: 美琪啊，
0: 好，来，要一组，要一组，来，要一组，一组内底拢共一百三十五粒哈，拢共三嘛。你好，改你好，定宏大哥，
2: 我
0: 一组来好来，我三串一组来，红梅你红梅，好一组来，等我姐来，五十五串来，你好来，这苏伟你好一组吼，然后等我姐来，你好来，这秀龙你好一组吼，来等我姐来，我七串雪梅你好没一组吼，
3: 没有，我要两颗，
0: 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接姐
4: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厝的内底老公有这个歹物啊，有着歹物啊，这个家族遗传的哈，我来讲。22块啦，这一粒吧，一粒安尼切开22块，啊，你也要食咱进前这上届普罗这个褐藻糖胶一罐啦，爱几百块的，一罐爱几百块的，这像安尼吼，这今仔日电话有卡通，一罐十一罐啊，一罐十五粒，互恁食，食了你脑感冒脑好，嗽脑好，才有准算，这像安尼啦，这阮公司奖分一粒啦吼，像安尼你甲录落，吼，像安尼有无？你甲录落，两三分钟啊，咱两三分钟啊才来啉，我来讲真好啉，足好啉的。像阮头家头拄讲安尼啊，讲超真十分啦、啊，爸爸妈妈，真十分啦、啊，全世界啊，这个癌症啊，44年啊，十大死因榜首啊，阮头家头拄讲伊十分钟啊，已经死一个啊，9分35秒死一个人死于癌症，爸爸妈妈，22块会使互你甲这个癌症这个物件。降价甲上低危险，安尼你敢愿意？22块，啊，佫甲恁保证啦，甲恁保证有效。感冒啦，你若感冒袂好，像这样哇，感冒一直安尼黏咪好，要好啊唔真好，要好，即阮爸爸就安尼啦。阮爸爸鼻炎来转去，哦，就啥慢皮啊，啊，就感冒啊，特别好啊，啊，就佫感冒啊，就特别好啊，啊，尾啊鼻炎来转去。阮老爸，阮爸爸真。这几年才回来而已，你 要照顾你的身体吗？22块而已，22块，一天只要22块，骨少少不好的，有你吃薰的，肺腺癌你都要注意，这个PM2.5 的空气这么坏，你大家都要注意，莫名其妙反复发烧的，这血癌，还有你的体重莫名其妙散落，你莫想说，哇，散落继续那个，其实爸爸妈妈散啦，健康散是豆豆啊散，啊你啊散了伤凶哦，我来讲这恁拢爱注意，都要特别注意哦。啊下腹的肿胀、频尿、卵巢癌哦，这拢咱台湾的名人呐、啊，这拢最有名的诸葛亮大哥、咱的安迪大哥、贺一航大哥、严凯泰、企业家哦、严正国哦啊、朱立进，爸爸妈妈，癌症这个物件有恐怖无？足恐怖！咱即马你好好啊，你无感觉啥？一旦你也发现到讲，哎呦，啊奈生一粒垃圾物啊！对，你的每一天啊，你的呼吸啦，吼，你的饮食啦，你的饮的物件啦，你食的物件啦，拢总有毒素，全部都有毒素。啊，你免那个撇灭，免那个排毒，伊会先甲你警告，伊会先甲你警告，哦，先互你感冒，哦，先互你发烧，哦，看你的地觉无，你也拢无你擦。无拢无你插伊就对啊！我来讲，你绝对啊会愈来愈严重。爸爸妈妈，这是安尼啦，咱 四大预防机制啦，因为你这一天一天一粒啊，一天一颗22块啊，你吃下去了，你可以诱导歹物啊自我凋亡，阻断断粮的公式就没有歹物啊吃饭就对了啦，啊，他就会带起来，还有这个活化巨噬细胞，就是说啊，咱自己的细胞，自己的细胞会把咱这个不好的细胞吃掉的，白下掉的，这很好的，深层的黏膜修复，是怎样咱的口腔癌啦、食道癌啦，咱的口腔的黏膜都破坏掉的，没找到一个东西，没找到一个东西，你看看，这样啊，咱刚才阿卿这样讲超三分钟而已，这杯变这样啊，哇啊，这真好啉哦！你莫想讲这无好啉哦，这啉着敢那，袂输敢那果汁气泡果汁安尼很好喝。敢那起嘴做好啉，非常非常好喝。恁若如果要体验的好朋友，电话也卡开0800009119来咱的这个新朋友吗？
2: 不是。
4: 啊，这你好。你这个电话无登记的款哦，你要咱来喝早餐粥吼、
2: 哦。啊？
4: 你要对一项？
2: 我要那个发泡锭啊。
4: 哦，喝早餐粥发泡锭吼、哦。
2: 对啊。
4: 好，无问题，一天个吃一锭，像安尼个泡起来，安尼一天一粒都好。
2: 我的电话是29596。
4: 好，啊，你等我一下，来，甲这服务姐，一天安尼一粒啦，一天一粒，这素食的好朋友，爸爸妈妈，这个非常非常好，足好诶。人讲啊，万贯家财啊，不如一副好身体啦。身体还好，较要紧啦。你身体若无好吼，剩搁较侪钱都无效。来，春福大哥，
5: 我这嘛是一桌，
4: 来买一桌，咱来发泡锭吼。好，无问题。
5: 发泡锭，你要一桌。
4: 好，无问题，大哥，一天甲泡一天泡一锭就好了哈。
5: 好
4: 好。好，泡茶哦哈，啊泡茶哦，卖泡烧的啦，卖泡烧的，因为咱这啊。我们的这个维他命 C 啊，是最高剂量的，上盖好的，哦，上盖好的。你也有感冒啦、发烧啦、流鼻水啦，这，让你吃15天，若无改善，一角银拢袂甲你收。做您放心，这一盒啊，一盒1980块，阮头家一罐给您吃，一罐给这一罐啊，多好，让你吃15天。啊！你也讲歹运，即马拄好有感冒的，现在有刚好有感冒的，即15天啊，你甲食完，若无效，你的感冒若无好，你的嗽若无较好，你的细胞你嗽若无较好，免钱啊，免钱，一通电话甲你收倒转来，吼、哦，一通电话帮你收回来，做好啉咩？敢那你啉汽水的？我安尼你看，你看这个整个发泡锭全部都拢化掉呀。全部都化掉，有家族遗传癌症的呀，有家族遗传癌症的好朋友啊，你真正咱袂使讲吼，袂使讲挂无事牌，一定加减你的阿公、你的爸爸、你的妈妈，然后这方面的这个镜头，咱做我们的这个下一代一定要预防啊，人讲预防胜于治疗就是安尼啦，啊，你要预防爱。爱花多大的代价？22块而已，22块尔，22块啊！一天一粒，一天就像这样子，一定你甲泡落，一天一粒。你看这像安尼哇，内底个泡发泡锭，这个非常很可口啦，做好你咩，好安请。哦，那对这个商品啊，因为这是上新，这个是最新的科技，贺藻糖胶发泡锭，外靠你无得糖买哈，你外靠无得糖买，因为这样、啊，这个已经有这个临床的这个证实啊，引爆这个免疫活性呐、啊，因为咱内底啊有这个专业酵母贝塔聚葡萄糖哦，这个能够刺激先天免疫细胞因子啊。分泌活性表现直接啊碾压其他的品牌，你外靠买咱这组你绝对买袂到，你买不到哦。啊，今仔日你若愿意体验看卖啊咧，15天15天，哦，你即马若身体作虚的，还是讲你拄好感冒，你发烧，赶快 赶快拜六就可以收啊，星期六就可以收了，星期六就可以收。啊，你现在很主席，你也有点数，你都可以使用啊。七月一号开始，所有的点数都可以使用了，你也有寄落去内底点数，都可以使用啊。一盒一条让大家体验，15天让大家体验，感谢大家。

0: 来哦，爸爸妈妈，赶紧的阿庆，你刷卡233795955，把握机会哦，一记让你体验哦，谢谢。
1: 来，谢谢。虽然换梦婷带来这个心跳白白，白头白头恩赐阿英所点播的歌，叫做心跳白白，邀请大家共同来欣赏哦，欣赏，欣赏。

0: 谢谢山井大哥、彦明哥、凯莉阿妈、素荣妈妈、丽芳姐、金雀姐、恩琪阿姨、秀英姐，谢谢哦！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哦，满足妈妈。上来王梦婷伫线卡继续服务哦，了解未响应的电话当继续卡哦，谢谢。美容姐，
1: 来，上来继续咱的春福大哥，春福大哥点播冰冰姐的《台湾苦一年》。来哟、哦，婆声04233803303，春福大哥，看到你的婆声了。冰冰姐的版本，头一届唱哦。春福大哥，看到您的掌声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罗基伟星星大哥大嫂，那你你丢嘛？月姐有收到阿不？红灯记啊！
2: 要去北部海岸，打开淡水线。

0: 林大哥、叶明大哥，谢谢大家的掌声。
1: 来，谢谢好听的歌曲，台湾，开始，台湾科技的。来，孟婷带来这首那个林娇杰，永和林娇杰点播的歌曲，最。

0: 大概不要喝太多，你要记会哦。来，谢谢郑月杰、三井哥、宪航哥、颜值大哥大嫂、丽芳姐、彦明哥、美容姐、美丽姐、春福哥、四两阿爸，谢谢哦，秀珠姐、富珠妈妈，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哦，没念到，不好意思呢，谢谢谢谢。
1: 哎，丽芳姐哦，你听得到。

好来用康乃美惠姐哦，来听歌咯。春福哥、富春妈妈、秀伟姐、一鸣大哥、三井大哥、颜值大哥大嫂、素龙姐、丽芳姐，看你的跑个车咯。美容姐、林娇姐、康盛爸爸、秀珠姐、雅慧姐、秋香姐、金梅姐、国华大哥、满足姐。

谢谢美云妈妈、钟老师、玉环姐、素中姐、恩琪阿姨、郑月姐、千惠姐、郑妈妈、世良大哥、昌泉大哥、尹昌大哥、素燕姐、明渊大哥、玉宝姐、罗东的美惠姐。

0: 谢谢亲自妈妈、彩涵姐、丽玲姐、钟哥、满足姐、美马、玉芳姐、素中姐、素竹妈妈、吉普大哥、慈智姐、林英妈妈、三井大哥、苏昌姐，哎，他们叫大哥玉华姐。
1: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
2: 是的，
3: 谢谢，
1: 来抽奖，抽奖
3: 喽，
2: 来喽，
3: 抽奖，
4: 紧张，
3: 七球，
4: 惠美姐，
1: 1 2 9 7 5 8，
4: 银惠姐，哎，六趴婆啊，
3: 银惠姐，1 2 9 7 5 8，
1: 来哦，中奖喽，
4: 银惠姐，不知道你看无，即马，
1: 来，
3: 哦，银惠姐，
4: 银惠姐啊，
1: 认蕊，
3: 第一届得奖哦，
4: 吹蕊，
3: 第一处，
1: 认蕊无届，你都莫卡等个，认蕊无届，莫卡等个得啊，
3: 哈，第一处哦。
4: 看麦啊啦吼，看麦啊。
3: 新店关，新八七，不，新店关。
1: 好，
4: 哎，500点，还不错，
3: 正好啊。
1: 来，今日两支电话拢使卡，500点。
3: 这个新店七，不，新店关，
4: 店八七，
1: 竹北市。
3: 直接至少要念多久啦？念不好。
4: 这个台语不行。
1: 新店关，店八七。
3: 新店关，
1: 店八七。来啊，
4: 可能无，
3: 我有啦，就是台语读较少淡薄。
4: 银惠姐哦，
1: 我
4: 来预先的电话0903-090514哈 ，Line ID 0982-749783 ，Line ID 也可以打电话哈，啊，扫 QR 码可以哦，希望大家多支持我们哈，今麦七月开戏啊，可以使用点数了哈，所以多支持我们，谢谢，感恩，嗯，
1: 来下面一位，来那位梦婷姐姐。
3: 来，谢谢，这是孟婷的电话，0968-644-643，0968-644-643，这是孟婷的电话，孟婷的 LINE 哈。孟婷呢，身为大力电视台最新的主持人，就拜托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的照顾了啊，照顾了，
1: 多多关照。
3: 对，阿孟婷也是合格的健康管理师哈，健康管理师。啊，那是有啥咪健康的问题，买单靠孟婷跟孟婷问一下哦，谢谢。
1: 来，下面一位，来阿天手机啊，0903-2005-0935-6500，谢谢，好。那个希望7月1号新的开始，我们三个能够有新的景象。
4: 是，
1: 嗯，望大家多多加油，
4: 希望可以越来越好。
1: 记得每天晚上8点、
3: 10点，
1: 老牙、
3: 虎林
1: 棒，听众，拜拜，
3: 拜拜。

0: 期待哦。
1: 卖个讲啊，哦，我最近哦去碰到一个哦，算命，那老师偌准呢？
2: 啊是安怎甲你算啊？甲是安怎准？
1: 伊讲哦，我今年哦会叫一个突然间出现的女人哦，上甲足深的。哦，害我今年哦，难讲单边，我拢唔敢接近女性的。
2: 啊，既然到伊哦，应该是无代志啦吼。
1: 半冬还是无代志啦。啊，顶个月吼，我经过路口，突然间啊，捡一个哦，骑电动车，把我弄着呢。
2: 安尼哦。
1: 啊，伤口二十几公分呢。
2: 安尼较有准。
1: 当然嘛有准。你敢知影开车把我弄迄个，就是乌巴桑呢？个人捡一个，突然间，个人的女人，我伤啊足深的啦。
2: 安尼应该嘛算有准啦吼。

来哟，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来，又过来到暗时十点的节目咯。首先安排含首歌曲，甲恁笑喵喵。

爸妈妈、丽雪妈妈、玉慧姐、雪玲姐、雪玲姐，好，谢谢永恩哥、顺南大哥、小熊威尼、爱璇、雅慈妈妈，好，谢谢素端妈妈，感谢秋香妈妈、宝爸。

0: 谢谢子英姐、素贞姐、罗莎妈妈、彦明大哥、永恩哥、顺安大哥、龙龙哥、怡芳妹妹、丽雪妈妈、雅慧姐、美珍姐、康盛爸爸、坤鹏大哥、素端妈妈、雅琪姐、苏妍妹妹、雪玲姐，谢谢哦。
1: 谢谢，来，所以咱高高雄的堂堂数点播黄昏，恭喜歌曲，邀请咱左边到点领奖。

雪莉妈妈啊，谢谢秀凤妈妈、小熊维尼、丽雪妈妈、康盛爸爸、雅慈妈妈、子英姐、苏薇姐、钟老师、亲自妈妈、雅素清妈妈、雅慧姐，好、啊，谢谢燕明大哥，谢谢文德大哥。

谢谢秋爱妈妈、秀伟姐、宪章大哥、昆仁哥、正辉哥，啊，谢谢小熊维尼、淑珍姐、钟老师、丽妈妈。

曾妈妈，谢谢秋爱妈妈爱璇，好来年丽雪妈妈，颜志大哥，月娇妈妈，昆腾大哥，美琼妈妈，好谢谢钟老师，丽珠姐，郑辉哥，好谢谢哦，那里糖糖，那么小玉宝妈妈，素贞妈妈，好谢谢昆腾大哥。

0: 感谢大家掌声哦，黄昏，谢谢。
1: 来哟，热热的天气，来吃一下串冰的呀。来，带来这首《串冰进行曲》，男主的雅思杰苏也美。

0: 姐、玉宝姐、雅慧姐、昆仑大哥、力学妈妈、庄老师、雅慈姐、苏叶妹妹、叶娇妈妈、颜志爸爸、力娟妈妈、传玲姐。
1: 红豆，大红豆，
2: 大红豆，
1: 芋头，
2: 芋头，
1: 叉叉叉叉叉叉，你要加什么料？红豆，
2: 红豆，
1: 大红豆，
2: 大红豆，
1: 芋头，
2: 芋头，
1: 绿豆粉圆米苔木，花生爱玉和仙草，芋圆荤桂小汤圆，清冰糖水牛奶冰，甜的辣。

0: 哥大嫂，金雄大哥，钟老师，秋爱妈妈，文德大哥，爱璇妹妹，元顺阿姨，四良大哥，曾辉弟弟，烦恼忧愁青春痘，唰唰唰唰唰唰，全部都不见了。谈恋爱，男朋友好幸福。红豆，
1: 红豆，
0: 大红豆，
1: 大红豆。
0: 芋头，
1: 芋头，
0: 唰唰唰唰唰唰，你要加什么料？红豆，
1: 红豆，
0: 大

谢大家。来，昆腾大哥、金雄大哥、彦明大哥、丽雪妈妈、玉宝姐、罗莎妈妈、秋莲姐、雅慈姐、苏妍妹妹、颜之爸爸、丽娟妈妈、郑妈妈、康盛爸爸、美惠姐、秀维姐、元顺阿姨、雅欣妈妈。

0: 没什么的聊，没搞什么聊。
1: 喂喂喂，你说什么？我不知道。
0: 你不知呀？嘿嘿嘿，不要提起明朝。
1: 喂喂喂，你给什么我都不要。
0: 你也别爱刷屏，嘿嘿嘿，只要欢乐今宵。嘿。
1: 金曲在今宵，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心仪。
0: 大家好，我是宝贝德宝，我们是心肝宝贝，
1: 救命！
0: 那不赶快？
1: 我们是心肝宝贝耶，救命！我个牙卡你咋？我卡个高啊呢？
0: 哦，你卡被翘起来啊？今麦卡是翘起来，类似诶什么？类似诶蔡依林诶无？
1: 蔡依林什么？
0: 有一张专辑，不是舞娘吗？
1: 哦。
0: 那个卡不是，哎对对，哎卡爱高起来啊，
1: 哎哎高高起来，朝天凳哦，
0: 哎哎类似啦类似啦，
1: 我懂，
0: 我懂哎，我想讲你要高起来没？
1: 我懂，我是安尼看未到，
0: 哎高看未到，
1: 谢谢大家，
0: 对对对，再来到这十点嘛，咱的金曲在今宵，
1: 是的哦，串冰进行曲哈，哎我第一次唱呢，
0: 哎热天就爱食串冰，
1: 哎呀。

0: 炒饼好吃呢。
1: 系啊，系
0: 啊。
1: 你若炒饼，你该加什么料？你会加什么冰？
0: 我爱食
1: 绵绵冰。
0: 嘿，我介意。
1: 绵绵冰就是有口味。啊，看爬出
0: 可是绵绵冰很贵，
1: 很贵，对，比较贵。
0: 讲到绵绵冰，
1: 但是口感不一样啊。
0: 讲到绵绵啊，对，当然啊，就是很贵，一碗拢爱百外块嘞。
1: 这贵哦，
0: 一碗绵绵冰足贵的。
1: 唔免啦，
0: 哎呀，
1: 我要不就个百外块去啊。啊，有人嘛是会百二块啦。
0: 对啊，什么酸啊，是牛奶，迄拢百外块呢。你总无可能讲清冰绵绵冰吧？
1: 哎呀，食清冰。
0: 讲到绵绵冰来，绵绵冰来，爸爸妈妈，恁囡仔的时应该都鸡鸭冰啊吧？
1: 鸡鸭冰啦，
0: 应该有吧？
1: 鸡鸭冰有啦，
0: 敢有鸡鸭冰？
1: 有啦，鸡鸭冰迄种的，迄种足俗的啊，较早诶，差不多五块就一支啊。
0: 你讲的是咱的年纪吧？
1: 咱的年纪迄都有啊，咱的五块啊。
0: 对，我是讲咱的年纪五块。
1: 爸爸妈妈迄当阵嘛是拢食清冰啊。
0: 爸爸妈妈，恁那个年代敢有鸡鸭冰啊？
1: 爸，
0: 是用什么用？我
1: 较早因敢那有食过迄种迄绿豆汤罐，家己灌的迄个迄袋啊，冷冻袋啊。
0: 我知，
1: 家己做啊。
0: 啊啊，像爱妈妈因兜咧开干妈店的。
1: 哦，像爱妈妈。
0: 妈妈，恁兜有咧卖着无？
1: 恁兜卖什么冰？你好。
2: 有啦，那时候就有鸡鸭冰的啦。
1: 有鸡鸭冰。
2: 它的
1: 口味咧。
2: 一支的叶签嘛，唔是圆签嘛，是冰冰。
1: 哦，冰的，哎，圆的，圆的，哎，对。
2: 啊，也是清冰。
1: 清冰，红豆冰。
0: 嘿，敢有红豆冰？
1: 有红豆冰。
2: 红豆、绿豆都有。
1: 绿豆，嘿，对，绿豆、红豆、清冰。
2: 嘿。
1: 啊，佮有百香。哎、欸，百香果迄当中敢有？
2: 百香果迄当中哪无？
1: 也无吼，嗯。
0: 妈妈，你咧选个鸡仔饼一支几升，还是几角？三角。
1: 三角。
2: 两支五角。
1: 两支五角。
0: 哎呦，两支较省哦。
1: 有啊，买二较省
2: 的。三块。
1: 三块。
2: 跟咱三角的块。
1: 三角啦。
0: 三角啦。应该是算角的。
1: 块较大。
2: 嘿。
1: 三角，哎、欸，应该是角啊，三角
0: ，好，安尼了解，好，谢谢妈妈分享啊，哈，
1: 感谢你，
0: 好，
2: 无像即马精致啊，
1: 哎啦，即马是多元化，
0: 简单啦，
1: 对，简单，对，
0: 好，谢谢妈妈，来和别人讲，谢谢，
1: 嗯，好，拜拜，
0: 黄仙姐，
3: 你有没有吃过冻冻果？
1: 冻冻果。情人果的冻冻果，
3: 冻冻果，
1: 那是什么啊？
3: 好吃啊，好吃啊！冻冻果，用绿豆做的，啊，用一个夹链袋用的，你捌食过
0: 无？哦，你头先讲的
1: 迄冷冻的啊，冷冻袋啊，
0: 啊，夹链袋甲关起来，啊，肥肥安尼，
1: 肥肥啊，摕去冰，哦，迄叫冻冻冰哦。
3: 啊，佫鸡龟啊冰，你捌食过
1: 无？鸡龟啊冰，
0: 鸡蛋冰，对吧？
1: 哦，鸡蛋冰哦，
3: 那个气球里面装那个
1: 气球里面哦，气球，
3: 气球
1: 啊，没动吗？
0: 气球
1: 没有对，
3: 装糖水
1: 哦，糖水。
0: 啊，伊个气球是会当开开的吼？
1: 无。
3: 啊，用橡皮筋
1: 绑的呢。
3: 要吃都用煮的，煮甲变油的安尼。
0: 等到冰凉去，才会使吃。
1: 气球冰鸡龟，是真正咱的鸡龟迄种的气球，啊，内底放糖水哦。
3: 嘿啊嘿。
1: 煮糖水了，然后那个橡皮筋来白白的起冰。
3: 嘿，
1: 气球袂爆炸吗？
3: 不会啊。
1: 不会啊。啊，摕出来安尼数倒倒数安尼啊，数到氧气。
3: 嘿。
1: 哦，那哦。
0: 好奇怪。
1: 气球是容器啦。
0: 哦，一起容器，
1: 就是装糖水的一个容器，然后把它拿去冰，放好啊，摕去冰啊呢，啊，要食搁摕出来，
0: 加几啊冰哦，
1: 可能放吸管里数吧，
3: 加几啊，
1: 不直接数，
3: 用
1: 嘴，哦，直接用嘴数啦，哦，安尼哦，加
0: 几啊冰呢，
1: 我头一届听呢，
0: 嘿，我嘛是头一届听，
1: 那是恁家己算的，还是迄个年代足侪人安尼食？
3: 有咧卖哦，
0: 有咧
1: 卖哦，
3: 哎，
1: 哦。是哦，哦哦哦，安尼，我搁了解一项啦，
0: 搁学啥一项啊？
1: 嘿，对，
3: 一个一块钱，
1: 一块钱哦，
0: 一块钱哦，哦，
1: 还蛮大的哦，
0: 嘿，
1: 气球爱钱啊，
0: 谢谢哦，谢谢方先生，
1: 谢谢哈，
0: 好，拜拜。 拜拜。
1: 雪玲姐，
0: 奶奶雪玲姐，
4: 谢谢德宝，我来
1: 了。你好，
4: 哦，这不我卡。
1: 哎呀，
4: 德宝对我讲的是迄个，阮小时候家里的妈妈拢含阮阿叔拢用的红豆啊，啊无就当归茶啊。
0: 哦，你讲的夹链袋
4: 的，夹链袋，阮拢叫冰刀啊。
1: 冰刀哦，
4: 冰刀哦，
1: 冰包哦，冰包啦吼，
0: 冰包
1: 哦，
4: 那个五金行上在卖些那个袋子啊，
1: 哎对，
4: 啊，即马那咧，伊阮阿嫂也是阮囡仔，直接到里面等下我吃，我先冰冰哦，你把这专门捏啊，直接切个冷冻，
1: 对啊，
4: 啊，就出名，啊未冰尔，就去偷摕出来吃，哈哈
1: 哈，还小看有冰沙的感觉，
4: 嘿啊，好吃，那个
1: 很好吃，
4: 怀念那个感觉，真的，即马
1: 真的，
4: 系啊，你即马在外口买冰包没有了，
1: 无啊啦，
4: 系啊系啊，刚刚那大姐说的可能是那种。像菜叶，你有没有一种软软的东西，好像果冻？
1: 哦，
0: 菜叶，
1: 菜叶，
4: 就这菜叶有一种 QQ， 软软的，
1: 有没有？脆脆的，
4: 好像果冻这样。
1: 果冻脆脆的。
4: 它装在那个气球，有一个比较厚的那种气球，给古雅那种那种气球 ，QQ 的那种比较厚的那种气球，然后那个树那个橡皮筋弄掉的树里面的 QQ 的这样子，好像果冻一样啦。
1: 嗯，
4: 他讲的是那个，应该是那个。
0: 哦，不知道
4: 是不是，就是现在好像还有那种呢，
1: 不啊，
0: 菜眼
1: 要有啊，
4: 菜眼
1: 有，
4: 哎，那个鸡蛋冰现在好像也有
1: 。
4: 我们这边只有在卖鸡蛋冰，
0: 但是我今麦看到鸡蛋冰是已经就是
1: 一个鸡蛋
0: 用模具已经改成型啊，
4: 模具
0: 啊，然后这个用这塑胶袋给封起来啊，
1: 对，
4: 你就剪开这样子，
0: 对，
4: 像以前那个鸡蛋冰是用那个棒子这样子。对，以前其他冰嘛是用那个
0: 竹子啊，枪嘛，
4: 那个竹子也是用圆的这样子，
1: 对，圆的。
4: 青冰啊，红奶，还有红豆这样子，
1: 哦，
4: 比较少，很好吃，现在怀念呢。
1: 对啊，
4: 哎呀，这个其他冰是复古呢，
0: 复古
1: 啊，对，啊嘛是要买到这种古早的味的冰，其他冰
4: 有，
1: 还有在卖，还有在卖，
4: 系啊，还要找，
1: 对，要找。
4: 那冰包都要家己灌啊，
1: 有啦，嘿，台中迄个你迄个啥国馆一冰。
4: 是啊，
1: 一边有，
4: 我知道那个冰包那个袋子，我好像在五金行是超
0: 有，还有
1: 那个也有，
0: 袋子还有，
1: 对，冷冻袋还有，
4: 冷冻袋还有，
1: 还找一下而已，
4: 对，
1: 还有，
4: 自己灌自己灌好了，
1: 对啊，
0: 自己灌，
4: 自己灌来吃，怀念呢，
0: 哎呀，
1: 卫生又，
4: 那么年轻还知道有这个东西哟，
1: 哎呀，知道，
0: 我小时候把吃过冰包，
1: 我冇吃掉，
4: 妈妈没有吃掉，
1: 我冇吃少年啦，
4: 妈妈不是少年哦。对啦，不，你们都很年轻啦。我们那个年纪都还怀念你们，当然都还年轻的啦。
1: 哦，对
4: 啊，哎呀，我帮忙讲啊。
1: 好 ，OK， 谢谢，
0: 拜拜，
1: 好。其实吼，迄较早某一种绵绵冰，你应该有吃过吧？就是干妈店弄的那边一种的一包，像迄妈妈讲的，就是冷冻袋一种，啊，伊是嘛是夹链袋啦，伊夹链袋啊一个安尼。正正方方形，啊，像绵绵冰，啊，有足侪口味，有一种乌梅口味，什么
0: 绵绵冰
1: 哎，较早绵绵冰不是今卖绵绵冰哦，不一样的东西。
0: 你讲的是
1: 蜂
0: 人冰吗？
1: 不是，蜂人冰又是冰淇淋的一种。
0: 够绵绵冰，
1: 它
0: 有袋子，
1: 夹链袋啊，对，啊，类似串冰，一起串冰的口感。
0: 但是口感是较细致吗？
1: 没有，就串冰的口感。啊，用迄夹链袋戴的迄种。
0: 我唔捌，曾经妈妈我唔捌，咱的年代。
1: 啊，无就是你用鸡鸭冰啊，啊用准的无？
0: 有准的。
1: 准的迄种的。哦，就。
0: 妈妈，你好。
1: 你好。
5: 今德宝，你讲这有无？这种的绵绵冰，你咋啦办得了？
1: 有上了。
5: 上尾迄样的鸡汤有无？
1: 嘿。
5: 但多人在用迄种用瓜讲出来，啊来真的用来啊，绵绵冰啊。
1: 哦。娃娃工哦，
5: 办得了有无？上尾啊，
0: 甜点，
5: 我那汤嘛，啊，那多人拢是冰，
0: 啊，
5: 要把你讲的迄种绵绵冰，就是会当出去行菜啦，
1: 哦，哇，
5: 冰点出来啦，
1: 哇，我吃个冰去啊，
5: 啊，要把你讲的冻冻包的迄种有无？
1: 系啊，
5: 像阮起码嘛，个兄一包，
1: 诶，得你兄哦。
5: 哈，系家己遐翻刀一刀，
1: 哇！
5: 嘛吼，你着汤甲用较济咧，
1: 啊，一刀汤
5: 甲用较
1: 少，啊，等
5: 下一包有啊，定个恁档口。
1: 哦，迄热天。
5: 啊，起码若想要食得落来，足方便。
0: 哇，赞诶！
1: 真正诶，哦，即恁孙啊，搁足幸福，以后我都食到古早味诶。
0: 系啊。
1: 有诶，即卖拢无啊啦。
5: 哎呦，
1: 那囡仔不爱食

0: 黑啊啦。
1: 对啊，拢嘛会用这种物件怀念呐。
0: 哎呀，对啦对啦，我一种怀念。
1: 哎，我去早，我细汉，我兜嘛是开干妈店的。
0: 哎呦，安尼哦。嘿，
1: 我嘛开干妈店的。
0: 哦。啊，恁开干妈店冰呢？冰是安怎卖？
1: 系啊，啊要食啥物拢嘛有。
0: 恁的鸡啊冰呢？敢是沙角？
1: 鸡啊冰，我拢去冰，人个。像咱个咱个冰库诶，有无？伊个古早时代，柴冰库，啊，伊个冰罐一家会提当来卖安尼。
2: 柴冰库，
1: 嘿，
2: 无电脑。冰
1: 库，咱个因迄个做冰诶所在有无？
0: 哎，冰枪，冰枪。
1: 木头诶，拢木头诶。
0: 哦。
1: 我们那个当下拢用铁桶有无？
0: 啊，铁桶我知，嘿。
1: 诶，铁桶较袂油伊。
0: 哦。
1: 啊！你讲这个德宝一种幼冰的有无？我拢讲幼冰，我嘛捌提当来卖。
0: 哦，幼冰啦，哦，你讲迄一包一包底迄幼冰好对吼？啊，对对对。
1: 幼冰，我你怎拢讲幼冰？
0: 哦，恁叫幼冰，
1: 幼冰，我你讲诶，幼冰，因为迄阵有粗诶，我你咧
0: 粗冰，粗诶，粗诶，
1: 有粗诶，
0: 就一种粗诶。
1: 啊嘛，以为就用铁烫，铁烫底咧，啊特别油，啊粗诶就是。初就是用假的加冰，啊，伊就拢分料啊冰呐，分料啊冰，分鸡冰呐，
2: 分鸡
1: 食迄种。
0: 哎，我嘛最爱食迄
1: 个。分鸡嘿。
0: 哎，分条啊，分鸡
1: 啊。分料啊。
0: 啊，分鱼冰。
2: 米苔吧。
0: 哦，分条就是米苔吧。
1: 哦。
0: 分条就是米苔吧。
1: 对哦。
0: 哎，按现在米啊类 A，
1: 嘿，
0: 按用米代替 A， 迄种的，迄种的米苔吧才会好食。
2: 啊，
0: 即卖米苔吧拢是分类超，拢顶壳壳。
1: 嘿，啊那我你当拢个对，啊像那个粉粿就是像那恁啊番薯粉有无？
0: 哎，
1: 番薯粉安尼，
0: 太白粉，
1: 足够的啊，就会做。嘿，
0: 有会晓做，会晓做。啊，嘿，
1: 嘿，
0: 对，伊就是像薯粉在做。
1: 对，
0: 像薯粉太白粉在敲的。
2: 好啦，讲着起来，讲着做的拢真嘛真厉害啊，拢真了解真厉害。
0: 靠话题使讲。
2: 系啊系啊。
1: 嘿。
0: 嗯，好啦，谢
2: 谢妈妈的分享哦。
0: 谢谢妈妈分享。好，拜拜
2: 拜拜拜拜。
0: 哇，所以讲到这，嘴囊拢流落来。
2: 系啊，哦，
0: 今天呢？
2: 粉粿。
0: 我嘛就爱食粉粿呢。
2: 我倒是没有食过真正让我感觉足好食的粉粿呢，你敢有推荐的哈？
0: 我
2: 好想要吃看看哦。
0: 嗯，我唔知道。现在都我粉粿拢 OK， 我唔要，也唔要食什么足歹食的粉粿啦。
2: 就是像你头讲，可能会叮叮的迄个。
0: 哦，叮叮哦，叮叮有的是吼，可能困几日工啊。
2: 哦。
0: 有的困几日工，也是讲伊的比例的关系嘛有啦。
2: 嘿。
0: 哦，你的比例呐，较困啊，较侪当然较叮啊。
2: 哦。
0: 啊，有的是可能过几日工，迄水分都较无，迄拄做起来拢较嫩啦。上嫩的是拄做起来，啊，打到坑的拄啊愈顶，愈啊愈顶。所以讲，你若买到顶的，有可能是几啊公的，啊，无就是伊的比例会调较顶的。
2: 好好好，了解了解。
0: 啊，不然基本上咱外口市面上拢是 Q 的，
2: 嗯，
0: 都不会太软，也不会太硬，啊，拄啊好
2: 那种。适中，适中
0: 的，都是适中的。
2: 对啊，
0: 嗯。
2: 好来，
0: 哇，
2: 咱讲到迄个鸡鸭冰，哦，咱即马拢转来讲食的好啊啦。
0: 咱来讲一下，
2: 咱来讲一下，时间敢会有哈？
0: 买吧。
2: 哦，买哦，好啊，
0: 咱来进来，进行
2: 咱讲完了来啊。天哪！哈
0: 哈哈！
2: 讲到这，然后一直塞起来我。来哦，来，
0: 好来，
2: 进行咱讲完了。
0: 我比你猜。来哦，今天以后要来比啥？要来比职业。
2: 比
0: 365行。
2: 行行出状元，
0: 行行出状元，不是百元哦，行行拢是状元哦，所以讲吼，今仔日要来把甲这个365行吼，来个抽几行啊起来。
2: 无一定名都三个几个字都一样嘛，就是他讲中就好了嘛。
0: 哎，对，
2: 因为例如你
0: 类似这样的，
2: 你都无可能可怜无人诶，不是讲安尼啊，对不？
0: 好，哎，对啦，好啊，就是类似接近了，接近就是一样了。
2: 二来，好。咱剪刀石头布赢啊！先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啊，哇！
0: 好，你先。
2: 好来，第一件，我来好来七号哈。
0: 七号。七号哦。七 ，Number Seven。
2: 三个字。未使可以讲古哦。
0: 未使。
2: 未使哦。
0: 嗯。
2: 三个字。
0: 会记得知啊。
2: 来，请坐。好，再给你。好啊。

0: 哦，哎，这啥？这啥？夹爪手。
1: 是夹爪手。三个字啊、哦。
0: 夹爪手。三个字，三个字。

0: 音效加就恐怖的，真正没播呢。
1: 来，咱的美琼妈妈，你好。
0: 美琼妈妈，
1: 美琼妈妈，第一头的美琼妈妈。
0: 美琼妈妈，
1: 妈妈，有听到不？来哦，
0: 来哦，
1: 三、
0: 二、
1: 一，好啊，这个卡哈，
0: 好，
1: 拜拜。来，那呢，月慈姐，
0: 月慈姐，你好，
2: 理法师啊，
0: 理法师，请揭晓，答对了，
1: 完全一模一样呐，那好啊嘞，
0: 干嘞，
1: 来，月慈姐来点歌哈，
0: 点歌喽。
2: 给你们自拍啊，
1: 好，
0: 哦，自拍，好啊，
1: 自拍，好，啊，明天前面哦，哈，
0: 哎，
2: 好好，
0: 好，谢谢哦，
1: 好，拜拜，拜
0: 拜，好，哇，趁今麦今麦黑哈，来，第五题，嗯，哎。

0: 你前面到底选中啥？
1: 有点麻烦。我好像比，我真很后悔选这一个呢。
0: 你今晚有惨的我，头来我碰惨的我，今晚有惨的，今晚我碰惨的我，街头作画师我，我会来讲吗？我会来讲吗？我休息吗？请问妈妈你好？
1: 请问妈妈。
2: 嗨，两位好。
1: 你好，看有无？
2: 我猜是现在的美容师啊，美容师
0: 、
1: 哦、
0: 哪一个部分的美容师？
1: 美容
2: 剪头发、洗头发、
1: 哦、啊，叫什么？
2: 美容师
1: 的另外一种是什么？
2: 美容业。
0: 职业职业。
1: 你刚刚说他是美容了吗？阿包他是用什么部分的？哪方面的？
2: 刀、洗头发、
1: 啊两个字啊，两个字出来。
2: 两个字哦，
0: 三个字，
1: 但是你前面已经有关键两个字，已经能有啊，你改到最后的有啊。
2: 是美容院呐、啊。
1: 美容院不是，是离那个那个什么？
0: 没什么
1: 职业，职业
0: 没什么事。
1: 职业，职业。
2: 职业就是美容啊，就是洗头发的、啊。头发、
0: 啊。美容跟洗头发的来到社会。
1: 你看我去。看我的手啦，妈妈，你也在看手不？
2: 美容医哦。
1: 妈妈，你看我的手。
0: 你看德宝。
1: 你看我的手。
0: 你即摆想讲你的手
1: 错咧？你看无吗？
0: 一直咧动，你知
1: 道？你敢看电视？
0: 你敢有咧看电视？
1: 有。有安尼是啥？
0: 你看伊的手。
2: 美容。
1: 看无啊？
0: 妈妈。
1: 啊！你换人啊！
0: 我换人啊！
1: 我已经送分了啊！好，
0: 好
1: 好好好
0: 拜拜。
1: 看有就知啊！看有就知啊！
0: 休息来。练丽雪妈妈。
1: 丽雪妈妈。
3: 你好。
1: 你好。哎。
3: 你们是美发师。
1: 美发师去揭晓。哎、欸，那就是美发师啊！
0: 媽媽就是、哦，
1: 美容院里面的美发师。
0: 弟弟，来，妈妈来点瓜哦，哈。
3: 马上 One Night 北京
1: One Night in 北京哦，好，明仔载看，明仔载好，明仔载哦，
3: 好，
1: 明天，好，
3: 嗯，好
1: ，OK OK，
3: 好，
1: 拜拜，
0: 嗯，拜拜，好，来我哇哈，哎，我想弄麦，
1: 有，你不关机，
0: 好，来第二个，
1: 第二，
0: 第二题哦哈，第二题两个字，
1: 嗯，
0: 两个字，
1: 两个字。啊，呼啦圈，呼啦圈，
0: 呼啦圈你也逃了。
1: 呼啦圈，
0: 哎呀，我要把裤袜哦。
1: 什么？左三圈，右三圈，裤子里面有一股牛奶。
0: 你还个侧身的不？哎呀，我让你看。
1: 左三圈，
0: 我没空。
1: 右三圈，
0: 然后满线啊啦。
1: 哎呐，哦。
0: 来，那你方先杰。
1: 方先杰，
0: 你好。
2: 司机，
1: 请揭晓。

0: 司机啦，司机。
1: 来，包间杰，你要点什么歌？
2: 来哦。
3: 孤枕难眠。
2: 孤枕难眠。
1: 像的歌啊，谁的歌？
3: 周华健。周华健。
2: 周华健。
1: 好，再来，再哦哈。
2: 孤枕难眠。
1: 好，学好跟姐讲哎。
2: OK OK。
1: 好，拜拜。
2: 好，拜拜。难眠。困袂起的意思啦吼。
1: 嗯。
2: 好，娃娃啊，娃娃。哎。好，来第一题，四个字。
1: 你想搞我的题变闭起？
2: 哇，你变起啊？
1: 无啦无啦，你。
2: 好啊，
1: 你。没。
2: 来第一题哦，第一题四个字，四个字。

0: 你中啥？你中啥？
1: 哎，应该知吧？
0: 唔知，即卖已经无安尼啊！你还阁活在什么时代？即卖创啥？眼看十十中距未顺，要去上盖伦，切，有够像的啦！眼看十八八，我要先接无？
1: 这唔知。
0: 来，来，子朗妈妈，你好。
1: 子朗妈妈。
0: 子朗妈妈。
1: 槟榔西施，请揭晓。
0: 哦，你那厉害，安尼你也看有。
1: 啊，就送两颗啊。
0: 那起码那
1: 我两粒，那唔知。
0: 那我会送两颗。
1: 有啦，较早早期大家拢嘛知。
0: 污蔑这个职业。
1: 我跟你讲，真的早期就是有。
0: 真的哦。
1: 起码是俩就安尼无啊多。
0: 安尼妈妈，妈妈你要听什么歌？好，坚心不移。
1: 坚心不移。
0: 我帮你讲。哦，明仔载啊哈。
1: OK。
0: 哦，拜拜。
1: 拜拜。
0: 娃娃呀、
1: hey.
0: 娃娃我想看好来第
1: 四题
0: 第四题
1: 第四题
0: 第四题第四题无什么东西在那里完全都没东西在那
1: 里什
0: 么这样哦来嘴巴打开来我听一下哦
1: 你要听哪里嘴巴、啊？
0: 听嘴，听一下。
1: 你要听我的嘴巴啊！叫我嘴巴打开，叫我打嘴巴打开，听这里。
0: 来，來听一下、喔，来啊，我后面听一下哈、喔，来后面听一下。
1: 后面要听什么？
0: 有啊，呼吸，你呼吸，你唔好红茶会后面的哦、喔。你看这侪人。
1: 后面有声音。
0: 有，真的有。
1: 哦，
0: 有的人坐在后面，你不知道吗？
1: 什么后面？眼睛呀，眼睛坐在后面
0: 去。龙龙哥，
1: 龙龙哥，
0: 你好。
1: 你没听起来啦？
0: 对，哦，对不起，龙龙哥。
1: 你在听？
2: 医生，医生，
1: 医生，请揭晓。答对了。
0: 哎呦，好厉害！你是龙龙妈妈，是龙龙嫂？龙龙嫂呀？
2: 没啦，龙龙妈妈。
0: 哦，龙龙妈妈呀。
2: 阿妹给嘴巴献上，
1: 唱啥？
0: 的宝贝唱什么？
2: 老鹰之歌，老鹰。
1: 哦，好啊，好啊。
0: 老鹰之歌。
1: 啊，你明仔就使唱啊。
0: 哦，好不好？明仔啊，哈。
2: 英文的哦。
1: 系啊，系啊。
2: 好 ，OK。
1: OK，OK， 谢谢，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娃娃哈。
0: 嗯。
1: 哦。哦，来六啦。哦，这我就较慢啦，较慢啦。三个字，
0: 我生啥混我？
1: 不是，就行了，就行了。
0: 暖沙，奇功。

0: 然后改叮，嗯，
1: 你这吵，吵一大，
0: 我接落你才跟我讲吵，你会使先讲吵啊，我都唔敢食。
1: 来哦，来，南南秀，秀玲姐，
0: 秀玲姐，
2: 我说三个字，
0: 对，三个字，
2: 你是很像厨师又像是试吃的试，就是

0: 那个，
1: 你说试吃员哦，
2: 职业哦，职业哦，
1: 职业哦，是这职业。
2: 我做这物件，我做这物件的人哦。
0: 是烘焙师哦。
2: 哎，算是。
1: 对
2: 对，好，请揭晓。
1: 可以说出
2: 来，没错，就是烘焙师、
1: 烘焙师、
2: 面包师、烘焙师。
1: 好，谢谢秀玲姐，点歌哦，来哦，秀玲姐要听什么
0: 牌？
2: 自
0: 牌，
2: 自牌
1: 哈。好
2: ，OK， 谢谢，
1: 拜拜。来瓜，
2: 茉莉。
1: 好，第八题。
2: 第八题。
1: 三个字。
3: 比嘎比嘎。
1: 三个字哈，好来，三个字。
2: 啊，时间足多好。
1: 时间足多。
2: 快了，快了。哎呀，存啥？唔知你存啥？啊啊，半身土。
1: 半身土。
2: 半身土，半身土。哦，半身土啊，牙齿，牙齿，啊，即马爱存开，嘿，爱甲存开，嘿，牙齿啦，牙齿。啊，我哪变哪个？牙齿，牙齿，有人知无？紧的，接紧的接，时间就过来，
1: 时间就过来哦，好好来。来，志云姐，
2: 来，志云姐，
0: 水电工
2: ，请揭晓。
1: 哦，你好厉害，你好厉害哦。
2: 对，水电工，啊，你要听什么歌？
1: 什么歌呢？
0: 你要听什么歌哦？
1: 嘿。
0: 艾琳娜
2: ，
1: 是叔妹，明天帮你安排。
2: 好，
1: 好，谢谢你，
2: 明天见哦，好，拜拜，
0: 拜拜。
2: 好，安尼两首歌曲，赶紧来安排哦，吼，来听歌。来，永和秀美妈妈先去盘。

这是丽雪妈妈、方仙姐、传音姐、秀琴妈妈、元素奶姨、慧珍姐、幼妹妈妈、罗萨妈妈、爱璇、文祥大哥、我国庆大哥、方仙姐、淑珍姐、雅慧姐。

0: 谢大家的掌声，谢谢。
1: 来一首来由咱客户的圣地大哥所点播的《评剧》，康生爸爸。思云姐、丽雪妈妈、秀维姐、宝爸宝妈、秀凤姐、美琼妈妈。

0: 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哦。
1: 谢谢，来哦
2: ，感谢大家的掌声哈。不然，请咱重要时间多了。
1: 没错
2: ，MOD 这边好朋友，大家有口福了，非常好吃哦哈，料足多，足澎湃哈，机会再变等于去看买啊。啊，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哈，不管是你哪讲有迄增加，就感觉讲迄增加拢会有顺呐、会变呐吼，还是讲你足够落头毛的，还是讲你的皮肤拢会安尼，刚刚安尼。垂下来哈，这个就是非常大的帮助哦哈。阿兰带来详细看龙哥安那介绍，阿文伫山卡为大家服务哦，谢谢大家。
1: 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伫遮，赶快来买。
4: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

0: 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1: 嘛，正好要甲你报
2: 者，
1: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不切嘛吼，啊，这间拢足痛，啊，我拢提着做大会，提着大会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在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2: 安尼吼，
3: 食四组去啊呢，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2: 安那好，
3: 伊迄个手吼，有斑吼，
2: 有斑，
3: 哎。无去，
2: 手会扳会无去吼。
3: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扳，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2: 加食好食。
4: 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一陪我，佫碰碰起来。
2: 安尼
4: 哦。嘿。
2: 不然摸落摸碰起来。
4: 唔是，因为我叫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2: 哦哦。哦。
4: 对，迄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2: 摸落对。
4: 哎，摸。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2: 安尼吼，
4: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5: 嘿，爸爸会发，
2: 爸爸也会发。
5: 哎，我爸爸没我美。
6: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才问伊拢讲拢袂疼，
2: 拢袂疼。
6: 拢袂听，
2: 因为你的妈妈唔得，只八十岁左右，
6: 嘿嘿嘿，八十，
2: 啊，即马食了，行脚行路加正好势吼。
6: 精神啊，加加，啊，最主要伊讲拢无迄个疼的感觉，
2: 拢袂疼，对不对？
5: 系啊，要多多呀。
2: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5: 好用啊。
2: 安那好用？
5: 好，食了拢袂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袂乌乌。
2: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袂乌啊吼。
5: 唔是，伊也靠着都都会出年头的血安尼啊。
2: 哦，你皮都皮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5: 有会憋血，想要憋血出来安尼。
2: 想要啊，即马拢袂啊，对无？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幕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伊这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你食拢足好个。食过我这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有搁倒转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倒转来买，伊唔是家己买尔，伊搁买完了搁介绍别人食，介绍足济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跟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啥东西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妈底，啊，你甲放咧，啊吼，老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来食一条，伊超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早餐鱼，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不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来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无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这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恁丽香姐啦吼，我的吴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这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也佫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吃年外，本来许脚手会呐会红痒脱屑，看医生吃药我拢无效，竟然吃咱的胶原蛋白吃好诶，迄皮肤的问题哈。二水的林大姐吃六年啊，头毛指甲，阮这吃头毛甲指甲足厉害，迄有诶查人搭头毛搭甲足烦诶，哦，爱有指甲会闭住无吼，冻结迄种诶吼，吃咱诶吼指甲要未闭，头毛阁未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油分，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咱沙丁堡的扩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硬起。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才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 这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吃泥瓜，即马关节肌作

酒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食，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过咱谈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即个疤痕，食再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面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未好势，屈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未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什么？因为胶原蛋白咱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视、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腰痕，吼，腰痕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岁以后才开始生腰痕啦，吼，啊，所以若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摸落，膨起来甲摸落差别啥？膨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腰腰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若摸落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60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我50岁时，到即摆比起来，你来看我这10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阁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哦，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哦。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天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瘪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壁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瘪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他们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起起伏伏，骨头的底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的底。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介好，而且咧，咱的成本是上介高。你当去问看外口是不是卖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格丽塔？格丽塔，德国的格丽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本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口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低2-3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哦，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搁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搁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咱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里塔，啊，个人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个白藜芦醇，在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3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哦，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姬姐是还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800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5盒，5盒偌济？5盒4000，4000。

0: 我跟你算四千就拍死啊，对吧？所以今天定岗主文好朋友，五阿早都等于四千，跟你算三千多。0800-00919，今天一定要认真卡哦。五阿三千就闹亏啊！买五阿送五阿，一摆炸十阿都等于八千，卖你偌济？卖你三千多。十阿炸都等于三千多，一阿互你食无钱的哈，开好食无你试食。吃一盒过了，皮肤也无较好，头毛也搁咧落，指甲也搁咧变，裤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也无较改进嘞。原金退行，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九盒倒，一盒送你吃，安尼无？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吃，太得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摆搁加两盒互你。电话卡有通诶，送两盒无内行，送三盒，一摆炸十三盒才等于，买十盒搁送三盒，只要你开3000块。电话甲接诶，来你好，我嘉莹来，我大哥，嘉莹蛋白哦。
1: 啊，我要接线。
0: 好，来接线卡，70线甲接进来，70线来，你海丽姐。
2: 哎、欸，我来你讲吼，这一组给我三千，
0: 等我一下，三千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明宏你好，明宏。
2: 哎。
0: 买几啊？买一组吼。
2: 主持要改哦。
0: 好，要改主持，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4: 哎、
0: 欸。嘿，嘉莹来。
2: 啊？
0: 买一组吼。
2: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王姐，你好，小王姐，
5: 你好，
0: 一组，
5: 买物件，
0: 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小姐，你好，恒小姐，
6: 好，
0: 胶原蛋白啊，
7: 胶原蛋白，
8: 嘿，来，谢谢爸爸妈妈，甲爱水的爸爸妈妈照过来。大家常咧讲吼，岁月不饶人呐、啊。你敢有想过讲，啥有的人年纪甲你差不多，但是伊的皮肤，他人家的那个同龄人。就是比你们的年纪看起来就是比较年轻，因为因就是有在保养，你相信我。阿菜妈妈，妈妈你好，我是心怡。
9: 嘿，心怡你好。
8: 妈妈，你在胶原蛋白吼？
9: 嘿，对。
8: 好，啊你稍等下哦，
9: 吼，对吧？你今麦这是几盒？
8: 哎，拢总13盒。
9: 拢总十三盒。
8: 哎，13盒3000哦，吼。
9: 好好好。
8: 好，你稍等下哈，谢谢。好。来，咱的连水妈妈嘛，你好，我是心怡。
10: 好、
8: 哦。嘿，妈妈。
10: 要几组？
8: 好，要几组胶原蛋白啦，哈。
10: 嘿。
8: 好好，啊，你稍等下，淘宝给你下，哈。好，你电话卖挂嘿。
10: 哦。
8: 好，感谢你的支持哦，哈。来，咱的月池姐。哎、欸，月池姐。
11: 买一组。
8: 好，
11: 月15号说。
8: 7月15哟。好，没问题啊，你等一下跟淘宝再讲一次嘿。
11: 好。
8: 哦，你稍等哦，不要挂哈。好，谢谢月池姐哈。说其实足侪阿姐啊，甲我问啊吼，伊都讲吼，啥伊的面开始下垂，因为啊，然后笑起来时撩纹会愈来愈侪，这就是因为你的胶原蛋白，伊就是那像咱皮肤的钢筋支架，伊提供上重要弹性甲结构。所以当你若缺乏胶原蛋白的时候，你的支架垮掉了，你的皮肤就会开始这样子松弛，脸颊的那包包啊那我。就是没有弹力啊，包包这样垂下来，这样子有没有？所以其实伊就是胶原蛋白提供上重要弹性啊，佮有结构啊。所以咱这种大力胶原蛋白啊，伊就是你的救星哦。伊结合来自德国佮法国，伊上高品质的原料，采用咱的高浓度啊小分子，高浓度哦吼啊小分子，互你的身体佮足好吸收的，互咱的身体佮较好吸收，直接甲你补强咱的地基吼啊，找回年轻时候的那个紧致弹力，由内而外的滋润佮修复。所以咱有特别加入讲法国的植物胎盘，啊，佮有玻尿酸，啊，佮有白藜芦醇，这毋是讲干呐，这我跟你讲。有的人是用靠抹的胶原蛋白靠用抹的，我们就是要外用内服，双管齐下的对啊啦吼。然后安尼就是当帮你修补讲你下垂的迄个包包脸，什么叫包包脸？就是安尼包包脸吼，迄就是松弛的脸颊吼啊，找回咱年轻时阵的弹性加红润的色泽啊。保养其实吼，唔是干啦顾面尔，你要能够全方位补嘛，细节才是关键。胶原蛋白讲，唔是干啦支撑你的皮肤尔吼，伊个包含啥？伊嘛是维持讲咱的头毛的光泽，啊，佮有咱的指甲强韧的重要的部分哦吼。伊会当安那，伊会当强韧咱的发丝，互咱较袂落头毛。 来，咱的新香姐你好，我是心怡。嘿，你好，你要叫人

0: 哈。
1: 啊，我讲李永坚。
0: 你稍等下吼，德宝给你查哈，你稍等下。也强韧的法师透过讲胶原蛋白啊吼，也当提供的营养甲结构的支撑吼，原本你可能头毛看起来就是拢安尼哒哒黄黄，看无什么光泽，也当让你的发丝强健，然后滋养你的光泽哦吼，啊，让你嘛较袂落头毛。然后一个针对讲咱的增加，你看起来安尼噗噗袂紧骨有无？这嘛是因为你的胶原蛋白流失的关系，也当。经过咱的法国的植物胎盘，啊，佮有玻尿酸的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吼，层层滋润，吼，你的增加吼，每个安尼轻易的断裂，吼，啊，然后展现自然的健康光泽，而且，咱的胶原蛋白一个会使连活咱的骨那个关节，吼，针对讲五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爸爸妈妈吼，补充胶原蛋白啊，也当提升讲咱身体伊的弹性佮有支撑力。啊，佮有甚物？你若有讲静脉曲张有无？静脉曲张拢会补迄筋有无？补那个静脉的那个筋啊吼。你若有这个状况的话啊，你会当透过胶原蛋白提供必要的结构修复它。啊，佮有甚物？针对眼睛也会有差哦吼。这些爸爸妈妈所担心的老化啊吼，白内障还是讲青光眼。往往跟胶原蛋白缺乏嘛是拢有关系，这是拢连锁的反应哦，所以你不要轻忽它嘿。文德大哥你好，我是心怡。
2: 我八日有收到金沙软骨啊啦。
0: 金软骨素，
2: 对啊。好。唔是有买千送百八八吗？
0: 你稍等下哦吼，你稍等下，吼，等下给你答案吼。啊，然后这个产品唔那是讲干有胶原蛋白，伊佫添加啥物？伊佫添加七鲜酶，唔是七鲜露哦吼，人是七鲜露，这是七鲜酶。七鲜酶内底有包含啥物？包含讲黑醋栗啦、蓝莓啦、蔓越莓、巴西莓这种的吼，伊的营养精华高达30000毫克，这是这个你看哦。来，老师麻烦坐哈。你看我们的七鲜酶，伊是养颜美容吼，促进新陈代谢，啊，佮有让调整体质，改变咱的细菌从生态。所以其实莓果类的物件，对于妈妈来讲，你若下输有问题，吃这个对我们的泌尿道也是有帮助的哦。黑醋栗就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嘛，啊，蓝莓就是维生素 A， 有助于在暗处的视觉，所以这就是够目睭的。蔓越莓呢，这不免讲啊，蔓越莓就是私密处无烦恼哈。巴西莓有大量的花青素，这嘛是够目睭的哈。啊，黑莓植物性蛋白质加单宁酸促进咱的代谢，所以这个是可以减肥的。然后覆盆莓有含黄酮类的物质，发挥美容养颜的功用哈，所以这个胶原蛋白就是互补哦哈。草莓含有莓多酚，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活力，这个都是对于我们的美容啊，美容就是我们的肌肤弹性是非常有帮助的哦哈。你甲看隐形的流失，你看袂到的老化加速因子，你刚才胶原蛋白在体内有偌重要？唔是安尼凊彩讲讲的，因为咱的皮肤。有70%就是有胶原蛋白，啊，你若一旦流失去，它就会垮掉，吼，然后骨骼伊的胶原蛋白含量嘛有70%，吼，然后人体胶原蛋白含量有16%，所以你若无补充、无保养，当心你会提前老化哦，吼，小姐变阿嬷，胶原蛋白是人体内底一个足重要的蛋白质，伊存在伫咱的骨骼、肌肤啊，佮有关节内底，胶原蛋白的比例。因为人的年纪愈来愈大，会愈来愈少，所以爸爸妈妈，请你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好好做保养，算卡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0: 谢谢，
1: 感谢，
2: 来哦，来到咱大姨回娘家的时间喽，回娘家了
1: 哦，来哦，紧坐我来哦，
2: 那你困的紧起床啊，
1: 来领奖哦，
2: 那大家拢人问讲，安尼奈拢无抽奖，
1: 嘿啊，嘛是呢，真呢，
2: 紧个哦，来哦，好，来，咱来倒数，
1: 可能咱拢收紧，
2: 收紧
1: 哈，太快了。太快了，
2: 差
1: 不多已经没去
2: 了。我是利用在唱歌的时间来变一个数，那啊变一个数，回来开始在唱歌。
1: 对啊，啊是要啊是要让人卡一下，够让人卡一下。
2: 好来，
1: 让人亮一
2: 下。够卡一下，紧来。
1: 来，赶紧够亮一下。
2: 来，
1: 看你是不是有回来。那满线，咱再来，咱再来开始。
2: 开放两分钟哦，您卡，紧来哦，控数二三三八控三控三，
1: 紧卡哦。
2: 啊！我等下叫恁放下，恁来放下哦。
1: 对，放下就爱互人卡起来。
2: 嘿，放下，
1: 人无多念种。
2: 放下，放下，就爱都走都念，走都滴落哦。
1: 哎呀，
2: 收名单哦。
1: 快点哦，快点，快点，够恁卡进。
2: 人那少，
1: 互恁扣印一下。
2: 啊
1: 有无？有无？
2: 有无？哎，卡袂定。
1: 嘿啊。
2: 那安尼？
1: 嘿咩？那安尼？
2: 因为即摆有诶拢走去想讲啊，等下走要抽奖。
1: 啊，是去变数者，收紧张啊。
2: 哎呦，叮啊叮啊叮！
1: 有哈，有哈，
2: 有卡起来，有亮掉，有三声，超过三声就会使挂掉啊，
1: 挂掉啊啦，挂掉，
2: 三声就会使。

0: 挂掉啊，
1: 没错，
0: 哎，名单就抓到啊，来哦，紧的，阿未亮着，紧的哦，
1: 紧的哦，亮着哦，亮着哦，
0: 亮着，
1: 哎，
0: 喂。
1: 你说什么我都不呀。
0: 哎呦，你今天大家拢足乖呢，两三声拢挂掉，你看。
1: 有，真乖，真好。好。哦，宝山妈妈。好哦，好哦，差不多
0: 啊。差不多啊，好，来哦，睫毛放下，来哦。
1: 安尼，放下哈，放下。啊，今日你要抽还是我来抽？
0: 啊，
1: 是
0: 你。来。啊，无你画停，我摇好啊。
1: 好 ，OK， 我来停啊哈。来，五、四。三、二、一，停。苏伟杰，对不？应该苏伟杰吧？
0: 是不是苏伟杰？
1: 哎、欸，等你哦。一六七六。
0: 罗州的。
1: 苏伟杰，对，苏伟杰。苏伟杰，有看到赶紧卡就算哦。
0: 有
1: 哦，来哦。
0: 来，我先连队哦。
1: 嘿。连队。来打滚一下，呀，正点，
0: 哎，你过头了，
1: 没劲吗？很像没劲啊，对了，没劲，
0: 没劲。
1: 苏伟杰，快点哦，
0: 苏伟杰，
1: 难道老朱伟苏伟杰？
0: 苏伟杰，
1: 没劲五包，赶紧卡就算来领奖。
0: 阿拉伯的莫说啊，
1: 伯的莫说啊，那下一位啊，下面一位，吴宝，进来哦，
0: 老酒的苏伟杰，
1: 哇，
0: 哎，梅金很好吃呢，
1: 对啊，真的呢，
0: 很好吃呢，
1: 哎，价杠真材实货，
0: 真材实料，哎
1: 呀，真材实料呢。
0: 你看，提早嘛是无起来，你甲看卖啦，
1: 你
0: 甲看卖啦，看我无乖就好啊啦。
1: 哎呀，
0: 来啦，今日来听歌
1: 好啦，咱咧来安排
0: 四首歌曲，
1: 直接唱哈。
0: 嗯，谢谢。
1: 来听歌。
2: 来，咱尼亚的富足妈妈所点播的《七天》。谢谢宝山妈妈、丽雪妈妈、宝宝宝妈、琼丽姐、宝山妈妈，好，谢谢玉女妈妈、庆龙大哥、雪玲姐啊、锦信妈妈、秀琴妈妈、富足妈妈、徐德丽婆阿星、阿蔡妈妈、幼妹妈妈、国庆哥、方仙姐、文英妈妈、秀香妈妈，好，谢谢灿坤大哥、秀琴妈妈、郑妈妈、庆龙大哥、月娇妈妈、丽雪妈妈、秀香妈妈，谢谢哦，秀玲姐。

0: 传玲姐、小熊维尼、方仙姐、国庆哥、富足妈妈、桃丽大哥、美金妈妈、秀琴妈妈、郑妈妈，谢谢大家。
1: 来哟，刷来咱的北屯的怡芳妹妹，今日是伊的 Happy Birthday， 来喊白一首歌送给伊哦，怡芳妹妹生日快乐！来，我这一生，半屯兄弟，我这一生是他的爱歌，爱歌。来，青龙大哥、秀香姐、小熊维尼、传玲姐、国庆哥、方仙姐、富足妈妈。

立交节、美惠节、庆隆大哥、国庆哥、方仙姐、秀琴姐、富足妈妈、素珠姐、勋安迪、任红哥、景庆妈妈、小熊维尼。

0: 感谢大家捧我声咯，谢谢大家。来哟、哦，再来安排这首合唱的歌曲，咱万丹的郑妈妈所点播《袂当无你》。哎呀，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还有大聊的金鱼大哥，做伙来欣赏哦。
1: 谢谢秀玲姐、宝灿妈妈、雪玲姐、绵绵妈妈、传玲姐、美琼妈妈、庆龙大哥、国庆大哥、方千姐、玉萍姐、感谢文德大哥、秀香妈妈、丽雪妈妈、素珠妈妈、康盛爸爸。好，谢谢。

0: 周身有地位，
1: 谢谢。
2: 为咱过北过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3: 《周身有地位》。
2: 欢迎收看《周身有地位》。大家好，我是中爷阿妈冠军中爷刘祖英。
4: 周身有地位，
5: 愈讲愈趣味。
4: 我是暗时拢跳舞的老乔，
5: 我是暗时拢看伊跳，互恁看的小乔。
2: 来，阿个甲口音起，
4: 口音。
5: 请问你是？
6: 我啊，是那个住在宜处的阿港伯啊。
4: 哦，阿港伯，请问你要问什么的？
6: 我管你呀，我要问的就是少年呐、啊。孝吼，就是孝也的孝啦吼，啊廉吼，就是新年的廉啦。
4: 哦，老师。
6: 吼，孝人的孝娶某，某某真艰苦，啊，清清菜菜娶一个某。
4: 哦，老师，你某是清清菜菜娶的。
6: 我某是清清菜菜嫁，安尼敢会使哩？
4: 会使。
6: 要讲过来，互恁白条。
4: 无。
6: 孝人。这个孝吼，我诶，迄个孝爷的孝吼，啊那是白话音噻，少
4: 少
6: 很少
4: 哦。
6: 来，莲二百莲华哦，这是文音哦。年龄一年两年哦，年啊年轻有为，年底哎少年诶，俗语甲说了。
4: 好。
5: 少年未晓想，
4: 哦，食老唔食幼。老师，
6: 好来，少年未晓想，食老唔食幼啊。好，这个未是唔甲会连音，唔会未啊，这是旧字啊，借这个字，好未未爱未的简写。好，啊来，晓就是会晓，知晓啊，这个食。啊，咱台语用这个食，用食，哦，唔是吃，吃是国语，哦，食老，正样，这个正，好啊吼。成人是咱国语讲了哈，啊年，成年人啊，满十八岁叫做成年，但是咱只台语叫做正人。哦，正人，啊，我讲唔正人，哦，哈，唔正样，好，啊，你啦，抽成，哇，抽成，
4: 哦，
6: 好，啊，你看，啊，成功，哦，所以这个字有正人抽成成功，啊，这个哦，啊，这个哇，正十岁，我听过无？正十岁，哎，我这正十岁啦，差不多八九岁啊，遐，来，少年未晓想，食老唔正样。到底是什么意思？哎呦，讲个无啥啥，咱大家做下来看 VCR
4: 啊。哦，弟个啊，你是安怎奈安尼垂头丧气？
7: 今仔日哦，阮师傅哦发一个人事令啦，啊，阮哦大叔兄先改做总经理呢。
4: 大叔兄做总经理，足适当个啊，因为伊相当的积极进取啊，做好路个啊。
7: 连那牛魔王啦。啊，都先改做三军的统帅大元帅呢。
4: 嗯，啊，牛魔王骁勇善战，百战百胜，伊做这个三军的统帅嘛，做拄啊好个啊。
7: 哼，我对阮师遮久啦吼，我即马吼还搁咧清便所呢。吼，实在吼，唔敢无讲白啦。
4: 吼。你啦，迄规工啦，要食唔讨趁，哎，害来害去啦，有一嘴饭头食，你就真好啊啦。你这就是人讲的啦，少年未晓想，食老唔正样啦。
7: 你讲的吼，一点仔都无唔对啦。我上届未晓想的吼，就是吼，我少年吼的时阵吼，看到你啦。
4: 吼，你啊，未死牵拖厝边啊。
7: 哈，啊，咱迄十只猪啊，囝，你是甲送生？
4: 嗯，我想一个哦。
6: 啊？
2: 人讲哦，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安尼听有
4: 无？哦，少年不知勤学苦，老来方悔读书时。
5: 老年易学。
2: 用看就看不下。
4: 用看。
5: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 寸光阴不可轻。
2: 哎，咱这鱼池阿公伯哦，恁遐鱼池有啥物好佚佗啊？有啥物小朋友啊？无哈？哦，我。

0: 啊，这个鱼厨哦有三宝哦，啊个加两卡啦。
1: 哦，
0: 啊你老赢哦，啊来鱼厨啦，出这个香菇啦，啊看这个兰花，啊品尝这个红茶啦，喝一杯咖啡啦，啊放下心情一下啊。啊那个请说哦，带那个咖啡顺哦回去煮啦，啊有空哦。就常来我们这个鱼厨啊，去土啊，
1: 这阿刚婆在做无做无意思。阿家公有空来，有空来，妈公有空来，我请客，重点拢无讲。
2: 对，
1: 这种啊，干你卖食嘛，你就拜托，多谢有地位，下回继续啊，看落。

0: 哎，谢谢，謝謝啊、来哟、
1: 哦。安排四首歌曲
0: 哦。四首歌曲了
1: 哈，
0: 来听歌。来，花莲的秀秀妈妈，给你安排伊阿静所点播的哈，你所点。谢谢宝菜妈妈、元素奶姨、月娇妈妈、美琼妈妈、蔬菜妈妈、明月大哥，好、哦，谢谢瑞兰妈妈、丽雪妈妈、康盛爸爸，好、哦，谢谢哦，爱璇、秀香妈妈，好、哦，是的，你放声。

桂达妈妈、秀琴妈妈、郑妈妈，好，谢谢秀玲姐、竹菜妈妈、玉萍姐、丽雪妈妈、康盛爸爸、玉宝妈妈，好，谢谢139好朋友秀香妈妈、玉环妈妈。

0: 谢谢，感谢。那你139好朋友这么吗？好，谢谢哦。
1: 啊，永远思念你。
0: 谢谢，感谢。
2: 来，再来，有新意带来这首《王宝钏》。台中的二里妈妈、新竹淑华姐以及电视机头前，所有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听到这个声，大家要起床啊哦，听歌啊哦，跑步啊哦。康生爸爸、郑妈妈、秀香姐、美雄妈妈、宝爸宝妈，139的好朋友，台东区的玉萍姐。

0: 春阿姨、瑞珠姐、丽雪妈妈、爱雪妹妹、秀琴姐、美琼妈妈、小才哥、宝才妈妈。
1: 还是来大树的传音节，三年的古筝日本乐曲。谢谢那你美琼妈妈、瑞珠姐、那么小丽雪妈妈、爱雪、康盛爸爸、明渊大哥、元素奶姨、宝爸宝妈、玉宝妈妈，谢谢芳仙姐、国庆哥、宝菜妈妈、雪玲姐、彩虹哥，谢谢哦，玉宝妈妈、玉三九好朋友。

谢谢齐飞姐，好，那玉宝妈妈、郑妈妈、元素奶姨、秀琴妈妈、玉萍姐、美琼妈妈、雪玲姐、瑞兰妈妈，

0: 谢谢传玲姐、秀雷的婆婆、张老师、丽雪妈妈、齐飞姐、玉环妈妈，感谢大家哟、哦！谢谢大家的掌声，秀珠姐、丽雪妈妈，谢谢。
1: 来哟，最后一首歌曲啊，带来一首《满月想爱人》。来邀请咱台东的宝钗妈妈，阿哥电视机头前阿伯坤。

金星妈妈七飞姐，高山的秀珠姐，红山的秀琴姐、秀莲姐、玉环姐，英和的秀琴姐，

0: 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吼，剩尾来三十秒哦吼，啊，甲大家道个晚安，
2: 道个晚安，啊，
1: 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看，德宝电话直接0921134130021134130，皮肤超爱毛巾啊，就是刷卡也使问客服吼，哎，来与咱的虚拟的电话嘛，使现
0: 场，什么时阵来给你外面？0914182838是虚拟的电话哦，吼，啊，甲休假超假啦，
1: 感谢大家，
0: 感谢陪伴，啊，明仔载同齐时间，
1: 10点哦，明天见哦，拜拜。

0: 摸唔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咧，赶紧靠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佮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咧？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一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敲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介意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啊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大家好，我是蔡雅露，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

0: 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1: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2: 者，
1: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鼻青嘛吼，啊，鼻甲拢足痛，啊，我拢揢着就流血，揢着流血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乱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2: 安尼吼，
3: 食四组去啊呢，安
2: 尼食，
3: 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2: 安那好，
3: 伊迄个手吼，有斑哦，
2: 有斑。
3: 爱会无去，
2: 手会扳会无去吼。
3: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同我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扳，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2: 加食好食。
4: 食了吼，肉白啦，阿哥吼，一皮吼，都胖胖起来。
2: 安尼啊。
4: 嘿。
2: 不然摸落摸胖起来。
4: 不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不对？
2: 哦哦哦。
4: 对，迄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2: 哦，摸落对。
4: 哎，摸。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2: 安尼吼，
4: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5: 这慢慢会发，
2: 慢慢也会发。
5: 嘿，我慢慢没有美。
6: 哦，伊的倒脚伊手术两届，
2: 嘿嘿，
6: 伊跋倒两届，
2: 嘿，
6: 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
2: 嘿嘿，
6: 过我才问伊拢讲拢袂疼，
2: 拢袂疼。
6: 拢未听，
2: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八十岁左右，
6: 嘿嘿嘿，八十，
2: 啊，今麦食了加卡加老鸡食好食吼，
6: 诶，精神啊，加加，啊，最主要是讲都无迄个疼的感觉，
2: 拢未疼，对不对？唔
5: 系啊，要多做呀。
2: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5: 好用啊！
2: 安那好用？
5: 好，食了拢未歹，你又看我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去。
2: 安尼哦，连乌色乌色的手，伊较早还拢掉掉乌掉底，今麦拢未乌啊吼。
5: 唔是，伊也靠得到。
2: 哦，你陪都陪靠着着，好像迄种啊，对不对？
5: 有会憋血，想要憋血出来安尼。
2: 想要啊，即摆拢袂啊，对无？
5: 嘿，
2: 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播到即摆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的食拢足好的。食过我这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有个多登岸杯，无广告的时候你买多登岸杯，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个买完了佫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时候讲是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个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妈底，啊你甲放嘞，啊吼，老朋友多登岸时候，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来食一条，伊足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大汤圆，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后，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来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叫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这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恁丽香姐啦吼。我的吴丽香姐食，因为饮了三年啊，这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未铺家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还佫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脚手会呐会红痒脱屑，看医生食药我拢无效，竟然食咱的胶原蛋白食好个，迄皮肤的问题吼。二水的林大姐食六年啊，头毛增加，阮这食头毛佮增加足厉害，迄位查人搭头毛搭佮足烦的，哦，爱会增加会闭喎吼，蛋加迄种个吼，食咱的吼增加会闭，头毛佫袂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油分，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即咱沙丁堡的扩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肉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肉就硬起，因六十岁即阵嘛开始食，哦，即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肉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 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这家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真意外，即摆观察几足好诶，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食，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道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诶。啊，搁咱谈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即个疤痕，食再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错一条，讲啊你唔是有开刀吗？病历顶面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一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就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屈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嘅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嘅关节足好。目睭回温，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嘅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嘅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嘅视网膜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即拢跟你嘅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嘅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腰痕哦，腰痕是咱。身体当中一定会难免的，咱25岁以后才开始生腰痕啦吼，啊，所以若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摸落，膨起来甲摸落差别是啥？膨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腰椎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摸落就有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我五十岁时阵，到即摆比起，你来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阁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哦，啊过来，咱人体当中腹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哦。尤其是血管，最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在食胶原蛋白，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会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变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互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啊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就袂安尼摇撇撇，关节啊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的这个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嘞，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格雷塔啊，格雷塔，德国的格雷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口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好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搁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搁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咱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里塔，啊，个人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跟白藜芦醇，在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十条等于就3万毫克，3万毫克是偌济，敢知？3万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3万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3万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哦，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时也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八百，啊，一阿八百，外口行情嘛，从安尼卖。 咱只要八百，一组五盒，五盒偌济？五盒四千，四千我甲你算四千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定讲做文好朋友，五盒早都等于四千，甲你算三千多。08000091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五盒三千就漏开啊，买五盒送五盒，一摆早十盒都等于八千，卖你偌济？卖你三千多。十盒炸到等于三千多，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往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你落指甲，若搁你鼻，跍来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银一角银无甲你收，因我九盒多，一盒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放我好，放我食，看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摆够加两盒互你，电话卡有通的，送两盒无内行，送三盒，一摆炸13盒到等于，买十盒，搁送三盒，只要互你开3000块，电话甲接个，来你好，我加油来，王大哥，胶原蛋白哦。
7: 啊！我要接线
2: 卡。好，来接线卡，七十线卡接进来，七十线来，你海丽姐。
8: 好、哦，哎、欸，我来你讲吼。
2: 嘿、欸。
8: 你一组给我三千。
2: 好，等我一下，三千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9: 你买一组。
2: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啊！明宏你好，明宏。
10: 哎。
2: 买几啊？买一组吼。
10: 主子要改
2: 啊。好，要改主子，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11: 哎、
2: 欸。哎、欸，嘉莹来。
12: 啊。
2: 买一组吼。
12: Hey.
2: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12: 哎，你好，
2: 一组，
12: 买
2: 物件，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小姐，你好，小姐，
12: 好，
2: 胶原蛋白啊，
11: 胶原蛋
2: 白，好，来，58线哈，今仔顶岗做文章的号的，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离婚啊，
12: 嘉莹，
2: 嘿，
12: 先一组大组，
2: 哦，大组来，大组59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13: 喂，
2: 嘿，买一组哈。
13: 胶原蛋白
2: 一组 ，OK， 来，6个预算，甲下者来，你要我改，你要买一组吼，
13: 买一组，
2: 来一组来，搁下者来，你要包菜，你要一组吼，好，包菜啊，
12: 喂，
2: 一组吼，
12: 我有听
2: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4线甲接下，4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12: 有，
2: 哎，买一组吼，好，来6个5线，紧接者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一组吼，
13: 哎，
2: 6个6线，搁一组来，你要来我改，你要。来，个人再个订卡来，你要小朱姐，你要小朱姐，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6个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4: 喂，
2: 嘿，我嘉莹，你要一组吼，
14: 喂，
2: 嘿，等我一下，等你交好啦，9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14: 喂，
2: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号哈，来雪莉大哥，
15: 哎，一组，
2: 来一组啦，是来52线，搁下者来，苏金啊，你好，
16: 哎，你好，
2: 一组吼，
16: 哎，
2: 来来53线，搁一组来，春梅，你好，春梅。
17: 来几
2: 组？来，等我一下，54线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18: 我要买两，
2: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甲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18: 喂，
2: 一组吼。
18: 喂，
2: 买一组吼。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9: 哎。
2: 买一组吼。
19: 我买几组？
2: 哦，来6个2线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6个2线，甲下者来，你好，来秋兰啊，你好。
20: 喂，你
2: 加油！哎，要一组吼，
20: 我一组。
2: 好，来57线来收人，来甲接者收人，来收镜啊，收镜啊。
20: 嗯，你好。
2: 要一组吼，
20: 一组。
2: 好，等我一下，来6个4线啦，4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21: 你好。
2: 哎，要一组吼。
21: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2: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13号哈，13号来，你要收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22: 哎，万一组大组
2: 诶。好，大组的。大诶，是啊，上面那个讲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即档广告完了，我阿拜着无去卖13号嘛，我先甲因拼了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摕13号未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因欢迎啊你好。
23: 谢谢苏
2: 晴。欢迎要一组吼，来等我一下，来3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
24: 嗯。
2: 哎，要叫人蛋白吼。这查甫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25: 哎，
2: 来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8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叫个丁卡啊，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25: 哎，
2: 买一组胶原蛋白吼，好，等我一下，给我下者来，还有这咱的308。
26: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2: 一天吃1条到2条，最多2条就好哈。 最多两条就好哈。
11: 啊，有大组的吗？
2: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大股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价注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掉，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哈。来来，小管你啊，小管。哎，吃蛋白吼。来，我再计算五十二线人来，那个小二姐，你好，小二姐。
15: 哎、欸，我要吃大桌。
2: 好，等我姐来，跟小姐在。哎、欸，这新朋友你好。
15: 哎、欸，我要爱个人蛋白。
2: 好，等我姐，等我姐啊，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蛋白啊。蛋白。嘿。好，来五十八线哈，今日定岗做文章的号的，十三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到哈，你好，家人，你好，离婚啊。
15: 嘉莹，
2: 哎，
15: 先去
2: 找大周。哦，大周来，大周五十九线，我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16: 喂，
2: 哎、欸，要一组吼。
16: 校园代表周。
2: OK， 来六个二线，甲下一个来，你好，我嘉莹你好，要一组吼。
16: 要一组。
2: 来一组来，搁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好。宝钗啊。
19: 喂。
2: 一组吼。
19: 那你听无？
2: 有啦，你等我一下，四线甲接下，四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你好。
19: 有，
2: 哎、欸，要一组吼，我来过来，我算紧接一下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16: 哎，
2: 来来，算过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好，小朱姐，你好，小朱姐，一组吼，
19: 没有，
2: 好，等我一下，来，八算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23: 喂，
2: 哎、欸，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吼，
23: 喂，
2: 哎、欸，等我一下，连着加好啦，高算，你好，来正义大哥，
23: 喂，
2: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七十算，今仔日十三嘛，来雪莉大哥。来一组啦，是来五二线，搁下一个来数字哪里好？
24: 哎，你好。
2: 一组
24: 哦。哎、
2: 欸，来五二三线，搁一组来出梅，你好出梅。
26: 来一组。
2: 来等我一下，五四线来，你好陈雷，你好陈雷。
24: 哎，我要买两。
2: 买两组来五十五线，买两组，搁下一个来秋平啊，你好。
24: 喂，
2: 一组。好，
24: 一组哦。喂，你好。
2: 一组哦。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啊，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24: 哎，
2: 要一组哦，
24: 要一组。
2: 哦，来来，一线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一组哦，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来一线，甲下一下，你好来手来，你好。
26: 喂，你加油。
2: 哎，要一组哦，
26: 我一组。
2: 好，来五十七线来手来，来甲接一下手来，来手轻啊，手轻啊。
24: 哎，你好。
2: 要一组哦，
24: 一组。
2: 好，等我一下，来来四线啦，四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23: 你好，
2: 哎、欸，要一组、哦。
23: 我正刚有叫，我未上啦。
2: 我紧，我紧。
23: 好，
2: 来，赶快拢十三盒，十三盒。来，你来收，收样啊，你来收样。苏香姐，这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27: 哎，万一组大组
2: 的。好，大组的。但哎，是啊，上面那个讲安那，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就这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拼了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提十三的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外英啊你好。
28: 谢谢苏
2: 姐。外英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哎，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著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24: 哎、欸，
2: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个电话啊，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24: 哎、
2: 欸，哎，要一组，请蛋白吼、
24: 哦。
2: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给我下一下来。还有这咱的三零包。
11: 哎、欸，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2: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1: 啊，有大组的吗？
2: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大股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价注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掉，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

0: 好啦，刷啦。拜托你吧，拢唔敢叮当呢，拜托
1: 你
0: 刷。
2: 你没说，我们都不敢动。
1: 我卡到你要僵直性脊椎炎，你又唔知。
0: 拜托个，
1: 卡到鬼拢滴滴拢。
0: 你三边来用啊，你唔用。
1: 卡到鬼拢硬起来。
0: 哎，该硬硬，不该硬要硬，放放什么小朋友？
1: 硬变变安尼哦。哎呀，
0: 慢慢都要戒了，剩一支嘴尔呢。
1: 拍死，卖卖伫咧伯，真的，伫咧伯乐哥面前吼，公牛金龙和这关公面前耍大刀啊！哎，莫俄勒加呢？
0: 俄勒加得志
1: 啊！哎呀，得志啊！
0: 一夜吼睡到大白天，拢无个差啦，我甘心嘞，舍不得啦。
2: 这么好睡，
1: 一款你回来讲安尼就好诶，没有夜尿的问题。啊不，你你雨伞颠倒啦，
0: 你放心，
2: 有咧保养，
0: 真正足好用，
1: 真诶吼，
0: 真正。而且一早起来还会升国旗，
1: 扫一起床就唱国歌啦。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啦啦哒啦哒哒。一个国旗歌，你弄不得唱这样、啊。
1: 以前我有诶，
2: 有啊，
1: 我
2: 有。
0: 你要老，
1: 你干嘛？
0: 没有吗？
1: 爱国啦，
0: 爱国
1: 啦。因为边啊弄迄个军爷。
0: 哦，
1: 啊也嘛是。
0: 你听听了隔壁的军爷。
1: 嘛，
0: 我俩无共款，
1: 无共。
0: 我透早听，
1: 拢听你家己的。

0: 过合音呢，吼，袂歹。
1: 有啦，捌
0: 做过兵。
2: 这是。
0: 甲你著讲无话啦，你毋捌做过兵啊？拜托嘞啊！
2: 真正啊，
1: 咱无进，你无伊想要签落嘞。
0: 哎呀，来叫出下一个。
2: 我刚好现在可以签。
0: 签有啊，
1: 你可以做辅导长啊，
0: 对啊，
2: 欸、
0: 你去啊变西施啊，你比弄我查某干你一个俩，
1: 母猪赛貂蝉呢，
0: 对啊，
1: 是不是？
0: 真正 OK 的，
2: 真的、哦、可以、哦，
0: 可以。今嘛我你讲，做兵比做警察较安全啦、啊，阿强啊唔敢怕，
1: 真正呀、啊，母猪赛貂蝉，陪你赛你
0: 赛赛你娘，喂，陪你比你妈妈较好
1: 啊，对啦，
0: 赛你娘，
1: 赛我，
0: 赛你娘，
1: 对
0: 啊，你哎呀，你牛呢呀？
1: 哎，我妈妈，
0: 好啦，叫那白队跟红队出来亮相子，来欢迎我们的红队、白队队长，
2: 请上台，
0: 然后给他就存几分钟了，给他，你看这边搞，好了，自我介绍来。
3: 嗨，大家好，我是文心歌友会的武阳，你好，你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武阳高架桥，
3: 对
0: ，你是南北高速二高，
4: 小骑士歌友会队长黄金城，
0: 好，小骑士，
1: 哎呀，
0: 啊你本身有骑咩啊？
4: 骑谢家，
1: 啊是以前小骑士恁开的，
0: 系哦，
1: 我食倒伊
4: 呢，
1: 我以前偌爱食小骑士，后来拢找无呢，
4: 我是高雄无讲，
0: 安尼哦，哦，
1: 就是高雄的小骑士啊，
0: 哎，哦，
1: 以前有一间，
0: 安尼哦，嗯，这小骑士。啊，这是啥？
3: 舞阳，
0: 舞阳，是什么舞阳？
3: 跳舞的舞，阳光的阳、
2: 哦。名字是舞阳。
0: 我叫你
3: 讲，对，
0: 出这个阳，出那个阳。
3: 哎，那不是啦，不是迄个高架桥的迄个阳啦，
0: 嘿、哦，阳
2: 光
3: 太阳的阳啦。
0: 哦，我是讲有上舞阳。
3: 你上啦，我无上啦。
0: 好啦，啊，恁要派多一个好听的，嘿，多一个，就是你。
3: 哎，对，喜欢喜欢，奔狼喜欢，
1: 打头阵就对了。
3: 对，头阵是我。
1: 因为人咧讲哦，头鬼新的鬼嘛，
0: 对。
1: 啊，那队长吼抓了后，后边拢顺风顺水。
0: 对啊。
2: 这是看到一定是抓了。
0: 所以。西塘都无人，西尾未叮当啊。
1: 对不对？
3: 我是西头对啊。
0: 是啊。红烧狮子头。
3: 对，是我们红队的红烧狮子头，就是我武阳了哈，来为大家打头阵嘞，加油哦！
0: 充满开锅。
1: 哎，那有一种做暗黑的感觉哈。
0: 没有。你有在走哦，
3: 哎、欸，有
1: 果然呐，
0: 都
3: 没有都跟伯乐哥学习的啦。
0: 哪一团、啊？
3: 我都偷偷在看你的节目。
0: 哪一团的、啊？你是讲半半没啊？
3: 对，刚刚有说嘛，七点嘛，对不对？哎、
0: 七点是创啊？
1: 什么人？七点？
0: 七点是创？
3: 哎、欸，那个节目啦，哈，
0: 七点，
3: 哎、欸，列节目啦，
0: 我节目七点。
3: 那刚刚不是说七点吗？
0: 哇，对。
3: 那哎，大家仔细会继续锁定你。好，谢谢主持人。
0: 好，来。五分钟拍谱啊，来，
1: 我听歌曲，
3: 谢谢。

0: 你要干嘛啦？
1: 你要去哪里呀、啊？
0: 对呀、啊，这么讨厌我们啦、
2: 啊！不好意思啊，随八股。
1: 对、啊，伊是要去甲你邀请起来，
0: 这有礼貌。
1: 伊要落去甲你，想讲哦，是大爱尊重爱。
0: 哎，你是苗栗哦？
2: 哎、欸，是是是。
0: 后、啊、来台东咧主持无？
2: 哈，什么？再说一次。
0: 主持啊？
2: 哎、欸，主持怎么了？
0: 你台语听无？
2: 哎，无啥会认得。
0: 你客家话 OK 吗？
2: 啊，客家台语啊，客家话做得。
0: 哎呦，卖红卖阿婆的客家。
2: 红子西哦，
0: 真哦，
2: 太家好哟。
0: 西妹红江，西妹红江，
2: 千秋不醉花。啊，咚咚，
0: 哎，咚咚
2: 咚咚咚咚咚，嘿嘿嘿。
0: 哎。客家妹啊，
2: 嘿，客家，哎
0: 呀，安江啊，
2: 安
0: 江，
2: 安子谁呀？安子
0: 谁呀？哦哦哦，
2: 安，
1: 起来了，
0: 我只会这样子，接下来一下空白。我在那个客家庄主持的时候，这样啊，各位客家朋友，客家好，爱黑巴嘞，爱黑阿婆会客家语呐，爱唔要讲黑巴啊，安排些，安排些，以下用国语讲就好了。
2: 那我们还是恢复到我们的国语就可以了
0: 啊，要转变到国语是吧？
2: 是，
0: 我们有很多客家乡亲啊，
1: 真的呢，
2: 啊，太搞好
0: 了，太搞好了，我跟你讲，你这样安排就不对了，你没有。听人家渐入佳境嘛，
1: 哎呦，
0: 对不？好酒爱斟满底，好鱼爱藏美尾。啊，你安尼第一日遐水，后壁每次递减，愈来愈歹，愈来愈歹。安尼欺骗他看
1: 诶，你看，
2: 没啦，我们的好酒，
0: 我唔相信有比较水诶。嗯，真
2: 诶。谢谢啦，谢谢。
0: 我伫遐主持一句啊，头前卖看，后壁卖剩你上水啦。
1: 哦，
0: 真诶啦。
1: 诶，头前卖看，
0: 头前卖看，后壁卖剩你上水啦。
2: 啊，我即卖头前无人啊，后壁嘛无人啊。
0: 所以你上水啊。
1: 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
2: 哎呦，
0: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小刚。
2: 谢谢谢谢谢两位
0: 三呢，你跟我来请假，你两个主持的。
1: 阿娘，你得爱来拜托，你爱请。
0: 我要厦门啊，哎，我请假啊，哈，我要厦门啊，
1: 啊厦门啊，啊，干嘛当坐咱两个做一起？
0: 无可能，无可能，
1: 无可能。
0: 你放心，这点我有把你打包了，无可能。
1: 好，谢谢乐哥，
0: 哎，爱讲耍哈。
2: 好，谢谢。
0: 哎，刚工作，时间够未啦？
3: 哎，你是美容老师？
2: 嘿，是是是，美女你好，
0: 难怪啊。
2: 你好，谢谢你。
1: 这个就更色哈，规个光鲜亮丽，
3: 而且整个打扮就是
0: 很时尚，
3: 对，很时尚，
0: 非常，嗯，知进退，
3: 对对，
0: 知礼节，
3: 真的
0: 有礼有节。
1: 今天你跟佩妮穿的两个可以哈，你看看，
0: 真假
1: 两个？
0: 不，我感觉我两个哈。
1: 喂，哎，够你的代志啊，够你的叫啊。
2: 我要不要扮对？
0: 什么态度？过来，过来，过来！
1: 好，不要出力了，
0: 你又过来。
1: 啊，这大声哥，
3: 我保护他一下。
1: 啊，你们半蹲
0: 啊，来来，都不都不
2: 累嘛？开玩笑的啦，
0: 不要拿人家缺点来开玩笑。不然我伤口撒盐。好，下一个，来换你。
2: 好，谢谢，
1: 谢
2: 谢谢谢主持人，谢谢
1: 谢谢。
0: 麻烦请后面，你们挡住我的镜头了，对不对？干嘛这样讲？我生气了，哎，对，
2: 谢谢，
0: 赶快走，赶快走。没礼貌，

0: 哎，那我们要不要？
1: 不要了，你不用搬蹲了，
2: 不用了，喂，
0: 不用了，喂，
1: 工作人员板凳拿给我，你们不要搬蹲，让观众会看出来。
2: 没搬蹲，我特别用贵的啊，讲
1: 哪里啊？
2: 来排队第一组，
1: 你给我笑。
2: 哎，你伫笑咧？你是啊？
1: 对啊，跳袂爽，
2: 拢拿着痛经哟。
1: 哎呀，
2: 好，来，哥再来，咱的小骑士歌友会，简吴玉珠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难渡情关》。
1: 难去渡的情关，来，
2: 都一关，
1: 那我来
2: 听看麦，
1: 高文杰。

0: 哇
1: 哇，姐啊，你搞，你唱，你较过，较过，较过。
0: 哇，
1: 哦，你唱到我那地板，拢感动啊，系啊。哦，我那地板拢感动诶，
0: 真正有够赞诶。
2: 高唱，高唱。
1: 你一老，你听到老目屎，你看嘛？
0: 一边哭呢？
1: 系啊。
3: 真的吗？
1: 真正足感动诶啦。
3: 有吗？
1: 伊想到因阿妈啦。
3: 哦。
1: 系啦。
3: 差不多啦，我做这连续，差不多。
0: 真正。
1: 喂，做夜鬼
0: 啊？你看，
1: 做我做头我妹啊俩。
3: 哦。咩
1: 啊？妹啊，你在倒？
3: 高雄，
1: 高雄
0: 啦！哦，我嘛高雄诶，
1: 吓死我！哎呦，哎呦，还要用跑无？
3: 咁会使吗？
1: 会啦，
0: 当然嘛会使。诶，
1: 现在叫你内政部无规定讲跑有犯法啦。
3: 安尼哦，
0: 今仔日贵啊！
1: 会使哦，
0: 会使哦。
1: 伊
0: 讲你会使啦，
1: 哦，
0: 伊讲你会使，你会使啦。
1: 哦，安尼哦，
0: 系啦，
1: 啊，伊就莫去做孙阿伯，莫
3: 孙阿伯啊，你会使。
1: 宝贝类，
3: 系啊系啊。
1: 啊你拢在创？
3: 我拢。
1: 唱歌尔，你高雄来哦，
0: 真正足高雄。
1: 恁这团的是高雄来，
3: 高雄来，
1: 小港啦，
3: 小港嘿。
1: 哦，哇，不计红人榜决赛呢，
0: 哎呦，
1: 你来高港的是拢无人啊？
2: 你是我学姐呢，
3: 我
2: 嘛有去过，
1: 哎呀，
3: 你几级
2: 了？我
3: 忘记那个时候，两年前，
1: 两年前了，
3: 两年前。
1: 安尼哦，
0: 哦，真正去高
3: 雄。我跟那个林秀琪啊，还有那个翁玉君啊，我三个 PK。平分的
1: 哇！你那个早五十年前去，你就掉第一名。
3: 有啊，
2: 你就出去
3: 玩去啊。
1: 是啊，
3: 啊，
1: 你有做有准的无？
3: 有准啦，
0: 有准啦。
1: 你放心，连讲你来阮家比赛，你出钱，我一定给你第一名。
0: 哎，这敢算买票？
1: 我来买时段跟你做啊。
0: 啊，买时段。
2: 我感觉今仔就是第一名。
0: 真正，我觉得
1: 买时段跟你做，你定第一名，因为拢无人来比赛嘛。
3: 对。
0: 哎，大姐，今天我迄声音哦。
1: 大伯
0: 确实高潮，
2: 而且保养得好好哦。
1: 啊，这是男歌女唱的，这男主人这应该查甫的歌嘛。
2: 不是张亚文老师，
1: 张亚文嘛唱这，啊来唱男主汉，
0: 跪靠啊，张亚文老师的跪靠。
1: 东东我笑一笑，我是男主汉，这查甫歌嘛，
0: 咁有够笑。
1: 哎，唔啦哦！
2: 哎，我头都嘛咧想咧，唔
1: 啦，我摸你过，唔啦，我笑，唔啦，今天啦，唔啦啦，
0: 好啦，北港六笑死的，
1: 对啦，北港六笑死，南港四笑六啊，
2: 哎，
1: 啊时间够未啊？
0: 不要紧啊，欢喜的，
1: 今天吗？
0: 欢喜的啊，
1: 叫没咧，没啦，
0: 没啊，因为今天大姐太高，都阿陪你哦，坐伫边我讲，哎，你小路上甲你欺负，
1: 想到因阿妈，
0: 伫边啊坐甲安尼，
1: 因阿妈甲你变水啦，
3: 安尼吼，
1: 系啊，因阿妈看。跟你讲，我十八岁尔啦。
3: 对啊，
0: 对啊。
1: 姐啊，你用哪都无客气啊。
3: 哎，我以前看到嘛是十八过年一路花，
1: 一定是嘛，
0: 绝对是的。
1: 你起码算一枝花啦。
2: 哎呀，起码嘛是水
0: 家，就水家。
3: 安尼啊，
1: 哎啦，
3: 做阿妈袂
1: 啊。能老水啊，老水，你知道？你家在老啊，拢登记啊，无。你看我真正哈死，真的啦，系啦，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
2: 也不用老兵吧，就是
1: 不用老兵
2: 就会喜欢的，
1: 老蒋也会喜欢的，老蒋你。
3: 在呀，我听的时阵。
0: 你也有啦吼，
1: 好啦好啦好啦，安啦，时间够。
0: 谢谢你，
1: 谢谢
2: 谢谢，
1: 欢迎欢迎，
2: 很棒很棒，
0: 感谢
2: 谢谢。
1: 哎呦，年纪不是问题啦，
0: 感动
1: 对不？嗯，嫁得快做嘛
0: 哈。
1: 来安对。
2: 好。红队第二组吴俊恒带来好听的歌曲，向天借一位。
0: 是，
1: 五分钟拍波
0: 来。

0: 这红队哈、
1: 哦，是的，
0: 你敢知道我上车什么人？
2: 什么人？
0: 比我比较悬，比我比较烟斗，
3: 我知你
0: 比我够人烟的。我上赌气跟这种人交朋友，跟你关你什么事？
2: 不是跟你讲我吗？
0: 你无啦，你无啦，你伫我观众是比我比较矮，比我比较无烟斗啦。我所以我才听你就是安尼，是因为安尼。
2: 谢谢乐哥啊，
0: 哎呀，无哪有可能听你对吧？你老在讲你啦，
3: 你
0: 要比人家烟斗，
3: 你的
0: 有棱有角嘞。哦，你这个你去对坐，那个平安人才停的。
2: 才懂吼，
0: 哎呀，
3: 我介绍你好吧，我有一间。哎，伊呢，哎，做了搞个片啊，做啊做水。
2: 你是讲起
0: 报你的名，加一声对不？你家在抽嘛？
3: 我爸爸跟我妈妈搞我做的。
0: 哎呦，会搞做呢？
2: 哎呦，真的。
0: 阿哥唔免动刀呢？
2: 哎，细汉阿妈拢讲片爱念。
0: 系啊，对吧？唔免动刀嘛吼？
3: 唔免，
0: 跟他动脚尔嘛。
3: 哎是。
2: 我白搭。
0: 哎，啊恁这个恁这个温馨歌友会是安那？是安那？是安那来温馨？是安那？
3: 这就是一个
0: 安那来的，嘿。
3: 哦，安那来，
0: 嗯，哦。
3: 这就是一个欢歌的网路啦，
0: 工作过的
3: 唱歌的平台，
0: 干嘛工作过？免啦，干啥？我做欢乐的工，
2: 我才练欢乐。
0: 自古以来吼，安怎好靠的？我
3: 顶个
2: 自古以来吼，
0: 也
2: 清朝迄东西
0: 吼啊，嘉庆军游台湾，
2: 啊，老兵团佮创立。
4: 你个做嘞，恁就是咧浪费时间。
3: 今仔大家来就是爱听恁两个真好，讲予大家做好。
4: 做欢喜
0: 的，你内行
2: 的，一句就对啦。
0: 安尼，我对你的防备心已经袂无啊。咱做朋友，我跟
2: 你，家己人，自己人，
0: 自己人啦，
2: 自己人。
3: 我顶近来看你这节目吼，我等于暗时啊，眠梦搁眠梦到你两个咧讲笑话，吼大家。
0: 做噩梦啦！
3: 好啦，唔是做梦啦。
0: 啊，安尼啊。吼，
3: 带给我们欢乐，真正暗时做梦搁梦到。
0: 看我的节目，你也欢乐。
2: 欢乐，
0: 你卖第一个去谈论，我听到欢乐，欢乐，个欢乐，迄差一差一音俩，哎呀，
3: 我讲的不清楚哦，
0: 哎呀，
3: 欢乐，
0: 哎呀，好啦，啊，恁到底 K 什么什么什么歌？
4: 手机 app 啦，
0: 欢歌，
3: 手机 app，
0: 你来电拢欢啊，你唱歌啦，欢歌啦，
3: 欢，无啦，阮唔是尔，你别人讲欢，
0: 我讲欢啊是足好诶，我过去上班我平埔族诶，
2: 对啊，
0: 我平埔族，
2: 诶，我这个马龙是看手了，知啊，有一抓就是平埔族诶，
0: 有一抓吼，
2: 诶，有一抓，手举起来吼。

0: 哎，叫一瞬的是
1: 耶！我看一个乌社会有三庄呢。
0: 哦，迄种泼的，迄无。
1: 安尼啊，来安尼讲煞啊。
2: 无阿伯啦，
1: 还没开始，
0: 多开心尔啦！
2: 阿伯拢要听你两个讲话。
1: 好，你讲，你讲。啊，伫欢哥内底安怎？
2: 欢哥内底有一个，阮就组成一个家族啊，温馨家族啊，听起来就足温馨呢。哦，我听到温馨两字，我马上加入。
1: 你刚才是看到他带迄个叫什么？他带迄个叫什么名？
2: 阮的组长是。
1: 系啊。
2: 哦，迄到那个队长啊，五羊啊，
1: 你看五羊在加入的，你骗鬼你袂食醉，我妈在咧想啥？
0: 看到迄大头贴，
1: 嘿啊，我嘛是安尼啊，煞甲主持的无哪有可能甲主持。
2: 前无来者，后无古人哦，一桶水啊，我当有听到。
1: 你引导，你引导啦，
3: 过来，你白马王子，
1: 你来走，你引导，你走，你出去，你出去，
2: 快点走，弄出
3: 谁？他骑白马出去，
1: 啊，骑白马，
3: 白马，
0: 骑白，我心骑白马，
1: 过三关，引导下，我所以啊。
0: 喂，好啦好啦，喂，
1: 来，
0: 好来，搁再来咱这个吼小骑士歌友会胡廷芬，我来一首好听的歌曲，
1: 最会花的
0: 女人花，
1: 对，最会花的，来，好开，
0: 好听的歌曲，
1: 何文晶，阿婆。

0: 你哪一队？哦，白队哈。
1: 对、
0: 哦。
1: 我是白队。那、
2: 哎、来这边，快快快过来这边一些。哎，谢谢。
0: 你是喜欢女人花是不是？
1: 女人是强者、哦，所以不能让人看不起。
0: 哦，所以你喜欢女人花吗？
1: 哎，喜欢。
0: 其实不瞒各位说，嗯、是天天有钱花。
3: 哎，谁不喜欢？
0: 哎，你也喜欢了、啊，同志
3: 啊，自己到同志，
0: 公益社会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3: 努力打拼打拼。
0: 你呢？
4: 我
0: 同志。
3: Me too 哦。
4: 哎、欸、呀、
0: 啊，自己的女儿可以。
3: 哎、好啦，
0: 啊。
1: 那我好像选错了哈、
0: 哎。怎么说？
1: 我也要有钱花。
0: 来，哎，快点，快点，快点！
1: 不过我对柚子没兴趣。
3: 干妈，
0: 哎，什么叫干妈？你会不会讲话？哎，姐姐啦，
3: 啊、姐姐啦。
4: 我当做你妈妹好，你认干女儿。
0: 你以为我是随便认的吗？这种这么有威严的，我们怎么可以怎么认干女儿？顶多是大姐，对不对？
1: 我有好多个干儿子
0: 哦，那你有缺干儿子吗？
3: 哎，边有人边塞奶啊！
4: 阿姨，
3: 我不想努力了。
0: 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的，
3: 我可以。
0: 我怎么可能毛遂自荐呢？
1: 你没办法，
0: 我没办法。
1: 你这种那么大的，
3: 人家说阿姨好，阿姨妙，阿姨的口袋有钞票，
0: 水哦，
3: 有
1: 对对对，
3: 是哈，真的，
1: 对对没错。
0: 能够这种，因代表的吹讲啥，有车。有房，父母双亡。
4: 因为吹爱吹的爱吹就降了。
0: 对啊。
4: 哦。
0: 哎，我还吹谁
4: 啊？
0: 在内地，咱们给你找一个吧，是吧、
4: 啊？哎呀，先不要。
0: 行啊，
3: 没事。先不要，因为公司里就有啊，不用来往外找。
0: 公司有，
3: 公司有，不用往外找。
0: 好兔不吃窝边草。是啊。公司有，
3: 公司有，有可能有啊，
0: 有可能有，
3: 有可能有、啊。
0: 你不要把自己的事情拿出来讲
4: 啊！真的啊，三听说在三楼啊。
0: 拍谁拍谁，反正拢乱讲，
3: 拢讲。
0: 因为迄种无提词，我唔要讲啥啊，我乱讲啊。
1: 哦，你敢
0: 会敢咧敢见怪啊咧？
1: 不会啊，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我人生第一次的舞台是在你们这边站上来。
0: 你来行、欸、
1: 我唱歌从来没有上过舞台。
0: 我跟你讲、
1: 欸
0: 这个舞台上了以后，你会喜欢上它。
1: 哦，谢谢。
0: 走到卡拉 OK 什么，你都唱没了。
3: 东北哈，但是有一点呢、嗯哦、有那个大姐年纪是不是打错了？那个确认一下。
1: 我67岁呢，
3: 确认一下。
1: 他这边打65，
0: 应该是25岁啦。你今晚
3: 就拜上。不是、啊，靠，可怜。
0: 不可怜啊，
3: 打错了吧？
0: 打错了。
1: 对啊，打错我67，
0: 对、啊、
3: 你应该55，
0: 应该
4: 我刚刚看姐姐气质就很像一个老师，
3: 不是丁桃香哪在公呢？靠我可怜，
0: 嗯，
1: 我67，
0: 哎，不乱写嘛，乱写这
3: 怎么
0: 50多岁我达到，
3: 真的假的？
0: 我有骂过了，你不要再骂他，你下去就不要再骂了，因为下去骂下次不能来唱，
1: 我不会，我不会骂，
0: 不会骂，
4: 而且他一定知道怎么保养的这么好，
0: 嗯。
1: 对
3: 呀嘞，
0: 谢谢你来参加，
3: 谢谢，
0: 感恩团结哈。
1: 好的，
0: 谢谢，
1: 谢谢，感谢你们给我舞台，
0: 谢谢，
4: 谢谢，
0: 谢谢，
4: 谢谢，
0: 哎，去加会员，
3: 哎，我够厉害啦，
4: 美容讲师，
3: 讲65岁我唔信啦，我当作怕唔掉伊呢。
0: 其实我觉得啦，心情啊快乐，
3: 对
0: 啊，人就笑脸了，哦，所以讲一天三大笑，真的不用吃药，
3: 没错。
0: 来，再来去红队，
4: 好，再来红队第三组，宁真带来好听的歌曲哦。中红比较前，
0: 来五分钟拍波啊，三声挂断换别人拍，无分数袂管哦。我等你，你要等我。

0: 这个专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1: 有啊，
2: 有
0: 啊，基本哈，红队啊，嗯，听说有发片子啊。你要拿麦克风讲话，
2: 是的，
0: 是啊，
2: 忘记了。
0: 好，在哪边发？
2: 就是网络数位平台。
0: 哎呦，厉害了！
2: 在去年的520发行了一首那个叫《爱》。
0: 爱啊。
2: 对，它就是讲一个女人的故事。
0: 我爱你就是爱嘛，520。
2: 对对对，
1: 特别选在
2: 520。
1: 不是总统就职哈，不是为了。

0: 个没关系啦，
1: 跟那个没有关系。
0: 像小刚他已经选好了，要在7月15中元节的发表。
2: 啊，庆贺，
0: 庆贺红牙第一天，
1: 7月30就马上
0: 大发了，
2: 大发，
0: 龙秀的啦。
2: 哎呀，这嘛，哎，这嘛没办
1: 法。他有写真集一起吗？
0: 啊，
2: 写真集哦，我刚喝
0: 写真哦，
1: 一起发，
2: 我刚喝
1: 汤
2: 一批种物件。
3: 你刚才有写 happy 对吗？
1: 哎呀，对啊，
3: 他有事。
1: 就写真集可以一起发行，这样子，买、
2: 哦、
1: 一送一，这样子不是更好？
0: 我是出个人专辑啊，我是个人拿钱出来出专辑，所以叫个人专辑。
1: 哦，那
0: 唱片公司写戏多多，出来招一天都别愿给恁背出，恁背哇，你看看这三回啊，搞往叫人倒去呢。
1: 哎呦，不怪啊，
2: 哦，坎坷啊，
1: 不怪。人家讲吼，再见伊啊，可好？哎，那底下人家无半声。
0: 哎呦，李永生，李永生，我这个我给你。做些那种地域通用，你用啥？你用什么？
1: 再见，伊呀 ，Coco N。
0: 再见哦，
1: 伊呀 ，Coco N。
0: 哦，再见，伊呀 ，Coco N 啊 ，Coco N 啊。
1: 那底下人家不半声。
0: 安尼哦，哦，哎、哦，哎、欸，帮我记啊。
3: 我来，刚刚大家拢会当来做主持人。
0: 对啊，
2: 这厉害。
0: 好干嘞！你是什么平台？拢在招人？恁这个团是属于欢？
1: 都有，还有开心微微。开心微微现在他
0: 有寒酸团没啦？
1: 有啦，我现在不在讲，就在
0: 不是的，
1: 在直播，现在直播啦。
0: 开心微微的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各位家族大家好，119哈，网络直播你在看那个大力直播哈，微微微微，喂，风儿啊吹落我的头发，微微哈，
1: 微微，开心微微，
0: 开心微微，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了好了，
1: 对，
0: 时间赶快跟他讲了，我今天
2: 差不多啊，
0: 差不多哈，拍手拍手，
1: 谢谢大家，
2: 谢谢你。
0: 祝你唱片大卖，
1: 谢
2: 谢你，谢谢谢谢。
1: 我今年还要在下个月还会再发新首歌，
2: 回马枪，
0: 帮柜台结账再说。
2: 回马枪嘞，哎，

0: 谢。
1: 哎呦，哎，对小港来呢吼。
0: 是啊，
2: 哦，真好唱的呢。
1: 赞，那你讲，你是不是煮菜时哪煮哪唱？
0: 啊，你哪知？你有搞偷看哦。
1: 会会。啊呵，我有开天眼啊！我有开天眼啊！
0: 我在煮的时候，我拢感觉边有人在搞我偷看。
1: 对啊，哎呦，对啊，
3: 我感觉一尊亮亮啊呢。
1: 是，我讲了似曾相识，但是有六成都不相似。哇，跟他似曾相识呢？
3: 似曾，四成尔啦。
4: 四成都真济啊啦。
1: 安尼啊，你是讲那收视率够四成
4: 啊？
3: 无啦。哎，有四成啊呢。哦，那
4: 五四成的真正，
1: 人黄俊雄九十几趴嘞，你拜托嘞，
3: 九十几趴，
1: 黄俊
0: 雄是古仔人，
4: 你较早敢那三台尔嘛？
1: 你安尼讲，我迄样子敢台是一台呢？
4: 哦，只有一台，
3: 只有一台哦。
1: 看电视有两种选择，一个看电视，一个卖看。
3: 啊，像咱恁娘的对啊，希望咱大力也买单安
4: 尼。哎，但是我头早听大姐唱这条歌，她的那个停的那个地方都有她自己的一个味道，
3: 停也有味道，
1: 停。停起来也有味道，
3: 停有味道，
4: 不是
1: 停起来是什么味道？
4: 他唱的《爱情的斗笠》一起舞起，他自己
1: 是啦，我以前咧换亏啦，
3: 那是换
4: 没有没有没有，
1: 他换亏啦，
4: 吼，
1: 他换亏对吧？吼，
0: 你无亏啊，
1: 你无亏，无
4: 啦，但是安尼嘛是最好听的，有他自己的一个特色，好听的。
1: 你试完你自己讲嘿嘿。什么话？
4: 爱情的道理，
0: 爱情的道理只有痴。
1: 哦，顿呆者。
4: 对，他的那个感觉，
0: 规个国家歌很
1: 配套，
4: 对
1: 啊，咱有自信对。
0: 啊，无你试看卖。
1: 不是，伊差心。
3: 哎，无你试看卖呢？
1: 你不是，伊差心，差一半，伊稳情感都啊停起来，所以说啊练主持的功夫啦，
3: 是啊，
1: 环境造成的啦，对不？
4: 阿妈袂歹呢，
1: 来行啊，直接看一眼瞪住
0: 他。你们做彩排那我是有证照的呢。
1: 你有证照？
0: 是啊。
1: 哎，做本都还有证照。
0: 当然啦。
3: 什么级？
1: 哎呀，
3: 丙级啊，丙级的
0: 哈。中餐丙级证。
3: 不好考呢，安尼都不好考。
1: 哦，阿姨是三级的。
0: 三级。
1: 哎，怕丙。
0: 什么三级？
4: 喂，什么？哎，你是啦，你就是啦。
3: 我乐哥以前在做报名，迄个是算三级的。
1: 迄不是报名啊。那是深裂，那是一点，那是套炸。
3: 哦，套炸套一栋的。
4: 那个是不是有演过那个水电那个？
1: 我不是水电工阿贤，好不？我不是啦。
4: 不是哦。
1: 因为我体力不好，那有可能演呢？你拜托啊！拍摄拍摄，家来做家丑不可外扬哈！哎呀，时间够
0: 了哈。芭比啊！
1: 芭比啊！芭比，大家拢来主持的哦。
3: 哎呀，拢怎样？
1: 连刚主持完三休困掉迄。
0: 安尼你就知影我是不是天天在电视咧看你？
1: 真的啊！
0: 是啊，
1: 啊，你用看多一台。
0: 应用应用那个
3: 应用应用应用啊！
1: 有代志看一九，无代志请看一九。感谢你感
0: 谢
1: 团
0: 哈，
1: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感恩感恩，好好。
1: 哎呐，我点个未歹哈，你买晒来了哈，好，
3: 大家拢会晒。
1: 哦，啊，今晚要创啥物股票啊？
3: 哎，准备要来开票了，精彩的来了哦。
1: 好啦，继续。

0: 真好，来遮其实是好耍就好啦。
1: 哎呀，
0: 啊，这开票的管家唔是够唱，无晓唱
1: 哦。是，
0: 是你人面有够看无？
1: 老人的功夫啊，
0: 对啊。啊，我没有真济人吼，唔捌看过大力电视台，来看看我们电视台啊，到底在做什么？在变什么棒？讲实在，现头壳歹去，头家头壳歹去啦。200平，这个摄影棚，
1: 确实是，
0: 干那冷气都讲偌济啊？
1: 冷气贵呢，
0: 贵啊，
1: 进电费阁贵，
0: 即摆热天呢，
1: 讲200平，这个镜头阁剔出啊，
0: 对啊，
1: 讲个冷的，
0: 是啊，
2: 冷个阁爱穿衫，
0: 冷个阁穿衫，我看了偏牛阁气味寒嘞，真正，
1: 我看着伊，我拢会淡薄嘿鸡那个
0: 鸡毛皮哈，鸡皮疙瘩掉满，
1: 鸡皮疙瘩掉满地，
0: 好，所以希望恁感恩支持，
1: 是，
0: 哦，感恩宣传之类，好看的节目。哎呦，继续甲胖落去，麦克风停掉，我都拍死啊！我是无要紧的，我都休困尔，唔免加班啊！
1: 我小刚甲佩妮的可能无，就较无头路啊！
0: 别啦，你就准时四点到六点就好啊！
1: 好呢，
0: 哎呀，好不好？
1: 一轮天龙凤停起来，
0: 黑白啦，黑白啦，
2: 黑连带关系呢？
0: 连带的白带，咱是19是连带的，不把人连带，跟 TVBS 的连带，
2: 大力，
0: 大力呗哈！
1: 加油！
0: 来，成绩公布一下，华正
1: 来，
2: 我不相上下哦！
0: 哎呦。
2: 红队295票，
0: 白队
1: 343票。
0: 哎呦，白队险胜哦！
1: 来得叽叽叫嘞！
0: 我跟你讲啊，嘿，
2: 这个比较好
1: 追。小时候胖不是胖哦，
2: 这个好追
0: 哦。对啊，哎呀，这个细汉，
2: 给红队赶快绕人。
0: 细汉跳跳，大汉未跳啊！你讲，真正无卡厉害啦。
1: 持续加把劲
2: 哦，
1: 让我们这个优势逐渐扩大。
0: 对啊，
1: 啊，落后的一方也没关系，继续。勇敢直追，
0: 是
1: 一定追得上
0: 啊！这是天然宣传尔啦，吼，因为太侪人唔知影大力119，
1: 是啊，
0: 唔知影遮好个节目，咱遮用心个做节目，无人看到，足可惜个。
1: 拍算，
0: 吼，因两个4点到6点，
1: 吼，
0: 每工个吼4点到6点，
1: 甲
0: 拍开119，啊，中视个，恁兜无电视台吼 ，MOD 332，
1: 嗯，
0: 哦，332，啊，若这人拢无，我看无线台电视台。好，中视精彩台，阿拉拢无手机啊，也起来大力直播，
1: 没错，
0: 反正戏都不要你看到，你讲。
1: 谢谢，感谢哈，
0: 滴水不漏。
1: 好啦，感谢哈，阿咱就嘛准备要进入咱重要的时间段，我希望咱家的今仔日收看，不管咱原本的家的老朋友，哦，甲咱到时候听的，包括今仔日才收看到咱大力的黄金时段，
0: 是
1: 哦，一定要甲咱多多支持一下，哦，甲咱到下茶，
0: 一定爱，
1: 哦，而且等一下龙哥会详细为大家做介绍，
0: 哦，阿就甲咱加油，阮节目继续做，恁欢喜。啊！你欢喜，我嘛欢喜，大家欢喜就好。赚钱赚少几回输啦，交一下朋友嘞，好不好？林刚打电话，我知道你是谁，安尼就好啊。
1: 谢谢，真麻烦您，感谢。
2: 谢谢。哎呦，安。

0: 靠，好啊，
1: 好啊！
0: 哎，年纪轻轻过来唱这种老歌，
2: 好听不？
0: 好听，
2: 还不错哈。
0: 哦，我较早拢学老祖的歌，
2: 就好听。
0: 人讲个福不相知，祸不单行，想到心肝硬，我心肝硬。若要讲我人歹运，无人比我较招运。
2: 哎呦，厉害！这种歌曲对伯乐的歌来讲哦，信手拈来啊。
0: 对啊，我唱歌唔是好听，我唱歌好笑呀。哎呀，
3: 没啦，唱这种歌嘛是。
2: 这嘛是一种特色。嘛是一种特色啦，
0: 开玩笑。
2: 哎，你毕竟吼，那个市场有所区别哦。搞唱歌，唱歌好听的人哦，
0: 太济咧。
2: 街啊路上，凊彩纠结拢唱甲并。
0: 无多踢到，你就是搞唱歌啦。但是唱歌好笑无几个，
2: 无几个啊。我就是要行往伯乐哥这方向。
0: 哦，你难啦，你先说安尼要好笑难啦。
2: 但是这个，总是
0: 要有天分的呢。
2: 哎对，就是安尼呢，刚好在美港。
0: 我现在讲你过安尼演哦，
2: 我真没
3: 讲。这种
0: 敏感，不礼貌
3: 呢。与生俱来，
0: 与生俱来，
2: 与生俱来。伊安尼就会使，我就袂使。偏心嘛，
0: 我呱呱最低心，当时我头先着力啪啊，
2: 讲着头啊，
0: 无是讲着面啪。我真正，你看，我有先刮着脸无？
3: 有哎、
2: 欸，有呢，
3: 有、
2: 欸，而且是侧面哦。
0: 啊，不是，不是，不是。正面款有啊有啊，不喜欢注意看。
2: 正面款
0: 南瓜籽有啊，
2: 喂，
0: 大片的
2: 南瓜，大粒的南瓜籽了。
3: 哎，但是你下卡是尖的。
0: 喂，你哪会知我下卡是尖的？你跟你讲清楚，我不让你看，你讲清楚，你当时看过？
2: 啊，唔对，讲错。
3: 下海啦，
2: 啊唔对，讲错。
0: 讲清楚是下海。
3: 下海啦。
0: 你借细时瘦时，再讲清楚。你的下卡是尖的。
2: 尖的。
0: 你下卡是尖的。哎呀，
2: 啊下卡是正的。
0: 你人客拢。
2: 下卡是正。
3: 我想讲你讲面呐，啊面的上下卡唔就下海。
0: 啊，你来讲你面的上下卡，
2: 袂当用讲。
0: 啊，你诶，你下卡一点诶？
2: 以前出侪人嘛看到，哦，你下卡出镜诶。啊，唔，我下挂嘴嘴镜。
0: 哦，嘴镜。
2: 哦，你下卡出，你下卡出镜。
0: 安尼好。
2: 你
0: 下卡出镜。
2: 出镜哦。是镜安那？啊，你嘛出镜。
0: 啊，你下卡干咪镜？
2: 伊拢镜伫咧面呢。
3: 系啊。我刮刮最低的时阵嘛是跟你讲讲，
2: 伊是较严重，是真正规个拢会头壳平
0: 平起
2: 来啦，哎，规
3: 个
2: 正
3: 起来。
2: 你有做过迄种哦，做馒头无？哎，哦，迄拢爱喊呢，
0: 刮落啪，刮落啪，刮落啪，
2: 拢变。
3: 爱会换嘛，对吧？爱会有弹性嘛，对。
0: 你有换的感觉哦，
2: 你有换。
0: 好啦，较正经个啦。
3: 你要看我调钢琴，迄个碰碰
0: 诶。咱这边上金钟奖咧，
2: 碰西西啦。
0: 时间到咧吼。
2: 诶，差不多啊。
0: 哇，这位创啊。
2: 诶，就欢迎下一位。
3: 我们红队。
0: 他都要电话卡无通，起码继续卡。无你一届机会，连讲投票时有你诶名哦，紧诶哦。
3: 你先说提醒大概一届电话响三声，就会当挂掉。
0: 挂断，紧卡电话叫人来投票，无你占线，你队会输啦。嘿啦，哦，温馨提醒。
3: 对对，来，红队第四组温馨歌友会。喵铃，
2: 喵铃啊，
0: 喵的铃啊，
3: 喵铃，来好听诶歌曲《春花望露水》。
0: 五分钟，嘿，三声。经过别人哈。

0: 好，温馨歌友会，好，喵林，
1: 喵林，大家好，
0: 为什么叫喵林？
1: 喵林，因为我喜欢养猫咪。哦，
2: 刚刚我们有一个这边有一只猫，哎，
1: 真的吗？
3: 对，
2: 对啊，那同事
3: 前同事，
2: 对，有带一只猫过来。
0: 那你知道住在山上原住民他们养的猫都怎么叫吗？
3: 山猫，
0: 哎，对，
1: 北原山猫，
0: 对，怎么叫？

0: 叫你知道吗？喵的啦，还有加一个的啦。
1: 对，
2: 我连讲要给你听，那无像你讲的安尼哦，我会打电话找你。
0: 那无像我讲的表示，迄只是平地的，
2: 走起来佚佗，
0: 走起来佚佗，
2: 算是观光的，起来观光客，
0: 纯观光客掠的，要去失落七，
2: 对呢，加减嘛吼。
0: 啊，那是真正山顶饲的，你甲听，你甲喵的啦。

0: 不是人，
1: 啊，不是啥，
0: 人面兽心，啊，你来心肝我拜，
1: 啊，你有发现啊？
0: 娶某拢无甲人讲价，足足足吝啬的。
1: 你别跟我讲价哦，
0: 我无娶。
2: 我真久无娶，
1: 真久无娶啦。
0: 都三十年前娶，迄个甲大佬也未娶。
1: 足痴心的呢。
0: 不是，我的人生哦，欠。喂，客家精神。
1: 欠，敢是用伫咧这种代志顶头。
0: 欠啦，一个某用三十几年唔捌咧换，唔甘换啦。
1: 欠
0: 吼，还佫了钱啊。欠。佫下订，佫办桌。
1: 哦，迄阵爱呢吼。
0: 即马嘛爱啊，怎个免办桌？
1: 啊，真正吼。
0: 无想个无，你爱介出国去佚佗啊，对吧？
1: 蜜月。
0: 嘿啊。
1: 恁敢有蜜月？
0: 阮有啊，阮去阿里山啊。看神木啊，
1: 喵的啦，
0: 看喵的，
1: 林喵的啦，来阿里山。
0: 哦，阿来公一家来。
3: 对，对呀，怎么会变成你去蜜月的？
0: 对啊，关他什么事啊？
1: 哎，因为他会养猫
0: 哦，
1: 啊，山上的猫。
0: 对，
1: 哦，山上的猫。
2: 哎，可是姐姐有一点原住民的那种感觉。
3: 哎，有人说过，但是我
0: 应该是五官啦，五官比较深邃，
3: 但是我不是。哦，
0: 你是哪里人？
3: 我是，其实我是南屯人。
0: 哦，南屯人
3: 嫁到大肚。
2: 大肚隔壁而已，
3: 对啊，在追分那里而已。
1: 哎呦，近啊近啊，
2: 那也近。
0: 啊，你用行来吼？
3: 对啊，
0: 我就知嘞。
3: 有的直接穿这样走过来。
0: 哎呦，不怪啊，他第四代我早是讲有一个女星吼，啊，他在街上走呢。
1: 街上啊，我本人写新闻，佮当作精神状况无讲真好。迄大热天吼，啊，甲我穿迄类似的，啊，佮穿短裤，啊，为这个成功行到咱乌里来安尼啦。
3: 女星，
0: 哎，安尼安尼外久啊，这样多久了？
3: 哎，什么安尼外久？
0: 我用这种经验，
1: 真的总共
3: 今天给咱发现哎，
0: 安尼哎，
1: 安尼个五一，安尼个安尼，
2: 哎，安尼及早发现，刚开的啦。
0: 不是不是不是，你的健保应该无过期了哈。用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啊。
3: 我是看太多，快被卡掉了。
0: 啊，哎，今麦卡干嘛呢？等个满格，六格拢当啊，第都满就不能够换啦。
1: 哎，是安尼吼。
3: 哎，没有哎，那个是大约我们这个年纪的。
0: 大约在冬季啊。
3: 我们不知道你那么你有那么资深。
0: 看不出来吗？
3: 看不出来。
1: 三十年的主持这个舞台经验了。
0: 有啊，拜托。
3: 看起来跟小刚一样年轻。
1: 他比我老
2: 弱了，他的小刚
1: 还敢偷，他比我老弱了啦，
0: 他比我老一岁，对他比我老。
1: 好啦，等下要被保养啊。
0: 啊，门没了呀，门没了呀，时间搞，时间搞。
3: 好，谢谢，
0: 谢谢，
1: 谢谢你哦。
0: 啊，你今日等下注意个抓掉。
3: 我不行
1: 哈。哎，唔通去掉刷表落掉安尼，
2: 有影响吗？很鲜诶，
0: 很
2: 鲜，人家很鲜诶。
1: 有清不清你也知哦？
2: 很仙气啊。
0: 哦。
2: 哎，
1: 公仙女
2: 啊。
0: 对啊。
1: 仙，
0: 我隔壁嘛是那种仙仙，很仙。
2: 隔壁去。
1: 这天气。那天气呐，海山这位那边行的，拢
0: 翕掉嘞，
1: 嘿，
2: 哎，臭臭气，
1: 喂，
0: 还你讲的哦，
2: 今天天气热，海鲜不是臭臭，哎
0: 呀，你敢会翕？
1: 你也敢会？你也敢会有海边的味？哦，好，来，咱这个排队第四组吼，谢玉华，都来一首好听的歌，哎，这个我很喜欢的歌曲，
0: 真的
1: 哦，远走高飞，
0: 来，五分钟，拍谱。

0: 好，欢迎光临白队的嘛哈。
1: 这首是林忆莲的
0: 吗？刚刚接获那个线报检举，你的麦克风拿错了，你红队的为什么拿我们白队的？哦，害观众都投票投错了。
2: 你干嘛这样喊？
1: 没有，来让我们摘啦。
0: 哎，还弄啊？
1: 五下的喝。
0: 好，五下的，
2: 五下的。
1: 好，给你啊。
3: 箱子里头啊。
0: 箱子里头。
1: 没关系啦，都可以。
0: 就一支、
2: 哦、你当这些来宾是恐怖箱哦，警察帮我们才杀掉一支
0: 啊！
3: 不好意思，
0: 不会啦，
2: 不会啦，
0: 开玩笑的啦。我是要让他放心啦，他怕说投票投错了。没有那么瞎的啦，
1: 看不到啦，看不到。
0: 话别丢啦，
1: 有声音就好。
0: 除非你故意拿这样子，然后导播又特写才有可能。
3: 我没有那么有心机。
0: 没有啦，你个人就是直率，
2: 直率，
0: 中定硬贵。我也要胜命啊！你这个人很热心，对不对？
3: 我故意拿红色的。
0: 对，我说你这个人很热心，对不对？
3: 哎，
0: 对啊，都看到那个公益，你都会去做，对不对？我也要胜命，准不？
2: 准！
0: 而且你的人缘真的很好，
2: 好，
1: 真的。
0: 出名台湾都没干到无为不为啊，对不对？
3: 准
0: 吧？我算了，我会算的啊。
1: 看面相。
2: 啊，您妈妈是查某的嘛？
0: 对，
2: 好。
0: 您爸爸是查甫对不？
2: 哦，说的是。
1: 啊对啊，你个会晓国标虎，你买晓插花嘛？对不？
0: 对
2: 对。哎呀，真的都讲中了，
0: 该弄下。你住小港对不？
1: 是。
0: 你看多准啊！你今年才26岁，对不对？
1: 对。
0: 你看多准啊！
2: 准
0: 准啊！
1: 准准准准
0: 啊！你女儿啊？真的吗？
3: 没有，我女儿36。
0: 你女儿一定跟你一样漂亮，对不对？
1: 真的，很有气质哎。
0: 准吧。准吧，
3: 谢谢。
0: 你看，
2: 伊无这种代志，靠，可能讲唔对嘞。
0: 对啊，所以咱问的东西肯定句。
2: 准准，
0: 对啊。
1: 我想买怎样姐姐想哪会跟这条歌啊？
0: 你为什么？
1: 我当作是
3: 因为我觉得林忆莲的歌我喜欢，
0: 哦，
3: 还有她的《听说爱情回来过》，
2: 好听。
3: 或者是爱上一个不回来不回家的人。
0: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你管你的年代，管你哪样？老灰啊，
2: 老灰啊，不对的是啊，哇。
1: 伊拢会遐安东哥买菜，
0: 你啥物态度？你讲我做老的哦？
1: 我是讲伊啦，
2: 通过啊，
1: 是啦，啊，这种年纪
0: 哦，不会啦。其实你真的看起来，我本来我怎么可能打错了？应该是26岁才对，
3: 谢谢，
1: 真的，
2: 是
1: 保养的太好，
2: 应该是有在运动练国标，
0: 心情很重要，
3: 还饮食运动，
2: 现在还会在跳吗？
3: 有啊，我觉得国标是为了运动，
1: 可以让我
2: 伯乐哥会不会跳国标
0: 啊？我什么都会，就是不会跳，
1: 直接可以跳一段，
2: 金刚我画多
0: 一段就好，
2: 麦克风，
0: 酒醉酒醉西西阿弥，噔噔
3: 噔噔，别紧张，你来，我来，
0: 好了，开玩笑，也是希望，哎你。有跟宣传无？
3: 有。
0: 你第一敢听有？
3: 会啊，我妈妈台湾人。
0: 哦，安尼就好。啊，你当讲国语，我就是你是外省人。
3: 啊，我拢会晓。
0: 拢会晓。
3: 我也会唱台语啊。
0: 真的。
3: 对。哦，
0: 啊，你也跟宣传咯。
3: 好会。
0: 我都是台语，敢知？
3: 那个119。
0: 119，好记啊！有代志卡119，无代志就剩你爱跟看119。
2: 是的，
3: 谢谢。
0: 谢谢你的参加，
2: 谢谢，欢迎下次再来。
0: 好，谢谢，谢谢。哇，你看。
2: 哦，这气质非凡哦！
0: 开玩笑，
2: 行过吼，这行路拢有风，
0: 真的跟我小时候一样。
2: 你行路都有风啊，细汉
0: 我搞搞行吼，闹风，
1: 闹风，
2: 闹风，闹风。
0: 免你讲好无，我跟你讲就好啊。闹人，
2: 闹人，跟你讲家己客呗。
0: 行，下一个。
1: 红队第五组林碧玉要带来好听的歌曲《自作多情》。
0: 是我吗？
2: 是你，你两个是什么人？自作多情，
0: 我。
2: 好嘞，把心嘛，
0: 五分钟，
1: 好不好？听话买嘞，
0: 麦克风，五分钟，

0: 哦，自作多情。
1: 这边，你红对吗？
2: 二姐刮起，
3: 是的。
1: 他的型也很像二姐哈。
2: 有
1: 。哎呦，你那么会唱。
3: 没有，只是爱唱而已。
1: 没有，我们这是场面话，你也不用太认真。
2: 姐姐住台中东区哦，
3: 啊是啊，
1: 东区，
2: 你出兵，出兵哎，
1: 真的
3: 啊，真的啊，
1: 不乖哦，你东区拢做高情啊，
4: 哎，你看东区拢爱江蕙歌哟，
1: 嘿啊，
4: 你准江蕙有人要怕歌一块，
1: 可怜哦，
2: 啊，你住东区哪里？
3: 我东区拉拉坡那里。
2: 哦，
1: 哎呦，
3: 对。
1: 停车位都找不到 ，K C 啦。
2: 那我们真的是邻居哦，
3: 真的哈。等一下留一个
4: line， 一起逛街买东西哈。
1: 我也靠近东区，我在西区啊。
4: 哎，也要留个 line，
1: 对，
4: 也想要留个 line。
3: 对啊，对啊，对啊，有偶尔也可以去西区玩。
1: 哦，对啊，对啊，我们那边草悟道很好玩的。
3: 真的哈，我都没有去过哎。
1: 对啊，
3: 都一直只有留在东区。
1: 哎，可以去我开的那个民宿啊，小瓜
3: 牛。
1: 小瓜牛在鱼池那边呢。
3: 哎，鱼池哦。
1: 哎，总共有一间房间呢。
4: 人来的村一间，
1: 无一来
4: 村里一间，
1: 一来了客满了。一间俩，一来了客满。
4: 哦，客满。
2: 我都一去，干来当包栋了。
1: 对，一点包栋，一家一间俩。
4: 啊，干来乐哥咧服务俩。
1: 对。安息尴尬了，
4: 谢谢，
3: 谢谢。
1: 而且我们留个奈哈，好，后面再聊。
4: 谢谢，谢谢。好，拜拜，谢谢。
2: 很好听，很好听。
1: 好，接下来
4: 来蓝白队最后一位黄金城大哥，哇，黄金城呀！
1: 哎呦，
4: 哇，这人家听名了，真赞嘞
2: 哈！金城大哥，
4: 带来好听的歌曲，我想你，
1: 高文静。

喂，大家好，是白队队长黄金城，现场观众还有电视间前面的亲朋好友们、同学们，大家好，继续为我们加油，谢谢。

0: 我请你试试。坐下，坐下，开始。
1: 哇，大哥，你做有礼貌的嘞、哦！你做人真正做有礼貌的，你的人会成功啦！我一日看了知影，
0: 对吧？
1: 你做阿公未？
0: 做阿公啊！
1: 莫怪我会成功，会成功啊啦！
0: 人家做阿公啊，做成功
1: 啊！哎，姓马。
2: 哇，哎呦，我有机会哦。
1: 有啦，早晚啦，哎 ，day and night， 早晚啦
3: ，day and night。
1: 好，来，咱邀请所有的参赛者，哇，感谢恁的支持啦，吼，好，来哦，啊，咱今嘛吼要来看。五分钟啦，五分钟啦，你睇多暗在五分钟未哦，要未看哦。
3: 嘿，不要紧，继续，还可以投。
1: 哎，继续投，
0: 继续。
1: 你只要看到恁电视的边啊，啊，有迄个投票专线表示五分钟要未到。
3: 投下那个吹了
1: 的，对，吹到什么时阵？吹到迄个迄个白啊无去，和会花也。嗯。啊，啊，上面卖倒啊，
3: 没错
1: 啊。啊，所以要注意哦，每一个人只要响三声，响三声，嗯，哦，啊，你就挂灯。就给你卡两通就好，一条歌你卡两通就好，把机会让别人，嗯、啊不，你用占线，人卡袂住，你等到这队的，这就是美格。
3: 是啦，
1: 哦，卡响三声，挂断了，赶紧卡电话，其他的朋友赶紧来倒倒票啊！
3: 没错，
1: 好、嗯哦，啊你干嘛呢做？
0: 有，我拢跟你讲，
1: 你讲我哪讲一遍，我看到
0: 无？我讲两三声就好，唔忙两声一声，我讲阿亮。那拢无人爱接电话啦。
1: 我跟你讲，
3: 正常。
0: 人家过来拢好来讲，好
1: 系啊。对对对，这点别讲。那有人接电话，表示你卡唔对。
3: 卡唔对，卡去北京。
1: 哎对，永远无人接。
2: 我相信金城大哥应该参与，金城大哥拢有咧甲咱拍谱啊。
1: 安尼哦，
0: 我到过哪？对，十点过我十二点诶。
3: 有喏。
1: 啊，迄个迄个
0: 金花一线。
1: 啊，一线唔敢出来，伊心虚啦。
3: 伊
1: 特别来个只陪你呢。
0: 感谢感谢。
1: 对啊，
0: 一线本来书记嘛要来，结果走一边。
1: 啊，书记你卖插鞋，做搞话。
2: 一线
1: 来。来来，一线来啦
0: 来
1: 啦。
0: 哦，有诶，
1: 今日刚一日白休一天来，为着你特别来呢。
0: 感谢感谢。
1: 你今仔为着你看你放无放假呢？
0: 对啊对啊。
1: 哦，你莫靠家咧啦。
3: 哦，
1: 你卖记会使你无？你做你陪我好无呢？
0: 伊无靠啦。
1: 无靠，无靠。
4: 啊，加含你。
1: 啊，好，你讲啥？
4: 无遮咸啦，
3: 无，伊讲无遮咸啦，
0: 无遮咸嘛。
1: 诶，你做靓诶咧，人本咧做好笑，你讲无遮咸，诶，据点王。
4: 阮是较正经，阮无像你遮厉害。
1: 无正无经，气机看做溜丁啊！拜托，哎，你好，
5: 你好，
1: 不好意思，我们自己家里事啊。
5: 没关系，你们慢慢聊啊。对，
1: 嗯，您都在哪边主持？
5: 哦，我现在在欢歌平台。
1: 你在欢歌也有平台可以主持。
5: 对对对对。
1: 还有钱吗？
5: 微博。
3: 在微博也有。
1: 微博
5: 啦，
1: 微博就很大了。
5: 薪水微博，哎，在此呼吁那个官方人员哦，可以给我们多一点点的薪水。
3: 啊，可以可以，还可以不能哦。
1: 你是在那个平哦，是他们请你的。
5: 对对。
1: 准则来接走。里子面子都有，
5: 真的、哦，
1: 你条件这么好，
5: 真的，谢谢啦。
1: 凊彩唱啊，比我较好听，
5: 感恩、啊。
1: 凊彩用的麦伪装啊，比我较好看，
5: 多谢啦。
1: 啊，你过下资料留着，明仔来上班
3: 哈。OK，
5: 安置 C 啦。
1: 好，来，麻烦你。
2: 在电脑录取。
1: 来，我们看分数。
3: 哇。

0: 近接近啊。
1: 红队
2: 434票，
1: 白队
0: 517票，哦，
3: 干啊！
1: 红队获胜，来，
4: 谢谢，谢谢。
3: 我爹讲，我爹妈讲，唔对。
1: 我不能主持人有加分嘛，我加100分给他。
0: 先建议先，
1: 对对对，因为人生都水，咱俩加一百分哈。哎，你们这队获胜，赶快拍照，你回去有的交代。跟平台有交代，
4: 好，谢谢
1: 你带队来都赢了，好不好？好，
4: 谢谢，谢谢。
1: 该赢了嘛，现在赢。
0: 该赢了。
1: 大哥，
0: 恭喜哦！
1: 我一定支持你啦，
3: 赞啦，谢谢。
1: 你当年买啊，这我哪有可能无给你支持
3: 啊？高站是咧高价呢。
1: 对啊，你若走，我落来无头路好吃。
0: 大哥，林姐，迄三台摄影机你买？
1: 哎呀，对啊。
3: 感恩哦，哎呀，
1: 所以讲哦，你是我的衣食父母。我看你有什么，肯定叫阿爸一种感觉。
3: 谢谢啦，
1: 对不？哦，你是。咱的物件好，你跟你讲
3: 吼，大行拢好，我拢爱食，拢有甲买。
1: 哎，有听到无？有听到无？听到无？
0: 等下，
1: 我无你做三姑来哦。
3: 我买甲真正，我拢头一买一半超过啊！你的物件，
0: 哎呦，
3: 我无爱骗。
1: 我讲去借钱
0: 啊！后壁讲借，
1: 卖啦卖啊！你啦，那个借钱，
0: 别
1: 跟你借啦！
0: 那有需要的吼。
1: 好啦，时间的关系吼，每礼拜的拜六，好，12点到4点是首播直播，晚上8点到12点是重播，希望。大家继续给我们支持，这个时间段，卡多啊，老高也点了不开，赶紧报者报者，讲要支持这个节目，安尼好唔好？好，来红白交流战，
5: 等你来挑战。
1: 来，希望大家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
0: 下个礼拜哦，
1: 哎呀，
0: 也要准时收。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2: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3: 者，
2: 因为我吼，我的整甲吼，整甲迄个会鼻青嘛吼，啊鼻甲拢足痛，啊我拢咳着就流血，咳着流血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3: 安
4: 尼吼，食四组去啊
3: 呢，
4: 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3: 安那好，
4: 伊迄个手吼有斑哦。
3: 斑，
4: 哎，会无去，
3: 手会斑会无去吼。
4: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走路嘛，食迄落。
3: 加食好食。
5: 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会皮肤吼，会胖胖起来。
3: 安尼
5: 哦。
3: 嘿。本来摸落摸胖起来。
5: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撩撩对唔对？
3: 哦哦哦。
5: 对，伊个洗了诶，皮肤会安尼。
3: 摸落对。
5: 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3: 安尼吼，
5: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4: 所以白白会发，
3: 白白也会
4: 发。哎，我白白没有美。
6: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但问伊拢讲拢袂疼，
3: 拢袂疼。
6: 拢袂痛，
3: 因为你的妈妈唔着只80岁左右，
6: 嘿嘿嘿，
3: 80，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6: 诶，精神啊，加加，啊，最主要伊讲拢无迄个痛的感觉，
3: 拢袂痛，对不对？
7: 袂啊，要大做呀。
3: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7: 好用啊。
3: 安那好用？
7: 好，食了拢袂歹，你有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袂乌去。
3: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伊较早还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袂乌啊吼。
7: 唔是，伊也靠着都都会出年头的皮安尼啊。
3: 哦，这皮都皮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7: 有会白血，想要白血出来安尼。
3: 想要啊，即马拢袂啊，对无？
7: 嘿，
3: 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播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即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个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你食拢足好个。食过我这个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哦，伊拢如果多等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多等来买，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佫买完了佫介绍别人食，介绍足济人食。所以这个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啊，这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啥公司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巴底，啊，你甲放咧，啊吼，然后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食一条，是超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早餐鱼，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啊，不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来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阮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仁德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这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阮的丽香姐啦吼，阮的吴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3年啊，这食8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也佫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吃年外，本来脚手会怎样，会红痒脱屑，看医生吃药都没效，竟然吃我们胶原蛋白吃得好，那皮肤的问题。二水的林大姐吃6年了，他们增加 我这食头毛甲指甲足厉害，迄位查人搭头毛搭甲足烦的，哦，爱位指甲会闭住哦，会冻甲迄种的哦，食咱的哦，指甲会未闭，头毛阁未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油分，哦，除了这吼，还阁有这個，这咱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吧就硬起，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这食两三尔就足明显的，迄脆皮吧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吃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关节就袂够安尼起起口口的声。第二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吃泥瓜，即摆关节继续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吃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吃物件，即摆吃物件嘛吃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过咱谈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的这个疤痕，吃咱胶原蛋白吃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扯一条，讲啊你唔是有开刀吗？病历顶块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一个疤痕。台北信义区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屈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咱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腰痕，哦，腰痕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二十五岁以后来开始生腰痕啦吼，啊，所以若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摸落，膨起来甲摸落差别啥？膨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腰腰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若摸落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马我五十岁时阵，到即马比起，你来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马阁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好，哦，啊过来，咱人体当中放内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哦。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甲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天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憋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壁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

0: 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脱掉咧，才袂容易去瘪去。所以对抗着岁月，哦，你一定爱补充胶原蛋白，和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就袂安尼摇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起起伏伏。骨头底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底，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咧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即、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格力体啊，格力塔，德国的格力塔。这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那成分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嘿，好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讓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力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的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的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十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那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唔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佫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姬姐实在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一盒800，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就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五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出门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甲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往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咧落，指甲若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钢管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型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9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好无？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下摆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看敌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摆过加2盒互你，电话卡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摆炸13盒倒转去，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等下接来，来你好，我嘉莹来，王大哥，胶原蛋白啊、
1: 哦！我要接刷卡。
0: 好来，接刷卡，七十刷卡接进来，七十刷来，你海丽姐。
2: 好、哦，哎、欸，我来你讲吼，
0: 哎、欸，
2: 这一撮好哇，
0: 好，等我姐，3000，你等我姐，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撮。
0: 好来，等我姐，等我姐，新卡新爷啊，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撮吼。
4: 主持要改
0: 啊。好，要改主持，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5: 哎、
0: 欸，嘉莹来，
4: 啊，
0: 买一组、喔，
4: 哎、欸，
0: 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王姐，你好，小王姐，
4: 哎、欸，你好，
0: 一组、喔，
4: 买
0: 物件，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香姐，你好，恒香姐，
6: 好，
0: 胶原蛋白啊、喔，
6: 嘿，
0: 好来，58线哈，今日定岗做文章的号，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李云啊，
4: 嘉莹，
0: 嘿。
4: 你
0: 是
4: 大
0: 组，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7: 喂，
0: 哎、欸，买一组吼，
7: 胶原蛋白多
0: ，OK， 来62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我嘉莹你好，买一组吼，
7: 买一
0: 组，来一组来，搁下一个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吼，好，宝钗啊，
8: 喂，
0: 一组吼，
8: 那有听
0: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4线搁接下啦，4线搁紧甲接来，举麦你好，
8: 有，
0: 哎、欸，买一组吼，好，来过来，我线紧接一个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 一组吼，来来，刷过一组来，你好，来我感应你好，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来八刷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5: 喂，
0: 嘿，我感应你好，要一组吼，
5: 喂，
0: 嘿，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啦，高刷，你好，来正义大哥，
5: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七十刷，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莉大哥，
6: 哎，
0: 来一组，来一组啦，是来五二刷，搁下者来，数字哪里好？
5: 哎，你好，
0: 一组吼。来来，我三刷，搁一组来出门，你要出门。
9: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我四刷来，你要出陈磊，你要陈磊。
5: 买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刷，买两组甲下者来，秋平啊，你好。
9: 喂，买一组。
0: 好，一组哈。
5: 喂，
0: 买一组哈。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啊。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5: 哎。
0: 买一组哈。
5: 买一组。
0: 好，来来，一刷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二刷，甲下一下，你好，来手来，你好。
9: 喂，你加油
0: 个。哎，要一组吼。
9: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刷，来手来，来甲接一下，手来，来手轻啊，手轻啊。
9: 嗯，你好。
0: 要一组吼。
9: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四刷，来四刷，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0: 你好。
0: 哎，要一组。
10: 我正
0: 刚
10: 有叫啊，未上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十三嘛，十三，来，你要收收样啊，你要收样。苏香姐，这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1: 哎，万一主大主哎。
0: 好，大主的。大哎，是啊，上面那个讲安啦，我无赶紧恁收，但是今仔个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恁拼好哦，好阿拜唔好找我提十三个哦，加今仔个尔哈。来，我甲伊欢迎啊，你好。
12: 谢谢苏
0: 青。欢迎啊，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
13: 嗯。
0: 哎，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14: 哎，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旋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来，叫个丁卡啊，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4: 哎，
0: 要一组，这样蛋白哈。
14: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者来。还有这咱的三零八。
14: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4: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过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电工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哦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掉，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吃有效，你再搁继续吃哈。来来，小管你啊，小管。哎，吃蛋白吼。来，五十二线，五十二线人来。那个小姐，你好，小姐。
15: 哎，我要坐大车。
0: 好，等我一下来，跟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15: 哎，我要爱个人蛋白。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哈，我给大家报告一下。爱人蛋白啊。好，来五十八线哈，今日定岗出门总会好的。十三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到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16: 嘉莹。
0: 嘿。
16: 先
0: 去做大桌。哦，大桌来，大桌五十九线，我来下者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17: 喂。
0: 哎，要一组哈。
17: 少年代表
0: 一组。OK， 来来，二线给下者来。你好，我嘉莹，你好，要一组哈。
17: 要
0: 一组。来一组来，搁下者来。你好，宝钗，你好，一组哈。宝钗啊。
18: 喂。
0: 一组哈。
18: 那你听
0: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串甲接下啦，四串甲紧甲接来，姊妹你好。
18: 有。
0: 哎，要一组吼。
18: 嘿。
0: 来过来，我串紧接一下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17: 嘿。
0: 来来，串过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
19: 嘿。
0: 一组吼。
19: 你好。
0: 好，来等我一下，八串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20: 喂，
0: 嘿，我加油，你要一组吼。
20: 喂，
0: 嘿，等我一下，电话摇好啦，高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20: 喂，
0: 要一组吼。
20: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七十线，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莉大哥。
6: 哎，一组。
0: 来一组啦，是来五二线，搁下者来，数字哪里好？
21: 哎，你好。
0: 一组吼。
21: 哎，
0: 来来，五三线，搁一组来，出门，你要出门。
9: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五四线来，你要出陈磊，你要陈磊。
5: 哎，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线，买两组甲下者来，秋平啊，你好。
9: 喂，要
0: 买一组，好一组哈。
5: 喂，
0: 要一组哈。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啊。燕皇，你好，燕皇。 燕华，
6: 哎，
0: 没几钟，
6: 没
0: 几钟。哦，来，哪一耍？来，你要预备，你要预备。几钟？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哪一耍？刚下一下，你要来抽人，你要。
12: 喂，你加油！
0: 哎，没几钟？
12: 我几钟？
0: 好，来，我来七耍，来抽人，来，刚下一下，抽人，来，收紧啊，收紧啊。
6: 嗯，你
0: 好。要一组？
6: 一
0: 组。好，等我一下，来拿四串啦，四串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菜啊，你好。
13: 你好。
0: 嘿，要一组？
13: 我正
0: 刚
13: 有叫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十三哈，十三。来，你要收收香啊，你要收香。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6: 万一组大组诶。
0: 好，大组的。但诶，三爷那个讲，安啦，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因拼好哦，好阿拜唔好找我摕十三卖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伊外应啊，你好。
19: 谢谢
0: 苏青。外应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那三个小姐来，你要来姊妹姊妹。
13: 嗯。
0: 诶，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著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22: 哎，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你金彩啊，你好。金彩，来，来，来，叫个丁卡啊，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22: 哎，
0: 要一组，叫蛋白啊。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下来。还有这咱的三零八。
23: 哎、欸，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23: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过较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价注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天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等于以后我若这三十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

0: 妈妈所点唱的吼，邀请全国频道前来欣赏，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做回来收听，控诉2338-0303，夜妈妈。

谢谢月香妈妈，外公外婆，丽雪妈妈，彩绘妈妈，公会同学，正阳大哥，美香妈妈，方玉洁，菊珍妈妈，山重叶妈妈，谢谢叶婆啊，虾喽，方玉洁，天才大哥，墨子大哥大嫂，袁杰，九月六号，明天就儿节。

0: 谢谢，哇，非常漂亮的屋顶哦，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2: 咱的歌，
1: 跟大家见面喽。
2: 感谢感谢，
1: 触电哦，触电，
2: 哎，触电了。
1: 哎，你触电当中还是一种很浪漫的事情吗？
2: 哎，但是我刚刚你触电当中还是一种就危险的代志。
1: 我也是感觉，但是这个人。你无发现讲，即卖囡仔大家拢足爱刺激的嘛？
2: 哎，真的呢。
1: 迄无爱死命嘛？你翕迄种抖音呢？
2: 真的。
1: 哎，我感觉迄种敢是真的呢？迄真正像迄断崖啦，还是讲什么很高楼的地方这样子滑下来等等的，迄真正是。
2: 哎，有些是真的呢。
1: 迄真正是真的吼。
2: 哎，有一挂真的。
1: 即卖囡仔拢爱找刺激。
2: 真的。
1: 该当找别行，卖找迄种刺激。
2: 无刺激，无介意啦。即卖少年人拢。哇，已经大拢足大诶！
1: 嘿，大大架呢哈！那么想讲哦，恁爸母吼，你这个性命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才几十岁啊？哎，无甲几十岁，伊拢二十通岁啊！
2: 对对对，
1: 迄就是真足懵懂诶人，才去做迄条代志。
2: 真诶，
1: 迄拢未堪诶吼，视觉差，我小我安怎去？
2: 因就刚刚讲这好玩呐、啊，
1: 对，
2: 啊，试看卖啊，对不？
1: 哦，而且搁会当就是讲因拍这种片，就是最主要是啥？家己喜欢了，搁会当刺激。过来会当体验人生，上重要就是可以当赚着钱啦。
2: 对，有流量嘛。
1: 哎，流量就会当赚着钱。
2: 爱看这刺激的代志啊，
1: 对不？系啊。哎，其实我讲好听，刺激这种物件大家拢介意，尤其是查甫啦。
2: 真的。
1: 大家拢嘛爱找刺激。
2: 一定爱。
1: 你讲好听者。
2: 大家拢爱刺激。
1: 你以查甫人的这个身份哦，讲好听，恁感觉查甫人爱的刺激是啥？
2: 刺激就是讲。
1: 每一天爱看无同款的人，
2: 要安怎刺激哦？
1: 食无同款的物件，啊，
2: 足久无刺激啦，未记迄种感觉。
1: 啊，我跟你讲，一个是想侪岁无刺激，一个是想过少年，唔知虾米叫刺激，足久唔跟，拢无做，哎，有影嘞，咱两个买单结拜。
2: 一个是，
1: 这个是。哎，是讲年纪大了不想要刺激了吼，啊，一个是吼，
2: 一个是咧开单开庙门，一个是庙门开规足久，阁无人要爱，对不？哎，真的，你知道洗澡的时候呢，为什么那个男生要关门吗？那个
1: 洗澡的时候男生要关门。
2: 洗澡的，我想一个哈，洗
1: 澡的时候，我等你，我先困一阵啊，我等你啦。
2: 洗澡的，

0: 哎，我袂记得啊呢。
1: 你是跳岗？
0: 不是，我是鬼魂。
1: 你是用这个梗要让大家笑的？
0: 不是，我真的
1: 袂。英雄也袂记得对吧？
0: 伊讲，是乌民国国讲的啦。
1: 哦，是哈，是哈。
0: 对啊。
1: 哦，伊的手的有影济
0: 啊。对啊，就济啦。
1: 伊的手拢淡薄带一些。
0: 伊讲，啥物洗澡的时候，为什么？男生要关门呐、啊？
1: 哎、欸，为什么？为什么？
0: 因为啊，女生要关门。
1: 哦，女生要关门，一定要的啦。
0: 为什么要关门？
1: 女生洗澡为什么要关门呢、啊？
0: 哎、欸，对。为什么？
1: 你怎样？
0: 女生洗澡为什么要关门？因为怕那个小鸟飞进来。但是为什么男生洗澡要关门呢？
1: 为什么？
0: 因为怕小鸟飞出去。
1: 这简单的笑话呢，哈、
0: 欸，
1: 这么是趣味啦。
0: 对啊，是趣味啦。
1: 我原本咧想讲啊，哪一只啊？你跟我们讲，为什么这个女生哈，你洗内裤的时阵哈，哎嘞，一定爱关门，一惊水鸡跳出去。
0: 哎呦，为什么水鸡？哈？哎、欸，这我都听不完呢。哦，这淡薄刺激哦，我听不。这是什么意思？
1: 水鸡爱跳出去。
0: 水鸡跳出去。
1: 啊，那是查甫吼，先啊吼，先裤嘛爱关门，因为惊伊的脚爱飞出去，脚啊放出人嘛。哦。安尼当时该放出人吼，脚啊就飞出去啊。
0: 哦，对。
1: 你看咱导播老师比你比较少会。
0: 啊，水鸡我
1: 伊拢听有，你听无？
0: 水鸡我真听无呢。
1: 啊，你等下落山再跟你讲
0: 吼。啊，好。
1: 落山再跟你讲。
0: 这无方便，咱这要报金钟奖。哎、欸，报几年
1: 啊？哦，报
0: 大力十年
1: 啊！要讲十年啊！
0: 我冇丢过呢。哎、
1: 欸、啦，总有一天等到他。
0: 对啊。
1: 总有一天等到他哈。
0: 对。
1: 啊，来，咱这来哈啊，咱这爸爸妈妈啊，开玩笑好不好？啊，卖想想这，听有就听有啦哈。
0: 对啊。
1: 啊，那听无的哈。
0: 哎、欸，我真
1: 听。看我知道。
0: 那我冇用。我买蒙玉玲姐。哎、欸。啊，你不如卖给几个讲，你直接靠玉玲姐的话。
1: 哦啊，讲到这个吼，
0: 啊，真的，
1: 收到足侪咱这爸爸妈妈的欢迎，然后子人吼招呼，猛招呼，啊，足有礼貌，啊，足友好啦，嘿，对啊，对阿妈呢，你看嘛，甲阿妈，安尼叮叮当当，你即卖少年人要甲吼时代，安尼有遮尼啊大的接触吼，就是很难得。哦，
0: 其实这句话是我会想要开始拍，是因为我，迄阵带阿妈去这个电视台圆梦。哎，了后，伊伫节目讲一句话，
1: 嘿，伊讲啊，
0: 他在节目说，我足欢喜，哎，孙仔带我来圆梦诶，哦，啊，我第二个重点嘛是希望我甲孙仔，啊，有一个妈孙仔影诶影片诶纪念，会当合唱诶这个纪念。哦，伊讲人生当中不管活了几岁，哦，就是在伊的人生当中，会当有甲孙仔一个纪念，
1: 哇，
0: 当代合唱的影片
1: 啊，哎，真的呢吼，啊，结果你就爱想，感觉哎，这么起码一寡迄个咱这抖音啊，还是讲咱家己吼素人吼，
0: 对，
1: 啊，要拍影片，其实是简单嘞，
0: 对，
1: 刚好可以圆他的梦，
0: 嗯，啊，也拄好，迄句话让我想到讲，哎，真的呢，敢那，必须我感觉会当甲阿妈翕一寡哎日常。
1: 哦，
0: 生活中的代志，
1: 哎，
0: 可以伫咧影片永远拢留存在啊，
1: 真的。
0: 但是就可以有一个甲伊的回忆录，
1: 对，
0: 就回忆讲永远这个人世间拢有这个影片存在，
1: 是
0: 啊，保留最真诚的那个纪念啊。
1: 对，这个纪念最重要。咱家爸爸妈妈平常时有的人吼，拢无啥爱翕相，其实翕相即嘛有迄种。啊，比如讲咱的美颜呐、等等呐，你都尽量甲翕，这就是一种纪念。
0: 对啊，
1: 真正这是一种纪念。有个人在片段翕相，伊讲哎，我翕相做歹，我不爱翕。我跟你讲吼，翕相就是一个纪念，又无咧分水甲歹。啊，你若要水，你就是用美颜。啊，但是有诶用美颜，佫惊红笑呢。伊讲哎呀，这翕起拢无生理。你也管太别人安怎讲，我翕是要翕互我家己看。我足欢喜诶，我都总讲我翕起来无生我又佫安怎？我跟你讲，翕起来无可能无生理。五官拢一模一样，只是讲伊会互咱变作较少年。伊让咱的皮肤变较春，袂安尼有淡薄仔皱纹。
0: 对啊，
1: 不用去在意别人的。有个人的酸面足够酸的，伊是葡萄食伤济的款啊。你用拢去买着迄酸的葡萄啊，迄歹心恶落肚，唔再去买着酸葡萄。
0: 像我甲阿妈翕这嘛是有足济酸面的
1: 啊。对啊，
0: 嘛足济酸面啊。啊，我想讲啊，不要紧啊，咱家己做家己的代志嘛。
1: 你做你酸。
0: 这主要是我甲阿妈买一个纪念。
1: 对哦。
0: 对吧？我无做唔着代志。
1: 对啊。 第一就是妈孙仔的纪念，第二给阿妈足欢喜的。

0: 对呀、啊，
1: 哎、欸，他也可以成为哈这个啊抖音界啊，是讲影片界的名人，对不对？网红，对不对？
0: 对。
1: 啊，过来嘞，过来就是讲，哎、欸，我翕这也不是讲去犯着别人啊。
0: 对啊，没有、啊。
1: 哎呀，我们又不是侵犯到别人。
0: 对哇、啊。
1: 啊，恁要看恁就看。
0: 对哇、啊。
1: 啊，你录的录的，你感觉趣味，就给点个赞。
0: 对哇、啊。哦、啊，
1: 你也感觉无恁介意的。嗯、啊，你就滑过去就好了。
0: 对啊，
1: 唔免搁底下咧生来生去，我感觉真无聊哎。
0: 对啊。啊，
1: 有些人就是这样子，你无法度拍片、嗯，你无法度拍抖音、嗯，结果你拢要安尼讲生，你有才调，你会当家己翕吧，翕较水个
0: 啊。对啊，
1: 家己翕吧。哎呀，家己翕较水个啊。
0: 对啊。
1: 你也观太别人讲，哎、欸嗯，啊，你都变明星干呢？你都要家己要翕干安那，一点都不像你。
0: 对。
1: 我觉得自己开心就好。
0: 哎、欸，真的。
1: 做代志是要做好家己欢喜。
0: 对啊。
1: 唔是要交代给别人诶。
0: 嗯。
1: 哦，你也讲哦，人拜托你一件代志啊，咱都讲答应啊，咱当然是爱互一个交代。
0: 是啊。
1: 但是我家己要做我家己的代志，
0: 嗯，
1: 又搁是安怎？
0: 对、哦。
1: 我感觉有个人真正足无聊，是食饭晚腰啦。哎、欸，真正食饭。
0: 就、欸、这人拢安尼呢吼。
1: 对啊。
0: 就感觉讲啊。伊家己生吼，啊，你搁家应哦，伊愈欢喜啊。
1: 嘿，伊就愈欢喜。
0: 系啊。
1: 啊，有当时啊吼，我迄阵做，我拢有感觉讲吼，你得互做伊去生，有酸民才是表示你已经红了。对啊，对啊。啊，即摆吼，你看抖音其实嘛不一定讲爱整个偌水哦，
0: 对
1: 会红哦，唔是哦。你看一个素人，其实他就是一般般。
0: 啊，即摆刚刚进奖，嘿，一般啦。
1: 都一个无进奖。就是一般般呐、
0: 啊，
1: 对不 对,
0: 一般般、啊、
1: 对？就是生活当中，哎、欸，现在人就是爱看起来足接地气的。
0: 对。
1: 哦，你结果安尼足高兴，迄种，我咧讲无不见得人家喜欢看。
0: 对。
1: 现在大家拢爱看消息啦，吼、哦，最近抖音上盖红的吼、哦嗯，可能是咱这个哦，台东。
0: 台东。
1: 台东这个。
0: 哦，太好了。
1: 就以这个济公师傅的吉星啦、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很多人也是都会讲他怎么样啦、啊，叮叮啦、啊、哈、哦嗯，其实。我们就是怎么样看在眼里、啊、放在心里、
0: 嗯
1: 啊、很多事情就是一种怎么讲尊重啦、哦、其实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 有一点跟那个看科幻片
0: 其实这种问题、哦、就是我个人认为啦就是因为我以前小孩嘛都跟阿公阿嬷有在家庙嘛、
1: 嗯、
0: 但是我虽然是相信这个神佛的
1: 对神佛
0: 但是说哎、欸，我们在今那里的行为到底是安呢？
1: 安呢？今
0: 年还是假的、嗯？但是，我感觉不管是今年还是假的，家己做的代志，家己担。
1: 对。
0: 就是你感觉这件代志，你真正哦，真正就真正心明来啊，我也无安怎啊，对不对？
1: 對
0: 那真正如果真正是唔是的，你安尼装神弄鬼，你安尼骗财，那天绝对会给你处罚。
1: 真的，就是这样，
0: 会
1: 就是这样。
0: 对对对，是真的。
1: 但是我也根本上在信众这样，你要这些安那来，我也搞不清楚、
0: 欸。就是可能有一寡，比如讲信众就是安尼，可能一寡我得到灵感嘛，还是讲感觉讲，哎、欸，好像真的代志，因为较早伊就早就咧直播啊。
1: 哦。
0: 啊，直播伊就是。新闻起来的时阵，他都别一个麦克风。
1: 哦，
0: 对，那就开始上课嘛。那个
1: 哦，新闻起来来给大家上课啦。
0: 上课啊，给这个教导嘛。那就给伊讲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啊？啊，什么时阵会跌档啊？什么时阵会落大雨？什么啊，拢有准啊。
1: 哦，真的。
0: 其实拢有准啊。
1: 哦，真的。
0: 对，但是一开始我嘛拢有看，我嘛拢有在追踪，但是后面呢，后面就是哎、欸，
1: 好像越来越奇怪、
0: 欸，好像。哎、欸，跟我以前看的那个不太一样。
1: 哦，愈来愈淡薄啊，开淡薄偏去，感觉吼。
0: 对，就是刚刚讲，哎、欸，那也变，就是讲，哎、欸，神明为什么开这样你要这么凶？
1: 哦，
0: 就是讲，哎、欸，会派，然后包括他的眼神啊，什么，
1: 拢怪怪的。
0: 对，但是我都秉持着，我相信你会当，就是讲袂去做一挂。危害人心的代志啦。
1: 哦，到目前为止讲，真实是无啦，
0: 哈。对。
1: 但是就是讲话方面会感觉讲，哎、嗯，迄、欸、敢是新民讲出来话怪怪。
0: 对，就是咱也可以猜测说，哎、
1: 欸，
0: 到底因为有时阵一挂尴尬吼，
1: 嗯，
0: 其实有一些是有自己意识在的，
1: 有吼、哦。
0: 但是有一挂疑心，伊是无法度去，这个分辨讲。这到底现在是我的意思，还是神的意思？
1: 哦、
0: 因为你两个会稍微
1: 敢那稍微拍电的感觉，
0: 稍微拍电，
1: 哦，对对对。
0: 现在他要说的这个话，

0: 还是讲这个情绪，伊要起起来这个情绪，到底是你的人为意识，还是生命？
1: 哦，
0: 他家己其实是分不出来，
1: 真正
0: 的在乱的时候呢，已经因为迄就是安怎，心拢无咧无定，
1: 无定啦，开始。

0: 来做一个，敢若讲哦，好像做一些啊，骗一寡咱这个信众啦，
1: 吼，而且是讲，
0: 嘿啊，哦，要用这个所在吼来去啊，共提钱这种，安尼就较袂使，哦，安尼就较袂使。当然吼，哎，就为这个。基金吼，这是算讲济公师傅的基金。
1: 对。
0: 哎，济公师傅最近足穿的呢。
1: 哎，
0: 真的。足济拢济公师傅的
1: 吼。对啊，很多。
0: 哦，而且伊可以跳舞呢。济公师傅安尼跳电音无简单呢。啊，佫会讲比中指哦。伊这个好跳到尾端。
1: 我顶该佫看。哈
0: 哈哈！哈比中指。
1: 我顶该看一个济公师傅，伊嘛咧直播。哎，伊叫三字经的呢？
0: 啊，有真的哦，
1: 叫三字经的，真的。
0: 今麦
1: 真的有。
0: 今麦呐，刚才讲吼，像你讲的，无够刺激，人不爱看。
1: 真的。
0: 如连今麦这抖音的素人弄杂工，你要越刺激越特别，人家才会去注意你，对不对？
1: 对啊，是没错。
0: 所以今麦人吼，已经吼压力加安尼吼够忝的啊，所以吼，真正咱这爸爸妈妈，无论安怎哈。对跟不对我们都会了解吧，
1: 齁，
0: 咱都知道。当然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是一种尊重啦。你看人家的信众也这么多。
1: 很多啊，你看他就是去他们台东那里出巡嘛，都徒步游走嘛。我看好像应该有1000多人。
0: 哦，也很多人呢，很多人听说，他刚才知道人在说他身上穿那紫色 T 恤，
1: 对，
0: 那是你有穿几块？
1: 啊，1800。
0: 买没有，买没有，
1: 一件衣服，而且还买不到。
0: 你看看，
1: 要买也买没有。
0: 哦，现在就是他的天年，他正在穿，
1: 对，
0: 也希望说这公司可以教导一些比较正向的，
1: 对，
0: 不要说这样跳舞不要比中指啦，
1: 但是那真的跳到
0: 但不会无像济公师出来跳舞的感觉。
1: 对啊，真的。啊，就很。
0: 跟他袂输伊家己的歌舞秀。
1: 对哇。
0: 哦，跟他袂输伊家己的一种舞台，嘿，变作伊即马出来吼，唔是迄种舒服嘛，唔是迄种辛苦，诶，咧游街，唔是哦，是家己迄种歌，伊跟他袂输一个艺人迄种感觉。
1: 对哦。
0: 吼，
1: 还佫摕麦克，还就大声的，还佫讲啥物可悲。
0: 嘿，讲。工作多啦，
1: 什么别跟那个什么畜生讲话，
0: 你看嘛，
1: 金明
0: 那有可能骂咱家的人，
1: 金明，
0: 嘿呀，做喊的，
1: 那有可能讲，
0: 这有淡薄甲伊家己的思维，
1: 就是怕会有惊讲有人为意识，
0: 对啦，应该是，
1: 那是惊这啦，希望拢卖有这款代志，啊，无自己家己做诶代志吼。
0: 吼，个人作业个人担。
1: 我嘛会烦恼，我会替这个基金烦恼啦。
0: 真诶，真诶
1: 吼。
0: 好啦，啊，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吼。啊，最近吼会落雨吼，哦，拄只安尼熊熊，哦，敢若袂输诶做风台诶对。
1: 真诶，因为我今仔日伫车顶，我想讲听一挂台语老歌。
0: 对。
1: 我着播听那个王瑞霞伊个。抓情好嘛？
0: 对啊。
1: 哎呦，哎，这波落，砰！
0: 哦，规个。安尼你的问题。
1: 是我的问题。
0: 哎，你的问题，你无在
1: 无接。拍摄。
0: 哎，抓情好都袂当唱嘞。
1: 其实，我刚刚不是我的问题，是王瑞霞的问题。为什么要出这首歌？
0: 所以吼，这几天拢落雨，啊，当时一路唔知，伊就是雷阵雨嘛。啊，希望恁家爸爸妈妈出门拢爱小心嘛。哦，那计划讲要对对佚佗的啦，要去山区的，这是尽量卖去啦。吼，这阵啊先卖去哦，吼。好，安尼赶紧咱来唱歌。啊，今仔有歌中剧伫后边哈。
1: 对，好，我来唱这个新曲盘。
0: 好，落雨声有请咱台中的梅学姐。
1: 好，巴黎秀梅妈妈要听，今夜又搁想起你。
0: 咱这个落叶飘雨，有请英和阿豪妈妈啊，谢谢好听，快去广东来欣赏。

那个大嫂秀珠妈妈，西坡那个大嫂美华姐，玉宝妈妈为您解福陈大哥，阿姆想的天红阿姨，徐珍妈妈，雅慈妈妈，美慧姐。

0: 谢谢刚才红阿姨、秀珠妈妈、还有三重叶妈妈、国勋大哥、薛唐妈妈、结果大哥大嫂会如此、鸭子妈妈、秀珠妈妈，感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让这默默的掌声吼，来继续带来继续。落雨声，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台来欣赏，谢谢你们的掌声，谢谢。谢谢荣英姐、吴芳姐、木子大哥大嫂、秀竹姐姐、月英姐、美华姐、洪阿姨，谢谢李小姐、芝郎阿妈、国生大哥、雅慈姐姐。

谢谢国声大哥、春英姐、柔英姐、薛唐妈妈、月英姐、秀荣妈妈、正阳大哥、雅文姐、西波大哥大嫂、墨子大哥大嫂、美惠姐、月英姐、淑珍妈妈、梅雪姐、红阿姨、雅慈妈妈、玉宝妈妈、国声大哥。

0: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支持一零六书店，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继续这样来安排巴黎秀美妈妈，要来听这首《今夜又搁想起你》。

谢谢国生大哥、正阳大哥、巴里秀美妈妈、彩儿姐、公卫同学、启树大哥、桂珍姐、玉宝妈妈、玉如姐、玉娇妈妈、

0: 谢谢秋香妈妈、薛唐妈妈、梅姐姐、莫泽大哥、大嫂、月英姐、国胜大哥、玉宝妈妈、秋莲姐、正阳大哥、如英姐、秀荣妈妈、丽英姐、谢博大哥、大嫂、樱花不樱花姐。
1: 谢谢刚才木子大哥大嫂、樱花姐姐、玉娇姐、启树大哥大嫂、柔莹姐姐、启博大哥、月娇姐、秀香姐、月英姐，刚才红阿姨。

0: 大哥、阿香妈妈、博生大哥、洪阿姨、月娇妈妈、梅学姐、雅子妈妈、月娇妈妈、美华姐、盛阳大哥，谢谢刚才的歌。
1: 谢谢刚才的歌，默默就下来，歌手带来继续啊，落叶飘雨，有千人英魂，阿豪妈妈、阿哥兰姐嘞，张哥后面到底的英雄。梅菊姐，梅菊姐，梅菊姐，我放掉你啊！秋莲姐姐，南屯的老爷。

0: 正阳大哥，谢谢美慧姐，柔莹姐，感谢大家，赵露大哥、天来大哥、月如姐、月莹姐，谢谢大家，启普大哥。
1: 来看五三颗，
2: 都不按那看五三颗嘛不好。
1: 不会，我你一直哭，你是咧哭安怎啦？
2: 我就是足久无用安怎，结果站起来困工顶，那个就。

0: 谢谢伯君一下，伯君一下
1: 哈。真够水啊！哦，
0: 这吼，佮今麦佮做者，咱这爸爸妈妈吼，拢偶尔讲吼，哦，你咪佮放一下你迄唱歌戏来笑一下。
1: 真的哈。
0: 哦，趣味趣味啊啦！
1: 哎，真的真的。啊，
0: 对对对，啊，希望讲好啦，大家若有介意，你咪当去 YouTube 遐去佮吹搞笑歌仔戏。
1: 哦，搞笑
0: 歌仔戏都会看到啊，都会看到啊哈。看你当时半暝要起来笑嘛会使哈。
1: 看你要半暝要安怎乌白沙吼。你就起来杀安尼啦，
0: 对啦吼，乱七八糟杀一下安尼啦吼，哇，趣味就好啊哈，欢喜就好哦嘿。来，咱这爸爸妈妈今仔日吼有半段有咱的歌中剧哦，但是咱
1: 今嘛
0: 哎足精彩，今仔足精彩，一定一定爱看哈，一定爱看。
1: 第一届演这个角色
0: 哦，真的吼，
1: 哦，第一届期待一下，
0: 哎，期待一下。其实吼，咱这诶做戏就是安尼啦，
1: 对啊，无同款的角色啊，
0: 无同款的角色，拢一定爱去驾驭，
1: 对啊，
0: 而且吼。哎，无论讲吼，哎，什么角色啦，有诶无吼，我拢问指导，我讲指导，你敢会讲吼去忌讳要做什么角色？因为我写剧本诶人吼，你都爱去用先讲问一下，然后有诶人无敢做这個角色，爱搁歹势讲，安尼是毋是大家拢无好？
1: 啊！
0: 伊讲啊，这不要紧，你写啥我都来做啥。
1: 顶个我较早我高中的时阵，有一个上一个社团，伊就是迄个演戏的戏剧课，
0: 戏剧课。
1: 我就嘛甲迄队员讲啊，不要紧，你排什么角色，我拢无差。
0: 真的，真好。
1: 伊叫伊排一工一个迄球啊，我规日拢无讲话，我徛伫遐。
0: 伊开排球啊？
1: 排球啊？
0: 啊，唔是。
1: 我自头到尾拢无讲话，
0: 拢无。真的哦。啊，唔对，啊你心内是安那想？
1: 哈？
0: 你心内安那想？
1: 但是伊讲我迄出戏，伊讲我做男主角啊，我讲哎男主角好呢。结果迄个神木真正男主角，因为迄个女主角要来拜这个是神木
0: 嘛。哦，你都是一直站在那边。
1: 你搞我拜，我拢袂当讲话。加低下。
0: 无啊，唔是可能吼，全班看看你上悬。你上盖成神木，所以把这个神木，
1: 我看起来刚才有在吃菜啦。
0: 其实我跟你讲哦，你不要看那个小角色呢，
1: 哎，真的，
0: 有当时一出戏内底哦，男女主角吼，伊无去穿到，去穿到迄个小角色，所以咱无论吼，什么角色去提到咱的剧本的时阵吼，咱要好好去把握。
1: 嗯，真的。
0: 你讲像以前啦吼，以前啊，进前咱伫个早期的时阵，早期的时阵，咱只爸爸妈妈捌曾经看到咱的大舞台，
1: 大舞台，
0: 哇，大舞台吼，暗时啊八点开始，你敢知啊？虽然两点钟尔，迄毛做迄个咱伯乐哥写的剧本，啊，嘛足趣味，迄剧本吼嘛，大家拢做安尼啊，战战兢兢去把它演好，
1: 演出来的，
0: 对。

0: 张庆有一个叫什么名，我袂记咧，伊嘛是同款啊。嗯，伊话无讲介济，但是伊就是做一种
1: 做效果诶，
0: 嘿，做效果的啦。因为吼，伊就提麦克风嘛，啊，伊可能吼剧本内底吼，伊要袂记咧，就是有阵时吼，人的记忆无遐好，你知道？
1: 对
0: 啊，我有阵时啊，你临时的剧本嘛无法度随记啊，伊就咧记袂出来，伊就伫遐嘟嘟嘟嘟，结果迄个龙哥就甲伊讲吼。来提麦克风，不一定爱讲话，啊，就改麦克风出。哈哈哈！哈哈！哈哈！伊就底下咧，唔知要讲啥呢？结果啊，即马吼，龙哥就要改位的嘛。伊想讲，伊讲袂出来，讲来提麦克风，不一定爱讲话，啊，就甲唱出。啊，大家就笑架呢，你敢知？就迄届迄个人嘛是做红的呀，对不？啊，所以其实哈，角色这个东西很难讲。
1: 对。
0: 你无论怎讲哦，你伫边啊无话讲，也就是讲你做啥物角色是不是很突兀的？但是你就是爱安那敢去演，敢去抢戏呀？
1: 抢戏吼，
0: 真的。难讲的抢戏就是安尼。以前咱这个，
1: 你家己去把握啦。
0: 吴宗宪哇，吴宗宪曾经讲一句话，伊讲吼，你因为咱人拢是吼，拿出刀一定是拢是小角色。
1: 吓，那可能徛伫边。
0: 哦，想讲徛伫边，但是你这个时阵你就爱把握是机会，去做一些想抢戏的事情。
1: 对啊。
0: 个人话嘛比较紧。
1: 哎
0: 呀。就是把握了这个，人做艺人就是爱安那，不要脸。
1: 真的呢。真的。你要把握机会。
0: 真的，做艺人爱做个不要脸。安尼你才有法度去成名呐。
1: 对对对。啊，
0: 你看人吴宗宪家己嘛认为做不要脸呢。哦，伊就是足敢抢戏的。
1: 足
0: 敢讲话，
1: 这种人就是特别容易成功。
0: 真的就是这样子，
1: 因为你知影讲要安怎找迄个时间吼，
0: 对，
1: 来家你的这个家己推荐，和大家熟
0: 悉。对对对，迄妹妹个个拢爱做注意。啊，我相信咱这爸爸妈妈吼，咱的第四代吼，恁那一代一代在看，你们真的比我们还有智慧。
1: 真的。
0: 温大力电视台主播跟副播是没有什么。无讲哦，主播一直讲话，无有副播讲话，无可能。你看我插过的人，只要我还未讲出来，因甲我插话，我随后去插。
1: 真的呢？
0: 真的。我随后去插。
1: 拢插了好势好势呢。
0: 插了
1: 麻麻麻。
0: 真的。你先插香落去。
1: 拄好迄个 timing， 玉英姐停落来，你就来插
0: 的。对。其实我感觉讲，我就会尊重一些新人，他们想要表现，你就让他表现嘛。
1: 其实真的很感恩啊，因为姐安尼，不管是就开始吼开台到即马安尼，带的很多的，我感觉真的会当和一个新人学得很快
0: 啊。
1: 我了最近因为玉玲姐吼一教就是直接教伊怎样，就直接跟你讲了，直接跟你讲了，因为这伊拢已经经历过，所以。你刚刚一个直接切入重点，所以你也学较紧，可以学比较快。
0: 对
1: 啊，在玉玲姐身上学到。
0: 无气嫌啦，无气嫌。我拢常常讲一句讲哦，伊若做无够做共盘，我嘛甲讲，只人只要你无气嫌，你若有随时有问题，拢会大概玉玲姐讲。我们就是不藏私，希望做这个本来就是吼，一代过一代嘛，那有可能咱搁愈侪回时阵，搁袂放手，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就是大家就是要互相。
1: 对
0: 啊。啊，这就是安尼啦，所以。做艺人一定要学习，我们该要怎么样让那些观众朋友更加对你的印象？
1: 对，
0: 无论好甲歹，伊只要吼，这個、人做歹人，真正有够歹，对，表示你成功
1: 了。
0: 这真正安尼这啊，这委屈着啊，嘛是你成功啊，这样他会感受到你的那个突兀，就是讲你做角色的，真正把这个角色做甲足好势安尼。好，安尼关键，咱先来看一下台湾TV咯。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第一路。清水古名叫做牛码头，咱上一集介绍了清水的由来，带大家去牛码头的遗址，还有去看清水鬼洞。这集同样要继续带大家来去清水铁佗，吃好料的，还有看美丽夕阳。大家准备好未 ？Let's go！首先第一站，当然就是要去当地信仰中心。咱所来到的是清水的紫云岩。清水紫云岩是起伫咧清朝康熙年间，相传有一个做厝遐的师傅，经过即卖牛码头紫云岩的地址的时阵，将随身所在的佛祖香火挂伫咧树仔顶，离开的时阵却袂记咧摕。事后树顶一时光芒四射，引来真济民众来遮拜拜。后来随着信众愈来愈多，所以伫咧原地起了紫云岩。紫云岩主要服侍观世音菩萨，在地人习惯叫做观音殿，是中部地区重要的信仰中心之一。而且佫起一栋文化大楼，结合了宗教、文化、观光等等，对正殿位后壁行，有一座小花园。甲秘书来到世外桃源，踏入仙境去一般。园中阁有一座乾隆73年的石碑，是庙中的古物之一。拜拜了后，大家可能淡薄的枵啊哈。咱对庙的边啊这条中兴街向前行，差不多5分钟久，就有一间在地名店哦。讲到清水的好料的，第一想到就是清水的米糕。
1: 嘿啊，我若来到清水吼，一定会去吃米糕。这间米糕店已经开超过70年了哦。伊的米糕吃起来 Q 嫩啊 Q 嫩，上厉害的是伊的卤肉。是属于古早味的，小看甜甜的口味，配着米糕做伙食，真正是有够合味的啦。也佫有上特别的是吼，伊佫有放即个干贝做伙来吹，会当做一摆食着米糕佮干贝的香味，真正是做好食的哦。而且吼，伊的大米佮汤嘛，推荐大家点来食哦。
0: 观众朋友啊，你就是拜拜了后，会去加行几步路来吃一个米糕哦。吃饱了后，刷你带大家来去吹一个海风，好好个散步一下，看一个美丽的夕阳。今麦来到是全台上界出名的高美湿地。高美湿地伫西部海岸，大甲溪的出海口，是一座生态保护区。伫咧日据时代1932年，这本地是高美海水浴场，不过后来因为大中港的兴建，造成了泥沙淤积，海水浴场伫咧1976年关门，转变成为即卖高美湿地。伫咧高美湿地的附近，阁有一支红白相间的灯塔，起伫咧1967年。关渡总共有12层楼，遐尼高，会当看到高美湿地的全景，是台湾唯一一座红白相间，而且是平行纹路的灯塔。不过，伊伫咧1982年就停止伊的运作了，而且将灯具拆除，刷来去大中港灯塔来使用。看到一支遐尼高的灯塔，徛伫咧高美湿地遮。真正是为这片美景增加真侪分数。
1: 嘿啊，这座灯塔吼，真正足有特色的。家里咧高美湿地，吹着凉爽的海风，看着眼前海的美景，真正是让人吼心情真放松呢。你若对沙滩吼详细甲看，阁会当看到螃蟹、弹涂鱼，阁有一挂海滩生物哦。我若放假吼，就常常甲厝内底的人，也是朋友来遮散步放松一下，常常行到袂记时间，对透早坐到黄昏呢。厝内面若是有囡仔的话，咪当带来遮放电一下哦、喔。
0: 无唔对，遮尼凉的海风甲大海的美景，常常吸引着真侪人来遮散步，尤其是接近黄昏的时阵， 还可以看到美丽的夕阳。想要好好享受休闲时光的观众朋友啊，可以跟亲朋好友来这走走看看哦。清水对几千年前发现牛码头的遗址，就人类生活的证明。来到清水可以拜拜看历史古迹，当然还有好料的糖果吃，而且还可以吹海风看夕阳，真正是一个真好佚佗的所在。那呢，后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锁定台湾的铁一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2: 哇，
3: 谢谢。
2: 原来你看，咱的隔壁呢，吼，清水算起嘛算近近啊。
3: 嗯，都食迄两个店吗？
2: 嘿、hey ，
3: 我拜六才去呢。
2: 哦，真的哦。
3: 我拜六才去呢。
2: 哇，
3: 一间庙清紫云岩加迄个米糕，我著食迄两间。
2: 哇，啊，讲食是米糕 ，OK、嗯。
3: 哦，清水的米糕出名。
2: 真正足好食吼。我甚至有那种足怀疑，有当时吼，有个人报道说，迄个所在出山什么，但是咱去食时阵就觉得
3: 还好、
2: 还好啊。啊，是报这是什么？我什么碗糕？
3: 可能有。店家提钱叫人来
2: 哦，嘛有这种的吼、
3: 哦。
2: 好啦，无论安怎吼，拢希望讲吼，啊去行行啊，但是这几天啊落雨，咱就较莫出门了吼、
3: 啊。
2: 好，安尼赶紧来唱歌哈。
3: 谢谢，来我来唱《小姐我斟一下》。
2: 啊好，咱这个邀请咱奇树大哥大嫂来听这个无花果。这无花果是到底什么人搞店的？
3: 无花果很好吃哎。
2: 喂，这是对，无花果很特别，对不对？
3: 好吃呢，
2: 嘿，真好吃、但是这是。一条足老足老的歌，唔知虾米人教我点的，
3: 是，
2: 不要紧啦吼，你若有听到，再跟我讲一下哈。好，来来来，来听歌吼，啊，过来。
3: 过来，鹿港齐飞妈妈送阮的衫。
2: 好，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4: 来，谢谢安排。小姐，我斟一下。

花果，我们是第一届唱的哈。来，邀请中国好朋友到我们的欣赏，谢谢大家的掌声哈。墨子大哥大嫂、吴芳姐姐、明雪姐、淑珠姐、玉慧姐、启博大哥，谢谢，感谢月女姐姐金玉姐、玉兰姐，感谢月英姐金玉姐姐，感谢淑珠姐。

0: 谢，感谢大哥，谢谢大家，谢谢。
1: 哇，非常好听的无花果，来给小石羊安排上官的衫。

0: 感谢大家，谢谢吴康生爸爸、岳英杰、任奶奶、美君妈妈，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收听，谢谢，感谢爸爸妈妈剩两分钟的时间，赶紧打电话来点歌哈，04233803303，来卖挂电话，卖挂电话哈，电话甲卡起来点歌哈，来点一下歌来哈，
2: 是的，
1: 赶紧的哦，打电话起来点歌，啊不等下。你若无要卡，等下阮重要时间到啊，啊，如果无法度接你的电话
2: 啊，对呀、
1: 啊，哎呀，大家你看足，
2: 足客啊，足客气，
1: 足客气的，拄只破声弯弯的，啊，即马要点歌，可能今日讲啊。青菜，互恁家己去自拜啦，卖阁甲恁撩乱啊！咧，其实有足侪、啊，
2: 唱啥拢好听
1: 啦。有足侪咱这个妈妈吼，拢足好个咯，替咱想咧。来，这位是咱的副主席，
3: 谢谢你，
1: 阿姐你好，
2: 哎，你好，妈妈好。
3: 我们讲歌，
1: 好，请讲。
3: 亚钢兵，
1: 亚钢兵，
2: 亚钢兵哦，三个字尔吗？
1: 哎，三个字哈。
3: 嘿，
1: 好，感谢阿姐哦，嘿，好，谢谢，好，拜拜，
3: 拜拜。拜拜，
1: 来呀，文姐姐你好，
4: 喂，恁两位好，
1: 好，你好，
4: 望真好，
1: 望真好，
2: 好哦，
1: 阿姐谢谢，快接来嘿，
4: 好，
1: 好，感谢，好，拜拜，拜拜，
4: 拜拜，
1: 来，这位是咱的金宝大哥大嫂，
5: 喂，
1: 哎，哥哥来哟，
5: 李白上红的开始呀，
1: 哦，李白是上红的开始哈，好，感谢你，好，感谢你哦，来，最后一个客人哈，时间要到啊，淑珍姐。
6: 喂，
1: 嘿，要点什么歌？
6: 迄个古井咪咪，
1: 啊好，古井咪咪吼，感谢你吼，感谢你吼，咱这个苏月姐吼，啊，跟咱这个秀英姐，明仔再打电话来电。

笑，哈笑，我哋劲劲劲劲劲劲劲劲劲劲劲劲劲，烧酒团圆，心肝才袂过几球，哈笑。啊，今日无转去吼，甲某讨钱袂使啊，输甲真太凄惨啊，衰甲安尼啦。唔捌安尼过呢，哪有可能的代志啊？

酒，喝酒，我的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烧酒吞来，心肝才袂过开球，喝酒。

就出事甲大汉啦，唔遐衰过啦。我即马是安怎？对天安怎？我搁有做啥物代志哦？唔知是咧衰啥货啦？安怎办吼？安怎输啦？唉，袂使吼，我一定吼爱甲我输的钱全部拢赢转来。我唔相信，我遐尔衰啦！搞只面皮吼，搁转去甲阮某讨钱去。

今嘛咧落雨天吼，一寡衫拢吼披袂干，好忝。啊，人讲吼，嫁翁若嫁着好翁吼，就一世人免烦恼。

0: 偏偏我是来做排名，一个人爱做两份工课，你是吼都爱去工厂上班，啊暗时啊，搁爱照顾两个囡仔，当然是一个细汉囡仔阮囝啦，啊一个大汉囝哦，就是阮翁啦，永远吼拢长不大迄种诶。啊，有当时啊，人生到底是为着啥？啊，我感觉讲吼，万免想怨叹啦。啊，一天过一天，今仔日拄好休困，当好好整理者。
1: 啊，终于是回来厝啊！啊啊，阿玲啊，阿玲啊，
0: 创啥啦？啊，
1: 啊，你遐有钱无啦？啊？
0: 你搁爱钱创啥？
1: 朋友就我做生意啦。
0: 做生意？啊，但是做什么生意？
1: 啊，这你都唔捌。小赌怡情，大赌发财，你捌听过啊？
0: 阿龙，你去拜托一下好不好？你昨昏甲我摕迄个三万，你已经输去啊，是吧？
1: 那是运气歹啦，今仔日吼，我一定要甲赔回来。
0: 你哦、喔，讲这句话吼，我已经听十几年啊啦。你无想看卖啊？厝内一挂金嘛，拢去你卖了了啊，连奥多麦你都甲我牵去当啊呢。我的嫁妆嘛，乎你该卖拢甲我卖袂去啊！你到底是要搬到当时啊？
1: 你是阮某呢，啊该摕一寡钱就死掉啦！
0: 我甲你讲，厝内底剩的钱，我是要留予咱囝后摆读册、他交学费的，你知影无？
1: 那是你的代志。好啦，无安尼啦，你先提五千来啦，五千块就好啊。
0: 无啦，一角都无啦。
1: 小查某啊！娶着你哦、喔，唔拜也过啦。上好你哦、喔，提叫人告报啦，报死啦，自家甲你娶来吼、喔，唔拜好也过啦，带衰你人生带衰啦。
0: 我不是无要给你钱啊，我只是惊讲，我惊恁这个家散散去。你敢知影？今仔日恁囝甲我问啥？伊讲，妈妈，别人有鸡腿可食，我嘛最想要食鸡腿的。有你看卖啊嘞！我做一个老母的，连一支鸡腿都买袂起。你敢知影？我心内偌艰苦，我是要来面对恁囝。过来，你有偌久无关心恁囝？我做工课做到这尔啊忝，你有关心过我无？你敢捌问过讲你会忝无？你每一工回来，就是一直甲我问讲有钱无？有钱啊！
1: 我嘛想要赚钱啊！
0: 你嘛想要赚钱？你若想要赚钱，你都袂去跋条脚啊！你规工拢咧跋脚，是要赚什么钱？
1: 哎、欸，喂，啊，你要来厝内底偷笑？看，
0: 是搁咧
1: 阿玲啊，阿玲啊，今日啦，人要来厝内底偷笑啦，我欠人十几万，你把钱提出来啦，进来啦。
0: 什么？你搁欠人十几万？哦、啊！你哪样呢？ 天啊！我一年刚赚有十几万，是无？你叫我要去倒位提钱？你要叫我哪去生钱出来啦？你是要害死我母仔囝是无？
1: 阿玲啊，我真正都对不起。

来回本吼，我去做工课嘛袂赴我啦。请你原谅我一摆啦，请你甲我救啦，我甲你拜托啦。即届吼，我若无甲钱赢转来吼，我可能就会互断脚断手啦。我甲你拜托，阿玲啊，你紧甲钱摕出来啦。

0: 我在家卖笔。阿龙，
1: 啊，
0: 这部叫《金婆》啊，是为了留给恁囝读册。今仔日这个钱，拢做予你摕去赌笑。从今以后，我无欠无欠你啊！摕去，你摕去。
1: 阿玲，你莫安尼啦！我知道我唔对啊，你莫安尼啦！
0: 你大概拢安尼讲，你每一个拢讲，叫我原谅你。每一个讲你袂够跋，你袂够跋。我袂来原谅你，我是袂来原谅你。你是要讲十几年啊？我真正心足痛的，我已经痛嘛，我足痛的。
1: 阿玲啊，你搁给我一次机会啦！我真正知影我做唔对啊啦！我这次吼，我赢回来，我绝对后次袂搁做这款的代志。我若是搁翻吼，我就唔是人啦。
0: 其实我维持这个家，拢是为着我的心肝囝。阿龙，这是你家己讲的，这是最后一次。这是最后一次原谅你，你若是再跋，我要带恁囝离开这个家，你得爱讲会到做会到。你敢不知影，一个查某人是唔惊食苦的，我是唔惊食苦的，但是上惊的。上惊是我看袂到未来。
1: 阿玲啊，手给我，你听我讲，我日后一定会好好做工课，来饲恁母仔囝。你爱相信我，我绝对会认真赚钱的。
0: 阿龙。我希望你是最后一个做唔到代志，咱来维持这个家，咱来把这个家经营落去。
1: 会啦，一定会啦，你相信我啦。男子汉讲话讲会到做会到。
0: 你今日把钱摕去还人，今日把钱摕去还人。
1: 我那家撩人啊。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4: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5: 者，
4: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

0: 迄、那个会逼车嘛吼，啊逼到拢足疼，啊我拢骑着就老火，骑着老火啦。啊我进前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真安尼偌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咧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1: 安尼吼，
2: 食四组去啊呢。
1: 四组安尼食。
2: 啊我也搁有咧，哦袂歹。
1: 安那好。
2: 伊迄个手吼有斑哦。
1: 有斑。
2: 哎会无去。
1: 手会斑会无去吼。
2: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讲哎安。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1: 食好食啊，
3: 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一皮肤吼，都胖胖起来，
1: 安尼
3: 啊，嘿，
1: 忽然摸落摸胖起来，
3: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1: 哦哦哦，
3: 对，迄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1: 摸落对，
3: 哎摸，啊，结果我食这身就拢袂啊，
1: 安尼吼，
3: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1: 妈妈
4: 精神啊，加加好，啊！最主要是讲，拢无迄个疼的感觉，
1: 拢袂疼，对不对？袂
0: 啊，买大组的啊。
1: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0: 好用啊！
1: 安那好用？
0: 好，食了拢袂歹，你哦，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袂乌乌。
1: 安尼哦，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袂乌啊吼。
0: 唔是，伊也靠着都会出年头的灰安尼啊。
1: 哦，这灰都灰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0: 有诶，白灰，想要白灰出来安尼。
1: 啊，即马拢袂啊，对无？真好用的吼，谢谢谢谢。开幕到今嘛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这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的食拢足好诶。食过我这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有搁倒转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倒转来买，伊毋是家己买尔，伊搁买完了搁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而且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啥公司台柱啦吼。你讲我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个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妈底，啊你甲放咧。啊吼，老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来食一条，因为超好食，像果冻安尼吼，食甜甜。早餐鱼，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后，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哦，还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讲予你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我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都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阮丽香姐啦吼，阮的吴丽香姐食，因为伊毋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也佫真水。南港的张大姐已经吃年外，本来遐脚手会呐会红痒脱屑，看医生吃药啊拢无效，竟然吃咱的胶原蛋白吃好诶，遐皮肤的问题哈。二水的林大姐吃六年啊，头毛增加，阮这吃头毛甲增加都厉害，遐有查人搭头毛搭甲足烦诶，哦，爱会增加的鼻如往吼，蛋加迄种诶吼，吃咱的吼增加都未鼻，头毛阁未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油分，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咱沙丁堡的扩散。哦，伊本来两爿脆皮肉吼，食无甲一组尔，脆皮肉就硬起。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才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脆皮肉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观察就袂够安尼奇奇怪怪的声。第几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摆观察几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86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个。啊，佮咱谈主的詹大哥，伊个心脏开刀吼， 胸腔有一条开刀的这个疤痕，食在食蛋白，食到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你不是有开刀吗？病历顶块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姓已故的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黑斑，食胶原蛋白黑斑啊，就减足济，足济朋友拢感觉加足水的。这个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济，啥好处足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什么？因为胶原蛋白咱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干飞蚊症，这拢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还有当然是腰痕哦，腰痕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岁以后才开始生腰痕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要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有在膨起来，哦，这有在膨起来，这有在摸落。碰起来跟摸落差别是啥？碰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柔柔嘛，碰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摸落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60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我50岁时，到即摆比起来，你来看我这10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佫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架70%嘛胶原蛋白啊，吼，啊，过来，咱人体当中放内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老心嘛，吼，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即个天气遮尔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会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瘪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爱补充胶原蛋白，和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都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起起曲曲。骨头的这个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给咱捞掉嘞。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卖胶原蛋白的，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嘞，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卖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个 格利塔，德国的 格利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本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本上少比别人加2倍半至3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佫添加这个胎盘素啊，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予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佮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讓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利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的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的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万毫克。3万毫克是偌济？敢知？3万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哪有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吃3罐啊，吃无这个3万毫克，那再吃一盒内底有3万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哦，你唔免吃一大堆的这个胶囊诶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实在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800。啊，一盒800，外口行情嘛，就从安尼卖。咱一盒800，一组5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定讲出问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甲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5盒3000就落亏啊，买5盒送5盒，一摆早10盒都等于 八千，卖你偌济？卖你三千多。

0: 阿扎拉等于3000多，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后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你落，指甲若搁你变，裤内爬起来搁起壳壳，钢管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行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高阿德食送你食，安尼无？今仔顶岗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阿拜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睇啲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拜过加2盒互你，电话较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拜炸13盒到等于，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电话甲接诶，来你好，我嘉莹来，我大哥，嘉莹蛋白哦。
1: 啊，我要接线。
0: 好，来接线卡，70线甲接一来，70线来，你海丽姐。
2: 好，哎，我来你讲吼，嘿，你
0: 好，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3: 你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哈，明宏你好，明宏。
4: 哎。
0: 买几啊？买一组吼。
4: 主子要改
0: 哦。好，要改主子，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2: 哎。
0: 嘿，嘉莹来。
2: 啊。
0: 买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2: 哎，你好，
0: 一组，
2: 买
0: 物件，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你好，恒小姐，你好，恒小姐，
5: 好，
0: 胶原蛋白啊，
5: 胶原
0: 蛋白，好来58线哈，今日顶岗主文总会好，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4: 嘉莹，
0: 嘿，
4: 一组大组，
0: 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甲小姐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6: 喂，
0: 嘿，买一组吼。
6: 胶原蛋白一组
0: ，OK， 来2线，甲下者来，你好，我改，你要买一组吼，
6: 买一组，
0: 来一组来，搁下者来，你要包菜，你要一组吼，好，包菜啊，
4: 喂，
0: 一组吼，
4: 那有听
0: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4线甲接下啦，4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4: 有，
0: 买一组吼，我来5线，紧接者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一组吼，
6: 哎，
0: 6线搁一组来，你要来，我改，你要。来，个人再个订卡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小猪姐，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6、8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7: 喂，
0: 嘿，我嘉莹，你要一组吼，
7: 喂，
0: 嘿，等我一下，等你摇好啦，9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7: 喂，
0: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号哈，来雪莉大哥，
8: 哎，一组，
0: 来一组啦，是来52线，搁下一个来数字啦，你好，
9: 哎，你好，
0: 一组吼，
9: 哎，
0: 来53线，搁一组来出门，你要出门。
10: 来
0: 等我一下，54线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11: 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55线，买两组甲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11: 喂，买一组。
0: 好，一组吼。
11: 喂，
0: 买一组吼。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2: 对。
0: 买一组吼。
12: 我买一组。
0: 好，来哪一线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哪一线甲下者来，你好，来秋兰啊，你好。
13: 喂，你
0: 加油！哎，要一组吼，
13: 我一组。
0: 好，来57线来收人，来甲接者收人，来收镜啊，收镜啊。
14: 嗯，你好。
0: 要一组吼，
14: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6、4线啦，4线卡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15: 你好。
0: 嘿，要一组。
15: 我正
0: 刚
15: 有叫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13号哈，13号来，你要收银啊，你要收银啊。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16: 哎，万一组大组诶。
0: 好，大组的。但诶，是啊，上面那个讲安那，我无赶紧恁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即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13号嘛。我先甲恁拼了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摕13号未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伊欢迎啊，你好。
17: 谢谢苏
0: 晴。欢迎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3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
18: 嗯。
0: 哎，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19: 哎，
0: 你好。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8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个丁卡啊，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19: 哎，
0: 买一组胶原蛋白吼，好，等我一下，给我下者来，还有这咱的30包。
4: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1条到2条，最多2条就好哈，最多2条就好哈。
4: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13盒就最大组了，13盒就很大组，130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度更加大组啊，阿拜。以后若卖你10盒3000算足俗的啊！今仔定价主文是13盒呢，加30条予你。本来100条，今仔予你炸130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3盒摕掉，你就是买10盒3000，知不知吼？ 本来就十二三千，不是原底十三吗？本来就是十二三千，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哈。来，小冠，你小冠，哎，吃蛋白吼。来，我再计算五十二线人来，那个小二姐，你好，小二姐。
5: 哎，我要做大哥。
0: 好，蛋黄姐来，跟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5: 哎，我要爱胶原蛋白。
0: 好，蛋黄姐，蛋黄姐啊，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啊，我给大家报告一下。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好，来五十八线哈，今日定岗做文章的号，十三号只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好哈。你好，嘉莹，你好，丽芬啊。
5: 嘉莹。
0: 嘿。
5: 先去
0: 做大招，哦，大招来，大招五十九线，搁来下者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6: 喂，
0: 哎，要一招吼，
6: 教练代表
0: 一招 ，OK， 来来来，二线搁下者来，你好，嘉莹你好，要一招吼，
6: 要一招，
0: 来一招来，搁下者来，你好，宝钗你好，一招吼，宝钗啊，
8: 喂，
0: 一招吼，
8: 我有听无？
0: 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线搁接下啦，四线搁紧啊接来，举面你好，
8: 有，
0: 要一招吼，好来过来，五线紧接者来，你好，信阳啊，信阳啊。一组吼，
6: 哎，
0: 来来，帅哥一组来，你好，来我加油，你好，来，搁连着再搁顶卡来，你好，小猪姐，你好，小猪姐，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来八帅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9: 喂，
0: 嘿，我加油，你好，要一组吼，
9: 喂，
0: 嘿，等我一下，等到幺号啦，高帅，你好，来正义大哥，
9: 喂，
0: 要一组吼，
9: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七十帅，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莉大哥，
12: 哎，
0: 来一组，来一组啦，来我二帅，搁下者来，苏金啊，你好，
17: 哎，你好，
0: 一组吼。来来，我三帅，搁一组来出门，你要出门。
18: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我四帅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9: 买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帅，买两组个下者来，秋平啊，你好。
17: 喂，
0: 一组。好，一组哈。
17: 喂，你好。
0: 几号？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啦。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2: 哎。
0: 买一组。
12: 我
0: 要买一组。来来，一帅来，你要玉梅，你要玉梅。一组吼，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二线，甲下一下，你好，来手来，你好。
10: 喂，你加油！
0: 哎，要一组吼。
10: 我一组。
0: 好，来五十七线，来手来，来甲下一下，手来，来手轻啊，手轻啊。
8: 嗯，你好。
0: 要一组吼。
8: 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四线，来四线，卡手较紧的，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3: 你好。
0: 哎，要一组吼。
3: 我正刚有叫啊，未送啦。
0: 无要紧，无要紧。好，来，赶快拢十三嘛，十三，来，你好，收香啊，你好，收香。苏香姐，再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5: 万一组大组
0: 的，好大组的，但会使，上面那个讲安那，我无赶紧恁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阿拜我着这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先甲恁拼了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提十三袂哦，加今仔日尔哈，来我甲伊欢迎啊你好，
4: 谢谢苏
0: 姐，欢迎要一组哦，来等我一下，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哎，要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个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
2: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线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个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2: 哎，
0: 要一组这样蛋白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下来。还有这咱的三零包。
15: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15: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等我一下，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我大更加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注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让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盒提掉，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

这里爸爸妈妈大家早大家好哦，欢迎收看宝贝哦嗨哟。哎，这首歌曲有无情人有情天啊，谢谢美娇姐雅慈妈妈，前美啊一四一。

谢新春大哥，谢谢淑玉大姐、阿道妈妈、冰清姐、阿道妈妈、廖妈妈、妈哭会同学、美娇姐，谢谢大理的秀莲妈妈、彩慧阿姨、锦云妈妈、龟山雅文妈妈、二二三好朋友，还有张老师。

0: 谢谢颜值大哥立新杰、阿段妈妈、黄阿姨、锦云妈妈、朱霞妈妈、立新杰、明天大哥、坤辉同学、立朱杰，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
1: 哎，谢谢大家哦，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2: 六点几八点的
1: 宝贝哦，还有大家好，我是小贝贝小宝。
2: 我有玩是人小，这是高伟民情。
1: 大家早安呐、啊，
2: 老赞
1: 老赞、啊，大家早安。
2: 哎呀，以前那个五千块没卖一头牛，一只牛啦，一只牛，
1: 一只牛啊，
2: 一头牛。
1: 五千块这么便宜、
2: 啊？五千块这么五千块，那我花多买几只牛啊？哎、欸，
1: 对、啊欸，那个币值已经那个升等很多
2: 了。啊，那我嘛哎，因为我这个牛乳啊，因为这么牛一定就贵，我买一头这个乳牛回家，啊，那自己挤，
1: 自己挤
2: 啊，自己喝，自给自足。哎、欸，哎、
1: 哦欸、对，然后说、欸、家里养了一头牛。
2: 哎呀，好像家里哇，农村乡好像家里养了一头牛。
1: 哎呀、啊啊，嗯，那、哦、家里有头牛真的很方便。哎、嗯，像以前为人可以行那个农场。
2: 没有，
1: 哎、欸，按、啊、有时候家里就
2: 开心农场哦，
1: 自己比如说挤牛奶啦，哎呦，或者是说种菜啦，
2: 是啊，
1: 哎、欸，然后就自己这个生活，
2: 自己剪羊毛啊，自己做羊毛毛衣啊，
1: 什么什么超商什么名店啊，
2: 自己拢爱自己来啊、
1: 哦，都自己来呢，
2: 啊，要食菜自己种，要食水果嘛自己种，
1: 做黑做山顶的，哦，
2: 山顶的，
1: 阿尔卑斯山，
2: 阿尔卑斯山，
1: 就一种的，然后，然后他们可能就
2: 会
1: 有一片农地啊，哎呦，自己处理，
2: 这是高山的高丽菜。
1: 家己处理啊，你啦，哦，哎，这种生活也是蛮惬意的。
2: 鸡蛋自己孵啊，
1: 对呀、啊，家己种啊，家己饲啦，
2: 对呀、啊，
1: 家己煮啦，
2: 哎呀，
1: 哎，啊，就不用跑去超市买迄现成的
2: 啊，对呀、啊，
1: 金红贝，
2: 我那那真贵耶，其实台湾的牛奶就贵耶，
1: 哎，听讲是便宜啦，我觉得算便宜，
2: 哎，真的蛮牛奶呢，鲜奶呢。
1: 我觉得
2: 听讲是世界算
1: 真的吗？我记得，我怎么记得国外好像也蛮贵的，
2: 是吗？
1: 对呀、啊，国外牛奶的话好像也蛮贵。哎、嗯，国外是水比较贵啦。嗯，哦，水可能较贵，水比牛奶更加贵啊。嗯，哦，好像是什么美国还是哪里那个水一瓶好像要、哦欸、
2: 水很珍贵、啊，
1: 这样小小的一瓶、啊嗯、大概好像也要快要100块啊，台币被几百块、嗯、啊，这个牛奶刚刚。
2: 台湾牛奶
1: 刚刚给我拉涨吧，很便宜的，就是那个等这样算下来的话，牛奶是比较便宜，可以按水比较贵，水可能水资源比较那个，可能国外可能比较没有效，
2: 还是不好过滤，
1: 哎呀，
2: 对吧？自来水厂，
1: 或者是
2: 海水，
1: 水比较珍贵哦，水较紧，但不过吼，咱人吼无水吼嘛是。真严重呢、
2: 啊
1: 哦！人如果缺水的话，也是很严重。
2: 所以出去旅行，嗯、就算贵嘛，是爱啉嘛，无多。
1: 对啊，喜欢出去佚佗、嗯、啊，有时候水一罐要40-50块，我们还是要买。
2: 嗯，无迄超商迄
1: 迄
2: 20-30块，有当时就唔敢买、
1: 啊，
2: 因为有当时想说啊，那饮水机。老的有啊，系啊，
1: 店内底饮水机、啊，
2: 哎呀、啊，对呀、啊，哎呀、啊，所以外面就无法度啦。
1: 出去玩就没有饮水机、嗯，像那外面卖的水就比较贵。
2: 所以我出去就喊你买，主要就买茶啊，
1: 买茶，
2: 或是买饮料啦。不过安尼较无好啦。
1: 哎呀、啊，对啦，
2: 你要喝无糖的。
1: 然、后出去的话，你水你看，有时候一寡观光地区水一罐就要40块、30块，哦，就会比较贵，好，较贵。哦，所以咱有时候就自己带水，
2: 每
1: 次带大水
2: 啊，热天一定要啉水啊。
1: 台湾人起码上爱炸咩的是大水壶，做下你的那个随身杯。
2: 啊，随身杯啊，看像个水啊，因为每个人都人人一个水壶啊，你只能就是要说，哎呦，那带起来这个好看，
1: 哦，
2: 搭配你其他你的清茶那就袂歹，
1: 比水比好看，嗯，比贵的啦。
2: 啊，小朋友也是啊，小朋友带去学校有的。水壶也会说妈妈我要那个很可爱的水壶、啊、你看人家玉宪哥的水壶那么可爱
1: 玉宪哥哎呀他是蜡笔
2: 对啊你看因为我现在都记得因为丁本该做这把哎铁杰
1: 蜡笔小仙
2: 哦哟像人家勾锥哦勾
1: 锥
2: 这个到哪里一定会多被哎哟怎么那么可爱
1: 对啊哎像是杯子
2: 对啊你看
1: 其实像杯子也是
2: 引人注目啊、
1: 那个很多种啦做最重的啦
2: 哎呀
1: 我里面那酸掉塑胶啦
2: 主要这就比较无聊啊
1: 塑胶
2: 这就比较无聊啊这就比较无聊
1: 然后也有那种现在有新的就是里面有涂层的
2: 涂层
1: 就是有涂层就是它比较不会黏它比较黏比如说它可以装酸类的像你那个就没办法装酸的
2: 啊
1: 然后有的是可以装那个比如说柠檬

0: 然后柳橙啊，哦和那个葡萄柚啊，哦这种就可以装
1: 哦，
0: 涂层，而且涂层也不会卡，就是直接轻轻的用海绵刷也就刷掉，就跟那个不粘锅意思一样啊。
1: 哎，
0: 里面的材质是这样，但是里面如果破损的话，哈，哎那个就不要用了哈。
1: 哦，那个涂层会夹到八道带哦。
0: 哎呀，那个什么铁氟龙哦，买你不要开玩笑。
1: 那嘛是一体两面的，有好冇卖的哦。
0: 每几缸拢爱用迄个水壶，啊，你的水壶，那个蒸馏器来对来源已经那么的肮脏了，你这样喝进去，那个身体吼其实是非常的不好，对身体不好啦吼。所以咱大家爱家己检查那个水杯啊，看有没有定时清洗呀、啊，有没有这个塞沟啊，都要清洗。
1: 真正
0: 的水壶很容易这个就是因为潮湿，就发霉了。
1: 嗯，讲到饮水，其实每个人每天都在喝水，
0: 对，
1: 其实好像都没有去注意自己的饮水一些习惯或者是用具啊呢。
0: 对对对，
1: 因为有的人是我习惯泡茶，我有的家里会准备那个、
0: 哦、泡茶、
1: 啊哦，有泡茶习惯啊，哦，还有
0: 贵州呀，
1: 贵州哦，那个很大片啊，一定叫啥？
0: 得茶盘啊，
1: 茶哦，茶盘，
0: 对对，
1: 还有什么？还有那个要一个茶海哦，我记得那个叫茶海，然后一个是茶壶，茶杯哦，用料做碎的，
0: 各式各样，
1: 哎呀，
0: 用刚才做碎
1: 的，用那高档的茶叶，嗯，哦，阿华写定没出来，
0: 我写定没出来，我也是喝不太出来，
1: 然后用那个镊子啊，那哦，
0: 要不要用？
1: 很有闲情逸致呢，
0: 也
1: 得呀呢。
0: 好，听说第一道不能喝，是不是？第一道先把那个茶叶就是把它唤醒，然后把那个
1: 去
0: 一些茶粉啊，或是什么灰尘啊，把它去除
1: 掉，
0: 然后开始喝第二道哦。对，
1: 而且那个茶壶还要先热过一块，
0: 对，要热过、哦、
1: 那个温度要先改
0: 良。我刚刚我泡的也是一个学问啊，茶道也是一个学问，
1: 茶道
0: 是真厉害。嗯，对啊，我不觉得不管什么道，我觉得都是很厉害。
1: 这个要请教咱的明阳老师，明阳老师泡的一定就搞，因为他是算是普洱茶的专家的。
0: 普洱茶之王，
1: 给他看看明阳老师有当下来参加几挂挂档，
0: 最爱啉些普洱茶，
1: 对呀，
0: 要泡咖咖有心得啊。
1: 在这个对啊，跟一群这个同好，
0: 爸爸妈妈真高泡的呢，
1: 就跟同好在交流呢。
0: 哎，对，
1: 同好说哦，这啉起来。
0: 哦，然后我其实我小时候啦，细汉时阵都会觉得说。
1: 以茶会友，
0: 你旁安尼做烧的茶叫我啉，我真的是啉袂落。
1: 尤其是大热天的时候，
0: 对啊，大热天还是要硬要喝呢，我觉得很厉害。
1: 不，你卖茶，你敢啉落的
0: 茶？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哎，你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哎，茶杯蒙起来已经做烫手的呀，很烫手，你还是要叫我喝？哎呀，
1: 那个茶杯我会较高的，较袂
0: 香。因为我爸爸，我细汉时候，我爸爸嘛真爱泡茶，有时候会泡茶，然后就会泡给我喝，然后说
1: 伊拢泡啥物茶？
0: 哎，就是茶，
1: 一般的
0: 那个茶叶啊，吼，茶叶嘛足贵的呢，吼，茶叶有的好的也是很贵哦，嘛是真贵。然后就喝泡喝，然后就烧，然后我就单喝凉，都凉的，都凉的，然后
1: 啊，无菜气，安尼就无好啊，啉。
0: 哎，对，先烧烧啉，好可气味啊，啊，这是烧的嘛，这热哎，你去叫我啉。哎呀，真的很烫。
1: 以前我无啊多啉这种茶味的物件。
0: 哦，是哦。
1: 以前细汉差不多国下噶是。可能到国中还不见得可以喝，因为那个时候我喝这个茶，我会哇，整个人会很不舒服，会有一种
0: 真的
1: 恶心想吐的感觉，会有一种恶心想吐的感觉。包括这个我不知道我的体质到底怎么会这样，就是我已经连那种绿茶哦，绿茶、红茶我都没啥会
0: 喝，没办法，
1: 更不用讲像咖啡、绿茶、红茶，甚至奶茶。只要都得得，我就哇，我就无法度啊，
0: 哦，就没办法。
1: 就是迄个时阵啊，冰凉凉的，有当时哇，细汉的时候我就想讲哇，我好想喝，但是喝下去之后，哦，过没多我就一阵那个哦，就
0: 天旋地转，
1: 哎，就准备吐，哎，就准备吐吐
0: 塞。我跟你讲，那个叫做茶醉啦，啊，茶醉，
1: 是吗？
0: 茶也会醉哦。
1: 啊，后来我就没啊呢，
0: 哎，后来就
1: 后来我体质就不会了，
0: 长大体质就不会。
1: 嘿，
0: 其实茶喝太多也是会茶醉
1: 哦，啊，没有，
0: 好，你觉得恶心。会觉得让你会睡不着，那个就是一种叫做茶醉，我之前有茶过，
1: 我那一下这物件都无法多啉啊，这嘛也无法多啉啊，食咸的我嘛无法多，
0: 到底要食什么？
1: 然后我都要吃的很清淡啊，那些从小到大，
0: 到底有什么物件好吃？
1: 我好像都是要吃的很清淡才有办法，只能喝白开水，
0: 人生怎么那么无聊，只能喝这些，
1: 只能喝一些果汁啊，孤零几罐，
0: 只能吃这些，我人生很无聊，什么都不能吃，
1: 不过哎，无法多啦，
0: 要慢慢去尝试啊，要少量一直慢慢吃。 哦，哎，妈妈讲，妈妈讲，其实它是会慢慢吸引，
1: 可以做痛扣哎，
0: 可以吸引啊，
1: 痛扣男人心，
0: 其实是可以练得出来的，
1: 哦是哦、
0: 也当练出来的，
1: 啊那样、哦，
0: 对对对，然后好了，我们昨天那个七月的这个新法规还没讲完
1: 哈、啊，
0: 因为除张武共的那个职场霸凌哦，也正式上路了哈、嗯，还有那个驾舱机车嘛哈、嗯，那个你医药快的楼熊，我有驾舱的机车，你有。诶，卖卖惊吓，已经正式上路了吼。诶、欸，然后继续要来讲这个还没讲完的哦吼。好，再来是这个强制险保额要大要进哦，因为金管会有这个宣布说，那你这个诶、欸、在不调升民众保费的前提下，那你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哦，这个死亡还有这个首级失能给付哦，原本是从200万一次要调高到300万。哦，打八万哦，所以你若是有保这个强制险的话，哦，从原本的赔偿200万，可以提升到赔偿300万了哦。哦，算这个算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福利了哈。哎、哦，过来是那这个反毒驾换照限制哦，最近毒驾最严重啊，对不？嗯，然后呢，这个预计呢，那七月中旬哦，推动这个毒驾防治新法哦，未来呢，那个毒驾者必须要完成这个戒瘾的治疗。哦，还有这个讲习哦，你要去听课，你要去上课，然后底下哈、哦、半年这个验尿哈、哦，那个验尿检哈、哦、没有任何这个毒药的反应哦，才能取得这个3年期的短期驾照三年哦，通过6年的观察期之后才能恢复这个正常的驾照哦，所以说这个有这个反毒哦，那年这个毒驾哦，哎一定要好好规范，因为像今嘛哦，这个毒驾真的很多哦，颈椎哦，你看弄干规哦，弄干那哦，这个要找谁赔啊？
1: 那个数据可是年年攀升哎、
0: 欸。对呀、啊，
1: 很多都是18岁左右的。
0: 嘿，丢丢丢哦，所以大家得注意，然后改出来的小朋友哦，哎、嗯，那个要注意这个社交的保护哈、嗯。再来是这个鲜乳正式改名了哦哈，鲜、嗯、乳要怎么改名呢？哈，哎，这个食药署新制哈明定。哦，那哪去买超商买牛奶的时候要注意哈、哦，这个唯有荣获农业部鲜乳标章或者是 CAS 的标章，或者是这个产销履历认证的这个国产羊牛乳，哦，羊乳牛乳都可以算，哦，品名都可以叫做鲜乳。哦，都可以叫他的名字上面就可以打鲜乳两个字。哦，但是如果你不是这个诶有鲜乳标章的，或者是 CAS 标章哈、哦，产销履历哈、哦，这个都不能叫做鲜乳哦，哦都不能叫鲜乳哈。诶、哦，进口液态乳品诶，未来哈、哦、禁止使用这个名称，所以医药进口诶这个牛奶就也不是不能叫鲜乳哦，不能叫鲜乳，这个违法哈、哦，最高可以罚这个400万。哦，400万哦，所以说，哎，那来去超商吼，有时候买的时候，如果你想要喝真正农村那个新鲜的，那我们就要买名字是打这个鲜乳的哦，要打鲜乳。
1: 我也怕牛乳啊，
0: 有的会打牛乳哦、嗯，牛乳那个是另外再加工过的哦，黑是嘎嘎贵哦，
1: 所
0: 以哎，对，所以有两种
1: 不，
0: 对，两种不一样牛奶，大概就要分清楚一点哦。那再来是那里台铁吼大改点，还有那里桃机电车停运。哦，因为这个台铁要配合这个调配，还有这个新站的启用，7月1号开始实施这个大改点，哦，所以有影响这个653列次的这个火车哦，哦，底下呢这个桃园机场第3航下，这个串联工程原本是第一跟第二的这个航下的这个电车哦。将于这个7月1号开始停止运作、哦。
1: 昨天开始停止。
0: 昨天就开始停止了。所以你若要去坐飞轮机，要搭这个桃园捷运或者是巡回巴士，真的很重哦。这个航下电车就是暂时停运了 哦，停起来啊、哦、因为它要开始这个要去第三航下哦，所以说这个电车的部分就是暂时停运了哈。再来是咱这个大家都出国一定要用到就是护照的部分啦哈。护照的部分，因为以前咱拢爱去现场排队，现场抽号码牌，现场换，对不对？哦，按大概拢买几个诶，整个下午哦，所以说耗的时间非常的久。不过对今年7月初1开始哈，他这个上午开始就可以开始使用线上来更换了，然后全国人民可以由这个网路。去线上申请换发、哦、就不用再去省去这个现场排队的这个麻烦、
1: 嗯、哦，
0: 准备料洗干了哈。 你像你若是护照剩下效期不到一年的就可以来做更换的哦，对，当然哇，所以是你上网络申请更换，然后所有资料都上传之后呢，然后他就会跟你约一个时间去取这个护照本 你就不用现场排了你就没很丢白啊哈。再来是咱的这个统一发票的这个 app 开始全面优化了哈。从这个7月1号的早上6点开始，那财政部为这个统一发票兑换的这个软体啊，手机的 App 哈，已经进行改版了哈，有这个8个优化的这个重点哈，比如说双语的界面呐，哈，还有这个生物辨识啦，哈，还有这个图形辨识，哦，中奖者奖金这个自动汇款的设定，还有中奖发票领取的提醒，还有快速捐款的这个功能，还有减碳存折消费分析，还有扩大网络领奖这些这个功能哦，就是慢慢的在优化当中哈。像咱今嘛的这个咱公司的这个那是公六橄榄加油的哈，也是变成这个纸本发变成电子发票啊，哦啊那个发票都会存在你的载具里面哦，克里列丘吉亚这个载具哦，所以那个载具呢就是这个统一发票兑奖的这个 app 哦，所以说大家再可以稍微再摸索一下哦，各些夸夸买哦，那你这个以上。这些这个重点就是从7月份开始，就是开始正式的实施了哈，所以大家哈新法上路，大家要注意一下，好，各家注意一下哈。来，以上是咱这个新闻的分享哦，继续安排今日的课程来，要稍等下这个运动哦，来进单元。

哎，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七月七日，国历是五月十八号，来冲羊，36岁、96岁的朋友尽量卖往东方，方位去神向正南方，在神向正西方，或神向正东方。今日有适合的是纳宅、休暑、放水；今日无适合的是出行、清耍、行船、交易、坐庄、纳跳、游衣。剃灶、剃灶、解毒、化除、剃头、立柱、立条、伐木、架马、经络，来以上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噔噔。
1: 好，来谢谢大家。好，来英雄的是咱这个连木工啦。好，好来。大家来啉茶咯，喝开水的时间
0: 哦。对哦，一滴滴，一滴滴，
1: 开出来，你的茶来啉者。嗯啊，补充水分哈，补充水分哈。来喝完茶吼，来跳完舞了，来来点名吼，趁点名时间，看在那里控诉零三三八，
0: 控三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0: 零三零三。
1: 嘿，那边来准备来抽，哎，唔是唔是抽，阿伯抽的哦。哎，阿伯，后半段还会抽我哈，就会点名，点名时间哈。来，那你秀宇妈妈早安哦，
0: 秀魂的妈妈，
1: 哎，丽清姐，
0: 丽清阿姐，
1: 哎，来竹香妈妈，
0: 竹香妈妈，
1: 好，美娇姐，
0: 丽娇阿姐，
1: 还有洪敏大哥，
0: 洪敏大哥，
1: 明春姐早安，
0: 明春阿姐，
1: 还有前几年秀莲妈妈，
0: 秀莲妈妈，
1: 洪阿姨老大，
0: 洪阿姨，
1: 好，富儿妈妈，
0: 虎狸妈妈，
1: 还有二林的李小姐，
0: 李小姐，
1: 好，还有大理的秀莲妈妈，
0: 秀莲妈妈，
1: 郭妈妈，
0: 郭妈妈，
1: 凤色妈妈，
0: 凤仙妈妈，
1: 还有梅珍姐，
0: 梅丁妈妈，
1: 阿狗来招叶大姐，
0: 招叶大姐，
1: 阿段妈妈，
0: 阿段妈妈，
1: 好，平妹妈妈，
0: 平妹妈妈，
1: 好，香山的彩鸾妈妈，
0: 彩鸾妈妈，
1: 廖妈妈，
0: 廖万妈妈，
1: 还有那里永和景云妈妈，
0: 金魂妈妈，
1: 凤珠妈妈，
0: 凤珠妈妈，
1: 还有那里新春大哥，
0: 新春大哥，
1: 哎，洪阿姨早安哦，
0: 洪阿姨，
1: 哎，道元的秋儿姐，
0: 秋儿姐，
1: 锦石妈妈，
0: 锦水妈妈，
1: 大家拢老早，我今天真的很多人，
0: 秋霞妈妈，
1: 对，金嘴然后秋霞妈妈，
0: 秋霞妈妈，
1: 还有慧茹妈妈，
0: 慧茹妈妈，
1: 老早老早哈，
0: 丽清阿姐，
1: 哦，丽清。姐早安哦，大家都早安哦，哈，老早老早哈，好来，那来先来唱两首歌，两首歌，因为今天我喝快这部片来，给大家看哦，
0: 哈，
1: 嘿，来来先唱两首歌，后里的秀莲阿妈哈，歌声暖情，
0: 过来湖内堂堂姐帮你安排外面的世界，
1: 好来两首歌，赶快拍破哦，谢谢。

0: 哎，谢谢关心两情，感谢大家关心。谢谢平妹妈妈、金暖妈妈、丽梅姐、甜美阿姨、阿段妈妈，谢谢燕晴姐、秋娥姐、廖妈妈来给小安排。唐唐姐给你安排这首《外面的世界》。
1: 秋娥姐、燕晴姐、树上妈妈、发成大哥、阿段妈妈、新春大哥、洪阿姨、秀云妈妈、锦云妈妈、廖妈妈、平妹妈妈、富娥妈妈。

妈妈，饮食妈妈，昭和大哥大嫂，朱砂妈妈，谢谢秋兰姐、秋儿姐、郭妈妈。

0: 志妈妈、天才大哥，来感谢大家欢声，谢谢阿段妈妈。
1: 好，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哦吼。来继续吼，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赶快来播放好看的节目吼，今天来让大家这个知识增加的时间呐吼，
2: 这
1: 是来介绍这个新的科技吼，新的物件吼，要来介绍大家吼。所以讲呢，是有这个任何问题，刷卡小宝跟明奇这样介绍大家好不好？咱先来收看咱的看完你就办。
3: 江湖点关，
4: 公布解答。
3: 欢迎收看，
4: 看完你就办。我是小齐，
5: 我是嘉莹。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恁年纪反正拢比我比较侪真侪，哦，咱这大包括大细，恁可能也佫比我侪侪。即摆对恁来讲，恁可能会像我，啊，愿望好起，佫安那好起，即摆也未赚啊吼。有时讲啊，无股票加减赚安尼尔，啊，股票也无稳赚的
4: 吼。最近有赚
5: 咯。对，但是。你即摆可能较大个愿望是希望讲啊，囝伊孙仔会当平安啦、啊、健康啦、啊，
4: 这是这是。
5: 啊，当然啊，佫有身体较勇淡薄个观众朋友可能想讲，嗯，我佫想要来多佚佗，
4: 四界行行，
5: 啊，佫四界行行吼，啊，会当佫去是想要一生当中想要去的算，唔管安怎就对啦吼。咱即摆上界大个愿望拢是啦，身体健康。但是你敢知你的身体是毋是有渐渐啊愈来愈无好？你有发现到你的身体当中有一寡物件慢慢啊在流失去？你较早。在灌迄个矿泉水的桶啊，哇，一桶五公斤啊，你咧灌凉凉啊，哇，哦，啊，即摆咧灌，感觉灌加食食力。
4: 嗯。
5: 啊，佫有就是你啊，因为我知影以前咱台湾人透早起来吼，洗面吼，大部分拢用面巾洗面。
4: 面巾转转的。
5: 转面巾。哦，即摆拢即摆较功夫用洗面皂，用洗面皂啊，面巾大大呢，以前无共。以前啊，甚物洗面皂，有湿布就足好个，但是面巾爱准落打。
4: 准落打。
5: 打了呼就出门啊，对吧？
4: 对，啊个破起。
5: 啊，即摆足济人吼，手无力，面巾准袂打。像这种的吼，就是肌少症的经验。啊，佫有就是走路愈来愈慢，佫有就是。你是不是常跌倒？你最近捌跌倒过无？哦，跌倒吼，一年内底若无缘无故跌倒超过两届，这种就足危险的。
4: 嗯，
5: 对。啊，佫有一个上界简单测验的方法，即摆咱观众朋友大家即摆，把你的脚吼，啊，这来小心脚伸出来，哦，你看一下小心的美腿者哈。
4: 爱掀起来不？
5: 掀起来啦，爱掀起来。
4: 可爱掀起来。
5: 哎呦，小腿你来看麦，白叔叔，用你的大骨母，佮你的食指吼，安尼对后壁安尼佮扭起来。哦，你啊，吼，就像安尼，对对，安尼个扭个，
4: 吼，
5: 你看小齐还佫剩一只只大只，哇，还一只只大只，表示啥物？表示伊的肌肉量还够高。你若是你的小，你的这个这大拇指加你的食指安尼空起来，已经把你的小腿拢合掉了呀，那安尼就表示你的肌肉啊已经无够啊，
4: 安尼哦，
5: 肌肉量无够啊，吼，所以小腿的肌肉量是很重要的，
4: 因为肌肉也关系到我们脸上的皱纹，所以你得一定要去健身，要去健身为什么？因为就是要训练咱的肌肉嘛，你的脚唔知有法度会行会走，而且包含你若咧运动吼，你的肌肉有健康，你的牙龈种种都会比较健康。
5: 反正肌肉不足吼，你的平衡感都无，啊，你辛苦的摇摇害害，啊，所以你的跌倒啦、骨折啦，然后你也开始慢慢失去了你生活的功能。今天吼，咱们特别邀请到这個健康管理师，咱阿顺来跟大家介绍到底爱够食什么。
6: 齐姐好，荣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啊，现在来一个。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啦，就是增肌减脂。为什么胖的人你是肥肉太多，肌肉太少？
4: 对对对。
6: 对，我们把它形成嘛，赶快，你的肌肉量可能一半一半，但是大部分你没有在运动的人，没有注意营养，肌肉已经不足。瘦的人更严重，像很多女生哦，度假期间有病嘛吼，嘿，有的拢焦啊卡，
5: 啊
6: 拢无肌肉，啊行两步就喘。一个重物吼，无细力手的登摇，很容易骨折哦，因为他的肌肉量不足，没有办法保护住他的骨头，所以造成现在肌少的人非常的多。
4: 对，
5: 所以肌肉是安尼，你不

0: 进则退啊。嗯，啊，你若无去个叮当，伊就会软去啊，软去就会老实去啊。所以你长期间无去个刺激，肌肉的纤维就会萎缩，就会退化。所以咱要请问咱的这顺哥吼，那用什么款方法会当快速吼来补充咱的这个这肌肉的这个增长？
1: 所以说专家在讲吼，咱的减肥七分靠饮食，三分靠运动。嗯，哦，赶快，咱运动会当靠饮食来。改善我们的肌少症，增加运动量，改善肌少症。就刚才清楚，咱这些柱的结构赶快，咱柱还有这些大牛嘛，好，还有这些钢骨嘛，就刚才咱人的骨头给它筋掉的赶快。肌肉呢，就像啥，阿玛托刷，爱把这些钢骨白撑住，两个互相保护。所以说肌肉像支撑稳定房子的结构，当骨骼跟肌肉一起流失的时候，身体就像失去支撑房子的力量，好，更容易跌倒。而且骨折会让我们失去行动力。真侪咱家阿公阿妈吼，常常跋倒，起码跋倒吼，断伊唔是三个月半年以上，出来了，你的肌肉量更少。
0: 对，
1: 哦，啊，所以讲，
0: 我操，好恐怖！
1: 嘿，一个断伊上来，你甲看几个人老几啊岁，感觉。嗯嗯嗯。
2: 所以咱是食卵，也是讲。加食一寡肉，伊就会当改善。
1: 要稳住，第一个要优质的蛋白质，加维生素，加钙，还可以改善肌少症。所以说，今日我有炸一个好料的。
0: 哎，
2: 这个我都看得到，顶只一个这个，小小的一包，
1: 让大家试试看。
0: 安尼，
1: 就小小一口，不用冰，很好吃。
0: 啊，我倒出来大家看嘛。对啊，想来给他炸上面。哦，
1: 龙哥卖块呢，小小一点点哦，它里面富含满满的能量。
0: 安尼哦，
1: 哎，没错。尤其是有在健身或运动习惯的人，都会吃高蛋白来提升他的肌肉的肌肉量跟肌肉品质。
2: 对，我们都会喝蛋白粉，
1: 增加肌耐力。
0: 直接这样吃，
1: 直接吃就可以了。但是呢，过量的蛋白质会造成肾脏的负担。嗯，荣哥，你刚吃的是现在有一种最新最厉害的，叫做水解的乳清蛋白生态，就是小分子，
0: 很好吃。
1: 哎，卡好吸收。嗯，而且。啊，好吸收以外，它是低乳糖，适合这种乳糖不耐症、肠道比较过敏的人来吃，身体比较没有负担。
0: 就这样嘞，
1: 对对对对。而且我不建议长辈哦，拢去买一块种高蛋白、五磷粉等来啉，因为你的运动量也不够高，你啉落会变肥吧。嗯嗯嗯。你运动量够，吃那种健身房的高蛋白才会变肌肉。
0: 所以你的意思就吃的精准，对不对？
1: 没错，要吃精准，因为它是韩国专利小分子，它可以。不但让你增强我们肌肉的生长，还可以同步强化骨头的密度，打造钢铁的行动力，可以帮助一型跟二型的胶原蛋白的增生。而且我们有做一个实验，
0: 对照组
1: 哎，人体实验，正常那呢啊钙质大概是会在2000左右，如果你掉到剩下1000的话，就表示说你的肌肉力不够，肌肉的密度不够，所以说我们定量补充，你看从400、800到1200，它就是稳定的上升，而且它可以让肌少症的这一组人哦，肌肉萎缩的状态从56%可以补充到变64.8%，哦，
0: 那就很厉害，
1: 明显的改善。不止这样，它还可以改善我们肌肉的酸痛与疲劳，支链氨基酸 BCAA 哈，第一它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的生长，还可以加速我们肌肉的修补，降低运动的疲劳，改善肌肉的酸痛，还有良好的运动表现。而且这个是身体无法自行合成，所以说如果在运动的好朋友，有在做家事的，有在劳动的，咱来补充一包这个，对你的身体生长肌肉非常的好。里面还有一个专利叫做 PSC。鲨鱼软骨粉，我们正常人我们的关节占大概是27%到43%是由软骨组成的。我现在这差距太大，小朋友他可能在成长只有27%多，但是大人可能会磨损，从43%一直往下掉。所以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软骨会失去这个弹性，人家在说退化型的关节炎，你的关节叫磨损，都会造成疼痛。所以说这个鲨鱼软骨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叫做黏多糖体，是咱骨头甲骨头中吼，这个骨髓，这个软骨细胞里面的这个软骨组织液吼，最重要的成分，它可以润解我们的关节，让我们保养这种不适的状态，而且它有四大的关键功效，第一可以让我们的关键软骨再重生，重建再生，第二可以延缓骨质疏松的风险，还可以缓解这种关节炎的疼痛，最重要它可以维持我们韧带跟肌腱的弹性，
0: 哦，那这很厉害呢。看他这样一小包小小的，里面一点点粉，它

0: 对，是真的很好吃的、啊，
1: 没错。
0: 这里面、啊、也可以增加一些钙质的补充。
1: 没错，那你支柱很重要，肌肉很重要、哦嗯、最重要还是要补钙、嗯，而且钙跟 D 三哦两个结合在一起，可以让钙可以更容易转化储存到我们的骨头里面。嗯、哦，真正好难扛骨本啊！不止这样，再加上综合的酵素，可以让我们降低这种乳糖不耐的情形。帮助食物的分解，让营养素卡好吸收，促进我们身体的利用。
0: 我们生活跟运动虽然已经结合在一起，但是饮食的重要性很重要。因为就像咱做姐妈妈牙口不好，叫你吃饱，可能吃不阿济啊吼。
2: 对对
0: 对。啊，再来讲食量嘛，愈来愈少，所以你要紧来紧什么？紧迄种一点点啊就好，好吸收，而且精准吸收呀。
2: 对。哦，
0: 身体的状况伊会随解讲啊，对，吃这就对嘛。营养补充也对，不但让预防骨质疏松。以防关节的这个这退化，可以当让你关节骨瘤、肌肉量会增加，会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唔是咱像个，咱食个泡芙哦，啊，做大了，哎，内底拢薄的哦。
2: 因为你的双手滑。
0: 所以我们就不要让我们的身体像泡芙一样，我们要让我们身就是很扎实的
2: 哈。
0: 所以今天哦，啊，虽然是武功的，我来给大家介绍这里，咱的这啊，增加我们的肌肉量的，
1: 没错，
0: 非常重要的元素。啊，他刚刚有讲到一个韩国的一个专利的元素，还有这个鲨鱼软骨，这都是非常好的，而且是很精准，可以让你吸收。因为我马上误会啊，我马上开始补充啊，那观众朋友大家啊，咱家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大家做来补充，哎，好不好？
2: 好，
0: 好，啊，给大家看，你怎么？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好，来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哈，欢迎收看到咱的这个吉他民谣天地啊，谈到介绍些这个非常好的东西，大家有没有认真看啊？好，其实哈，对咱的这个阿公阿嬷，哦，尤其是哈，咱这个比较这个那个老弱的这个阿公阿嬷哈，其实帮助非常的大哦，非常的多啊哈，这是这个新的科技哈，大家让参考一下哈。来，今天来介绍这个民歌哈，民歌来哈，大家听哈，今天介绍这位咧，算是我觉得他的人生哈，我觉得算是蛮起起伏伏的，
1: 文拍文教的文，
0: 哎呀，对哈，哎，这位小姐，其实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她叫做刘兰溪，
1: 兰溪哦，
0: 兰溪姐，
1: 这个 K 字跟她就清澈的
0: 蓝色的溪水哈，哎，兰溪哈，她其实是那年台湾的这个著名的民歌歌手哦，你在1980年呢推出第四张个人专辑。之后呢，这个就是他最后一张的这个有声的作品哦，最好去听哇哈。这是你的1980年啊，他这个唱完歌之后呢，他就去修佛了，而且去做这个我们的这个那个
1: 学佛，
0: 对，就是直接去那个
1: 二婚，
0: 哎，就是去学佛哦，二婚啊那哈，哎，他唱了这哎，他最后一张专辑呢叫做这个北风啊，
1: 北风，
0: 北风啊。八轰哎，这个北边的北哦，那个八轰哦，但这个他的这个这首歌呢，哎，是以这个风声音效来做开场哦，所以有时候听到这首歌呢，它是以这个风的那种感觉，然后再来进入我们音乐的这种感觉。哎，那他也首度的加入这个金韵奖的这个。那个男生二重唱，两个男生的这个二重唱，就是这个诶谭全忠还有这个吴明华哦，这两位这个男生的这个合唱哦，一起加入对唱，所以继续刮起男女合唱哎哦，一起男女合唱哦，所以说。为这个尤兰西原本这个清纯单一的女生的这个女性女歌曲呢，又添加了更丰富的这个层次的感觉。哦，啊，北风继续刮呢，是词曲是我们的林威德老师所写的，演唱是我们的这个尤兰西小姐，还有对唱是我们的这个吴明华。哦，明华到底是多久？
1: 哎，其实你刮起来，你我有听三个人的声
0: 呢。三个人，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谭全忠啊，哦，谭全忠就是一起合音。啊，这首呢算是他的告别歌坛的最后作品了哈，最后的作品。
1: 哦，
0: 之后呢他就淡出演艺圈，就是去修佛了哈，来去二婚哈。哎，那这个专辑呢，这个除了抒情慢歌之外，也收录了这个好听的歌曲《当我离开故乡》哦，还有慢板的这个乡村曲风搭配口琴哈，哎，还有这个。

0: 轻快的民歌作品吼，的这几代专辑来对，啊来介绍一下吴明华到底是多几位吼。吴明华就是这个1970年哦校园民歌的金曲获奖的民歌手，他是这个著名的音乐与这个个人背景，包括呢，你的1979年呢参加第三届金韵奖哦，获得这个重唱组的比优胜，重唱组的是迄、那个双、欸、人的啦，哦双人的哈、哦，啊他的嗓音就是属于那种比较低沉的。哦，中音部位，
1: 有
0: 中音部位，哦，阿里做这民歌来在担任很多的这个对唱啊，还有和声哈，哎、哦欸，这个代表作品有这个刘兰希跟这个谭全忠合唱的这个《北风》，还有这个《当我离开故乡》，还有《云雾》哦，然后还有跟谭全忠合唱的《追忆》跟《那一盆火》，哎、欸，《那一盆火》好像有谁有包美胜吗？好、哦，还是包胜美？我都没记得哦，包美胜也有唱过这首歌哈、哦，还有这个电影中的传人的插曲哈，以毛来做 intro 哦，个人演唱包括这个。来唱家乡的歌，还有请进东风，我再挂起。
1: 应该是包美胜，然后高胜美、嗯、啊，那
0: 好，对。
1: 另外一个是叫高胜美，
0: 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叫高美胜。哈哈哈哈哈。
1: 那他们有没有去过？我不知道，
0: 会搞混哈。好来，下面 Angie 继续挂，这是咱刘兰希的北风哦，北风哦，继续挂起哦哈。来，来，哎，我听过，还是你以前有听过这首歌哈，来给咱拍拍一下哦，谢谢。
1: 是我哪当直接来啊？我们有备而来，
2: 直接来是不是？啊，来来来，秀一秀这个刘兰希的《北风》。

0: 好，谢谢来义兄的徐丹这个刘兰希的北风哈，这是一首合唱的歌曲哟哈，感谢大家哇，猫猫的破声，谢谢大家哈，啊，来时间的关系，我们赶快来唱三首歌曲哈，哪些歌哈？那呢这个富文妈妈哈，心在钢花，
1: 来秀香妈妈的回乡，
0: 好，再来是那呢红猪妈妈美软烈胖哈，来三首歌来给小哥泡泡哦，谢谢。谢谢曾妈妈、秋香姐，来谢谢天才大哥、青春大哥、朱香妈妈、糖糖姐、雅慈妈妈、慈智妈妈，谢谢富文妈妈，谢谢列秋香了哦。男子秀宇妈妈、昭丽大哥大嫂，还有秋菊妈妈、二林的淑媛姐、秀林的秀香妈妈。

感谢大家捧下，谢谢大家，谢谢韩笑妈妈、秋儿姐、玉慧姐、金珠妈妈、慧珍姐、富儿妈妈，谢谢亮妈妈妈、秀云妈妈、淑萍姐、丽青姐、阿段妈妈、天仔大哥、玉超妈妈来继续安排，秀林的秀香妈妈、灰兄、秋兰姐。秀香妈妈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秀笑妈妈。

谢谢苏萍姐、秋菊妈妈、美惠阿姨，谢谢贤美阿姨，快乐吧快乐吗？振东大哥、红梅妈妈，还有新春大哥、依琳妈妈、玉超妈妈、坤威同学。

0: 谢谢回乡，感谢大家欢声，谢谢李心杰、平平妈妈、秋香妈妈，谢谢你的掌声，谢谢花晨大哥、依琳妈妈，谢谢曾妈妈来继续安排美暖丽的胖。
1: 来，红珠妈妈，你的歌曲《美暖丽的胖》，谢谢阿段妈妈、秋兰姐、神秘阿姨、淑萍姐、曾妈妈、新春大哥、依琳妈妈、廖满妈妈、玉慧妈妈、玉超妈妈、锦鱼妈妈。

0: 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谢谢坤威同学、桂春妈妈、玉花妈妈。
1: 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今天。就像过来吼，连耍这个四首歌，一个民歌家，
2: 北风，
1: 哎，四首歌，谢谢大家哈。哎，那年民歌嘛，这已经破百集的呢。
2: 对呀，哦，已经将近要110
1: 哦，110了吼，即将迈向150、200集。
2: 我顶摆咧跟董叔咧讲生肖啊，然后我们是开玩笑，我就跟他说。哎、欸，我们搞不好是传台湾，我可能是算是学过，哎、欸，
1: 可能学过肯最多民歌
2: 的少年郎，
1: 毛西有可能
2: 他少年一辈啊，可少年一代可能有唱过比较多
1: 少年。因为我们一直在挖新的出来，
2: 对，因为平常时。哎、欸，我依照温静的你回，他袂去，哎呀，那像也无台播起去，一直
1: 听民歌，
2: 吹校园民歌安尼听，
1: 结果是咱两个，
2: 就少的啦，哎呀，就得你回安尼，
1: 咱两个，
2: 对啊，
1: 哎呀，反正我觉得那个民歌真的有的真的很好听，就是要从那个来得噶握出来。
2: 以前开始讲，以前我会觉得校园民歌好像他没有。起承转合没有像一般的歌曲像你要起伏像你要多，但是它有它的那个味道，就每一首歌我觉得它的特就有它独特的特色，
1: 对，它有它的特色啦，这些都没感款，所以大家可以这个继续支持我们的这个民歌单元，谢谢大家哈，看到民歌吼做些破相嘛，真感谢哈，谢谢
2: 哈，
1: 系啊，好，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无多今日无多点歌，我们明天再来点歌哦哈，啊，因为咱今天这个。那个重要时间段吼，哎，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档次吼，那带宽龙哥来介绍吼，来进单元，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欢迎高专家社。
5: 龙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
4: 今天要特别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天然的环保的清洁剂，这是我们的油垢大师。
5: 是
4: 这一罐啊，总共有4000沫，可以拿来洗蔬菜水果，什么都可以洗。现场马上来看我们的实验。
5: 没错，这是一般市售标榜可以洗蔬菜水果的，我们加一点点来试试看。再来我们的油垢大师环保配方的清洁剂，我们也加一点点，同时来做一个洗番茄的一个动作。来，我们试试看哦，哎，轻轻松松。搓个两三下，
4: 打让我得用呢。
5: 啊，对对对对对，啊，这那么赶快，轻轻松松两三下就好，你看哦，真清澈哦。
4: 哎，没有呢。
5: 没有啊，
4: 没有。
5: 油垢、污垢、脏污根本没有洗干净啊，但是你看，
4: 哇。
5: 马上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全部把它洗得干干净净，
4: 真的厉害！
5: 万一没有洗干净，接下来全部拢糟去巴肚内底，
4: 真的哦。
5: 是，
4: 而且你看哦，我们这个水哈、哦，洗完蔬菜水果的水，听说还可以再利用，对不对？
5: 啊，没错，千万不要浪费哦，可以拿去浇花浇树哈、哦，也可以再洗一下家里面比较脏污的东西，可以帮忙洗得全部干干净净。
4: 哇，厉害嘞！
5: 是，
4: 所以观众朋友，你要家里面要用天然的、环保的。保护家人，等于在保护我们的土地，在保护我们的地球一样，帮助你把你家里面所有的瓶瓶罐罐全部收起来。打电话，这一趟偌重，你敢知？一趟是4公升。你捌用过这话、個？这个沙拉托嘛吼，这個、大家拢知影。恁家以前洗碗拢用这個，但问题是这种的内底拢是啥？拢是化学的界面活性剂，洗落泡足济无唔对。但是若枪无清气的，拢走一堆。走掉伫个盘顶，掉伫个碗顶悬的，走你个巴肚底。啊，这款物件你嘛袂当摕来洗蔬菜水果。不过我今日要甲大家介绍这吼、個，你看这有没有很浓？非常浓，对不对？吼、哦，啊，安尼可能会伤济。无要紧，咱甲测量伊的这刻度，我甲倒100cc 落。安尼来，好、哦，你即摆吼，我甲倒一丝啊，倒差不多。哦，50cc 就好啊，像这些，这才1:10就够啊。哦，你回去了赶快咯，照我安尼做吼，把恁家遐管啊无用的拢甲收起来，拢摕来啥？摕来入这，然后啊，你就倒等下倒水落。我讲，那拄啊好要洗料理台的话吼，你用烧水，用烧水上紧，拄啊当要洗的时阵吼，啊然后你安尼啊收起来，收起来了吼，这就是。啊，那一罐，你去买爱偌济？150，对不对？一罐150。啊，那像迄较细罐的，像这种啊，厕所你用的无？你捌看到迄浴厕专用的迄种的无？吼，厕所专用的清洁剂，像这只细罐的吼，安尼就好啊。
6: 只要20cc 就够啊，哦，这样就够了，哦，这样就够了哈，哦，啊，这吼，我讲，这你炖了吼，你用火甲烧，你用火甲烧烧甲大，伊嘛是赶快变做白色的粉末，好，安尼变素的，嘛甲你做好啊，变素这支嘛甲你做好啊，哎呀，这灶卡的洗碗嘛甲你做好啊，哦，啊，你若要洗衫吼，洗衫你就差不多用这个做，用这空啊吼。这有一个口罩无？洗衫关节用口罩，一口罩就好，一口罩洗一趟啊，一口罩洗一趟。你还佫你用化学的吗？哦，咱台湾化工足厉害，但是你唔好佫用啊，因为这物件已经造成整个地球的伤害啊。哦，尤其是洗衫精啦，哦，洗碗精啦，内底拢足侪拢是，内底拢有含有人机苯酚。这用用的了吼，咱厝内底有当时啊，咱穿的衫啦，咱洗用过的这个碗碟啊啦，内底有这款化学的残留，凝固袂深，家己安怎破病都唔知。奇怪咧，啊，咱若无做啥物歹事，对啊，他会生一寡有诶无诶，迄拢甲咱日常生活当中所用诶即个物件有关系，吼，因为化学清洁剂对咱人体的伤害，伊做一化咧，都有即个甲苯啊、细磷啊、甲醛呐、啊、吼、皂碱啊、福马林，即个防腐剂啦，吼，人机苯酚、雌激素，即有造成囡仔过诶早熟嘛，吼，佮有化学的界面活性剂，过度使用即款清洁剂，足伤身体，会伤细胞，妈妈。你用一种化学的洗碗精洗洗啊，你洗碗的时候，那些挥发出来的那些化学的东西啊，造成你的肺部的纤维化，所以你看台湾人足侪人啊呐，肺腺癌，够伤皮肤，化学物质对皮肤的伤害，你洗完了，妈妈的富贵手啦吼，啊，规个拢会痒来，然后白痒，然后佫兼烫皮，啊，佫会造成人体免疫系统的伤害，甚至有些还会致癌，造成血液系统的混乱、生殖系统的混乱、神经系统的混乱，这个都是现在已经被全世界公认这个化学的清洁剂对身体的伤害这么大，啊，咱若要用啥？用环保的清洁剂，环保清洁剂好冲好洗，无残留。就算讲有残留，洗枪无清洁嘛未伤人体，啊，佫会保护你的皮肤。伊的用途是全方位的。咱若开始讲吼，环境若无保护，吼，你来看，即摆落雨拢落啥？落酸雨。啊，空气内底拢 PM2.5， 啊，鱼啊，食食拢污染，啊，污染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啊，咱又过来食鱼啊，食食了，变做咱体内嘛拢转一挂毒素滴。咱要甲大家介绍咱这支咱的油垢大师，伊内底是植物洁净酵素，咱用生物分解的生物触媒，将咱一挂啊，这个啊，包括衫裤顶管的皮脂污垢啦、血渍啦、酱油啦、污渍啦，或者是啊，这个食物残留的这个蛋白质的物件，拢总给你清干、清气淡淡，比一般的石化清洁剂更加安全、更加环保、更加有效。而且呢，我们还有高生物可分解的环保配方，那你用的是啥？澳洲的原料哦，用椰子、大豆、玉米原料来去做界面活性剂。你洗衫的时候呐，生物分解率达到97%，对我们的核酸冲击会越低越环保。再加上我们的小苏打跟柠檬酸，哦，这款啊泡沫少，但是很干净，而且经济又实惠，天然成分里面够天然的柠檬油，够冷压的焗油，哦，会当帮助咱去除过敏源，提高对咱的生物分解的能力，让我们呐，不伤愈手，安全又环保，纯中性的哦。这款物件你呐，厝内底呐无吼，真正对袂着时代。咱要甲你挂品质保证，哦，你安心。咱用的拢是啥天然的物件，内底绝对无啥无化学的物质，未去伤害到咱的这个身体。过来，咱用这款物件零负担，包括对土地嘛零负担，哦，对这个人体嘛零负担，还有我们的浓缩配方，这吼，哦，一罐的当冻足济罐的，哦，你拄只我有试哦，你看，啊，你买一桶，转去了你家入做40罐，入过100罐，随在你入。你要洗衫，这一趟顶哦，你洗衫洗偌久？洗一个月，洗两个月，洗三个月了，洗不完。所以吼，哦，买东西，人讲买都爱看，哦，啊，若出门都爱看。你今仔日若开始讲哦，用到这个唔好的清洁剂，唔相信你等于试看卖，你甲烧嘞，咱会烧起来白叔叔，别人会烧起来黑叔叔，因为这内底有石化、有酒油化的物件。洗蔬菜水果，你等于了吼，像我即摆入这罐对唔对吼？你等于了，你甲转转，恁家若要洗头发刀，你甲转转了，洗出来头发刀吼，我讲。迄垃圾拢总清掉，拢农药的残留啦，一挂即落这涂刷粉啊，拢该洗啊清气淡淡。你用一般的清洁剂，用清水绝对洗袂起来，用这甲你保证洗啊清气淡淡。哦，这个都有做实验给大家看啊，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平常啊，我公司拢无货啦，一旦啊卖完就欠货啊，大家拢烧钱来用。啊，我即种叫工厂做，即摆工厂吼，实在讲生产的即落这产线哦，都做袂出来。 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有的生产线拢摕去做啥？摕去做干洗手。这嘛听说做干洗手呢？干洗手用1:20就好，一点点啊好，一点点啊1:20，你免洗掉，直接安尼喷喷就好啊。做干洗手那个抗菌率啊，抑菌率，来跟大家讲一下，来，抑菌率99.9%啊。金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白色念珠菌，包括霉菌，一罐冻100罐，洗衫哦，尤其是你若要若要浸衫迄种的哦，你若一点点，唔免放柔软巾哦，唔免放柔软巾，洗完了再蓬松，佮蓬蓬哦，泼真少，真好洗，非洗净力足强的，你唔免烦恼残留，而且呢，迄水哦马上会变垃圾，因为这是酵素分解，内底无荧光剂，会当洗出咱衫。白衫愈白，啊啦，灰啊衫愈愈严的。哦，啊你若在洗琉璃台，洗只锅碗瓢盆，洗碗碟啊，洗甲清气澹澹，洗完了，佫有一层保护膜，佫袂去掉这个垃圾，还可以帮你抗菌。尤其是妈妈，你上惊洗啥？洗油排油烟机。咱若咧做乌手的、做车床的、做乌托邦的，还定手咧洗袂起来对吧？我讲用咱的这个做，用咱的清洁剂，用咱的这个油垢大师，你若甲套一撮烧烧吼，去污力6倍以上。会当洗任何高油性的这个器具，哦，购物就是洗蔬果，这个是最特别的。分解农药，唔免层层，唔免一粒一粒洗，你甲浸下就好啊。你甲浸下，伊就甲你洗甲清气淡淡啊。而且佫会增加蔬果的保鲜度。购物，咱的浴室、灶卡、便所、洗地板、洗地毯、洗水管，咱这洗洗了吼，恁家吼连家蛇蚊啊都袂来啊，连蟑螂蚂蚁都不会过来吼。足简单的道理呢。一罐等于100罐，咱这一桶啦，一桶等于100罐，这一罐那是100块多，等于10000块，一桶等于10000块。啊，今日要安那卖吼，慢慢来，注意听哈，数量无济，因为这卖完就无啊，这逐摆做工程做出来的，会当交换就这量尔哈，一桶会当冻100罐，等于我拄仔讲嘛，你若等于了，你加一个缸尔，你加去买一个这尔啦，买一个这倒啊，漏斗哦，一个漏斗都。一个漏斗，我要替你省，一年替你省10000块哈，一桶2000块，一摆甲我买两桶，哦，两桶较好处理啦吼，两桶就4000嘛，4000。咱今仔日优待50位观众都哈，50位哈，0800-00919哈，一桶2000，两桶4000，会晓算出来人拢会晓算对不对？今仔买两桶，我送你偌济？1500就好，两桶送你1500就好，啊会晓买无？750块，一桶剩750，750会当入做10000块，摕10000块，甲你换750，你明无？哦，你甲算钱就好啊，用这落去算就好啊。你会当省偌济钱？所有厝内底全部清洁剂拢总甲收掉，用一罐就好，哦，一罐2桶1500块，无好用免钱。第三桶算我的，送一桶给你，三桶优待你1500块。安尼有俗无？安尼有俗无？而且呢，哥，你用无钱的，洗袂清气，洗了也无像我讲的洗衫机，洗完了衫也无香滚滚，无碰塞塞。你的这洗碗洗袂清气，地板洗袂清气，洗完了若厝内底佫有胶纸，佫有胶遐，摕倒当来还我，原金退还来，50桶哈，优待观众朋友0800-00919，三桶，一桶4公升。全部12000公升，卖你1500块，安尼有俗无？0800-0999，300罐的清洁剂，三百罐，0800-00919来，喂你我嘉莹你好，你好，喂你好我嘉莹，肖大哥，肖太太，有听到？哎，喂你好，买几桌？
7: 哎，买几桌？
6: 来63线的几桌？来亚芬，你好亚芬。
7: 喂，
6: 哎，你好，我改拆除了，那几招对吧？好了，62线的，62线，来，亚芬，你好，亚芬，
8: 对吼，好，那几招吗？我们几招？
6: 好，来，65线，牛高大师几招？来，文生大哥，
9: 没几招。
6: 来，我们下周先66线几招？来，宋武，你好，
10: 哎，我们这几
6: 招。好，七叔还在内行，人听了怎样？来，佩玉姐，你好，哎，几招？来，67线，67线，68线，来，下面那姐。
11: 我那个我要一组
6: 一组哈，油垢大师外公卖掉真正赚掉来，阿香姐，
12: 哎，
6: 这你有在用无？
12: 有
6: 好用无？好用无？真正好用哦！哎呀，洗衫洗蛋都好用哦！哦，谢谢来给我三十万来，喂你好，金霞你好，
13: 哎，
6: 金霞，一招，
13: 哎，我被抓掉。
6: 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哦，现在线顶才一人，可能有人买袂到哦，加广告一栋尔哈，一栋买无到，歹势，啊，拜就是两桶。 而已啊。来，这张大哥你好，这张大哥这个店，为你要必之必之钱。哎，别去走。
9: 哎，对。
6: 来，我再算一组，我再算来，珍珠你好。
11: 哎，
6: 别去走。
11: 哎，
6: 我再给我算一组来，水莲你好，水莲。
11: 哎，
6: 一组。
10: 嗯，好。
6: 水莲姐。
11: 哎，对。
6: 好，来，我再来算一组来，玉清姐你好，玉清姐。
10: 一组。
6: 来，谢谢多谢。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啊，为你要张天张大哥。
9: 哎，你好。哎，我一组。哎。
6: 我还讲你会晓算的人，我拄仔算互恁听嘛。为着全家人的健康，你洗你有这洗衫的人，你把咱厝内底衫洗到内底白痒痒，敢好？你有这洗碗的人，洗到内底拢全残留化学的残留，安尼敢好？为着全家人的健康，这三趟你买到等于一年，你免买洗，一年免阁买清洁剂啦。余瑞你好，
11: 你好，
6: 一组六十双一组来，来笑笑美你好，
11: 买
6: 一组六十二双一组来，阿星啊你好，
11: 我买一组，
6: 来啦三双一组来，清美你好清美。
11: 嘿，
6: 买一组，
11: 我买一组。
6: 哦，谢谢，来青梅一组来，温女你好，温女。
14: 我买一组。
6: 来，再给我刷一组来，李芳姐你好，李芳姐。
15: 喂。
6: 哎，李芳姐。好，一组。我跟你讲，洗完的水提鸭花，提鸭菜，真正吼。
15: 我想。
6: 鸭花洗了水，菜果洗了水，真正有够好用来。春女你好。
11: 嗯。
6: 来，宜春，买一组。
11: 嗯。
6: 来，七十刷一组来，温你好，阿猫，陈猫你好。
16: 哎
6: 一组。
16: 哎来。
6: 那七刷一组来，温你好，金莲姐你好。
17: 你好。
6: 买一组。来，我再算一组来，咱电视机头是拢内行的爸爸妈妈，为你我加油，你好。
17: 哎，
6: 买一组。来，我再算一组来，还有这软钻大姐，你好。
17: 哦，
6: 买一组。
17: 知影哦。
6: 哎，对。
17: 哦，随吃随知呢哦。
6: 随吃随知啦。
17: 系啊，
6: 买一组。
17: 哎，啊，你当时会行。
6: 哎，后礼拜六你等我一个外三线，即摆拢现做哦，现做现行。后礼拜六你收到拢现新的，清洁剂你就爱啊，爱经天然的，唔好过用化学，洗到妈妈富贵手，洗到囡仔辛苦。辛苦白酒窑，为你我加油，你好，来一组，
17: 我
6: 来，我再来刷一组来，玉英姐，你好，玉英姐，
18: 好，
6: 来一组，
18: 要不要一组？
6: 好，来再刷一组来，雪梨大哥，一组，好，来六十二刷，来为你好，台北的朋友你好，
18: 我买三位，
6: 好来啦，三刷一组来，为你好来，哎，再停，你好，再停，
18: 你好，
6: 来一组，好啦，六十四刷，搁一组来，加手啊，紧啊，广告时间到就无啊，为你我加油，你好，
19: 我一组，
6: 来六十五刷，搁一组来。谢玲姐，谢玲姐，再给我订价一下。来，苏美，你好，苏美。来，多六十七岁，来啦，去转来。卢姐，你好。我加油。谢谢，多谢哈。林姐吼，拢做内行的。咱厝内底清洁用品，关键人物在谁？在妈妈的身上。你咧洗衫用什么洗？你要讲你用一种内底有含细磷的，含那个化学的界面活性剂啊，洗衫。你敢知洗完了，掉伫身躯内底拢是全毒素。用天然的，恁家的蔬菜水果不是用清水洗就洗得清气啦，爱用这洗啦，知无？喷喷的洗洗就足清气的来。哎，嘉贞，你好，嘉贞。
20: 哎，我要一组。
6: 好，来，七十件的一组来。
1: 来，谢谢爸爸妈妈，好，来，谢谢顶刚，好，咱这个好大力的邮购大师，好，咧直接做好用的，好，唔管你是要洗水果，好，还是要好来洗蔬菜，好，甚至是咱这个家里的琉璃台啦，好，全部好需要清洁的地方，用的咱这罐，好，就一罐用到底，好，用到底，好，拢做好用的，好，底下拢洗甲清气当当，今天。哦、真的是非常好用，今晚哈优惠价是三罐哦，三趟啊哈，安尼一趟有四公斤哦，四公斤啊，安尼总共三趟吼是1500块，吼1500块，吼咱可以当吼家己分装出来吼，用那个小那个喷雾诶吼，对，当用足侪罐诶吼，用个那个好几百罐吼都非常好用，吼拿来当蔬果清洁剂啦吼，或者是一罐出来的这个清洁剂都非常好用哦吼，哦清洁力是非常的好，吼为虾米呢？哦因为吼咱这种拢是用着天然的酵素。吼，把咱的这个油垢吼，把它咬下来，吼加落来，吼。啊，不过吼，咱厝内底吼嘛是够有足侪吼，爸爸妈妈咧用迄种一般的这个家庭用的这个清洁剂。啊，不过吼，咱内底吼可能有一挂哦人机本分的这个问题吼。哎，你看那个洗衣精呐，吼洗碗精呐，吼还有一些预测清洁剂，吼其实吼这个抽查吼都有这个有超过三分之一吼都有超过这个标准吼。你像吼，咱今嘛吼弄。弄吼，爱用天然的，但是为天然的，不一定是天然的呢。吼，有的可能是假的天然的，来底加点那个芳精啦，吼，啊哦，荧光剂啦，人机苯酚啦，吼，就是那个发泡剂。吼，恁这吼，其实对着恁的身体吼是会最那个造成伤害，对着环境嘛造成伤害。这个化学清洁剂，吼，对恁的人体那个伤害，吼，有这个甲苯啊、细磷啊、吼甲醛，吼，还有这个皂碱啊、化学活性界面剂啦、吼雌激素啦、人机苯酚，够恁的福马林，吼。 其实吼，你伫过度的使用，吼，你这样喷了，你有喷到旁边，你就是吸不起啊，你就是吸进去了，吼，哎，这就算怎么隔离吼，你只要有闻到那个味道，就是有吸进去，吼，都是有吸不起。兄弟，那些细胞啦，吼，啊，来皮肤啦，吼，啊，来损伤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啦，吼，致癌啦，损坏我们的血液啦，生殖各那些神经系统，吼，那些这些系统吼，拢会去破坏掉，吼，那些身体，我就讲，哎，有时候就是可能。拢无做保养，啊，咱为虾米阁有一挂问题吼？就是可能咱生活当中使用到咱这物件吼，造成咱的伤害吼，啊，而且吼咱的环境啊，吼咱即马人啊，吼你看空气污染。哦，然后这个又下酸雨，哦，然后咱出来电吼，各用到无好的物件吼，又把这个废水排进去那个海里面，啊，鱼啊吃不起，啊，咱人个吃鱼啊，啊，已经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的吼。那，这个是敏文大哥遐吗？
14: 哎，敏文大姐遐吼。哎，你好，要订邮购大师吼。
15: 对。
14: 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哦，你有时间哈。
1: 来52线吼，我带你说，我妈妈，你今麦拿现金抵用券的买当然用哦，咱这个五六月份的这个累积的点数。也已经可以拿来扣了吼，哎，当然来考啊吼，哎，咱讲吼，哎，起来洗衫吼嘛是真好吼，因为吼咱这个泡沫扫吼非常好清洗，吼非常好清洗，琉璃台啦，吼咱的小朋友甚至是婴儿的物件，都会让起来洗哦，吼厨房油烟那厨房那个油烟机啦吼，还有个咱的这个欧趣味啦吼 ，CCI 啦吼，拢真好用，吼洗蔬果也很好用，我进前起来起黑洗黑的花椰菜，真的非常好洗呢，吼真正喷喷嘞，吼这冲水冲一冲就干。干净了吼，都清气啊！吼，迄顶管的蜡就把它洗干净了吼，非常的快速，吼，非常的紧，吼，所以讲吼，咱这东西有纯天然的酵素，吼，植物酵素来做的吼。来，那是要订购助文的吼，来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一九吼，来谢谢。

哎，感谢大家点赞、支持哦！来刷卡，小宝继续做好不？快来来咨询专刷控数理三三七九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九来办机会哦！哈，数量无讲介多哦！哈，来明起来唱歌，送咱的慧娟姐俩百支首《完美世界》来放下，继续该出来去哦！来，谢谢依琳妈妈、秋桃妈妈、彩儿姐、阿段妈妈、顾卫同学、丽青姐、香云姐、郭妈妈、慧茹妈妈、丽满姐、晶晶姐、锦云妈妈、顾妈妈、廖满妈妈。

0: 谢谢何碧玲妈妈、丽姐、宝贝的妈妈、依琳妈妈、陈段妈妈，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谢谢玉慧妈妈、向木君大哥、彩珠姐，两位同学、新春大哥、直至妈妈，我们的飘夫来喽！
1: 来，继续安排飘夫。哎，直至妈妈也挂电话。慧如妈妈、林网大姐、李妈妈、金爱妈妈。

阿香妈妈，谢谢秋桃妈妈、丽梅姐、秀香妈妈、丹奇大哥还有妈妈、国生大哥、木子大哥、大嫂、丽青姐、伊里妈妈、静丽大哥、李妈妈、雅慈妈妈、素月妹妹。

徐小姐列歌曲《秀景》。谢谢张秀姐、林妈妈、阿段妈妈、蔡秀宇妈妈、木子大哥大嫂、金珠妈妈、雅思妈妈、树叶妹妹、丽儿姐、天才大哥。

姐、薯饼姐、慧茹妈妈、知米妈妈、美女妈妈、景云妈妈、玉昌妈妈、景春大哥、慧珍姐、秀丽妈妈、金城大哥、碧玉姐、丽青姐。岳慈杰。

0: 谢谢徐小姐，收到你的掌声了，谢谢谢谢丹琪大哥、平镇的陈妈妈、秀丽妈妈、贤成大哥、君珠妈妈、林妈妈、阿段妈妈、陈段妈妈、玉慧妈妈、景云妈妈，谢谢丽儿姐、慧茹妈妈。来，继续安排君珠妈妈的歌曲，你是我的花朵。国生大哥、秋桃妈妈，
1: 来，最后继续歌曲哦，你是我的花朵。来，阿伟汉婆爱，今年汉婆啊，代表求救啊哦。慧茹妈妈、陈妈妈、天才大哥，谢谢翠云姐、依琳妈妈。秀丽妈妈，谢谢玉昌妈妈、金珠妈妈、墨子大哥大嫂、平镇的王妈妈、富竹妈妈、陈段妈妈、玉清姐、国生大哥。

0: 涂，考验我爱的程度。
1: 霓虹深处，舞动在人群很拘束，拉着我不要飘走，我在你背后打

0: 背景。
1: 高楼电梯，霓虹深处，我等待人群很拘束，拉着我不要飘走，我在你背后挡风。
2: One, two, three.
1: 哦哦哦，你是我的花朵。

0: 好，谢谢大家，对，今天掌声啦，好，谢谢，感谢，好，哦，这个快乐的歌曲，你是我的花朵，那么这个我听
1: 啊，哎呀，
0: 五百的歌，
1: 五百，
0: 哎，对，
1: 台湾唱到五百，
0: 台湾雄起，吼，五百，
1: 台湾雄起，还是有一个团体叫台湾雄起，
0: 对啊，他好像还有什么什么什么讲一个什么那个啤酒的，好像也是什么雄起，我忘记了，哎呀，也是很有记忆点的，算是咱台湾雄，嘛是算有诶。丁杠五名先
1: 啊，丁杠五出名啊，
0: 对，这是台湾艺人哦，一个非常有特色，
1: 画最叮当
0: 嘞，对，有特色的一个艺人，不管是那个阿公阿妈，是讲吼，咱少年的拢做家己，
1: 对，就漂派
0: 的，他很通吃，大小通吃，
1: 就接地气耶，
0: 他大小通吃，
1: 是很接地气，
0: 哎呀哎呀，他有台湾味啦，
1: 对啊，
0: 而来继续来抽奖吼，咱来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吼，在这个诶抽奖的时间，那准备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哦，来准备来抽奖，五四。三二一，停！哎呦，这位是我们的哪一位嘞？沙鹿区约哈，刷啦酷威哦哈，带
1: 动。那的玉花妈妈，
0: 哦，玉花妈妈，
1: 有灰妈妈，
0: 有灰啊妈妈哦，
1: 就
0: 你就正啊哦，来哟，卡点咧，拍破坏专场，控诉你三三八，
1: 控三控三，
0: 还是讲卡控诉你三三七，
1: 用我 Q，
0: 移动一张卡哦哈，那的这个玉花妈妈哦，你就正啊哈，到底。

0: 你在沙鹿区约列回奔是151040的哦，151040，好，电话后山嘛是2972的哈，297的哈，297的，那玉花妈妈哈，其他看着那个电话，哦，啊那无时间那搞的哈，但这个机会就没了哦哈，哎，领奖的机会就没有了哦哈，哎，这个奖品非常的丰富哦，请你来，请你进来领哦，来领奖哦。玉花妈妈，唔知你是咪困去哦？
1: 玉花妈妈，
0: 哦，惊我爸爸妈妈看我困去，爱画个大虾。玉花妈妈哦，
1: 玉花妈妈，
0: 哎，
1: 玉花妈妈，
0: 哎，三路
1: 三路的哦，赶紧来 kiss 哈，
0: 哎，三路的哦，吼，
1: 刷那个吼，
0: 今日卡电话来哦，吼，卡打电话来上线领奖
1: 哦。算是咱海线的朋友啊，
0: 海线的妈妈吼，哎，住在海线，哎，
1: 住在海线，
0: 三路里面跟发哥赶快嘛吼，
1: 哎，
0: 发哥。住上路，
1: 同一个所在。
0: 对对对，然后呢，三二一，好，时针到了哦，那就要收起来了哦，那就没有办法了。
1: 再会啦，再会了，
0: 那就拍死了，哎，那就不好意思了哈。来，那这个，那我们就那个留给明天继续来抽喽，明天再继续来，因为每几种弄了，然后抽了哈，你俩有怕破坏都有机会，然后抽到你，
1: 哦，
0: 都有机会能够抽到你。嗯，那讲吼，哎，这个那就套进我怕，请你。哦，不要一定要来看，哦，一定要做收看，差不多7:45，至50分，现在差不多都要抽奖，嗯，哦，差不多就要抽奖。
1: 你当来听一下最后几首歌曲嘛？
0: 嘿呀嘿呀，吼，就过来来看一下有没有得奖，说不定真的有得奖，然后你又忘记来领奖了。哦，各位记得你要讲吼，好来时间的关系吼，哎呀嘛，感谢咱这个大那个队友，时间到，刚刚加油支持的吼，那些大哥大姐吼，真的很感谢哟，哈，非常感谢哈，阿吉嘛哈，迄个物件咱可以去做使用啊，哎，大家记得哦，哎，记得要做使用哈。
1: 啊，对的，可以提，如果在电话的时候或是卡赖时，哎，当我们提细节的
0: 时候，
1: 哦，你讲你想要用啊，
0: 你说你有，你还有一些这个受理，刚刚没在恭喜我们哦，哎。就是还有一些可以做使用，
1: 你也可以跟我提醒一下，欸，
0: 就说哦，我想要拿来折一下，嗯，那就可以的，嗯，这样就会打，那我们就会帮你查一下，哦，你还有多少这样子，嗯，就顺便帮你折掉，嗯，来，谢谢大家，人家就不会怕，来来来来来拨我们的手机，我们的手机电话，但是说刷卡要继续给我们加油支持，来看我们的手机电话，小宝的手机在这 0937-925520 0937-925520 0937-925520 我爱你，爱大家，感谢大家，嗯，不要接 QR Code 也可以扫描，来这个用相机来扫描加入小宝的 LINE，哦，或者是利用搜寻呢，好，利用锤吼，用这个电话搜寻也可以找得到我，吼，买张找找的话，吼，过来王明奇的手机啊，来，
1: 哎，所以王明奇的电话0919-796-145-0919-796-145，然后同样的后面这边有一个 QR code 二维条码可以来扫描做加入哦，
0: 哎，对对对，吼，那两支手机啊，吼，都可以来多多来做使用哦，哈，那是这部相互联合问题啊，还是讲吼，咱这个电话干，哎，电话时间段无把掉哈，都会当看着那手机电话。好，那开了手机呀，好，哎，这好不好？那几个好不会机会，嘿，
1: 对对对，不用怕吵到我们，
0: 嘿，对对对，好，禁用卡啦，卡好怕你听吗？
1: 对，因为我们如果睡觉的时候，自己就会把手机稍微调成安静。
0: 对啊，对啊，如果没有接，我们再会再回拨给你哈。哎，这个卡好利哦，很请打给麦金丢了。
1: 对，
0: 哦，没有接到的话，好，我们会再打电话给你哈。谢谢大家，人家今天不会怕哈，阿吉东刚好那你发哥，
1: 帅气的发哥，
0: 嘿，哦，
1: 正妹舒静姐，
0: 对，好，来刮枪猫电台来抛。下个小课吹了去哦，宝贝，我还要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哥啊，拍球啦，熟悉呀。
1: 我今麦无结婚啊，我戒婚啊。
0: 你戒婚啊？我咧婚食大，你教人戒婚，你拜托天爷让吼。
1: 哦，你唔知影吼，迄食婚我听讲影响到迄基因呢。
0: 我听讲食薰会掉气、癌细胞会安怎？改基因哪有可能？
1: 真正啦，因为我一直咧怀疑哦，我迄个后生哦，唔是我亲生的呢，所以我顶礼拜我就带伊去验 DNA 呢。
0: 哦，报告出来哦，
1: 报告出来啊！阮某就甲我讲啊，讲就是因为我薰啊，数伤多啦，验出我甲阮囝 DNA， 结果讲啥物无同款啦。
0: 你确定是因为食薰，所以 DNA 无同？
1: 不是啥物原因？
0: 我看吼，你嘛是薰吼，戒戒好啊，把你薰钱省起吼，去替别人一件。